0: 档节目周年庆力度结束以后，现货售罄以后，会不会再追加？会不会再补货？
1: 不可能加货，也不可能补货，也不可能说之后的常规的直播，我们再以这么实惠的优惠的方案给到大家。
0: 但五六折都只有个位数喽，所以我们有自己同事在抢，纳士迪自己内部员工也在抢，留给你的备货，你赶紧抓紧时间吧，售完为止。真的，今天就是绝好的入手时机。打电话来，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您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十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改到现在，
4: 搿搭搿个皮头穿了就相当好，改了还穿脱都蛮好了，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2: 九五高品质羽绒，
5: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2: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6: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迪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搿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多钟啊！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的22周岁生日，我们羽绒被的直播。明天4月1号没有任何羽绒被的直播，在明天是有放送的。
1: 对，
0: 所以这档就已经是啊周年庆回馈了，全新花型、超柔静音表布、两面印花、朵朵绒、调调绒、95的羽绒填充在里面，500克、600克的多级被。你光一听这些参数啊，这个被子啊，真的，他们卖到某猫直到800多、900多，也不贵，也很正常。
1: 对，而且某猫这个800多、900多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并且也没有任何赠品的。我们今天给配合东方购物的这个生日，对吧？你想看，奈士迪跟东方购物合作是19年，第19个年头，所以我们必须拿出很大的诚意来。今天做到了500-600块钱价格，还要再送大家同规格，对吧？我们的全棉被套在一床送给大家。
0: 对，6指的现货真的就要卖光了，你这个价格到外面一个超柔静音的贝壳你都买不到，你如果是买绒的话，顶多也就买到100多克，
1: 对，
0: 200克绒未必能买到。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全棉被套送给大家，被子呢，我们这个尺寸跟被套尺寸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可以匹配起来用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订购6指的观众特别的多。
1: 对，
0: 今天我们现货即将提前售罄，现在不定真的就要错过了。先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能买。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东方购的周年庆，我们的纳士迪来做重磅回馈了。这条多季杯一年盖多个季节，才500多、600多，7倍积分送给大家，平时也是没有的哦。我们的五指最后的两组了，我觉得今天两组定三组定的观众才真的是精明。你定三组所出的总价，外面一床都买不到，对吧？也没有任何赠品送给大家，这辈子家里面放着囤着，然后呢，你这个送人，对吧？或者谁搬家呀，当做什么乔迁新居礼物，这种被子送出去，不是500-600的价值哦，是2000多的这个价值哦。
1: 对，真的不是催大家，是真的这个价格，我们只有东方购物庆生的时候给东方购物过生日，我们才能拿出。这么实惈价格，就低到你不可思议，什么500-600买一床95绒子含量的羽绒被，对吧？然后还送赠品，还是奈士迪这么大的一个品牌。
0: 对，所以今天就放心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摸一摸表布觉得很轻柔的，然后呢被子你满意的留下再付钱，对吧？
1: 对，
0: 或者你不满意当场拒收也行，但这个价格错过以后很难看到。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加和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两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吧？
1: 没错。
0: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仪，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这个组合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0: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1: 对。
0: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的备货？
1: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0: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另外会有2条浴巾。
1: 是。
0: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1: 对，
0: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1: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
0: 蓝色，
1: 加一个粉色的浴巾，
0: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1: 好，我来跟大家说，4141930几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川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

0: 树头，
1: 小圈圈，
0: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它的刷水力越强，吸水性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哎，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414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毛巾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脏。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脏了怎么办？
1: 对，
0: 你要拿沸水拿醋去清洗，
1: 没错没错
0: 才行。但是你想洗过的醋的毛巾，那个酸味真的是很难闻的。
1: 对，
0: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毛巾这么火爆？因为今天是我们414金字塔顶端，不是普通的毛巾，是414的抗菌系列的毛巾。
1: 在这儿看到没有？全棉抗菌面巾。全棉抗菌面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0: 是，
1: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盛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0: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414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都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又会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芳香胺，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买空掉了。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0: 没错。
1: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15-119-00。
2: 这次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很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这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你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这我们4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100%全棉的
0: 。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绑，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块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
1: 迅速的吸
0: 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您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您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得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10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4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也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3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一眼，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
0: 哎，
1: 对，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上海人喜欢这样
0: 哦，
1: 还记得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
1: 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一擦一擦，很方便。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 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嗯，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
0: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六条啊，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0: 啊，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回来回到家里面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啊，然后呢，而且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就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是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
1: 叫
0: 414，
1: 是
0: 吧？414。啊，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不要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8 0000-2051-1999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赋予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
1: 的
0: 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
1: 硬，
0: 关键是
1: 硬，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翠中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高水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414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
0: 是的。
1: 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
1: 算，真的是便宜。而且你
0: 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1: 我都不多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归要。
0: 20-3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啊，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啊，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啊。
0: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0: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1: 是，
0: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1: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414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
0: 哎呀，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115199990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带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两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第一，你用的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 A 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因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会把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然
0: 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比较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了，
0: 你看这个多柔软，
1: 所以说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1: 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前两天，2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哦。对，它不是方巾。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0: 对，
1: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毛巾，
0: 对，抗菌的，上面都写了3A， 抗菌级别达到了3A， 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1: 1937，
0: 真不容易，1937年，哇，这个离现在多久远哈？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 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
1: 是
0: 上海本土的，
1: 是上海本土的
0: 老字号，
1: 他什么事都不干，四幺四代都说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的时间长了就做这个做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他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四幺四的高端系列啊，
0: 再过个十几年，他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对折，
1: 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
0: 就这么点点小，就是这么
1: 小，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但是四幺四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就是这个功能。其次，他还可以什么？平时把孩子裹在后面也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是生活条件好了，没事要出去旅游了，就用自己的毛巾。毛巾大了，您觉得哎呦，旅行箱东西太多了，就带这样一条小毛巾，非常小。
0: 对，
1: 擦回去哎，擦擦身体，不要用那些宾馆里边的毛巾，你不知道干净。不干净、
0: 啊、对
1: 就这折起来就这么小，所以说这个组合啊，两个组合这个赠品都有，送大家三根，特别
0: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我不知道下次直播要等到啥时候，
1: 上一次快两个月了啊、
0: 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1-5111接叫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四幺四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4: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上山排队很高哈，我估计跟上次一样，今天虽然多备了货，但是可能也会卖空掉。毛巾呢是一个大家人人都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呢大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关注到浴巾了。你看五星级酒店一定是有浴巾的，
1: 对的，
0: 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它一定要配浴巾，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它会在那个就是它会有那个就是你进到那个浴室的那个地上的那一块毛巾，
1: 对的，
0: 那个就是说你踩在地上的、对吧，那是一块毛巾，然后它擦头的会配有那种单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然后它还一定会配有浴巾，
1: 是，
0: 而且它的浴巾都会很厚实，
1: 对的，
0: 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一洗完澡以后一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洗完澡以后整个人的那个身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毛巾，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那个酒店，他会帮你把浴巾给它烘干一点，烘热来，然后那个毛巾披在身上就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烘干机，你的那个浴巾洗完了以后，你再放到烘干机里烘一烘，拿出来是热乎乎的，那洗完澡以后铺在身上，那个感受是相当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个就像做了 SPA 一样，按摩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浴巾的组合我会特别推荐，1199就是带有两条大浴巾，然后150呢就是10条毛巾，再加3条赠品，一共是13条。
1: 是，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正常的洗脸毛巾，那就是150的，如果你说你需要有浴巾的，那就是199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看到天津有朋友在订哈，我们天津能发货吗？
1: 也能发货，大家放心啊，414不光是上海人的品牌，也是全国人的品牌啊，因为它也是最早拿到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专业做毛巾的品牌，快100年的历史了，其他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就做好一条毛巾，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擦它的时候喷喷香，晚上睡觉的时候擦它的时候也是喷喷香，睡觉睡得也很舒服。今天如果啊你觉得我喜欢浴巾的，那您就抢浴巾组合，因为我这么说吧，高老师，一条浴巾你在外面买个好点的牌子，100块钱吧，
0: 要的，
1: 我相信414的品牌肯定不比别人差啊，100块，我们今天是两条浴巾啊，将近就是200块的价格了，其他的毛巾就当送给你的，
0: 对，
1: 150块钱的组合，我算了一算，平均一条毛巾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带回去的是414品牌，而且是414金字塔顶端的，全部做了抗菌处理的毛巾。您想这个价格能不抢吗？所以说为什么从上一次到现在将近这个组合等了快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带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您在其他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这个组合。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因为毛巾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忽略了说，哎呀那个毛巾反正也没破，反正也还能用，哎，毛巾要经常更换，毛巾跟牙刷一样，隔3个月对吧，隔4个月咱们就把它换一换啊，把之前的毛巾就处理掉，你想干嘛干嘛都行，但是呢新的毛巾呢给你带来的永远是很舒适的体验。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大概还有个20几套吧，现货哈，售完今天又要卖完了，又要卖空了。800-708 800-0215-119-900。
2: 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SPA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构成，一个是150的构成，现在刚好就150就是这么多，看到没有，150就这么多，一共有13条，199就是加上了两条浴巾的这个组合，就是它的构成是更丰富一些，
1: 对的，喜欢浴巾啊洗澡的
0: 大中小都有，你看这个浴巾是我们两个颜色都有对吧，
1: 一个
0: 粉的一个蓝色的，它这个好在有独立包装哈，
1: 是，
0: 就是浴巾这个独立包装你要送人也相当不错，你看414，上海话怎么说，
1: 414试一试啊，
0: 1937年啊，中华老字号，
1: 很自豪啊，
0: 大家放心，然后呢你看中华老字号，看到没，哎呦我这里写了毛巾应该3个月更换一次，你看到没有，我当时就说了吧，我说毛巾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我们浴巾可以更换的频率稍微
1: 短一点，
0: 稍微长一点。
1: 对，因为浴巾的话，外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条。
0: 浴巾
1: 怎么办？两三天你就放在洗衣机跟你的衣服一起洗一洗，晒一晒，就这样用。毛巾你不可能天天洗吧？
0: 浴巾咱们可以时间长一点啊，但普通毛巾呢，咱们能更换的勤就更换的勤一点。
1: 是，
0: 这个浴巾在外面买，你怎么的都得要花个100-200块钱吧，100多100要的。今天我们两条，就是199的那个构成当中两条这个浴巾，另外还会有6条，这边是有6条吗？
1: 对，
0: 123再来一条。
1: 6条毛巾，
0: 对，6条这个毛巾，
1: 对，6条我们的小毛巾，
0: 哎，6条
1: 我们的正常的抗菌毛巾，
0: 对，抗菌毛巾，那到就是这样的6条，再有3条那个
1: 我们的哎，我们说是说方巾，其实它就是一个，
0: 给我
1: 来高老师看看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毛巾，
0: 你看也有这么大呢，
1: 对，
0: 那可以把我的脸都挡住了，你看还是挺大的，
1: 就是赠品啊，不花你一分钱。
0: 对，你看这个毛巾，
1: 而且像这样的尺寸的毛巾，您现在到市面上买，真的是很少企业愿意去做这样。
0: 就是上海人的习惯是吧？我也来试一下看看。
1: 特别好。
0: 对，就这样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然后擦汗是吧？
1: 对，很方便。
0: 就擦汗，然后
1: 出去打个拳啊。
0: 健身的时候就把它捆。哦，我也学会了，我今天也学会了啊！这毛巾真的，哎，这个方法很好。我发现这是这条毛巾的很好的巧用。
1: 对，而且这个毛巾也不大，你回来了以后啊，手搓一下洗卸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啊，
0: 是
1: 的，特别好。
0: 好，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99的。
1: 是。
0: 150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199排队也很高。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趁今天有货你赶紧来买，否则到后面没货了，又要不知道等多久了。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新疆的朋友在订，还有天津的朋友在订。哎呀，我们今天都能发货，对吧？
1: 都能发货，四幺四的品牌
0: 啊，大家放心买哈。我们来自天津的朋友，来自新疆的朋友，你们都好识货。这是上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37年啊。它的品质非常好，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的毛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上海发货，我们是从上海发货，对吧？
1: 直接发货，
0: 发到天津，发到新疆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真的现货不多了。800-708-800-011-115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啊，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0000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
0: 它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1天2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牛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 间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白粉，对不对？嗯，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嗯，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嗯，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种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嗯，是不是更多营养？嗯，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嗯，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嗯，所以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
0: 是，
1: 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嗯，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啊，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们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嗯，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嗯，新鲜片子到东方购物，嗯，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哎，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嗯，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嗯，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嗯，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55%的回购率，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25%的回购率，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就说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那今天一样也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
0: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货却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的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
1: 770多块钱
0: 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线的商品，最新鲜了。给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
1: 就
0: 很新鲜了，对不对？
1: 对，
0: 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

0: 真的是划算的啊、嗯！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刚艳华
1: 还是先看这个罐子。
0: 对，刚艳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哦、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色。
1: 对对对，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嗯，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哎、调整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嗯，对不对？嗯，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嗯，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0: 对的。
1: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天津、哎、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0: 对的，
1: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嗯，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0: 对，
1: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0: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1: 对，
0: 但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嗯、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哎、
1: 两大题哦。
0: 哎，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是批次还很新鲜。嗯，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1: 是
0: 就是送货上门啊。
1: 对对对，5-5-8是两大提，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嗯，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也它也是这种啊胎生。嗯，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嗯、对不对？嗯，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0: 对，
1: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0: 是，
1: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嗯，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From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 24小时 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加油啊！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 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五百五十八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五百五十八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是五百五十八元带回去四大罐，
3: 对。
2: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3: 当然当然。
2: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比如要说，哎呦，要等一等，或没有权。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行国会当中，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商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
3: 对对对。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代原。

0: 罐原装进口。
1: 是。
0: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2: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要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0: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0: 对对，
2: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0: 对，
2: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0: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2: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0: 是，
2: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
0: 是的。
2: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0: 当然，
2: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0: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2: 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确实
0: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8届金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2: 对，
0: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2: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初乳不是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你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0: 浓郁的乳黄色，
2: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啊，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
0: 对对对，
2: 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哦，牛初乳的铺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硬塞一塞给孩子吃，
0: 对。
2: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0: 对。
2: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0: 对。
2: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0: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2: 对，
0: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0: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2: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 们看到啊，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四罐。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0: 对，
2: 就给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四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嗯，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因为这个货很少，
0: 对，
2: 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0: 是是。
2: 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嗯，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嗯，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电话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嗯，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嗯，东方购物您看跟永山合作十几年了，嗯，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8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1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嗯，第2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嗯，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嗯，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嗯，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一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锦州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的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炒牛，炒牛出乳、哎。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你们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3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0000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选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是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辣辣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1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燕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那送礼当然还要得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 那么就送好一点的，又就台型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嗯，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嗯，558元，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嗯，238，嗯，两大提哦，不是2罐558，是4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嗯，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嗯，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嗯，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嗯，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8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嗯，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嗯，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拉扯啥，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2: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2: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2: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啊。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我是燕华。我们都说回娘家的时候啊，真的是什么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今天东方就给到大家两个组合，一套呢就是啊性价比非常高的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元，满满当当。关键是蛋仙星的品牌童子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两整只呢是我们的1公斤左右的一个这个分量，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分量。这一套组合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在春天吃鸡也是特别好的。另外一套组合呢就是我们的老麻鸭的组合，对不对？两整只带回去是178元，每一只净含量在900克左右。所以呢，爱吃鸡的朋友们可以买鸡，爱吃鸭的朋友们可以买鸭，甚至有可以啊，就是也鸡和鸭通通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这个福州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春天的时候吃童子鸡和麻鸭都是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小童子鸡呢刚好就是补阳气的，所以叫做顺应天时。这个时候吃点童子鸡，补充身体很多的营养元素。但是春天呢又容易上火，所以吃点老麻鸭汤，清火滋阴也非常的棒。所以今天两个组合难以抉择哈，喜欢就全部带回去。
0: 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哈，鸡和鸭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感都是很好，而且顺应现在的这个时节。关键是什么？就是现在吃鸡啊，朋友都知道蛮好的，但是不敢吃。
1: 对，
0: 那不敢在哪里？我们今天有没有大家所市面当中不敢的那些东西？给大家看看，我们包装当中都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
1: 没错，童子鸡我手里拿的呢，这个是600多克的啊。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装，总共是有6只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它是走地鸡跑三鸡，徽州童子鸡，可以清蒸，可以烤制，可以白切，都可以。你看，蛋先生在东方购物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回头客无数。我们是得了农展会金奖的，而且我们是无抗的童子鸡，所以好鸡就选蛋先生。这边呢会有一个透明视窗啊，像这样子的这个屠宰的产品的检疫合格证也是贴在这边，包括到童子鸡，这下面也直接告诉到你650克加减50克、都在这里。
0: 这是小的分量，
1: 对，小的分量
0: 就1公斤重啊。还有一点就是这3个，对不对？
1: 是，
0: 就是我们说啊，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无激素以及是无抗生素，包括是无重金属残留。除了在包装当中为您所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现场还为您来出具我们的证明。
1: 没错，我们这个无抗产品的认证证书，包括到附件，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啊。上面直接把我们的生产场地、基地的地址，然后这个童子鸡生产规模全部写在上面，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童子鸡是无抗的，而且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残留，给老人吃、孩子吃，你都会特别放心。
0: 确实，那看看啊，我们这个童子鸡化完了这个冻之后啊，它的一个样子，包括特色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哎，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它叫黄油鸡的鸡种，虽然它是童子鸡啊，它的这个石头，它这个年头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它的这个黄油都已经透过皮肤撑出来了啊！
0: 戴上手套给大家来看看，
1: 满地鸡油黄的这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通过它的皮肤都露出来了，所以它已经很有鸡香味儿，很有鸡的味道了，也是给大家做了净糖的一个处理，毛啊那些其他的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了。您回去清蒸一下也可以，空气炸锅烤一烤也可以，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怎么做怎么都好吃。
0: 确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所弄了，你看这个它时间很短，烹饪起来对不对？
1: 是，
0: 这是一个葱油童子鸡。
1: 哎，
0: 无论您是清蒸好了之后，包括是让葱油，就是葱油啪一浇一淋，特别特别鲜香，
1: 好漂亮哦！给大家来看这个童子鸡的腿啊，其实都挺大的了。
0: 对，
1: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皮特别的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皮，透出这个黄油来，但是没有什么很厚的一个脂肪，然后里面就是非常结实的这个鸡肉，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人家说这样的这个白切鸡里面有点血丝的，是特别正宗的啊。然后这个非常嫩的这个肉质，老年人、孩子、换牙的孩子、没有牙的老年人都能吃得动，非常非常的。你看这皮有多薄，
0: 是呀、
1: 但是这个薄薄的皮，它会有这个黄澄澄的颜色，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很有那个鸡香浓郁的味道。你看蘸一下我们的酱汁，平时没有胃口的老年人、小朋友啊，要长身体的，来一口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
0: 确实，你看它这个做起来方便，然后无论是清蒸啊、煲汤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炒。这都可以，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元是6只。刚才我也算了下，每只童子鸡大概是在这个30出头一点点，
1: 是
0: 就可以带回去了。一整只鸡啊，进堂之后的分量也是非常足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童子鸡的一个组合，其中呢包含了2只，每一只是1公斤左右的，就是1000克左右的童子鸡，很大了。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这个分量，那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不需要挑选的。 五只带回去，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元。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是什么样子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对对，我们的老麻鸭真的，它是这个巢湖水系的老麻鸭，真正非常非常棒。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特别好看。安徽老麻鸭，麻鸭呢是自己的一个品种哈，它不是白条鸭，它一定是真正的老麻鸭，它才能写上老麻鸭这三个字。另外，400日慢养，一口都是湖的味道，在巢湖水系慢养了400天，所以这个鸭子啊，真的叫做非常非常好吃，真的有那种鸭的味道，而且它是走地的，这个在湖上游泳的鸭子，自己要去拼搏，要去觅食的，所以这个鸭子你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啊，非常非常到日子。大家都知道，鸭子到了日子才真的是做的特别的好吃。这里直接写到了麻鸭不是其他的鸭种来冒充的，因为麻鸭就是非常非常贵，很多年前麻鸭就已经要出口了。你想想看，在鸭子里面叫做翘楚。那我们今天解冻了以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麻鸭，真的很漂亮，而且它的很多特征呢，都能告诉大家，这是真正的麻鸭。首先您看哈，它这个皮肤里面有一些毛根在里面拔不出来的，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是白条鸭，它的毛根是白色的。另外再来看看哈，我们这个麻鸭它的整个嘴巴的一个位置，它的嘴巴呢，因为在湖里面要吃那个小鱼小鸭小螺丝，很硬嘛，所以把它这个很硬的嘴巴都给磨损了一点，它就不是那么平滑，这个地方会有个小坑，大家就知道它是真正的在湖里面要觅食的这个麻鸭。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脚蹼，它的脚啊，虽然它的这个鸭肉很发达，脚是很瘦的，脚上还有茧子，就是它自己在湖里面在地上要跑要游要为生活奔波吧，这个感觉水陆放养的才会有这种真正的茧子，不是那种在鸭圈里面脚不沾地直着脖子就灌饲料的那种鸭，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0: 对对对，所以像这样的麻鸭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带回去
1: 特别鲜，
0: 可以来进行煲汤。煲汤时间一定要长，因为它这个天数到了嘛，对不对，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而且营养价值也很多的。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看以前是放扁尖，现在你可以弄点春笋放进去，对吧，
1: 没错，好鲜
0: 的春菜弄进去，非常非常的鲜。
1: 哎，你看这个汤啊，非常浓郁，这个汤色是微微的黄色，很浓郁的汤，但是呢很清澈啊，虽然浓郁，但是没有那些很难看的颜色或者有杂质的感觉。另外再给大家看看这个老麻鸭，虽然它养足了400天，但是它的肉一点儿也不柴，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大家放心，完全没有那种你害怕的鸭膻味啊、鸭骚味啊，完全没有。你看这个皮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走地鸭还是我们的跑湖鸭，都是皮很薄很薄，没有什么皮下脂肪，体脂率也比较低，都是肉很扎实，很好吃，关键是鸡鲜味、鸭鲜味都有。
0: 确实，而且呢，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吃得好吃美味，做起来也很方便，对不对？
1: 是。
0: 更难能可贵是我们的无抗认证，以及是零添加激素、零添加抗生素，包括是零添加重金属的残留，其实这些在包装当中都会为您所印出来，没有任何的这个检验出来。再过跟你说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啊，鸡是6整只童子鸡带回去，6整只童子鸡当中呢，有2只是1公斤左右的，有4只是650克左右的，价格是199元6只。还有呢，我们养足400天的湖养老麻鸭带回家，每一只净含量是在900克左右，178块钱，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璀璨泸州，辉味无穷，一方水土风情，一位记忆中的肥西老母鸡，坐落在合肥市肥西县大别山余脉之上，有一座历史名乡名传乡，北纬37.1度的黄金纬度，重峦的山丘，茂密的树林，在四季分明的江淮分水岭地带，土鸡拥有数千年的优良基因。山间的丛林中，散养的老母鸡在野外穿梭，自由奔跑，自在觅食。原生的环境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上树、爬山、翱翔、降落，和伙伴们嬉戏追逐、打闹、蹦跳。长成的老母鸡秀美灵动，活泼敏捷，天生骄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鉴定报告，鉴定结果，肥西老母鸡纤维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及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等指标优于同类产品，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1: 是讲目前我们的鸭子和童子鸡走得非常好，而且没想到鸭子今天买的人特别多。你想到了春天啊，上海人说到吃鸭子吃鸭子的，因为鸭子撒硬啊。春天的时候，如果您之前吃过很多一些大鱼大肉啊，羊肉啊这些红肉之类的，哎，这个季节要喝汤的话，弄点老麻鸭汤喝喝也是蛮好的、啊。
2: 对，鱼生火，肉生痰、特别春天的时候风干物燥，大家都觉得特别上火，所以春天适合喝点什么汤？鸭子汤。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白条鸭哦，就是市面上那种随处可见的，你可能吃到那种街头的烤鸭，用那种鸭子做的，可能时间也不够长，然后一直也不让那个鸭子活动，就是灌饲料下去马上要出栏的，有一种很肥的鸭油，然后那种鸭膻味、鸭臭味让你觉得很难受。那你今天来尝尝我们的麻鸭，只有鸭香没有鸭膻，因为它是巢湖水系慢养了400天的真正的好麻鸭，它的种就跟白条鸭不一样。以前麻鸭就是很多都是出口了，因为就是代表鸭子里面非常高的一个水准，而且我们慢养了400天，它要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在那个湖里面游泳觅食的话，它的肌肉它的体魄更加强健，养足400天，它的鸭香味非常非常浓烈，所以你煮汤一大锅汤真的太香了。
1: 对啊，我也相信啊，经过了过年之后，冰箱当中其实还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放得挺满的。那今天正好是两整只鸭子放过去，对不对？你半个月，每半个月两个星期啊，煲一个老鸭汤，
2: 对，
1: 对不对？正好可以滋补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这个阿拉刚应一应啊，正正好好。最后的26分钟时间啊，两只来自我们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只需要178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回来，很多人都在抢我们的鸡和鸭，好，其实确实今天性价比蛮高的。你看啊，我要买童子鸡的朋友们，现在正正好是六整就带回去199。你看我们整个的童子鸡啊，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黄油
1: 童子鸡，
0: 对不对？老麻鸭呢又是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这个安徽老麻鸭，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两个品种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特色。
2: 哎呦，这个是我们的老麻鸭，帮您打理的根根净净哈。那怎么证明它是麻鸭？因为麻鸭跟白条鸭的价格完全不一样。你看它这些毛根，不管是在脖子上、嘴巴上面，还是到身体，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在身体上面也有一些毛根，就是该弄干净的都替大家弄干净了。在皮肤里的毛根你还可以看出来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如果是普通的白条鸭，里面的毛根是白色的，这是我们证明那个是麻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另外呢，再给大家看为什么说它是水陆散养，自己要在这个水陆里面觅食的。你看它本来是一个圆圆的嘴巴，其实我的手放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摸到一个豁口。它的嘴巴虽然非常非常硬哦，但是因为它要自己在湖里面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要对抗非常那个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以它的嘴巴都磨出一个豁口了，自然散养的啊，不是那种
0: 就像我们这平时爱嗑瓜子的，我们鸭蛋都会缺
2: 瓜子牙，
0: 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麻鸭因为螺丝壳很硬啊，虾壳啊，对不对？它自己去啄的啊、哦。
2: 是的，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非常薄，非常老，非常瘦，因为天天风尘仆仆要在地上跑，要在水里游，都磨出老茧了。朋友们，你们吃鸭子的时候见过有老捡的鸭子吗？
0: 姊妹辛苦。
2: 对，真真正正的是水陆散养了400天，所以才造就了这样的好鸭子。但是它虽然辛苦啊，给我们的口感特别好，
0: 哎，确实
2: 肉很好吃，哎、很香。
0: 自己运动，自己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2: 对，
0: 不像有一些感觉好像自己蛮舒服的鸭子，对不对？喂饱了，然后皮下脂肪特别特别厚实。很多人吃鸭子鸭汤就怕什么厚厚的一层非常油腻的油。
2: 你看看我们，
0: 对吧？我们这个是也虽然说是清，但是呢不淡不淡，
2: 它很浓郁。
0: 浓郁，但是不是那种肥膘肥得很厚的那种，
2: 它里面没有杂质，非常清澈、但是它颜色是这种黄黄的，非常好看的浓烈的一个颜色，闻着呀真的太香太香了。
0: 是的，
2: 您平时再弄点什么赤松茸啊，其他的菌菇啊、弄点什么黄芪党参往里面一放，好吃到不得了。这个大家可能要包的时间多一点，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所以你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把它包烂。你看啊，这个皮薄不薄？
0: 对啊，皮这个非常的薄、很多人说老麻鸭真的是，我们老麻鸭两只的这个备货最后的21组先是现货了。
2: 你看这个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就是鸭肉，而且非常多汁，非常这个颜色玫瑰色，说明里面铁含量也非常的高，因为它平时营养均衡，自己运动也很多。
0: 确实，要买鸭子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因为我们的鸭子备货真的很少很少了，我们留点时间好不好？鸭子呢是2整只啊，养足400天的湖养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童子鸡的组合呢，大家自己可以走6整只带回去199，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优惠时间了，立刻来抢先。你看我们的老麻鸭的备户快要没有了，所以要买到我们啊两整只养足400天的虎养的安徽老麻鸭的组合，178块钱，性价比又高。说句实话，你看看400天啊，不说人300多天的吧，老麻鸭基本上是170多200块钱左右一整只，已经很厉害了，
1: 真的好划算哦。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而且过完年大家肯定那个冰箱也吃空了啊，也该补点货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这么惊人的价格。但是在这个季节吃老麻鸭和童子鸡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你说我春天来喝点老母鸡汤，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吃童子鸡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大家要好好的把这个阳气聚起来。童子鸡就是补阳气的，又不上火又有营养，而且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另外呢，老麻鸭是滋阴的清火的，也适合我们春天风干入那个物燥容易上火的一个时间。然后您吃很多春菜，什么笋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蕨菜呀、啊，你都可以加在鸡或者鸭子里面。比如说鸭子里面弄点这个吃松茸，弄点松茸，弄点蘑菇，对吧？弄点党参，怎么包怎么好吃。因为我们的原材料好，我们的鸡是无抗的黄油鸡的童子鸡，我们的鸭子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
0: 确实，再加上今天的性价比又很高啊，很多人在问童子鸡多少啊，特惠6整只，两只呢是这个1公斤左右的一个分量，还有4只是65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带回去199元，6只带回去199。我们的老麻鸭呢是养足了400天，每一只净含量在900克啊，2只带回去是178元，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我们待会儿来尝，因为麻鸭的组合的备货大概要接近到个位数了，
1: 马上就没有了。
0: 对对对，好吧，178块钱两整只养足400天的，进堂之后的一个分量在900克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是两整只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0000。

0: 组合最后的七个名额，七个名额178块钱带回去两整只。而且呢，这两天啊，您说了这个鸡呀、啊、鸭啊、鱼啊、肉啊，也是挺多的。但是如何选择，对不对？河鲜海鲜当中呢，你可以来进行清炒蒸。那我们在汤当中，我们可以换花样。如果在春秋季，包括是在秋冬季节啊，你这个鸡吃的比较多，包括其他一些牛羊肉吃的比较多的，那正好是可以吃一点水禽类的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的本档节目当中，安徽整个的这个湖养的老麻鸭400天，这天数您所写清楚的，而且这个天数是写在包装当中的，对不对？178块钱两整只带回家来，
1: 对，真的太划算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不仅是要吃的美味，还要吃的养生，还要吃的好吃。老麻鸭今天才80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你到外面去买这样品质的老麻鸭，可能托人到乡下去带，还没有就是养足多少天的证明，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地方生活的，200-300一只，因为麻鸭就是非常非常贵。另外，我们的童子鸡，我们是有无抗证明的，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残留，所以不管是生阳气的童子鸡，还是滋阴清热的老麻鸭，都很适合这个风干物燥的春天来吃。老人孩子多喝点鸭汤，多吃点童子鸡，而且童子鸡的做法特别多。
0: 对对对，老麻鸭的背后最后都三组了啊，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嘛，就比较多变的天气，忽冷忽热，就比较忽晴忽雨。春天是最难穿衣服的一个季节，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啊，补充一点非常好吃的营养食材也是比较好的，好吧？最后的12分钟时间，老麻鸭的背后赶紧啊，这个来抢，不然的话，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回来，我们的鸭子的组合没有了，但是没有抢到货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因为为什么就开通了少量的预约名额啊？预约也是为您尽快备到货，所以要抢麻鸭的朋友们可以预约来进行抢。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童子鸡，童子鸡我是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为什么？您看，两只老麻鸭的价格是178，我们两只童子鸡199，等于多加20块钱，变成了。两只变成六只，对不对？199块钱6只童子鸡带回去，两只是克重比较大的啊，每一只净含量是1公斤左右。那还有4只呢，是650克，正正好一顿的一个分量。关键是它是属于这种啊无抗的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大家都知道，就怕什么？吃抗生素嘛，吃激素嘛，对不对？给孩子吃不敢吃呀。但鸡又好吃，童子鸡又嫩。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清蒸跟这个虫草花蒸好之后，哇，它那个颜色啊，
1: 太美了，
0: 包括是这个嫩的感觉，
1: 对吧？这个太养生了，朋友们，你就只要把那个童子鸡一劈两半，然后直接放在蒸锅上，跟虫草花呀，跟那些平时大家喜欢的，比如说冬瓜呀，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什么人参呢，一起蒸就好了。原汤啊，完全盛在这个盘子里，原汤化原食的同时，它里面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特别特别的鲜美。哇，煎的太美了哈，都不舍得就是动筷子，不舍得破坏它。随便，你看它是个童子鸡，但是我们今天的克重特别大，我们平时很少出来这么大克重的一个童子鸡。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它的颜色就是这个满蜜鸡油黄的颜色。然后我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腿儿，你就知道这个鸡有多大，这个童子鸡长得有多壮硕。因为它是黄油鸡的鸡种，它的颜色哇，满蜜鸡油黄。而且流淌着这个鸡汁儿，然后鸡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鸡肉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发达。
0: 是，
1: 所以你看，春天长身体的季节，老人孩子，我们多吃点鸡肉，多吃点高蛋白，给自己的身体加点能量。
0: 对对对，关键呢是鸡好吃，然后呢这个时间呀不会花的很多，童子鸡基本上蒸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烧汤料也可以，清炒也可以，对不对？你可以跟你一些春菜炒在一起。关键呢还有它是这个品种啊，是属于土鸡品种。那土鸡品种有个特点。是什么？因为童子鸡嘛很嫩，但皮下脂肪很少，
1: 是
0: 关键是清蒸、烤制、白切都可以。还有就是您所担心的，说那么大一公斤装的有没有激素、抗生素啊？你看它是检测出来啊，无激素、无抗生素，并且还无重金属残留，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再翻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这个包装当中啊，童子鸡对吧？这只呢是一公斤左右的这个带回去
1: 是
0: 199元，一公斤左右是两只，还有4只是650克左右的，正正好好，所以家中啊，这冰箱当中还有空间。你这童子鸡带回去。
1: 对的，
0: 我们说今天是6整只199，童子鸡可以自由起来了。
1: 真的，生发阳气的童子鸡，春天吃特别好
0: 啊。是的，那么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没有抢到麻鸭的朋友们预约也是值得。
1: 对，
0: 然后童子鸡现在还有限时现货，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900。

0: 现在已经是农历七月份了，农历十天了。今天我们的童子鸡目前还有最后的限时缺货，190块钱，六整只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只的价格才30出头，对不对？
1: 划算。
0: 真的很划算啊！而且其中有两只是超大的，一共一左右的，平时童子鸡你看不到这么大的，所以这几只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么大的童子鸡养的时间更长，而且身体更健硕哈。平时基因就会特别优越，但是今天里面有两只一公斤左右的，给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小朋友家里有小孩的长身体的，现在也开始。
1: 高强度的学习了，咱们作为家长后勤工作要给他，
2: 对，配合好，对吧？
1: 中老年朋友也是，因为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你看就是身边打喷嚏的人都比别的人特别多，对吧？大家也可以啊，来这个补充一点。那鸡汤的营养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童子鸡呢，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嫩，大家喜欢吃童子鸡就是嫩，而且做法多样，你可以煲汤，可以清蒸，包括像这个柠檬童子鸡，肚子上给它弄好之后也是很好的，泰式鸡也可以，甚至于可以把它。 作为凉菜，手撕鸡也可以用童子鸡来做，包括白切鸡，这两天白切鸡生意很好很好的，你也可以用到我们这童子鸡来进行做，好吧？六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好，还有最多五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玛雅的现货已经没有了，童子鸡现货也是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所以要抢到六整只童子鸡199块钱的机会了，赶紧是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还有个菜没有看，
2: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2: 好。
0: 刚才呢有清蒸的，这也是清蒸，你可以跟啊一些，比如说是咸肉啊，包括是比如说是这豆瓣香啊，一起来蒸一蒸。
1: 童子鸡比老母鸡好的就是清蒸就可以蒸得熟，蒸得透哈。所以大家喜欢这种原汤原汁原味的，咱们就完全可以清蒸，然后你跟咸肉一起，刚才跟菌菇一起，你跟什么人参一起，怎么蒸怎么好吃，中间一剖二蒸出来这个卖相非常漂亮，
0: 哎，
1: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黄油童子鸡，所以它的颜色出来黄灯灯的，好有食欲啊，
0: 确实，
1: 然后整个的原汤就留在这个碗里面，有一点点油花，但是不是那种让人下不去嘴的油，而是非常香的黄油，
0: 确实，除了清蒸之外，你还可以比如说是干锅呀，红烧啊，对吧，包括还有比如说是煎的啊，炒的都可以。
1: 你看这个鸡腿，
0: 其实童子鸡的多做法又特别多了，
1: 这个，
0: 而且时间又是有不费时间。
1: 这个肉真多呀，朋友们，
0: 你看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特别嫩。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完全吃得动吧？小朋友就算换牙期的也能吃得动。鸡肉是我们人类利用率很高的蛋白质，就是你吃了这个肉之后，身上的补的蛋白质的效率非常高。
0: 是关键呢，我们童子鸡啊，你看个头有两整只是一公斤左右的，有四整只呢是这个650克左右的，6只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所担心的东西还没有。担心森一直是买很多一些，比如说鸡蛋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抗鸡蛋啊，生食鸡蛋啊。今天他们的鸡呀，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没有无激素，包括是没有重金属残留，标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要买啊，那么好的鸡，而且是以性价比那么高的机会带回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啊，童子鸡的备货6整只带回去，1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000。

0: 时间啊，提示一下，刚才供应商特别给力，麻鸭加了大概十只麻鸭，
1: 太好了，
0: 麻鸭十套，
1: 对，麻鸭真的不够大家抢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加了一点备货，大家赶紧抢，刚才没抢到的，现在赶紧下手，最后两分钟了，
0: 是的，麻鸭我们是178元两整只，养殖400天，每一只净产量大概是在900克左右，要抢麻鸭限时现货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因为目前大概还有8套左右的麻鸭的现货，刚才补进去了一 点，
1: 马上就没有了，这个季节吃麻鸭，清热的，滋阴的，非常非常好，关键是我们的麻鸭不是白条鸭，我们是水陆散养400天特别香的鸭子，如果以前你没吃过这么好的鸭子，一定要尝一尝，吃过之后颠覆你对鸭子的想象，
0: 是的，所以呢赶紧再次把时间的96给您啊，我们的六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两整只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不能说时间哈，我们整个的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有些朋友听到啊，这老麻呀，这个预约了，我前天也是啊，就预约了，哎呀，刚刚四了，然后他们告诉我，哎呀呀，快点，那个还有多少调货调过来？
1: 对，
0: 多么也没有了，十套，最后十套是调货调过来的。现在我们的这个老麻呀的最后补上来的货，大家就最后的五套左右
1: 了。对，大家看到真的赶紧订，有现货真的很不容易，本来这十套货都没有的，现在也只有五套了。嗯、春天喝点麻呀汤，如果你平时觉得哎呦特别上火，喉咙也不舒服，脸上老是长包包。有点儿就是太燥了，对不对？麻鸭就是滋阴的、清热的、润燥的，而且麻鸭有一种很好吃的鸭香味儿，跟你平时吃到那些不好的鸭子的鸭膻味是天壤之别。今天80块钱左右一只，赶紧来尝一尝。你到外面去请亲戚到乡下买，可能100-200块钱都买不到这么好的品质。
0: 我们今天鸭子是2只178，我们童子鸡是6整只199，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Newton.
2: Yo,移动先生帮去，必须。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众所周知啊，石斛是一个益胃生津、清热滋阴的好东西啊。但要说起石斛当中的上品呢，一定就是霍山石斛。那我们今天是大品牌滇记堂的霍山石斛做的特别好的冻干粉带给大家，让大家不仅能够吃到我们很好的霍山石斛当中满满的多糖的含量，而且让大家吃起来也很方便，直接冲泡就可以了。之前啊，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很受欢迎，但我们今天是周末晚间档的爆杀节目带给大家，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大组合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试吃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熟悉的嘉宾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随着现在气温越来越高，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口干舌燥。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津液会随着外部的温度的升高，流失的会非常快，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叫“气随汗出”。这个汗就是身体的津液，当津液透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光是口干舌燥，你还会出现很多的困顿、乏力，包括你人会有这种犯懒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平时养护身体的话，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气机给留住、给提升，更要把身体里面重要的津液让它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脏器得到好的濡养，让我们的脏器可以分泌出很多对身体有帮助的体液来。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产品的独立的盒装。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十包的独立小包装。首先咱们说啊，这个是啊石斛粉。你家里面原来吃石斛啊是要什么宽汤久煮，因为石斛本来是耐久煎，但我们今天是直接冲泡就可以的。而且我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啊安徽霍山那边。首先咱们是有到，你看地理标志 GI 地理标直接是印在盒身上面的，并且这个标志认定它的这个产地啊是很道地的。我们的产品后面会有一个原料产地的，你看一个产品的信息说明，也是来自于安徽霍山。因为咱们说这个霍山石斛啊，它是很特别的一个物种，它在别的地方啊长不出来，
1: 对，
0: 它自己本身对于这个生长的环境啊要求啊都非常之高。你说我们接触过什么铁皮石斛，对吧，钢结石斛、紫皮石斛，但是我们的霍山石斛只有在人杰地灵的安徽霍山大别山那个地方才可以长出这样的一个品种。
1: 对，而且在霍山它也只有在太平板乡这个地方才有它的核心产区，
0: 是，
1: 所以占的比例非常少，关键它在非常早的时候它就已经濒临灭绝了。所以我们在很早的时候你压根就看不到霍山石斛。包括我自己也是学那个中药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鉴定很多方面的这个本草类的物质，但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面您看得到铁皮石斛，你都没看到过霍山石斛。所以我们说啊，就是霍山石斛因为它的稀缺性，让它变成我们很多时候高高在上就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的滋补物质。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稀缺之后大家还是要追捧，还是要吃霍山石斛？是因为霍山石斛当中含有的石斛多糖的种类，它特别的多，就像我们吃人参一样，您吃的生菜参个头特别大，但是您吃的野山参它就长得特别的小，但是小小的野山参它滋补的力道和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那不是普通的生菜参可以比拟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小小的霍山石斛跟我们其他任何地方的石斛去比，它都有更强大更多的我们说的石斛多糖和其他的植物成分在这其中。
0: 对，据说啊，霍山石斛它的生长是非常缓慢的，它一年当中生长的周期只有差不多5个多月，而且5年大约啊才长5公分。而我们今天滇记堂这款霍山石斛的冻干粉，就是选择非常金贵稀缺的霍山石斛的纤条，而且去掉它们什么一些不好的别的部位，只选中间的精华段。我们今天现场也很难得，我就把这个霍山石斛本身这个食物啊拿到东方购物现场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是那种像原来啊铁皮石斛那样子，那个茎啊比较的长，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你看就是小小的短短的这么一节，它的完整的茎啊就只有这么长。然后它还有一个别称啊，就是米糊，大米的米。为什么呀？因为它这一节一节啊很短小，每一节就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它的一个别称叫做米糊，很金贵。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霍山石斛现在我们能吃到它的人工种植品种，这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在大别山的两个山上找到了它的原株，在这个原株，然后我们是到专门的研究的这些学院里面去育它的种，然后还有专门的培苗，然后才能放到自然界去进行。

0: 生长。
1: 是，
0: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不但是霍山石斛的原料，而且是把霍山石斛做成冻干粉，
1: 是
0: 零下几十度的情况下瞬间把我们的纤条变成这样的粉，所以它里面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能被牢牢地锁在我们今天的粉末当中，所以您在吃的时候能吃到更多来自于霍山石斛的营养成分。
2: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因为是冻干粉，所以它特别好的保留了这个霍山石斛本来的，你看颜色对吧，色鲜味，包括它的特别好的一个你看目数很高的一个粉的那种细的质地，
0: 对，
2: 而且它这个颜色就是比较的偏绿，没有像很多一些别的可能石斛粉它比较的偏黄，或者有那种就是比较偏可能浅咖啡的那个颜色，我们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有那种鲜绿的一个色泽啊。
0: 是的，我们不是那种黄棕色，所以我们说这个石斛您在吃的时候口感上面跟我们以往的石斛粉可能都不太一样，
2: 是
0: 因为我们以往的那个石斛粉
2: 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0: 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可能只有黏黏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石斛粉啊，我们今天那个给大家多冲几包啊，这个石斛粉我们冲调之后它不但有黏的感觉，还有很多滑润的感觉，
2: 是
0: 感觉就把这个水啊给你牢牢的锁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粉末当中，所以吃的时候不但能吃到我们今天的石斛粉当中的精华，然后还有很多来自于我们今天霍山石斛的植物营养成分。
2: 是，大家看啊，邱老师加了粉，我就倒了水，你看看，随便他讲了几句话，我就这个勺子在里面简单的打圈，你已经发现它完全变成你看黏黏糯糯的质地了。
0: 是的，
2: 有没有发现它不是那种什么很稀对吧，
0: 对，
2: 或者那个滴落下来扒在那个勺子上，
0: 对，
2: 而且倒粉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非常浓郁的属于兰科植物那种清香，
0: 对，
2: 而且发现这个霍山石斛它这个味道特别特别的浓，哎，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我们这个粉末不是那个干乎乎的搅出来粉，它是有非常亮的那个光泽在这上面，
2: 对，
0: 就说明里面它本身含有的多糖的这种水分特别多，
2: 是，
0: 这就是滋养我们的成分，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口干舌燥的时候大量出汗的时候，
2: 对，
0: 你就需要这样的精液快点给补进来，
2: 是，
0: 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家有福气了，
2: 嗯，
0: 这样好的霍山石斛在我们整个夏季就把它当成我们日常滋补的好食物，
2: 而且这样黏糯的质地哦，它里面是没有任何什么增稠剂呀、香精、色素、防腐剂啊，
0: 对，
2: 就是本身霍山石斛这个品种它这个纤条当中我们蕴含的多糖含量高，吃的就是它这种黏黏糯糯带有胶质感的一个质地哦，
0: 对，
2: 所以我们平时还说这个霍山石斛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夏天会感觉特别的清润，会有一种什么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是的，因为夏季往往人会觉得热，热到烦躁的那种感觉，身体里面感觉有一团火，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希望把它给降下去，但其实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在很热的地上泼点水，洒了水之后你整个路面可能就清凉起来了，就没有那么热了，是因为身体里面津液不足，所以我们压不住这个火，当这个火灼烧你的心的时候你烦不烦，当这个火上炎到你大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晕，还有就是这个火如果在肝脏往上走的时候我们说肝阳上亢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问题就其实来源非常朴素的这些营养物质，那么日常您的食物当中有多少含有丰富多糖，而且种类还会像我们霍山石斛当中的多糖那么多的话，其实扳扳手指你也数不出来几个，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养生的时候很有讲究，比如说补气我们第一个想到一定是参，
2: 对，
0: 然后补血我们想到可能就是阿胶，到了滋阴我们养阴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九大仙草当中为什么第一位排的是石斛，
2: 是
0: 这个石斛就是我们的霍山石斛，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更多的可以滋助我们身体里面津液生成的好物质，它才对我们的滋养有好的帮助，
2: 是的，而且它吃起来还很方便啊，刚才像我那样子单一的冲泡可以，包括你把它加在什么豆浆里面呀、牛奶里面呀、汤羹里面、甜品里面都可以，然后呢它这样的一盒外面价格是卖的不便宜的，一盒里面会有这样的足足十包，
0: 是的，
2: 一包呢是两克，我们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小100元，99元，专柜渠道我们都看到有十
0: 袋，99元一盒，这个价格其实在外面已经算是比较便宜的霍山石斛的价格了啊，
2: 对的，今天我们东方购周末爆杀给大家两个组合的选择，一个呢是今天有一个小组合的十盒装，十盒总共是100包，总共是200克，那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啊，就是1000元左右，我们价格做到了499元，那您一算单盒价格49.9元， 单克的价格是2.5元左右，已经特别划算了。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另外的性价比更加高的大组合，我们足足是有到25盒。那25盒在市面上面就是2500元左右的市面总价，
0: 对，
2: 一共里面是250包，500克。我们今天做到了1000元以内，就外面差不多是要买10盒的价格，我们给大家是25盒。而且今天常规节目这个998还不需要爆杀，给你再降99元，899，25盒。你看单盒价格35块钱左右，
0: 是的，
2: 单克1.7元哦，
0: 哎，是的，
2: 霍山石斛的冻干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
2: 所以这个单克的性价比太高了，
0: 没错，
2: 很多什么铁皮石斛哦，药烧药煮的风斗颗粒，1克的价格20几块钱，
0: 对，
2: 关键今天你能够吃到这么好的霍山石斛，我们还有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我们的小组合10盒装是没有试吃的，25盒装里面你拿到我们的产品啊，随意打开这样的一盒，有10包，你先去吃。你觉得产品啊黏糯的清香的跟我们产品介绍的一模一样，好品质的你留下，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你外面我正价花2500元啊，买这样的25盒都没有这种试吃的，
0: 是的，
2: 说明滇奇堂品牌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0: 对，因为毕竟我们说霍山石斛在市面上非常稀缺，
2: 是
0: 很多人可能吃过那个铁皮石斛，但是今天有机会来尝试一下我们的霍山石斛
2: 是
0: 怎样的口感，怎样的滋补的力道，今天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2: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25盒装会给大家是有到3个礼袋，你要分享送人拎出去也是特别的高档，我们的10盒装呢是给大家附赠1个礼袋，根据你需要的盒数来下单订购，但是我们的25盒性价比更高，还有试吃，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但论最为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日一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杆山谷，水旁10丈，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们老真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草的。
6: 一直在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得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如果你对这款产品特别熟悉的东方购物的老观众，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是特别的周末爆杀。我们的滇记堂品牌霍山石斛做原料的冻干粉，今天我们两个组合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优惠。像我们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霍山石斛他们所生长的环境啊，就是安徽霍山大别山山区那个地方。请你说石斛它生长的对于空气呀、湿度呀、温度呀，包括那个太阳照射，一定是要那个背阴那个地方，它是啊，就是说特别的挑它这个地理位置，不是你把它比如说哪怕就是移种到哪里，别的地方都能够来长得出来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今天会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相信您看到刚才新闻频道那个片子啊，也是特别注重自己养生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物这款我们特别好的滇记堂的霍山石斛的冻干粉，今天在我们直播当中给大家做直播。如果你对于我们行业当中石斛产品是比较了解的，一定听到过霍山石斛，对吧？它的这个就是品质，包括它的稀缺性啊，都是在金字塔塔尖的。今天我们所有这样的霍山石斛冻干粉的每一小包里面都是用到霍山石斛的鲜条，有道地的地理标志 GI 认定的鲜条给大家做成啊，不需要你去什么熬煮呀、烧呀这样的风斗颗粒，直接冲泡就能够来吃。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我们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十包，一包两克，总共是20克一盒。邱老师，我们给新观众先看一下价格。外面这一盒霍山石斛的冻干粉，直接冲泡来吃很方便，一盒就是高达99元。对，说实话，这个价格并没有定的怎么虚高。因为外面霍山石斛很稀缺，
1: 是的，
0: 通过好的品牌、好的工厂、好的工艺做成冻干粉，外面这样的产品呢是不多见的。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咱们不仅是有现货带给大家，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邱老师前面这样的10盒装，实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10盒装里面总共就有100小包，总共200克，外面需要花到是就是1000元左右，我们只要是499元，
1: 对，
0: 很划算啊。外面也就是差不多是买5盒的价格，我们给你是10盒。但今天新观众，你把东方购的频道给锁定住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更高，而且我们是有额外一盒送给你试吃的，
1: 对，
0: 25盒装，25盒总共是什么？150包，总共是有到500克。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一包一包给你啊，全部都是分量分好的。这个外面将近是2500元左右。我们今天不要东方购物原来常规节目998，已经是不是比外面平时便宜了1500元左右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您调台过来，再给你降99元，做到了899。外面9盒啊，只买9盒的价格，我们给你25盒。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盒多少钱？35块几毛钱。单克价格才1.7元。
1: 是的。
0: 知道外面霍山石斛粉，哪怕不是冻干粉，那种粉单克价格要多少钱？可能好几十块一克。我们今天单克才1.7元哦。
1: 是的，
0: 而且你现在下单，我们这个25盒里面有一盒，刚才我拿起来的正装哦，一盒总共有10包，送给大家免费吃。你今天就是来薅羊毛的，朋友们，你懂我意思吗？你对于这个产品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兴趣，想知道霍山石斛粉吃起来什么样的口感，到底为什么那么金贵。今天你订我们的25盒装，这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大家看啊，这个25盒装在我面前有这一盒试吃的这个组合，这个盒数我们现在试吃名额已经告急了。
1: 是的，
0: 您知道有多少老观众？你看我们今天爆杀节目又有降价，还有试吃，都不犹豫的下单，速度都非常的快。
1: 是的，因为毕竟时间也到了，因为到了夏季，身体出汗多，
0: 是
1: 精液流失快。你与其在那里口干舌燥或者心火繁衍的特别厉害，你不如想想如何对自己身体做一些有帮助的行为。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九大仙草之首排的是石斛，
0: 是
1: 这个石斛就是我们说的霍山石斛。
0: 是，
1: 而且大家听那个名字，就你现在种的很多石斛插在水里面，种在松树皮苔藓上面的，没有这个石头的概念吧。我们的霍山石斛是真正长在石头上的，
0: 是，
1: 而且这个石头还是特顶的麻古石。不是任何的石头上面都能种。所以它才会是这种形态，小小的一只，但是这一只要长5年左右。这5年里面它不断的把我们的石斛多糖的种类孕育的特别多。所以在调理的时候它才能帮到我们。我们现在说你夏季特别热的时候可以用石斛，您平时应酬或者说吃饭不香的时候，你可以用石斛。
0: 对，
1: 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比如说有些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到 到了六十岁左右这个年纪，五六十岁这个年纪，我们就会出现出汗多、脾气暴躁、特别烦。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身体里面本来温润我们、濡养我们的津液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时候，您从自然界去寻求好的、能够对我们津液起帮助的物质。那在滋养的食材当中能排第一位的那就是石斛。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不是普通的石斛，是真正非常稀缺的活塞石斛。大家听我说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九大仙草之首，实至名归是活塞石斛。第二个，如果它是野生品种，目前是列入一级濒危保护植物，你压根不能吃的。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先生保护嗓子，一直是喝石斛吃石斛的，他吃的是什么？就是霍山石斛。
0: 大家可以知道霍山石斛到底有多么多么的厉害。
1: 对，
0: 而且我们把单包的粉倒出来，倒了几包到盘子里面，有没有发现东方购高清直播画面，咱们这个粉不仅是细，因为它是冻干粉，很好的保留了石斛仙条本身的色香味，对吧？还有那种鲜绿的那个感觉。这个粉的目数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要说用到我们的原料短小精干的这样的小小的霍山石斛，打造这一包我们的冻干粉两克用到的原材料就非常的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给到大家就是直观的冲泡出来特别特别的粘稠。
1: 是的，
0: 这个不是你家里面说霍山石斛的风斗啊，或者风斗去打成那种爆花絮一样的渣渣来做搅拌冲调。我们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哎，
0: 我们先被子里面，我们先这个倒上水，倒上那个粉。
1: 好，
0: 你家里面吃起来很简单，不用团糖九煮，不用拿个养生壶咕嘟咕嘟在那烧，就粉一倒，手边有一个杯子，哪怕有一个矿泉水瓶，
1: 是的，
0: 摇一摇晃一晃它都能够溶解。
1: 哎，对，其实我们夏季经常有喝绿豆汤的习惯。
0: 是，
1: 您在绿豆汤喝之前先把我们的这个石斛调好，然后把绿豆汤倒在这里面
0: 啊，
1: 哎，您会发现喝完之后身体是从口腔到身体内部都会非常的舒爽。
0: 是，
1: 这就是身体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一些清凉的那个物质，另一方面还是自己身体里面的津液迅速的生成出来了。
0: 是，
1: 所以无论是您的口腔也好，眼睛也好，对吧，鼻子也好，包括我们的那个胃口啊、肠道啊，对吧，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津液在濡养我们。
0: 对，大家看，我打圈搅拌了几下，看到没有，晶晶亮亮，黏糯稠厚的，
1: 是，
0: 而且非常非常清润的那个质地啊。
1: 是，
0: 这种黏糯的质地没有增稠剂，
1: 对，
0: 没有任何加什么那种胶，
1: 哎，
0: 全部都是100%的霍山石斛的冻干粉，
1: 而且
0: 保留多糖出来的质感啊。
1: 对，而且您看我们这个除了黏糯的过程当中都是那种津液锁在里面的感觉，
0: 是
1: 滑润的感觉。所以这跟我们以往普通的那个铁皮石斛粉搅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是，
1: 您吃在嘴巴里面的感觉也是又滑又黏。所以这样的石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今天给你机会来尝试一下。虽然你也是一个吃石斛的老手了，但是霍山石斛你听到过吗？霍山石斛你尝试过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有这个福利，您可以先来尝试，再决定要不要用它来帮你整个夏季好好的清凉滋补一下。
0: 对，曲老师您跟我们尝一下，就是有很多观众说我盲品我们的老顾客里面都说铁皮石斛也好，霍山石斛也好，有些他们这个入口的感觉那种浓郁的清香，盲品都能够品得出来。哎呦，这个味道只有霍山石斛才有。
1: 是的，我们这个石斛啊，就是那种清香味，你感觉就是大山里面挖出来的感觉。
0: 最后我们的备货
1: 就是从我们之前那个你种植的那种跟它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石斛到了身体里面，而且你会发现，虽然是黏的，但吃完之后嗓子好像真的特别润，说话的声音也响了，嘴巴里面也没那种干干燥燥的那个感觉，所以啊，滋补到位之后，就温润到位之后，我们身体有津液了，这才是对我们整个滋补到位的表现。
0: 懂得品的观众，这个口感你就能够一下子能够辨别得出来。还有什么，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给大家介绍产品上面还有，哪怕你说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能够买到到底正宗的霍山石斛，咱们产品是有到第一GI 地理标志认定的，认定我们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我们的盒身后面产品信息原料产地印得清清楚楚，安徽霍山，就连我们产品里面的每一包的独立小包装上面都有 GI 地理标志，看到没有？这个 GI 地理标志每一包，一盒里面10包，每包上面都有，所以你吃得很放心，就是道地的安徽霍山那边的石斛来给大家做的。 所以今天要能够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大的一个构成，还有一盒试吃给了大家，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对，
0: 原来我们没有说25盒价格能够做到899，还有一盒试吃，今天足足啊250袋。500克全部给到你，而且这个我们25盒装里面，我们会附赠给大家是有到3个这个就是礼袋，你要送人啊，要分享都可以，你不要嫌多哦。这个就是老顾客家里面我们什么分一分，兄弟姐妹送一送，家里面孩子上班对吧？那个就是阳亢阴虚的，阴虚火旺、口干舌燥的，吃一吃这个特别好。
1: 对的，特别到了夏季，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晚上啊，这个就烦得不行，安眠不了，身体还大量的出汗，你想想。是不是身体的精液都在往外发散？你这时候不补回来，你不烦谁烦？所以我们说，我们得聪明的学会运用自然界的好物质来帮我们。
0: 是，
1: 石斛不是水，它加在水里面，不但我们身体面获取到水，是把这个水转化成身体的精液，
0: 是
1: 我们才能真正的。对身体的脏器起到濡养作用。
0: 是的，现在我们25盒装有试吃的名额，最后的13组，很快来几位顾客，马上个位数了。
1: 对，
0: 试吃名额是稀缺难得的，给到你的就是啊，放100个心，免费订购了以后呢，我们给到大家等于说是啊，就零风险购物，免费试吃，你先吃一盒10包，吃光以后你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打电话来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日一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仙汤。
3: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咱农民老听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养阴当中它是好的。
4: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5: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6: 耳环石斛。
5: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6: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也不错。
7: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8: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7: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供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9: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代代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豆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几一路米，那憨憨手到五十天，南飞啊看清一路米，要晓得一路米个当中，啊有的武大当 利益。
0: 咱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像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白领啊、上班族呀、对吧，就是今明两天周末休息，马上又投入到一个礼拜辛苦的工作的和社会生活当中。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白天其实也挺忙活的，尤其像邱老师开场讲的，就是你到了夏天马上出汗很多，对吧、就是你这个身体的津液阴液就会随着这些汗液大量的流失。
1: 对，
0: 所以很多现在说是就是五脏六腑啊阴虚火旺问题的人啊、各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人群现在挺多的、
1: 是的，我们有句话叫年过四十阴气自半，就都少了一半。那个时候我们说啊、人活到六十岁已经是到了一个大年龄了，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大多了去，
0: 对
1: 吧？所以对于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的保养，我们就要注意。你会发现很多老人家早上起来就拿个大茶缸子一直在喝水，但是这个嘴巴就是干，就是不解渴。为什么？因为你自身生成的津液的速度和量都在减少，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借助些外力，帮助我们身体快速去生成这些濡养保护我们的津液。那四十岁，我们现在的当打之年的很多人群，这个时间在工作的很多，在应酬的很多，在熬夜的人特别的多。
0: 是，
1: 那熬夜是特别伤阴的，所以你会发现皮肤枯槁，头发那个没光泽，对吧？掉头发掉得厉害。
0: 对，
1: 我们这个土壤当中的水都在流失，你如何让身体的其他的各个脏器去得到好的那个滋养？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快点把营养补进去的同时，还要让它恢复我们的那些生机。所以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养生方法，这些方法在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典籍当中老早就有很多了。只是以前我们可能用到的一些材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道，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在滋阴这一块，那真是九大仙草之首，
0: 是
1: 实至名归的火山石斛。您如果以前没吃过，今天就是一个福利机会，先尝试，看看口味，看看调出来的那个浓稠程度，包括我们可以去查一些资料，火山石斛在滋阴这块的这个地位，有多少的名人对它的那个追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它现在是一个野生品种，在霍山太平板箱那块就两块大石头上那么一点点的圆种，这个圆种现在你压根不能吃，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一级濒危保护植物，非常的那个稀缺，它的那个就是种植的过程非常复杂，首先要到专门的地方去那个育种，就是它的种子跟灵芝孢子粉一样非常细小，风一吹就没了，然后在育种完成之后要育苗，训苗完成之后才能放到野外去生长1到5年，五年以上，那么这种你才能吃到我们所谓的人工种植的霍山石斛，但是这样即使是人工种植，它里面的石斛多糖的种类和量也是非常的多的，
0: 而且是什么？我们今天是霍山石斛，它不是说有这个什么仙条，有那个茎以后呢，把它烘干，把它给打圈做成封斗颗粒，我们给到你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是的，
0: 这个里面告诉大家，它不是说什么封斗颗粒给你那个装盒子，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低温真空冻干技术，打成这样的目数非常高的冻干粉。我们前面有三个小碟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外面你说有些比如说石斛对吧，它是封斗颗粒，
1: 对，
0: 这个就是你家里面以往很麻烦，要泡对吧，要烧要煮，煮很长时间，
1: 宽煎久煮你都煮不出它的胶质，你要用牙齿去嚼，然后嘴里面都是渣，也不能把它的那个精华剂嚼出来，
0: 对，或者是这些用这个烘干以后的封斗颗粒把它打成这样的还是有渣的那种爆花屑一样的质地，这个也不完全溶于水对吧，
1: 对，
0: 你其实吃的时候也要什么水渣分离，有可能还会拉到嗓子，
1: 都浮在水上，因为石斛多糖真的因为它是纤维特别的厉害，所以它的多糖很难释放出来，
0: 对，
1: 但今天我们不用，因为霍山石斛本身就有一点就是说久服无渣，它本来的纤维就没有我们铁皮石斛那么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用零下几十度的瞬间冷冻的这个工艺，
0: 对，
1: 可以把它里面的营养瞬间的变成粉末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无论是吸收的速度还是我们获取到的营养成分的种类，都会比我们用原始的那个宽烫久煮的那个方式要获取的多，
0: 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从单包包装里面倒出来这样子一小碟的我们的这个冻干粉， 粉的目数非常高，超级的细，它是冻干粉，所以你看这个粉的颜色鲜绿的，而且、倒粉的时候就闻到非常非常浓郁的霍山石斛独特的那个味道。
1: 对，
0: 我们现在陷入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们再快速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哎，
0: 我们东方购是直播节目，一镜到底。
1: 对，
0: 你看我们的镜头，所有的镜头连贯，没有说什么给你什么造假呀，有猫腻啊。
1: 对，
0: 你看看我们现场冲泡出来，
1: 是
0: 这个霍山石斛，因为多糖含量高。它的质地有多么的粘稠？
1: 对，有很多的那个物质啊，就是粉末，像山药粉啊什么粉，你搅完之后它就是一团粉。
0: 嗯，
1: 它上面不会有那种亮亮的含水的那种光泽。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霍山石斛的这个粉搅完之后，粘稠度有了，
0: 嗯，
1: 厚度有了，黏黏的感觉也有了，但是它的固体上面是一种水润的感觉，
0: 是，
1: 就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说您在滋补的时候，它对我们的津液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的多糖的种类多，这个多糖对于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的速度和量来说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你看晶晶亮亮的，邱老师也就讲了几句话的时间，我就随意打圈，
1: 对，就
0: 没有任何的什么科技很活呀，什么那种黑科技呀，就是随意家里面打圈，你就是搅拌一下，
1: 对，
0: 全部粘糯的质地都是来自于100%的我们冻干粉当中富含丰富的石斛多糖，
1: 嗯，
0: 没有什么加了胶，没有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我们里面是100%的霍山石斛冻干粉的纯粉。
1: 对，
0: 有些外面可能说还会有些市售部分劣质产品，对吧？
1: 嗯，
0: 有一部分是什么石斛粉，加了一些什么别的粉，让你感觉质地很粘稠。
1: 对，
0: 咱们不是，里面没有任何的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像这样的粉啊，大家在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温度要高，100度的开水，
0: 是，
1: 然后搅的速度要快，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很好的性状，
0: 是，
1: 然后这里面的多糖能随着我们的搅动过程当中，
0: 嗯，
1: 非常好的均匀的分布在这其中。
0: 是，
1: 所以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你想啊，你可以有很多的吃法，比如说您喝绿豆汤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把搅的稀的那个石斛水给倒进去，
0: 嗯，
1: 您喝银耳羹的时候也可以跟它搭配在一起，因为整个夏天出汗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津液来帮助我们。嗯，那您记得我们在滋补养阴这一块的时候，
0: 嗯，
1: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就是我们的石斛，
0: 嗯，
1: 而且应该就是霍山石斛。
0: 真的是啊，今天我们东方购很热销的是我们今天的25盒装。我觉得你想要拿这个额外的一盒给我试吃的，就定25盒装。
1: 嗯，
0: 我们的这个10盒装没有试吃，25盒有试吃，而且价格还比较，原来您没有看到的我们的常规节目再降99元，899元带回家，这些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是的，
0: 附赠3个礼袋。这里面一盒啊才30几块钱，
1: 对，
0: 外面一盒正价需要花到99元才能够来买到，
1: 没错，
0: 关键赶紧了，
1: 嗯，
0: 这一盒试吃，
1: 是
0: 薅羊毛吧，
1: 哎，
0: 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你就分开下单，
1: 嗯，
0: 每一套里面都能够拿一盒这样的试吃哦，
1: 对，
0: 送人呐，分享呀，孝敬长辈，特别的好，打电话来，我们的试吃名额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0: 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
10: 嗯，
11: 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10: 外
1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1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
10: 嗯，
11: 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
10: 嗯，
11: 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
10: 哦。
11: 哎，可以进，可以出。
10: 嗯。
11: 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
10: 嗯。
11: 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3: 霍山石斛历史悠久，成书约公元30世纪的《名医别录》记载，石斛生陆安山谷，水旁石上，名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功效显著，古今医家推崇备至， 历朝历代尊为贡品。现代研究表明，霍山石斛富含多糖、生物碱、黄酮等多种有益成分。
0: 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啊，邱老师也多次强调。
1: 对，
0: 你像那个什么冬虫夏草啊，天山雪莲呀，对吧？那个什么
1: 野山参啊，
0: 都排在它的后面。而且我们在《道藏》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其实说到的九大仙草之首的石斛，不是铁皮石斛啊，就是霍山石斛。
1: 对，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霍山石斛已经稀缺了，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呢，我们日常以前养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需要的这种滋养津液的这个物质，吃了之后身体就会有很舒服的那个感受，所以无论从养生的结果还是从它的那个稀缺性，它就排在了九大仙草之首。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话，其实身体津液透支的状态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啊，我们如果现在看电视的有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特别是我们说中老年的女性朋友，您一定要可能经历过40、50这个关的时候，身体真秀真秀出汗，
0: 是
1: 烦得不得了，晚上就觉得特别难眠。你想一想，这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津液少，压不住身体的火，这火往上犯的时候，你的那个心火特别旺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种又烦又干的那个状态。还有呢，就是我们男性朋友如果经常应酬的，特别是在要喝那个大酒之前啊，我们说酒服后肠胃，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的这些多糖成分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面形成一层保护层，润滑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的时候，你会发现该顺畅的顺畅，该保护的保护到了。所以到了夏季，很多人说治夏吃不下东西，看东西没有胃口，但是你要想，你一天营养不到位，吃不了食物的话，你身体很快就会垮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同样也可以每天来一点。还有一个特定人群，在我们古籍当中对于消渴这件事情是专门提到它的，因为消渴我们其他的都会分气血阴阳，但是在消渴这件事情上，它首先是阴虚，然后再去分它其他的那个就是变形，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先把身体的津液给补充到位，然后再考虑其他的那个调节的那个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的霍山石斛，其实无论是我们中年工作繁忙的这些朋友们，应酬多的朋友们，还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小老人的状态，40、50岁以后了，那你要知道，对我们身体要做的更多的就是保养这件事。在保养的时候要用对材料，所以今天不给大家其他的材料，到格了，到顶格了，就是九大仙草之首的霍山石斛来了。
0: 是，
1: 而且野生品种是属于一级濒危保护植物的霍山石斛来了。
0: 给大家我们再来区分一下，你了解石斛，大部分你看到可能铁皮石斛这个石斛茎啊很长，你看在画面的左边这么短短小小，可能也就要4、5公分、5、6公分，短小精干的，这个就是霍山石斛。很多观众说，哎呦，霍山石斛啊，我知道的，还有个别称什么米糊，它这个一小节一小节只有米粒那么大小，米粒那么长短，
1: 对，
0: 也叫米糊。告诉大家啊，不是什么安徽的石斛都叫什么，不是霍山的那个石斛都叫什么霍山石斛，它就是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
1: 对，
0: 霍山石斛。
1: 是
0: 我们今天产品的包装后面清清楚楚给大家印到就是4个字，没有是什么霍山的石斛。哎，看一下，
1: 现在就是还有很多叫霍山的铁皮石斛呢啊。
0: 对，产地就是安徽霍山，看到没有？我们的产品就是啊，霍山石斛冻干石斛粉，而且是有 GI 地理标志的。
1: 没错，
0: 这个就是认定它是道地产地，就是原料来自于安徽霍山。每一包上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地理标志。
1: 对，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份资料，原来在这个申报上面，1930年的时候，
1: 是
0: 同含春堂他们的卖很多滋补佳品的这个价目表上面，
1: 是
0: 你看看啊，就是那个绿毛老风斗，就是我们的霍山石斛，价格好贵哦，吉林野山人参每两50元起，
1: 对，
0: 冬虫夏草王每两2元2角，
1: 是
0: 绿毛老风斗就是霍山石斛，
1: 对，
0: 每两60元哦。
1: 对，因为那时候参茸系列都是在申报上登广告的，
0: 是，
1: 这就是登广告告诉大家有这些好东西来了，可以来买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价格，价格也很说明问题，因为绿毛老风斗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很少见了，很稀缺了。
0: 是，
1: 那时候野山参还不是现在有那个林下参，我们人工去播种的这种情况，都是参农找到一颗参，把它种子就放在这里，能找到不找不到不知道， 真正的野山参价格都比不过我们的那个绿毛老凤豆。嗯，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嗯，试试口感，试试它在身体里面调养的那个感觉，然后如果好的话，这个羊毛你真的是好到位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的周末爆杀，嗯，你今天不管订购小组合大组合，价格比我们本来常规节目都要划算。
1: 对，
0: 徐老师面前这样一个十盒装，嗯，真的，外面的价格就是将近1000，我们只要499，里面总共是有到100包200克，
1: 是
0: 这个499的价格，外面顶多也就是买5盒，嗯，你买不到这个十盒的。而今天我面前这个大组合25盒，这个我们今天是有降价的，
1: 对，
0: 外面是将近2500元，我们从本来的998给你降99元，做到了899元以外，还要里面有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没想到，外面我告诉你啊，嗯，你就花2500正价买，没有这样的试吃。
1: 对，
0: 我们今天让大家要尝尝看正宗的霍山石斛的这个冻干粉什么口感。嗯，送这样的一盒10包给你吃。
1: 对，
0: 吃光吃完你再来决定产品要不要。嗯，一个人吃，你每天吃一包可以吃10天。
1: 是，
0: 跟老爸两个人吃，每人可以吃5天，最后再来决定产品要不要，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对产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没问题，你定的金额899元，咱们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你。所以现在先抢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试吃名额告急了，附赠3个礼袋在我们这个25盒装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到底得鲜汤，
3: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人们老是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好的。
9: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台台唱唱，可这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搞了一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那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粒米，那憨憨手到五十天。
0: 最后的1分多钟，我们的爆杀平时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看不到这个力度的。尤其我们有试吃的25盒装，试吃名额全面告急，什么都不考虑，也不用犹豫，先下单把25盒装订购回家，拿到产品当天你先吃起来，对产品满意的就留下，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24盒退还给我们，您定的金额899，咱们如数奉还。这种机会常规节目是看不到的，而且能够买到霍山石斛您就非常有幸了，东方购还帮你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所以赶紧抢单，我们都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要送人要分享，我们还给你考虑得很贴心，有附赠3个礼袋给你。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明天就是5月1号了，今天又是东方购物庆生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给大家包了大红包，有惊喜，一定不要离开。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两天呢，反正昨天吧，我记得好像又是微微的下雨，前天还也是絮絮绵绵的，反正吧。咱们这个季节呢，你也别太想太多啊，总是要天天的晴天也不太可能了，所以家里面有一床好的被子，不要动不动就拿出去晾晒。咱都是说那什么一点，就老胳膊老腿的，动不动的你再受点伤什么的不好。那我们给您介绍的蚕丝被，尤其是桑蚕丝被，来看一看，如果大家选桑蚕丝被选什么牌子。如果告诉您有一个品牌它拥有江苏老字号，你会不会对这个牌子刮目相看？会吧。那如果除了老字号之外，再给您叠加一个，叠加什么呢？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蚕丝棉的起草定制企业，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英，刘总，山水丝绸，哎，就这么巧，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山水丝绸。我们也把刘总请到现场。刘总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确实像史老师所说的，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大家迎来了什么我们很关键的一个节日，叫劳动节。沿着以来我跟自己也是说的，劳动最光荣，是吧？所以呢，这次机会呢，我在这里也祝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节日快乐。那么当然这个季节我也比较忙，忙什么呢？马上又在养蚕然后呢新的春节也要上来了，
0: 是劳动起来，
1: 那这个明天又要进入劳动，所以我说劳动还是蛮开心的啊。那当然在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要衷心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由于你们的不离不弃，我们山水丝绸认识了你们，对吧？那这个认识就是一场好被子。那说到好被子，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山水丝绸的好被子呢？
0: 为什么呢？
1: 那其实我告诉大家，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自己呢，这个从80年开始，一直以来就是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那么中华5000年的丝绸文化，就是要靠我们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现在我们的被子，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的是什么？免翻。免翻什么概念？以前的被子，大家都知道的，商场是还要每年拉拉扯扯的。那现在年轻人怎么会弄啊？不会弄。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的技术在进步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出的产品让你满意。那这样子的产品呢，让你用了之后呢，就没有后顾之忧。这是第一个。第三个呢，刚才徐老师也说过的，大家都知道的吧？昨天大家冷吗？真的，我昨天也算是经历的，穿的比较少，最后结果确实是冷的，真的咯咯叫。到晚上的话特别冷，对吧？很多家人们还会又要用起空调来。那在这样子天气变化不断的情况下，那你家里的被子要选的话，选什么呢？那肯定要桑蚕丝的长丝棉的，而且是优等品的好被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样子的被子，你用的情况下，不管太阳不出也好，不管下雨也好，你没有后顾之忧。因为这个被子拿出来的味道就是原汁原味的味道，没有什么，我们叫霉搭搭，还有一种闻了之后就是很恶心的味道。所以呢，我在东方购物一直来的话呢，一方面跟大家呢分享好的蚕丝被，一方面我还要跟大家来说市场上鱼目混珠的被子，你们要不要？不要。所以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要找专业人士来买被子？其实我们就是什么，一心做好这一条心，这一条心就是什么，被子当中的心。那这一看大家都知道了啊，这前面两筐不同原材料的蚕茧，那这个不同啊，一看不用说的，这个黄哒哒黑乎乎的，你要不？你肯定不要，
0: 肯定不要。
1: 就算是再便宜给你的话，听听也叫蚕丝，它不叫桑蚕丝。那它这样子的颜色要褪色，就是真白剂凝光粉放进去，所以一旦放进去把它黄的褪色的话，那就是什么，我们达不到优等品了。那你想，大家都知道的，现在生活水平是不是在提高质量嘛？睡眠质量也在提高，那你这样的蚕丝要用吗？肯定不要用。
0: 不要用。
1: 那我们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做什么蚕茧呢？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双弓茧，
0: 真漂亮。
1: 那么双弓茧，很多人说双弓茧，什么样的叫双弓茧？
0: 对，
1: 那很多阿姨们也知道的，它里面有两个蚕宝宝。
0: 哎，我不信
1: 啊，一个不信，
0: 我不信。
1: 那慢慢听我说啊，还有一个双弓茧的大，我单独看，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不大不大，
0: 看不出来。
1: 但是我把 上间给你一笔，所以说我们有一黄页当中有一句话叫不比不知道，一笔吓一跳。那么刚才石老师也说过的，他不相信，
0: 我不信，
1: 不相信的话，那我一定要让你眼见为实
0: 啊！来吧，
1: 大家先看一下，我来用力剪一颗蚕茧，
0: 先剪开。
1: 那当然，好，那么石老师的手心里面有没有蚕茧啊？大家看清楚，是不是没有啊？那我现在来，是不是几个？一个，
0: 一个，一个，
1: 还有吗？
0: 还有吗？
1: 两个，
0: 真的有两个哎！
1: 好。这么两个的情况下，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也是有目共睹。你看多干净，是吧？这是一个，另一个你看我这个蚕茧，
0: 我看看蚕茧
1: 干净吗？
0: 干净，干净。
1: 它要染色吗？不要的，它是自带光芒，叫珍珠白。那么这么一来，大家一看这个蚕茧放进去，大有大的道理的。你看，
0: 还能放进去？
1: 放进去，你看关个门。你还看得到还有一粒茧子吗？
0: 看不到了。
1: 那么很多阿姨妈妈也在想，小刘啊，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还是不懂。那你的丝好在哪里？
0: 是。
1: 那么我现在呢，我们叫石老师。
0: 怎么样？
1: 你拿这个丝多拿一点，好吧？
0: 我这么拿。哎，
1: 我拿这个丝呢，拿少一点。
0: 好，我多拿一点。
1: 大家来举起来，哎，你举起来，抖抖抖看。哎呀
0: 呀呀！抖抖，我这失误，我失误，我再来。
1: 你再来，你举起来，对。所以大家，你看
0: 又失误了，
1: 比较哎，所以这不是失误，
0: 不是失误啊，
1: 这也不是有本事，这个就是丝本来就是什么这么的脆弱，它应该是叫短丝，知道吧？
0: 我这是短丝，
1: 牢固行吧？啊，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那你看我这里的丝，我再让看，你看啊，那么这里徐老师已经有点惊，好像有点不相信，
0: 对，不相信。
1: 那你来吧，
0: 你是有手法，有手法。
1: 你来吧，你来。
0: 有没有手法？没手法。
1: 这个就是什么？
0: 普通人都会。
1: 我们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么，所以刚才说的，你们买阿姨妈妈们买蚕丝被，一定要找源头工厂，还有一个要找专业人士。那这样子的丝盖在身上，会产生什么效果呢？那就质量保证了。所以我呢，今天呢也请上团队来干嘛？
0: 来来来，
1: 现场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好的蚕丝被？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大家一看，这颜色是不是更
0: 不错？
1: 999一样了，为什么要做这样子？我们现在都是丰收的季节，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颜色映入眼前的话，就是心里很舒服。以前这个颜色是一般都是什么皇帝用的，对吧？那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来弄。那么颜色好看，那材料用什么材料？纯棉的，而且是斜纹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好的全棉的斜纹的做成蚕丝被的那套？那就告诉大家，因为它透气性好。透气性好呢，我们跟我们的蚕丝啊是配合起来了。
0: 是
1: 蚕丝，因为它是吸了块，晒了一块。假如说这个表布是用一个铅的话，
0: 可以吗？
1: 那好，这个蚕丝的功能啊，所谓的功能，体感啊，还有营养成分啊，你哪里体会到？就像我们睡觉呼吸一样的，鼻孔呼吸跟嘴巴呼吸能一样吗？是不是？还有一个，我们有时候啊，呼吸起来这个气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心里不是发闷吗？是吧？所以同样道理，我们蚕丝被也是叫一条会呼吸的蚕丝被。那么关键问题来了，我们每一条蚕丝被必须它要有身份证。那石老师手上的就是这条被子的身份证。那刘英啊，你怎么会还是被子还有身份证？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你坐高铁坐飞机，现在离得开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你能上吗？那我们规范的企业做规范的事，被子必须也要有身份证。
0: 有
1: 所有的内容都要在这里写的，跟我们的被子是什么一对约的什么正确，
0: 是
1: 不能有误差。哎，
0: 除了这个，这还有这个洗标。
1: 那么我们呢是一条龙生产的，所以说洗面上我们也给你洗得很清楚，这条被子能洗吗？不能洗哦，也不要压它哦。我们厚的被子的话不能这样子去洗，不能压。所以给你洗得很清楚。还有什么等级也给你洗得很清楚。
0: 除此之外啊，
1: 这里的话呢不
0: 重要。这个我得说重要重要。我一开场说的就是这个，我们都缝在被子上了。你看有几家桑蚕丝被的会把它的荣誉就缝了，它不一定还有嘞。他有的话，他就敢缝，他不敢缝的就没有了嘛。
1: 对，
0: 我们今天缝
1: 在没有缝在这里的话，
0: 就是呀，那有问题了，
1: 那是问题大了。那么呢，我们每一条被子，我们山水师生的老早就已经给大家想好了，有八个配。
0: 干嘛呀？
1: 比如说你买两条的话，是不是可以叠加被了吗？
0: 是。
1: 叠加被的话，那多舒服，对不对？一年四季是不是都能用好的蚕丝被？
0: 没错。
1: 那么看蚕丝被就看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我刚刚问
1: 没有的，
0: 怎么看？
1: 为什么？你看我们这条被子。整的这个抗棉的口将近达到1.4米，
0: 这么长？
1: 为什么你知道？
0: 干嘛用这么长？哎，
1: 这个让敞开心扉，让我们阿姨妈妈们360度看得到里面的丝到底是真的假的。
0: 就咱有
1: 信心。假如说我对我的产品不够自信，我给你10公分。
0: 我一般看到的就这么点，
1: 让你揪了一点点，
0: 对不对？
1: 看到这里就够了，对吧？但是我们你看，
0: 哇，
1: 在这里的话拉开来的话，
0: 天哪，
1: 是不是？好，看到这里很多阿姨妈妈已经看到，
0: 哎，
1: 小罗啊，这个湿棉怎么会跟个棉布罩融在一起啊？
0: 对啊，怎么粘了？
1: 那就告诉你，好的商场是它必须是什么
0: 发粘的。

0: 是不是在中间了？
1: 在中间了。
0: 在中间的话，我们这一条被是2米乘2米3。
1: 是。
0: 那现在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1: 你要干嘛呢？啊，
0: 大家来看一看，我来剪开。
1: 你把这贝壳这么贵，
0: 那必须的。因为我每一次来，我宁可损坏一条，也要让阿姨妈妈们近距离的看得到什么叫好的石。
1: 明白。
0: 首先，棉布听一下啊，全棉的表布，好的棉纱，什么声音？
1: 哦，好脆啊！
0: 是吧？
1: 脆。
0: 这个声音的话，一般情况听不到的哦。那么你看，我这个叫刚才这个叫尾
1: 象，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景象听听看，是不是跟尾象一样的？
1: 哎，它这个更脆哦，
0: 是不是？
1: 没有听到。
0: 好，这么一来的话，拉到这里我不拉的了。
1: 下面
0: 还有啦，不要不舍得，因为我们既然已经给大家拉清楚了，你看
1: 做事情多长
0: 来了吧？好，这么一来的话呢，我们很清楚的，看得到里面的真金白银
1: 了，太清楚了。
0: 对不对？那么说白了，为什么一年四季可以用蚕丝被？
1: 为什么呢？
0: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好的蚕丝被就是轻松软，你看是不是很轻很松很软？对不对？再加上它蚕丝被，它是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所以当家里面还没有用上这么好的蚕丝被，今天真的是很好的时机，把家里的其他杂七杂八的被子下架。因为我们要生活质量提高，睡眠质量很重要。
1: 说得对。
0: 再加上它是防菌抗螨，你听到过的对吧？那很多还有好多的保湿因子，有人听到吗？盖这样子的好被子，它是不闷了，也不潮，心里呢还是感觉呢滋润得很。所以说呢，它叫保湿因子。再加上它是有包裹型，还有一个是什么？双向调节的，就像我第一句话说的，叫冬暖夏凉，就是双向调节。那么盖这样子的被子，你想想，你睡眠质量还会有差吗？不会差了。
1: 不害怕。
0: 因为被子好了之后，心情也好。那么看到这里也结束了吗？那没有。今天你看，我既然来的话，我再来拉几条丝。这个是表面的，表面的，对不对？
1: 没看到。
0: 几条丝？
1: 哦，有。
0: 好细哦。我今天深色的衣服，大家蹭一下的话，
1: 好细、哦。
0: 看到吗？
1: 哎，这看到。哎呦，看到了，看到了。
0: 这就看到了。我为什么拉这么几条？也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丝因为拉几条我都不怕，为什么？它的韧性既定，你看我还可以抖一抖，
1: 真的好，
0: 对不对？
1: 真的好，
0: 光泽也来了，
1: 有。
0: 好，那么看到表面就好了吗？你看这个丝，你看是不是很神奇啊？
1: 有的，
0: 对不对？它连着一起的，你看
1: 我挡着的，我挡着一点，是不是有？一直有，一直到这个油层
0: 这
1: 边。
0: 那这么细的话，你假如丝不好的话，
1: 是不是
0: 我没有这个本事啊、哦？
1: 对，
0: 对不对？好，那么既然这么弄的话，
1: 很厉害，
0: 我就继续进一步的。
1: 这要干嘛呀？
0: 掏心掏肺的。
1: 你掏它干嘛？
0: 看丝啊，里面是不是表里如一？拉到这里的话，大家看看是不是亮？
1: 亮，
0: 对不对？你看亮吗？
1: 也不断，
0: 是不是有散光？
1: 对。
0: 那看到这里，石老师看得到。
1: 一个大洞。
0: 洞有了吧？
1: 有个大洞。
0: 那大洞的话，我们这条被子啊，其实四个阿姨已经轻轻松松拉好了。
1: 好。
0: 所以我在这里跟工作人员的话，不用费很大的力，只是他们用力给我压住这个丝，到底断不断？来了。一下子出来50公分，对不对？那么你看我再来一下，那就什么1米，对不对？再来，再来，
1: 这距离
0: 再来、好，大家看，
1: 哎，等会儿大家注意一个刘总的姿势，您注意，他是斜的啊，他是倾倒的。
0: 我们一对跟拔河一样，你看大家都往后面
1: 倾倒的。
0: 这关键问题是在这里啊。丝的韧性决定的，丝的长短决定的。那我们这样子的丝可以达到多少米呢？绕篮球场15个，达到1200米。那很多人说，哎呀，你的丝还不长，人家有1500、1800。那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我是参与蚕丝棉制定标准的，目前我们的产检决定的，我们的丝1200米是有的，1500米是肯定没有，那再上去根本就没有，因为总都没有制出来，怎么有这么长的丝？妈说到这里，我有点气喘吁吁的，因为什么？
1: 听到累了，累了，
0: 你看对不对？
1: 哈，
0: 那我要叫徐老师一样，
1: 干嘛？
0: 来一下，你来，拿你的拳头来顶一顶，看，
1: 拳头在这儿啊，
0: 韧性在哪里？来吧，
1: 哇，顶不穿的，
0: 感觉吗？
1: 顶不穿的，
0: 这个机关图嘛，
1: 可以，
0: 有点是吧？
1: 你看我这个手往下打，
0: 是，
1: 它还不穿呢。
0: 好哦，这个情况呢，我就告诉你听，我们这个被子，因为是丝茶，因为是优等品，所以可以用什么保护跑不洗，不压10年。
1: 好，来，
0: 快一点，
1: 第一床被子，
0: 对，很多人都在等了，是不是？
1: 对，这是我东方购物。
0: 好，
1: 在五一期间，我们绅士丝绸不再有节目是吧？
0: 哎，对，
1: 没有节目，所以我们就把今天的所有优惠力度都来了，我们开始给大家讲构成了。嗯，咱拿回去的，刚才看到那个黄黄颜色的，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0: 对的，
1: 优等品的双工件桑蚕长丝，记住，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人家的特点也四个字，优双桑长，缺一个都不是我们家的。
0: 那肯定。哎，
1: 纯棉的表布，总重达到了3.3斤。嗯，今天就这一床吗？
0: 没有，
1: 价格是5299。
0: 今天我是有准备而来的啊，因为每次我来，石老师一直叫我送啊送啊送。啊，今天因为我山水丝绸蚕丝被在东方购物啊，嗯，这个叫周年庆，压轴是，
1: 对，
0: 所以呢我态度很好。也不要你来给我老是再来一场，能
1: 抢我台词吗？怎么回事？
0: 准备好了，又一场，
1: 不用我要了，
0: 哎，对对对，
1: 不用要了，行，爽气，爽气，爽气，
0: 哎，对，
1: 再来一场，哎呦，这注意啊，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般来讲，你说主品3.3，赠品3斤。2.8斤差不多了，哎，刘总爽气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1: 为什么？
0: 就可以叠加被，还有你可能天气热了，比如说大人有好的被子盖，小孩子没有那不行的。所以说我今天呢，吻合你的要求，我就再来一场。当然还没有好，
1: 还结束，还没结束。这哟，这个是您最喜欢的那个，你们家的真丝围巾，
0: 对的，
1: 1399真丝啊。
0: 这个围巾呢，其实这两天，特别是昨天我收到的，昨天我正好下午去考察一个项目，哎，后又真的是突然间来，还好我包包里有一个神器，什么神器？丝巾。哦，这一条围巾把脖子一围的话，哎，马上就感到温暖，因为它是桑蚕丝的，而且是白白的桑蚕丝。那这样子的围巾放在包包里的话，你是不是感觉到哎？冷的话拿出来围一下，哎，不冷的话拿下去，那不是随心所欲吗？
1: 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价格，门店价格9797，5指床，6指床11997，确实人家刘总没有掖着藏着啊，
0: 对
1: 啊，直接给了啊。
0: 是啊。
1: 那大家猜猜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价？大家猜一下，给个4000，
0: 给
1: 3000，
0: 没有。
1: 2098和2198，6.69总重啊，六个真丝围巾呐。
0: 是的，
1: 哎，那我这里面就是稍微的脸皮厚一点啊，我走近一点啊，跟刘总，刘总您要离
0: 散有近一点。没事没事，我今天也是态度也蛮好的，所以说靠近你我也不怕。
1: 有自信是不是？有自信，我也觉得有自信。
0: 是的，
1: 平常刘总是又给被子又让利的哈，你今天虽然也是让利的，能不能我稍微的再跟您商量商量，给我们再让一点点？
0: 是的是的，你也跟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人嘛也是跟诗一样的，很直的。我今天提前被子送给你了，两床被子，这个价格，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你想想，
1: 我算出来了，大概6700块钱一床嘛。
0: 还有围巾哦，
1: 6700块钱一床，才6700块钱。
0: 对，
1: 您这样，您再麻烦给我们那个让个1000块呗。
0: 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对不对？
1: 我不要一千，你给我让500，
0: 500都不行。
1: 不，那就一百总行了。
0: 100都不行。我告诉你听，今天我们两床被子我已经就是主动的很。明天因为有五一了，而且呢，说白了，我是一个压轴戏。那既然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的话，我态度端正一点吧。两床被子
1: 50总行了吧？
0: 你这样逼我的话，我今天节目都做不了。真的，你知道我们这人
1: 50块，刘总
0: 不可能的呀。你看今天我们真是围巾都给了，我早知道这样，那这个不给，给你50块呢。这个价值1000多了呢，
1: 这尴尬了，
0: 对不对？
1: 怎么办呢？所以说话都说出来了呀。
0: 你说出来是你的事情，那说说话的，那我们有一句土话，不，这个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你既然这么叫什么？要为阿姨妈妈们说一个心里话，阿姨妈妈们，你们用掌声鼓励徐老师。
1: 您这有啥意思啊？
0: 真的，只能你来吧。好吧，我们
1: 你确定不能给我们、
0: 啊？对，掌声来了。
1: 你别离我那么远。
0: 你说话，你自己要说话要负责任的。
1: 那怎么办？
0: 对不对？说话你以为？
1: 我找个笔啊，请允许我找个笔啊。
0: 你干嘛？
1: 我看我这边有没有笔。
0: 你干嘛？
1: 我看看啊。
0: 走笔。
1: 我找一下啊。
0: 笔没有啊？是，笔没有。
1: 有啊，行，这边。来。
0: 那找笔干嘛？
1: 那个话都说出来了，观众朋友们，不好意思啊，今天没争取到，怪我。但是呢，话既然已经说了。所有的电视机前的姐姐和老师们、哥哥们，大家注意啊！今天呢，我也是稍微的就做主了啊。以前呢是刘总愿意给我们会有让利，今天的刘总确实把这个价格做到最低了。再逼刘总，刘总节目都不要做了啊！这个也不能让他太为难。那就这样。我滑的是什么位置？大家知道？
0: 哎，你抖什么？
1: 变成哎呀，我这有纠结啊，我这个下落底的话，
0: 轮到你说出去的话要承诺的，你就
1: 零九八，这个是198，前面落底落什么啊？ 落什么？来吧，我们字幕老师赶一下吧，给大家减1000块钱。来，现在出价格吧，出价格吧，观众朋友们定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就是1098和1198。
0: 来，我跟你说清楚，我跟你说清楚，这个跟我一分钱都没有关系的。
1: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我东方购物。
0: 你说话
1: 说啊。东方购物今天是一开场我也跟大家说了，是这个庆生月的最后一天。
0: 好。
1: 刘总，你今天就是看热闹了。这个是我第一次没有争取到福利。但是。你这福利，既然我说了，我谢谢刘总，但至少给我们这个构成是够好的，然后呢又给真丝围巾了，具体已经让到2000多了，那我东方购就自己给大家就硬补了，反正就是最后一天，我们收官也收的完美一点，开心一点就完事了。所有今天看到这个节目，大家就全都赚到1000块，可以这么理解。您只要花1098和1198，一个50，一个60，随便选。但是我这个话该我说了啊，我不能让刘总说了，全部都限量。我东方购物既然给这1000块了，也不会是无限制的给下去，只限今天此时此刻订到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全都减1000。这是东方购物4月份庆生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又是5一，普天同庆，大家同乐，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如果这里面我算下来的话，我不管你是按300块钱算还是600块钱算，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刘总怎么办？
0: 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1: 是不是？品质是第一位的，
0: 品质是我的生命，你
1: 懂吧？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做的事儿，比如说啊，天天要吃的饭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0: 天天都要睡觉吧，大家是不是都要睡觉的？
1: 是的，
0: 天天都要跟我的皮肤接触的东西寝具，就床上用品一定要好一点。同样的道理，对蚕丝被也是这样的，天天要盖的东西一定要好一点。
1: 是的，
0: 刚才阿姨说适不适合年纪大的人啊，我就在想到，尤其是女人，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冬天时候醒来是有静电的，那个静电如果长时间那样，对我们的皮肤其实不好的，
1: 是的，
0: 我们容易干，对不对？容易缺水，容易怎么怎么样。盖蚕丝被很好，其实我自己常年一年四季贴身的那床被子永远是蚕丝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包裹性特别的好。大家不是觉得肩难受吗？肩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脖梗有的时候觉得凉，容易那个落落枕硬了，着凉了，是不是？越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越容易发生这样的事。你盖蚕丝被，裹得紧紧的，就是你的身体怎么动，它那个被子就贴在你的身上的。
1: 是的，是的，对对，
0: 这就叫包裹型。
2: 你刚才也看到了，之前呢，丹丹姐呢也给大家讲过，就是蚕丝被的好处。反正此时此刻啊，不管春夏秋冬，人家就是一个四季被。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款桑蚕丝被啊，在经常是有梅雨的时候，我刚才刘总也说了，你不用天天往出晒，也没有那些霉味儿，
1: 对，
2: 特别好。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蚕丝被呢？它是什么吸了块晒了块，
2: 嗯，
1: 所以当没有用过蚕丝被的阿姨们，可能对这个呢有点模糊。
2: 哎，
1: 但是呢，我在这里呢引起大家，假如你正好要想挑一床好的蚕丝被，
2: 怎么样？
1: 那此时此刻真的让你什么？可以说实实惠惠的拿到家，因为我们今天这两床被子表布都是纯棉的，纯棉的，而且是斜纹的，再加上里面的填充物呢，我们是优等品桑蚕丝100%的长丝棉，
2: 嗯，
1: 那像这样子的一组被子的话，如果说你到我专卖店或者到我工厂店，我相信你一条都难买。
2: 我说300多块钱能买一条？
1: 对，不太可能。
2: 不可能啊！
1: 还最关键的呢，阿姨妈妈们，我告诉大家，因为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十几年了，
2: 是
1: 在东方购物
2: 是
1: 认识了大家，所以说呢，我的理念就是想把好被子走进千家万。
2: 如果有些观众朋友真的从来没盖过怎么办？
1: 我建议你可以家里的被套套一下，去体验一个晚上。
2: 哦，
1: 如果你体验的不好，还给我。
2: 哎呦，还可以这样呢？
1: 对，对吧？如果你体验的好，你就留下。
2: 行，
1: 因为一床好的被子能够陪伴你晚上的，我们叫晚伴式。
2: 好，我再跟大家提一嘴啊，大家考虑考虑，明天呢，很多观众朋友就准备，比如说5月2号了什么的，亲戚朋友家里面可能走一走，江浙旁边的亲戚去串串门，
1: 嗯，
2: 您拎上咱的山水丝绸的被子过去，我跟你讲，这个也太体面了。市面上一床被子近6000块，两床被子近12000，我们就拿回家了。您床每床被子算下来才300来块钱。
1: 那徐老师，我要打断你一下，不礼貌。你看看我们山水丝绸的自己有这么好的源头，
2: 太有实力了。
1: 栽桑养蚕都是自己的，整的产业链都是自己的，那我们的质量是自己能够掌控的。那你想想看。我们这样子的被子，真的家里面如果说真的还没有好的桑蚕丝被啊，你真的是不错的选择，这是一点。另一点，徐老师也说的，这段时间比如说走亲访友有很多，
2: 对啊，
1: 那你想你送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我们的朋友天天想到你？
2: 我跟大家讲，一定是首先选择好牌子。你不管送什么，你说我就图着便宜买，网络上有的是便宜的，你可以不看我们家，你不可以不看山水丝绸。
1: 对的，
2: 你随便买吧，100多块钱拿到家里，你一拉短丝招，亲戚朋友收到以后说，你这送我什么？咱们的关系断了吧，对不对？我给大家再看一遍啊，咱们国家纺织行业蚕丝棉的标准，这是咱们蚕丝棉标准的制定企业啊，就是山水丝绸啊，我们这个牌子就是他的，无价包换的。刘总刘英，这边刚才跟你一直聊天就是这位老总，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上面请听好。两床被子再加上真丝围巾，原本应该是2098和2198。我东方购物最后一天庆生月，庆生月的最后一天，刘总虽然没给减，这个我心里是有点那个什么的啊，委屈的，我怎么没有争取到？但是话说出来了，咱们就东方购给补了，就硬补了。我东方购物也真的从来没有过这么硬补，咬牙给大家补了1000块的。那1098和1198每床被子算下来300多块钱，我还问刘总，我说这里面万一有假丝怎么办？刘总说什么？
1: 企业都给你。
2: 刘总再帮我们说说看，咱的蚕丝品质有多好？
1: 如果这条被子当中有一根假丝，我的企业得送给你。
2: 好。
1: 那么为什么我一定要让阿姨妈妈们这一次看看？你看看我们做的是什么？金字塔尖尖的，
2: 是
1: 优等品，而且是双工减量，跟蚕宝宝在吐丝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你看这个珍珠白跟下面的能比吗？不能比。那为什么我们要盖这样子的好被子？因为这样子的好被子它是什么？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再加上它是轻松软。那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大，学习压力也大，包括我们老人家出去旅游的话，你压力也很大。那你如果晚上睡觉没有一床好被子，第二天你能保证你精力充沛吗？
2: 那没法说。
1: 好，接下来这些剪子，你看我为什么一直要跟大家说，市场上鱼目混珠的被子确实很多，
2: 对，
1: 但是我始终感觉应该是规范自己，所以当我们的质量保证的情况下，我的价格让你们都能接受得起来。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1/3的睡觉时间一定要盖好被子，真的盖好被子，盖了之后你才会跟我体会是一毛一样。
2: 我有几个问题，因为顾客朋友们也在问啊。第一个，我要是消费者，我可能会有个疑虑。你怎么说你这么自信你家这个被子这个品质就最低价呢？万一我在市面上看到同样品质同样的，
1: 好啊，
2: 比咱还低。
1: 假如说市场上啊跟我的质量一模一样，价格比我便宜就
2: 怎么样？
1: 你有一组给我一组，我来收。
2: 您这话可说出来了。
1: 对，
2: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啊，观众朋友，请看我手里这个板啊，无论你5尺6尺，大家随便定，都是300来块钱一床。如果300来块钱一床被子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
1: 徐老师，我来向你走弄一点，靠近一点，我的企业都送给你，因为我们传承的是5000年的丝绸文化。坚守的是一个什么传承创新。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做了这个产检已经将近50年了。
2: 是，我知道。
1: 你看我也不是能说会道的，我只是把我的内心世界的真实的话告诉大家。其目的就是什么？让大家了解丝绸，再去爱上丝绸，再去用上丝绸。所以我在这里不是一个劲叫你买啊买啊买。你可以货比三家，
2: 随便比。
1: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这么有优势的情况，就像我们亲戚朋友走亲戚一样的，你生日我不要带礼品来吗？对不对？我不可能带着嘴巴来吃个饭吧，对不对？至少拿个蛋糕要不要？对不对？这就是礼尚往来。
2: 是。
1: 那么我们既然在东方购物10几年来不离不弃，在这里认识了大家的话，我有什么理由
2: 不给大家好？
1: 不给大家好。
2: 好，观众朋友再看一遍啊，纯棉表布，这种帝王金黄色的啊，刚才刘总说了，
1: 对。
2: 财源滚滚的感觉哈，
1: 是的，
2: 优等品双工减桑蚕长丝3.3斤，这是今天第一床5299，再来第二床，两个是双胞胎，不会因为是第二床被子就给您变成了3斤呢、2.8斤，不搞那一套，我们跟主品是一模一样的，优等品双工减桑蚕长丝被，也是纯棉的
1: 被，那肯定的。
2: 然后第三件可不是什么小件的东西，
1: 对，一条真丝的方巾而且是桑蚕丝的6倍接的白蚕丝，
2: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仅供你参考。如果你明天到了府上，你看了产品不是全棉的，或者有假丝的话，你赚到了，我要赔你的，
2: 把厂子都给您了。
1: 对呀、
2: 那你觉得刘总会？
1: 你看看这样子的承诺的话，对你是不是没有后顾之忧呢？
2: 就是啊，你说刘总会把自己心血的近50年的厂子给您吗？
1: 对，
2: 他既然敢说这话，就不敢用假丝。用假丝的话，他不就，对不对？再有一个，这1000块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不是刘总给的啊，这个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大夸特夸。我们刚才也跟领导请示过了，这1000块既然许明我这做主了，领导说那就补了就补了。但是这是东方购物庆生月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您账户课当中可能说我只有8块钱，我只有100块钱都没关系，扫描这里选择货到付款到您府上了，你比如说五一期间可能儿子女儿啊，然后怎么着给你随便谁刷卡都随便拿家都行、
1: 我再告诉你，
2: 先占住名额，
1: 这两条被子像现在这个气候每个床两个床都可以用双蚕
2: 丝，当然呢，
1: 等到冷一点的话两床合一就是冬被。
2: 对，好吧，观众朋友们，今天3大件都带回去，每一床才300来块钱，这个机会仅限此时此刻。
1: 对，
2: 账户当中钱不够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我手指这个位置有个2维码，扫描这个2维码先抢单就行，0215111990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那个好拉干啥？我不是第一趟看到，那个木上去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哦，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又还是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了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实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我们经常说啊，做一次两次好事不容易，这个比较容易啊，比较不容易是做一辈子好事。你说这个职业，你做一年两年，我们就跳槽了都有。您这一干了接近于
6: 将近五十年，其实我一直要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我常就是有一句话叫金杯银杯不如电视机阿姨妈妈们的好口碑。
5: 当然
6: 我们质量就是什么，以前叫我在国有企业就是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现在我们民营企业的话说起来的质量是我们人的生命。
5: 不对，
6: 那假如我的质量没有足够的信心，你看可以在东方购物连续这么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吗？
5: 十多年了，
6: 这是一点。另一点，你看我们为了打造一场好辈子，这么好的厂房，这么大的空间，就让我们的阿姨妈妈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心情好了做产品也心情好，对不对？一尘不染，因为被子明天到你家里的话，要不能洗不能压，直接套个被套就要用的。那你假如有一点点瑕疵的话，你说我对的是谁呢？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因为为什么我们要从源头工厂开始，从栽桑养蚕？什么叫源头工厂？就是从栽桑养蚕，所有的一条龙都是自己做。那也有人说你傻哎，你这个东拿一点西拿一点，你成本低一点，
5: 对呀、
6: 对不对？
5: 这是好事啊，
6: 这不是很轻松吗？
5: 啊，对呀、
6: 但是呢，我的师傅费达生，中国蚕丝之母，跟我也说过的，
5: 还有16组，
6: 这个是会让你开心，让你幸福。现在我就体会到了，把好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这就是开心，这就是幸福。哦，
5: 格局啊，
6: 你懂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所有的产业链都能看得到。在这里我也很开心，邀请大家这两天桑葚熟了有机会到我这个桑园。
5: 你的地点要不要说？
6: 我不说了，这个我只是告诉大家，让大家
5: 自己说，
6: 有空有空来的话试试桑葚，看看我的桑园，
5: 对不
6: 对？多开心，对不对？
5: 我去外面
6: 做，因为我们是做真人才能做真丝。
5: 是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再跟大家说唠叨一下构成啊，因为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真的是很感兴趣。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山水丝绸的桑蚕蚕丝被，我们呢只做优等品，而且贝壳不给您用到什么化纤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要用就用纯棉表布。纯棉表布的意思，刘总说过了，跟真丝结合在一起，
6: 透气性好，
5: 特别好，而且呢亲肤性也特别好，
6: 对，
5: 呼吸的被子，
6: 是的，
5: 里面蚕丝的一些营养，咱们透过纯棉，咱们到自己身体里它不好吗？
6: 那
5: 对不对呀、所以来看看啊，优等品双工茧桑蚕蚕丝四个字儿。你把它记住了，尤其这个3.3斤的总重啊，优双桑蚕纯棉表布，同样也是双胞胎优双桑蚕，是不是也是3.3斤的？两个加在一起已经快11000了。
6: 还有
5: 一个5000多块钱的被子，今天300多块钱，你知道怎么算下来的吗？原本可不是啊，原本是700块钱，700块钱也不贵啊。我们额外再加大家1399元的真丝的大方巾，
6: 好看。其实呢，所以说徐老师啊，我们做到现在的节目，你也懂我的心意的。
5: 我懂。
6: 我们主品是什么？我们送的肯定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什么？跟我们的蚕丝棉叫表里如一。
5: 但是啊，有一说一啊，刚才呢，刘总是不肯让这1000块，我是能理解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确实作为一个企业家，给我东方购物，每次我一说，人刘总都赏脸，都给面子。所以呢，我这一次呢，人家说确实不能再减的话，每次来我东方购物都过来来做福利来了，感觉哈、哦、是这个意思。那我说，那我东方购物这回自己呢，在庆生月，这是我东方购物生日庆生月最后一天，给大家让个1000块。2098、2198就变成1098和1198嘛，随便大家选哪一个都是300多块钱。你只不过1198是近400块钱，390多块钱，但不管怎么说都是300多。
6: 石老师，我不礼貌打断你。
5: 哎，您说，
6: 今天我们是在这个价格的、哎、真的是这么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产品质量保证100%的。所以说，你这一个就是跟大家说清楚的，不要很多人说起来，哦呦，你们这么价格，
5: 哎，300多块钱，
6: 好像是，好像是真的捡的便宜，便宜肯定你捡到了，但是我们的质量，我们这个背心的质量永远不变，
5: 就价格，
6: 懂我意思吧？
5: 您交给我，我给大家让了，
6: 对，
5: 品质交给刘总，
6: 我
5: 即便让了，刘总给您100%保证，里面如果有任何一根假丝，
6: 我的企业都送给你，所以说我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就是只做优等品、商工俭100%的伤蚕丝长丝棉。
5: 哎，下一次在五月劳动节当中能
6: 说实话我比较忙，不一定有空来了，对吧？因为为什么大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怎么在上养蚕的季节了，哎，
5: 辛苦的是辛苦的，
6: 对不对？要把原材料弄好才能保证产品质量。
5: 您说的是这个道理，
6: 是不是？
5: 观众朋友也应该知道，咱生活在南方都知道这个季节像蚕宝宝在干嘛，人是最辛苦的时候，不能常常往我东方购物跑。
6: 你看看我是不是黑了一点？
5: 有了有了，对对，但我没直说。
6: 没办法，太阳底下只能晒。
5: 是的，好吧，观众朋友们，不跟大家多聊别的了，抓紧时间抢啊！这个购成，我既然东方购物肯让，那肯让在今天最后一天是我们庆生月的这个机会。五月份呢，一没有山水丝绸，五一期间是肯定不来的，人家很忙的。那么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给大家能省5块15块，您当中账户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只有几十块都没关系，把购成抢回去，您可以随便去比。
6: 对，
5: 在同等品质的前提下，优霜桑长四个字一定要都具备。如果有任何比我们价格低的话，
6: 有一组给我一组。
5: 好，
6: 但是前提一条，
5: 收。
6: 都是要跟我们这个
5: 品质是
6: 红纸金字写的是要一模一样，
5: 一定要在上面写的一模一样。优等品双工件桑蚕长丝被，
6: 对，
5: 每一床算下来才300多块钱。我再插一句话啊，如果您愿意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话，抓紧时间，这是我们庆生月最后一天，谁知道现在五月份有没有了，还可以再返金401分呢，02151119900订购吧。

0: 想说有呢，我就买了一条。
1: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3: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0: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么子是女王巾啊。
3: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4: 搿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0: 老早个水是没加。
4: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0: 好。现在水侬看随便哪
5: 能
0: 拉过来，
5: 你
0: 看拉拉。
6: 六十双最后的七组备货了，刘总，刘总好，刘总来，
3: 你们
6: 再
3: 这个，你这么激动，
6: 多加点，多加点，
3: 不加
6: 了，哦哦，不能让人不加，不对不对不对，这话不能再说了，因为那个1000块钱是我们捡的，不能再多加
3: 出来了，
6: 对，这回我说错了，不能再多加了。
3: 其实呢，我在这里呢，只是跟阿姨妈妈
6: 结束就结束了，
3: 再三说的是什么？买被子真的要找圆筒工厂，对吧？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呢，价位又让你很开心。
6: 最后五组60啊！哦呦，你看这玩意儿就是这样的，我真发现这句话。
3: 我让大家在视频上看得到的，都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6: 咱自己家的，
3: 对，
6: 20万亩，
3: 当然。
6: 哦、
3: 所以是我们的产品质量有保证，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斋上养蚕，你看两个蚕宝宝在吐丝的，也让你看得到，
7: 看得到，
3: 对不对？
7: 看得到。
3: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你随便让别人做这么好的，做这个被子这么讲究嘛？
6: 对呀、
3: 啊，因为我是专业的。如果这条被子一次冲好，如果这条被子一不混珠，你说我心里舒服吗？
6: 哦，是的，
3: 是吧？所以说我们把车间也让大家看得到。对不对？眼睛为止，不是嘴巴说说哦，我们是好山好水，确实是我们真的是桑树是吃了什么？太湖水
6: 有没有可能自己没有车间让别人加工去的？
3: 那你跟那眼睛为实，谁是谁经得起你的检验？
6: 大家可以去，这是我去过，
3: 对，
6: 我在这个地方还给大家直播过。
3: 所以说做人一定要靠谱，
8: 是，
3: 对吧？这是一点，做真人才能做真丝，
6: 哎，
3: 啊，这是第二点。
6: 六十最后四组，我也不逼刘总了，因为一逼刘总呢，我们东方固要给大家硬往里补了好几千块钱进去了，一床给大家让了1000，五尺让了1000，六尺让1000，那我们这要疯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刘总给大家最后来看一眼。
3: 看一下，
6: 拿回去一共就是这些构成，一年四季备。你说怎么还一年四季备了？因为人家斤数在这儿呢，它不是什么2.5、2.8
3: 的，可以叠加备的呀，
6: 3.3呀。
3: 对啊，
6: 所以此时此刻现在就能干两个。大家注意啊，是双胞胎，不用那个特写了啊，我们去看啊。
3: 对，
6: 优等品双翁茧桑蚕长丝，一模一样的，都是同价，都是同斤数，加在一起6.6。全部都是纯棉表布，然后再来一个，这个颜色款式是随机的哦，这个确实是大家心里还有个数，但不管哪个都漂亮，
3: 桑蚕丝的
6: 1399，
3: 对，
6: 1399元，
3: 对，
6: 免费送，
3: 对，
6: 是真丝的啊，
3: 是的，桑蚕丝的6H，
6: 桑蚕丝，
3: 所以说你看我们送的不是一点点哦，
6: 对，
3: 你假如这一个做成口罩的话，你知道可以做几个？5个，
6: 那一个口罩是卖你个8、900，
3: 做口罩可以做5个。
6: 对
3: 不
6: 对,
3: 对,
6: 不对？
3: 那我们今天这条围巾的价值感就在这里。还有一个呢，我自己深有体会。突然间早上凉的话，晚上凉的话，不止我们现在是最主要的。如果着凉的话，肯定咳啊咳啊咳。一咳的话，你想想后面的什么事情就不用我说了。
6: 我都不用说，刘总，你说这一点，我跟你讲，很多妈妈阿姨姐姐们呢，现在马上5月份不要出去玩吗？这漂亮的丝巾，
3: 对，
6: 不知道一飞起来往后面搭一搭，是不是好多拍照的姿势来了？
3: 你看，
6: 咱用真丝的，咱不用化纤的好吗？
3: 全真丝的，
6: 多漂亮啊！
3: 所以说呢，我们因为丝绸人就是这个样子，自己呢也是真的是一生交给这根丝。
6: 好了，我不能让咱刘总再普及蚕丝知识了，再发散一下，我们就没时间了，跟他讲了。
3: 哎，
6: 我刘总不太愿意提，觉得这是以前的事情啦，我们要低调。干嘛要低调啊？这么优秀低调什么呀？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蚕丝棉企业，注意啊，谁制定的？你自己看，没有几家。如果说满屏100来家制定，咱拿出来说好像也没那么多大底气。我们就这么几家，你自己看看得出来，数得出来一个手掌吧。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是不是刘英？刘总如假包换，难道你还要把人刘总把身份证拿了给你看吗？还要对字吗？不需要。就是这位本尊来了，看到了。然后呢，今天是这样的啊，这个刘总笑了。
3: 为什么我想剩你这句话？我的身份证就在你们台里面，每次来我的身份证要交给你们的。
6: 哦，对，所以我们入台的话要把身份证交出来，换卡才能进来。
3: 对，
6: 他现在还真手上没有，在我门卫呢。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我们的五指床，原本是2098，这个是2198，然后今天是我们东方固件，这个一定要 自豪的说一下啊，不是刘总的功劳，这是我东方购的功劳。
5: 是的，
6: 这个是啊，这个刘总承认了。今天刘总确实不可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是这个成本在这儿呢，而且现在养蚕呢，包括其他成本都上来了。我们东方给大家补了1000块，是因为庆生月的最后一天，4月30号我们在直播，明天就是5月1号了。既然大家要高兴，我们东方最后一天也来个完美收官，明天呢又一个完美的开启。
5: 对，
6: 所以此时此刻1000块给您捡了。如果今天您没有抢到的话，五月中间的5月1号肯定没有，5月份应该也没有可能什么有什么机会。
5: 我好像感觉到的话是5月10号之前我没有空过来了。
6: 哟，那这个行吧，观众朋友们，跟您说声抱歉吧。导演老师，我们的6尺床还剩下最后的2组备货了。哇，刘总，今天是观众朋友真的很
5: 捧场。阿姨妈妈们都知道的，东方购物的产品。肯定是放心的，
6: 肯定放心的。
5: 还有一个呢，价格呢又是真的很实惠。那你想想一想，
6: 省
5: 下来的是不是到你口袋里面？
6: 对呀、啊，省下来钱，省一千是一千，出去玩旅游多好、啊。
5: 那当然。
6: 最后一套，6尺床，我先插个句话啊，最后的一套备货，如果我刚才算过了，1198还是1098，咱除以3件，每一件算下来才300来块钱。我那个真丝围巾能买吗？去年店打了折，300块钱。哎呀，
5: 我告诉你，
6: 300块钱能买。
5: 今天这个价格，你到我店里来的话，工厂店的话，买一条被子都难嘞。
6: 那里面300块钱太便宜的话。
5: 对，
6: 里面要万一有假丝，
5: 假丝我企业都送给你，你放心好了，因为我们是做真人做真丝，全的车间也好，商田也好，都让你看得到摸得到。然后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打个的过来，如果我没有这个工厂给我报销。
6: 我给你给人家报销。
5: 当然。
6: 好，明白了，如果没有这个工厂你来投诉我们。
5: 我有这样子商田的话，随便你怎么说。
6: 观众朋友把这个录下来，你看看哪些网上那些小评的做什么这个牌子那个牌子的能像我们刘总这么说这么有底气，可不敢乱买哟。我跟你说一掏心窝说哟，买回去以后啊又是短丝又是什么蚕化纤的，
5: 对，
6: 后死毁了，你都分辨不清的。所以家里面自己盖，此时此刻都正当时啊。
5: 你看上工钱，
6: 对呀、啊，
5: 那你看到摸得到。
6: 哦，
5: 那所以说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敢在这里跟大家来承诺，
6: 保证
5: 让大家看得到。现在要就是什么要定心丸，就是看得到。摸得到，
6: 是
5: 盖在身上确实是好。
6: 对，然后刘总刚才也说了，如果你从来没有盖过蚕丝被，
5: 你去用一下。
6: 你盖过别人家的，你
5: 好奇，套个被套啊，
6: 套个被套。我替刘总说了，套个被套在家里面盖一宿，
5: 一个晚上。
6: 哎，您就感受感受，您要觉得确实比人家好太多。
5: 拿下，
6: 留下。你要真的觉得不满意，
5: 还给我。
6: 就你看，就这么爽气，好吧？好，那个5尺床最后的2套啊，6尺床最后一组，售罄了，不追加预约了，给大家减了1000块仅限津贴，选择货到付款就行，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说，都知道三七好，对吧？然后三七也叫金不换，那什么样的品牌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是神像大品牌的三七粉，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三七呢，在自古以来啊，很多书籍当中对于三七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特别的大。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神像的三七粉，它到底好在哪里？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古代在那种农耕时代、冷兵器时代，我们身体啊经常会遭受一些创伤，所以外部呢它是一些凝结的状态，而内部呢又是要有那个非常好的血流顺畅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发达的一些那个科技和医学的一些水平，所以从自然界他们要寻求一些帮助，所以三七被称为金不换，在古代真的是响当当的一个好的那个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身体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人体啊，自己的那个血液就像一条生命之河一样，在这里面它一定要是顺畅的，不能淤堵的。所以我们平时啊，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良的习惯、饮食习惯，可能会让我们这条生命之河没有以前那么清澈，也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养生当中，其实也可以用一些好的材料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七炖鸡汤。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要学会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放到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当成养生膳，三七也是值得大家这样来做的啊。
0: 是的，邱老师会有很多的日常的这个怎么样把这些食材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待会邱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神像是大品牌，然后呢我们来看到神像的三七粉今天净含量是100克，就这一罐当中是100克。
1: 对，
0: 它的产地在这儿哈，是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三七粉，这个是生的三七粉。
1: 是，
0: 这当中哈，就是你看整个的目数，大家可以仔细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
1: 对，
0: 这个颜色上面是不是一看就能感觉到它的品质？
1: 对，因为三七我们要求用的是主根，然后呢在市面上有很多它是把蓉根和上面的碱口都会带到里面。那如果用到蓉根的三七粉，它的颜色就有点偏黄棕色。然后如果用到碱口的，它就会有点偏青色。但是神像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他们对于原料的道地和取材部分要求特别高，所以用的就是三七的主根，而且要到达正常的年份。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那个高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三七，我们对它的名字叫什么？铁皮铜骨狮子头。就它特别硬，到了这种状态你刀都劈不开。所以你平时如果用小钢磨打粉，
0: 好硬啊！
1: 对，别说吸收的问题了，它就像个小沙子一样在磨你那个胃。你说对吧？这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服用方式。那么还有就是，三七虽然你看它现在特别硬，它当时是那个新鲜食材的时候，特别招虫子，虫子特别爱吃。而且它的那个所在的那个道地地方，就云南文山那块地方，它的土质是红色的，里面的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三七在这种环境里面生长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在把这个药这个材料拿到我们的那个日常滋补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不能用那些就是过度用了农药化肥的这些，同时它的洁净度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然后还要用大设备才能达到细分。我们的细分细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粉质上面你就感觉得到，我们粘一下是可以揉进我们的那个指纹当中的，就不会有那个沙子粒一样的那个，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了。现在你看全部嵌到指纹里面，
0: 真的可以嵌到指纹里。
1: 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那个粉的细度是有要求的，它有各种塞，我们是全部可以通过200目的9号塞。而三七粉普通的它只要有95%能通过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神像三七粉每一次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哎呦很有感觉，味道很浓。第二个就是吃完之后身体没有那种哎呦那个负担很重的状态。都是基于它的原料 它的加工。
0: 你看极细粉的标准，
1: 对，
0: 极细粉的标准，你看这边是200目啊，200目。下面我们看到有50目、65目、80目、100目、120目。
1: 对，
0: 今天是到了200目。
1: 我们对于很多本草打粉的要求，它达到细粉就可以了。你看看，从细粉
0: 达到细粉就是只需要到100目是吧？
1: 对，细粉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从细粉到最细粉，再到极细粉。我们等于超越很多，而且按照标准要求，只要有95%通过就可以，我们是100%全部通过。所以啊，品质真的不一样。
0: 是的，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这种极细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它能够更多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1: 是我们一个角度啊，我
0: 给大家感受一下，
1: 真的会非常的细哇。你看看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
0: 你看看，就像那个我们的灵芝喷粉一样。
1: 对，看到吗？就是喷射线都有。这种情况你站在下面哦，包括你的鼻腔、你的口腔都能吸到3G的这个味道，这种细度，所以真的是要求非常高。你看喷射线都有。
0: 对对对，再就是跟大家讲说，能达到这个目数的，其实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这一盒的价格，门店价格是198块钱。
1: 对，
0: 这个季节其实到了春天，是不是特别适合吃三七粉？
1: 是的，因为新陈代谢开始要旺盛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路就像高速公路一样。车辆繁忙的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让它通畅起来啊。
0: 是的，现在就是春天到了，就是吃三七粉特别好的季节已经到了。这个是198一罐，跟大家说，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四瓶装，专柜总价是792，今天东方购物是328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你不管说泡水，我们待会下一趴给大家泡泡水哈，感受一下里面的皂苷，就是泡水喝是可以的，或者是8瓶装，专柜的售价是1584元，东方购物只要556。
1: 对啊，
0: 这两个性价比都特别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因为你4瓶是328，你8瓶按道理应该是600多，对吧？
1: 对，656。
0: 哎，我们今天是556块钱，相当于又降了100块钱。
1: 是的，
0: 并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
1: 是的，哇，拿来凑单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缺吃不缺喝的。
0: 对。
1: 就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一点啊！
0: 是的，包装也做了一个升级哈，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0: 还可以，
6: 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7: 傅老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三七粉它到底跟我们的身体的哪一部分的脏器关系最密切，对我们哪一部分帮助是最大的？
8: 三七粉跟我们的血液关系是最密切的，
7: 跟血液关系是最密切的。
8: 就我们很多时候啊，心脑血管里面会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7: 啊。
8: 但是老人家有个特点啊，就是吃的已经很清淡了，日常的那个运动也有，也很规律，但是某些那个数值就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在发生老化的状态，我们血液当中有很多都叫红血球，那么这个红血球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它过一段时间红血球老化之后会被身体的那个肝脏给拆解，然后生成新的红血球，在这里面完成氧气的运载。但是老人家的身体有个特点，就是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啊，它不退休，它就一直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7: 它就待在里边吗？
8: 对，所以你血液的这个内容物就变得非常的粘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光要注重饮食，更要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些状态。那么这个黏糊糊的这个液体在通过我们这个管环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摩擦系数就会增大？摩擦增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内皮可是特别薄的，对不对？就特别容易出现那个磨损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往下沉积啊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日常的饮食我们要学会养生，把一些老祖宗的好东西给运回来，是因为它在我们的整个的那个食物当中，它起到的跟我们补充能量啊，补充那个营养物质还不一样，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做减法的
7: 哦。
8: 这些减法就好比你那个衣服洗衣服的
7: 时候做减法啊，
8: 你要
7: 做减法，
8: 对，你那个洗碗的时候你要用些洗洁精，
7: 对
8: 对
7: 对，对
8: 吧？那么这一些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它不是我们当营养物质来吃的，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减法做好。所以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呢，我们可以把这么多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好东西再进行分类，然后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去看要还是不要。比如说您蹲下的时候站起来有没有眼冒金星的那种感觉，您吃完饭是不是就觉得困得不行，一定要去睡一觉。看看自己的手指，我们的手指应该就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如果您的手指像那个火柴头一样的红红的
7: 哦，
8: 比下面还要粗，这就是末梢的一些那个情况，对吧？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你嘴唇的颜色，对吧？偏紫啊，然后还有经常人觉得那个经常容易犯困，春天不是容易犯困，
7: 这不是很正常吗？春天不就要困吗？
8: 正常人生机勃勃，对吧？整个春天就希望出去走走玩玩。如果有这些情况，那意味着我们对身体里面要进行打扫。在打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些好的物质。所以我们说三七自古以来被称为金补换，有它的道理。而我们现在对三七的研究，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我们也可以对它有所的增加。它的那个在身体滋补的过程叫生消暑补。就是如果是有那个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三七粉你直接可以兑水喝啊，每天在三个时间段，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喝完那个半杯温开水之后，你就可以加一勺三七粉在这里面，也可以里面加
7: 空腹吗？
8: 空腹也可以，然后里面也可以加点蜂蜜跟它那个搅一下，这种吃法也可以。还有两个时间段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和晚上那个睡前的时间。那么这三个时间你来管理一下自己身体，等于就是每天自己那个外面我们叫洗脸刷牙，内部也要洗一洗，对吧？就是这种状态。
7: 是的。
8: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年纪大，或者说有些比如说哎那个嘴唇特别白，眼帘翻下来里面也特别白，经常手脚冰凉，那么它就是需要补的。这个补呢就是刚才说的三七炖鸡汤，我们做一个暑补。
7: 三七炖鸡汤。
8: 对，三七炖鸡汤，三七炖鸽子汤都可以。那么这样呢，它让我们该要的这些材料尽快刺激它生长出来。那么在我们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就有这个 这个成分了。嗯，所以我们说三七对于我们身体养生有各方面的帮助，但是大家学会要选择对的三七。嗯，因为曾经那个丹丹去过那个三七的，就云南那块
7: 养殖基地哈，
8: 有专门的那个集散地。他说：“哎呀，那个地方一堆一堆的都是那种呢。”就这种剪完之后的，
7: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
8: 对，
7: 像一般来讲，在市面上的像这种，它打出来的粉是这个颜色，
8: 对，
7: 对吧？明显偏深，嗯，还有像这种就是它那个根特别小，对吧？
8: 这个是边角料啊，这个是把边就那些虫蛀的什么地方挖掉以后，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根，嗯。那么这种呢，
7: 打出来是这个颜色，
8: 而且您看啊，是不是红色的？因为在那个文山那块地方，它的土质就是红土。
7: 红土，
8: 您说你用家里面的那个自来水去冲洗，洗得干净吗？狮子头的那个状态，就像我们在这个上面，很难把它洁净清楚。所以在吃三七的时候，您还得认准大品牌。嗯，他们有专门的洁净的那个设备，也有专门的打粉的机器，才能让我们吃到品质好且质量可靠的三七粉。嗯，
7: 那既然三七好，它肯定里面是有很独特的营养成分，嗯，比方说皂苷类的成分。
8: 对，是的。
7: 今天我们呢也可以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嗯，大家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来做这个实验哈。
8: 是的，
7: 来感觉一下这个三七的这个含量。哎，现场我帮大家来拆一罐。
8: 对，
7: 那就这样，里面是100克，嗯，然后我就直接这样，
8: 打开以后就烟雾缭绕。
7: 对对对对对，哎呦，它
8: 这个粉太细了，
7: 它这个粉很香哎，
8: 真的是。对，嗯，我们就这样，大概半勺左右，嗯，一克。每天呢，你是就坚持，嗯，每一次就一克，分一天三个时间段或两个时间段来吃，
7: 嗯，是的。
8: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它也是5+克的，里面的皂苷是它主要的成分，然后还有三七素，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摇一摇，它的那个皂苷的那个泡沫真的非常的丰盈啊。
7: 这个好厉害啊。
8: 是的，
7: 这个真的好厉害。
8: 啊，对，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啊，嗯，我觉得每天来喝一点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嗯
7: 嗯，刚才就是邱老师跟大家讲了，就是一天大概喝个3次左右，可以有3个时间段喝，比如说早上起来，
8: 对
7: 啊，你喝完温水之后可以来一杯。
8: 是的。
7: 那这个时候就是晚饭后是吗？
8: 哎，晚饭后啊，嗯，啊，然后就像我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吃完饭一天那个所有都做完之后，嗯，你要洗碗吗？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
7: 哦，对对对，
8: 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刷牙吧，嗯，一个洁净的过程。但到了身体内部的这种洁净过程，大家好像就忽略了，对吧？
7: 是。
8: 那么日积月累才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日常有一些身体的反应给到你，你就可以把这个洁净过程重视起来。嗯，那用到的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食材。嗯，
7: 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的价格，神象大品牌，嗯，198块钱是门店的单瓶的售价198。然后呢，我们会有2个构成哈，一个是，嗯，小组合是4罐装，也就是400克。
8: 对，
7: 这个呢，差不多是吃多长的时间？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跟大家建议一下，
8: 基本上这一罐是1个月的量。哦，因为我们如果每天3克的话，嗯，这是100克嘛，嗯，将近就是30天，嗯，33天。

0: 这个量啊、嗯，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一个量，或者你自己每天三克的这个来算，嗯，那么像今天这个小组合就是四个月
1: 啊、嗯，如果是一个人就吃四个月，如果两个人就是吃两个月，
0: 对。
1: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大组合，大组合就是我们直接四瓶翻倍变成了八罐，这个呢，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假如说你的这个气血哈有点弱、嗯，你其实可以拿它来炖这个鸡汤，
0: 对
1: 吧？或者说是你直接空腹来吃，早上的时候来上这样一小勺、嗯，都是很好的一种吃法，里面加一点蜂蜜，它的整个的味道是非常，怎么说呢？你
0: 到口不到喉是有。啊苦，但是它会回甘。哦，
1: 对，这种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还是特别大的。
0: 是的，
1: 专柜的售价是1584元，东方购物是556。这会儿这个组合卖的特别好。
0: 对，
1: 因为好久没有来了，
0: 好划算啊。
1: 嗯，然后你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一到账你一减，
0: 哎呦，等于就白送。
1: 对呀、啊，这个构成就真的
0: 真的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1: 性价比特别高。嗯，我们到了春天要、啊、特别注意来保护我们的血管，
0: 对，
1: 我们的血管连到一起哈，人的血管总长度，96000公里
0: 是
1: 总长度，
0: 对，
1: 如果连成一条线的话，可以绕地球2周半。
0: 你要想想
1: 这当中、嗯，你想想看，
0: 这里面有多少的红血球在这其中，然后这些红血球正常工作的那很好。它不工作又在里面，对吧？帮你可能会制造很多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说该退休的要退休掉，该要那个新陈代谢的让它解决掉。嗯，我们每天把这个功课做好、啊。
1: 是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大组合我们这目前为止是定的特别快的，02151199000。

0: 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还
6: 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5: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5: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5: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不打折。
9: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多，风多。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10: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11: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

0: 组合卖的特别好，就是556块钱，一共拿回去800克。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帮大家算一笔细账哈，就是556块钱，然后是800克。邱老师数学比我更好一些，
1: 七毛钱不到，
0: 七毛钱不到一点，
1: 对，6毛多。现在真的织布匹你要做到6毛多一克，
0: 而且是没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1: 对，还没有参加活动
0: 裸的价格啊。
1: 对，
0: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买这些，我刚刚还在找市面上的价格，
1: 是
0: 3块多一克，对吧？2.8块一克，3.31块一克，
1: 对。
0: 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品牌，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0: 那何以见得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呢？从颜色上就能看得出来，很白净，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很白净，
1: 真正用祖根。哎
0: 对，它没有说是那种灰灰的黄黄的。那个邱老师把那个当中那一罐拿过来，当中那个小碟子，其实这个一比较颜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来，
1: 这是

0: 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我们来，你弄一点，弄一点。
0: 你看，
1: 今天这个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到。
0: 啊、你看，
1: 嵌到指纹里面。
0: 对，我撵不掉的，你看到吧？
1: 嗯，
0: 就是在指纹里面的。
1: 你看
0: 在什么粘？越来越细，因为我们是真正100%通过200目的9号塞。
1: 嗯，
0: 而我们平时的这些材料，如果要打粉的话。它能就是到细粉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在细粉上面还是最细粉，最细粉上面才有极细粉。
1: 嗯，
0: 所以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像37的话，因为它特别硬，铁皮铜壶四字头刀都劈不开。
1: 嗯，
0: 所以对于它的加工要求也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平时你达到那个95%能通过9号塞已经很好了。我们现在100%通过，所以为什么很多观众认着神像，真的是因为神像大品牌专业做我们的滋补类的食材，真的靠谱啊！
1: 啊，好，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一个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管的模型，
0: 对，
1: 这根血管是一根非常健康的血管，
0: 对，
1: 那何以见得它健康呢？就是你看它当中哈，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说路障，对吧？这个道路是非常通畅的，
0: 对。
1: 那么这个里面的红血球啊，我们的营养啊，
0: 运载氧气就特别
1: 迅速的送到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然后当中的这根呢，你就发现。好像有一点困难了，这个路啊就好像变窄了， 对吧？这两边这个路啊，就两边都会有一些这个让你这个路变窄的东西，有一些垃圾，对不对？好，这一根也是的，这边也是有一些这个一些垃圾堵在这个地方，就让它呢流动就特别的慢。你看这边已经到达终点了，
0: 对，
1: 这边还在慢慢的流。
0: 对，
1: 那今天的37跟咱们血管的健康有什么联系
0: 啊？因为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车都是正常的车，运载你氧气的车，但是旁边这一些它有可能就有些老化的这些红血球，它没有被身体清理掉，所以它容易堵在这里面。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每天把营养补充之后，我们身体还要完成新陈代谢，把老旧的这些物质给解决掉，所以我们今天吃它是完成我们身体内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生理过程，让我们的老化的红血球能够被身体能够正常代谢掉，让它转换成新的那些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开展正常的工作。
1: 嗯，
0: 所以37是跟我们血液特别密切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完成我们的营养功课，不但有我们要的这些营养物质，更要让我们身体处于一种通畅洁净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才会依靠我们一些好的传承下来的养生食材。
1: 嗯，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原来我们一般来讲哈，传统的达到细粉就已经很好了。
0: 对，是的，
1: 细粉就是100目。
0: 嗯，
1: 100目。那今天我们在细粉的基础上往上走，最细粉是120目。
0: 对，
1: 再往上走叫极细粉。
0: 嗯，
1: 极细粉，我问一下邱老师，还有没有再往上的一个？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这就是标准。到天花板了，
1: 这就天花板了。
0: 嗯，
1: 200目就是天花板了。
0: 对，
1: 今天神像的37粉的细度就达到了极细粉，所以它这个极细粉就可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实验。
0: 对，
1: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哎，
1: 这个我来稍微躲远一点哈，你可以感受一下它有多细哈。
0: 你一个角度，这个角度，
1: 好，这样
0: 我们来喷一下啊。
1: 嗯，
0: 看到吗？
1: 哇，
0: 真的是
1: 这个太细了，
0: 我们现在看到上面就是一层雾。
1: 对对对，这个地方空间，这个它都飞到空中了。
0: 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啊。
1: 嗯，
0: 哇，厉害了，全部飞出去了。
1: 对，
0: 这个粉哦，真的是细到你用鼻腔都可能吸到身体里面去了。
1: 对对，就可以闻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味道。
0: 嗯，
1: 那它在吃法上有什么讲究吗？
0: 啊，其实很简单，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喝水，对吧？早上先喝掉半杯那个温开水，就是那个开水，不要加任何东西，然后剩下的半杯水里面，你就可以把37粉加在这其中，就像我们早上开始洗脸刷牙一样，让身体里面先有这样一个状态，对吧？然后您该干嘛干嘛，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很多人到了下午吃完饭，特别是到4点多的时候，特别困，就觉得人啊乏得不得了。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跟血液有关的时间点，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一勺。那么还有就是到晚上，因为很多这个问题都是在深夜或者凌晨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晚餐后过一个小时左右，你也可以再吃一杯。
1: 哦，
0: 那每次反正记得就是1克，我们不吃很高的量，
1: 不用多，
0: 每天循序渐进，我们用一个适宜的量来帮助自己的身体。
1: 是的，大组合我们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可以稍微那个加快一点时间。

0: 它是这样的，它专柜的价格是198一罐，
1: 对，
0: 那么今天呢328，其实在专柜里就是拿两罐都拿不到，
1: 是的，
0: 我们让大家拿四罐，这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但是呢，今天如果是买八罐，你看应该是656块钱， 对吧？656，我们今天的大组合直降了100，只要556块钱，556就可以带回去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没有去算，我们的这个参加活动的送积分的这个力度。
1: 对，
0: 如果把这个积分的力度再算下去的话，156，
1: 是啊，
0: 那我就不帮大家算了哈。
1: 对，
0: 八罐八瓶就是800克，
1: 是的。
0: 刚才也帮大家算了，差不多单克的价格就是几毛钱，大概6毛多钱。
1: 对，
0: 但市面上三块多、两块多，
1: 是
0: 比比皆是。
1: 哎，因为文山的三七公认的品质好，文山就是三七的到底产地，所以今天我们冠身上面印的也是云南文山的三七。
0: 是，
1: 那么这样的品质在外面的价格你自己去看好了。而我们今天神像的这个大品牌专业，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业品牌，只有6毛多钱一克。
0: 对，
1: 想都不能想，
0: 上海上药这个神像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出品，然后呢三七粉神像，再转过来看到这边刚刚邱老师讲到的云南文山道地的产地，
1: 对啊，
0: 所以大家来就是正常来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个粉也是确实是非常的细，大家一看就能肉眼上就能感觉得到。
1: 对，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大组合大概还剩下7到8套左右，0215119900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问哈，山西哪些人吃是特别好的，然后他怎么个吃法？
1: 山西就跟我们的那个年度有关，所以我说啊，就是年纪大的人吃是真的蛮好的，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身体里面很多老化的红血球啊，不像我们年轻时候新陈代谢那么快了，它呢就是一直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占着位置不退休，有可能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运行和流动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平时生活当中营养那个吃那个好的食物是补充营养，但是在吃完之后我们也要为身体做做减法，三七粉就是这样的，帮我们做减法的营养素。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呢那个平时吃的特别油腻的
0: 叫外卖的，经常
1: 对经常叫外卖的，体型特别肥硕的，然后你自己也知道呢，有的时候哎呀一抽出来半罐都是那个油乎乎的，对吧？提前为我们身体去做些工作，因为你每天为身体去堆积，但是不知道给他那个把这些物质给搬走的话，迟早有一天身体会报复你的。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两类人群都是适合吃的。那么很多人说我也没检查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有些身体的那个表现来告诉大家，比如说看自己的手指头，手指头如果像火柴头一样比下面的那个要大，然后特别的红，对吧？这是一个表现。然后呢就是嘴唇颜色偏紫，这是一个表现。还有呢早上起来以后经常会觉得晕乎乎的，下午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想睡个午觉的，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信号了，你就可以来吃。那么还有呢，因为山西有个说法叫生肖属补，前面都是跟那个吃的是生山西，每天一勺加在水里面喝就可以了。属补是什么呢？颜色嘴唇的颜色特别白，眼帘发下来是白的，经常觉得手脚冰凉，没有力气，不想动，犯懒。那么这些呢，您在炖鸡汤的时候，您在炖那个鸽子汤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今天山西加个两勺进去，做三七鸡汤来喝。那么这就叫补补。所以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学会懂得用这些养生食材来帮自己，用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其实就在给你身体加分。所以我们今天把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之后，还帮大家把个关，因为三七在市面上真的以前农销会的时候啊，一堆都是这样的三七放在那里，说啊，三七组根怎样好。还有就是因为它在新鲜的三七的时候，虫子特别爱吃它，所以它要用很多的农药和那个除草剂。所以这些问题我们真的要交给专业的公司来解决。那么还有就是打粉的问题，刀都劈不开的三七，你用小钢磨怎么打？打出来像沙子一样在蒸磨吗？我们今天是100%通过200目的九号筛，这样的三七粉你在吃的时候，不会有负担，喝就喝下去了啊。
2: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颜色哈。
1: 对，
2: 就是根据不同的三七的品质打出来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大家肉眼可见的就不要去吃了。
1: 哎，
2: 像这个呢，如果你没有比较，你觉得它还可以。但你看一下今天我们比到一起，对吧？
1: 对，是的。
2: 从颜色上，这个就特别的细腻。然后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是可以嵌到我们的
1: 指纹里，
2: 嵌到我们的指纹里，
1: 你抖都抖不掉的。
2: 哎，
1: 这才叫真正的细啊！
2: 你看它非常的细腻啊。如果这个搓完以后呢，你放到鼻子旁边闻一下，它那个浓郁的那个
1: 三七的味道特别浓郁，
0: 而且就是跟鸡汤混在一起也很好喝，
1: 很多人特别爱这一口，因为他觉得鸡汤比较油腻，加了三七粉之后，
0: 解了那个油腻感，
1: 对，解了那个油腻，变成那种比较清口的感觉，
0: 是，
1: 关键是那个油到了身体里面，或者说很多老化的东西，对吧？你都有做减法的那个物质的，所以我们说三七是我们年纪大或者说身体那个比较油脂比较肥腻的人群的好帮手，真的是特别的适合春天来吃。
2: 是的，它主要的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血液啊，对我们的血液健康的帮助很大。
1: 是的，
2: 我们都希望血液是健健康康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迅速的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
1: 对。
2: 但是呢，由于整个的这个时间啊，包括你的这个年龄到了呀，
1: 对，
2: 总归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
1: 是。
2: 所以说今天呢，通过一个小的，等于是花小钱办大事嘛，对不对？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健康的维护，大家就可以用这个老的这个方子哈，老的
1: 方法
2: 不是方子，方法来就是对自己有一个针对性的这样一个调整。它在专柜里面就是神像的专柜是有售的，198块钱这样的一罐，
1: 对，
2: 一罐是100克，你一天吃个3克左右，这一罐就是一个月的量。
1: 是的
2: 啊，在专柜里面呢，其实这个价格是不算贵的，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有差不多有两。 两个多月没跟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2: 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他真的断货的时间蛮久了。嗯，我们会有两个构成，328的组合和另外一个构成是556的构成。
1: 对，
2: 556的构成是拿回去8瓶儿。八瓶，如果你按照一个人吃，其实就吃8个月。
1: 对，是的，八个月。
2: 两个人一起吃就吃4个月。
1: 对，
2: 那你说多吗？其实也不算多，
1: 不多，
2: 对不对？嗯。邱老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是早上吃好还是晚上吃好？
1: 有三个时间，您可以来选啊。嗯。第一个是早上，我们起来半杯温水喝掉以后，加一勺在水里面。嗯。这是一个时间，因为早上，比如说你起来晕乎乎啊，手觉得特别胀啊，嗯，然后觉得那个麻呀。你就在早上这一杯去吃，嗯，然后还有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嗯，这是一个特定时间啊。如果你吃完午饭之后，
2: 下午4点，
1: 对，
2: 这个时候是最困的时候啊。
1: 对，是的，也是比较黏的一个时候啊。哦，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来吃。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晚上，比如说老两口晚上，对吧？就这三个时间段
2: 是比较好的。
1: 哎，而且我们说为什么现在春天到了，大家尽量去吃，因为春养肝，对吧？这是一个我们四季养生的一个规律。肝是什么？肝主藏血，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合成都是由我们肝脏完成的，它的新陈代谢非常旺盛，它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也是非常的多，所以不但要给它好的营养，还要给它减减负啊。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古以来称为金不换的好东西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品质把关，细度足够达到我们的那个要求，所以在春天养生的时候把它吃起来啊。嗯，
2: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嗯，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套。嗯，小组合还有个6-7套，加到一起大概就是1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今天性价比很高。嗯，是东方购物的大直播拿到的一个直播的方案，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

0: 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0: 真的，
1: 对。
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2: 100克198。
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 不打折。
3: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4: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陈香牌。
5: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6: 陈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7: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5: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0: 价钿
3: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8: 组合快售罄了啊！今天我们这个购买的朋友还挺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那么大组合是又减了100块钱嘛？
9: 对，
8: 相当于直播给大家的福利，直播福利再减100，本来是656，现在是556。如果大家刚好家里面有这个需要的，送人或者自己吃，大组合是真的别错过。我们差不多有2个多月没有做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像的直播了。然后本档直播的备货除了大组合的2组，小组合大概也就剩下5套了。
9: 对，
8: 所以说大组合小组合其实都不多了。这个呢，三七呢，刚才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春天要养肝的时候，然后呢春天要生发我们的阳气的时候，吃三七粉是非常适合的一种滋补的方式。
9: 对，
8: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滋补的这个生肖属补的这个方法，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春天滋养的季节，因为每个季节好像都有对应的不同的脏器的养生，对吧？
9: 是的，所以我们说肝主藏血，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第一步就是到肝脏，那么到了肝脏以后它再进行营养合成，所以我们对它来说它的负担是很重的，它又是一个劳模，对吧？不会像我们那个胃啊什么的那个喇叭有什么问题告诉你，所以日常我们对它的保养给它减负也是要做做功课的。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智慧运用到我们现代人的养生当中，你看现代人其实活的真的比我们老祖宗累多了，
8: 真的真的。
9: 哎，
8: 现在的熬夜其实也是一个
9: 年轻化的问题，都是在这其中。
8: 一个是熬夜，对吧？一个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会去吃，因为毕竟工作有的时候很忙，来不及吃饭，可能就直接叫个外卖了。
9: 对，
8: 这些人群，还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已经到了70多岁了，60多岁了，这个时候其实可能血液的健康程度跟年轻的时候相比，肯定是不如年轻人。对不对？这个咱们要认识。如果说大家有已经有这种感受了，比方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你感觉到那个手是麻麻的，是吧？
9: 胀的，
8: 麻麻的，胀的啊，这就是信号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吃一点三七粉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是本身有个不太习惯的不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经常熬夜的，经常加班的，然后呢这个吃饮食不规律的，或者是经常叫外卖的，可能这个很多数值也不是很健康了哈。
9: 跟年度有关，
8: 跟年度那个年稠的那个年哈有关系，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我们说三七它主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9: 其实我们应该拿那个来看，就是
8: 拿这个是吧？
9: 里面流动的血液，
8: 给大家看这个，这个可能大家看得更明
9: 白一点。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的那个鱼油什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8: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20岁的这个年轻人的血管，咱们说不用去吃三七了，这个可能就是上了年龄了，对吧？然后上了年龄了，这个你看这个血管壁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
9: 顺畅了，
8: 那么顺畅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当你想要通过血管来输送营养，你就会发现。年轻人呢，真的就是哈，我们说血气方刚。
9: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血液是一刻都不停在你的血管当中流动的。那么对血液进行分析，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血细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血红蛋白，对吧？红血球，它的作用就是运载氧气。所以你想想， 这么快到你的那个该去的地方，氧气送到位了，你怎么会有麻呀、胀呀这种感觉呢？
8: 也不会头晕，
9: 对吧？但是到了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迟迟不来，你要的快递啊，买了以后迟迟不送到你这里，
8: 嗯，
9: 你是不是就会着急啊？
8: 嗯，
9: 那我们身体那个不是着急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些特定的器官，比如说大脑、心脏，对于氧气的需求要求特别高，
8: 嗯，
9: 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做到的是，第一个路要顺畅。那么这里面呢，它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年纪大了不干活的那个老化的红血球在这其中，
8: 嗯，
9: 那么就会导致里面发黏，
8: 嗯，
9: 那么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帮我们身体做减法，把这些老化的那个该身体代谢的让它代谢掉，然后新生的让它生成出来，这样的话您的氧气也好，营养也好，才能送到位。
8: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哈，
9: 嗯，
8: 这个
9: 多久了？
8: 这个是大概几秒钟啊？
9: 对，
8: 几秒钟就到了。
9: 是的，
8: 这个现在还在路上，
9: 嗯、是。
8: 他俩还在路上
9: 啊，
8: 他大概晚了差不多有两三分钟吧，
9: 嗯，
8: 对吧？晚了两三分钟啊，才这么小的一段他就晚了两三分钟、嗯，所以你想想看，对吧？
9: 嗯、
8: 这个其实就能够说明这个微观世界里的情况。
9: 是的。
8: 那今天的这个呢，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它是来自于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9: 对
8: 啊，然后呢，这是神象这个品牌。
9: 嗯，
8: 三七粉净含量是100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9: 对，
8: 这个颜色一看就是
9: 非常
8: 温润的哈、
9: 嗯，
8: 非常干净的这个粉的颜色。
9: 对，
8: 那个邱老师把当中那一罐，我给大家一比你就知道了。
9: 对，
8: 好的东西啊，一比你就知道颜色的差别了。
9: 是的，
8: 你看。嗯，这个就是
9: 颜色质地啊、哦，
8: 这个明显就带着土的颜色。
9: 对，因为它有下面的绒根，把它一起打进去就是这个颜色。
8: 嗯，
9: 那如果是上面的茧口，就是茎干部分打进去的话，它就会偏青色。
8: 嗯，
9: 而我们今天这个是本白色，
8: 你看，
9: 真正用到主根，而且打的那么细，你看两个细度放在这里，肉眼都能看得出来。
8: 对，你吃这个吗？你吃这个就真的不如吃这个了，
9: 对
8: 吧？你看这个品质。嗯，就不用说了哈，就肉眼就能判断得出来。
9: 是的，
8: 所以就跟大家讲说，因为神象它毕竟是专业的、
9: 嗯、
8: 所以它知道什么东西好，我们老百姓呢我们辨别不了，我们就跟着大品牌吃就可以了。
9: 对，
8: 今天在专柜里面它这个一罐是198，是100克、
9: 嗯、
8: 然后你不用多，你大概每天吃3克左右，然后这就是一个月的量。
9: 嗯，
8: 一个月多一点点的量。今天我们是包装升级了，然后大组合应该快没有了哈。
9: 嗯，
8: 大组合老两口是吃4个月，
9: 对，
8: 如果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
9: 对
8: 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9: 嗯、
8: 就是滋养自己的身体嘛，对不对？大家要出去玩啊，接下来要各种旅游啊，
9: 嗯，
8: 你如果血管不给力，那你就会有很多的、
9: 哎、玩起来就可能很多担心
8: 小麻烦、
9: 啊、
8: 对不对、
9: 嗯、
8: 单克价格我们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6毛多钱。
9: 对，是的，
8: 而且还没参加活动，6毛多钱、哎、如果参加活动就更不用算了。
9: 是的，
8: 今天在市场上我们都是3块多，很多都是3块多、2块多，对吧、
9: 嗯、
8: 2块8，这就一比较你就发现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东西这么好，性价比还能这么高，又吃得放心。
9: 是，
8: 所以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拿大购成。大购成如果没有货了的话，如果你发现大购成没货了，是预约的状态，你就转订小组合也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三季粉，我应该是大概有小半年没跟他见面了哈，就是可能其他的主持人介绍过，但是我是真的有差不多半年左右没有看到沈向的三七粉了。三七这个东西，这种很特殊的植物，它真的是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1: 对，是的，所以那个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叫金不换，
0: 金不换，
1: 连金都不换的是什么？那就是跟我们的生命相关的物质嘛。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有效的手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它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的大忙。而我们现在在养生的时候，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养生食材范围内，对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大忙。因为现代人吃的油腻，动的少，对吧？你整个运行没有那么顺畅，年纪大了以后。现在高龄的时代，你代谢下来很多老化的物质在身体里面堆积，我们都要有一些好的方法去给身体做减法。所以今天的三七就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是起这个作用的。你每天就在三个时间段里面，早上、下午4点、晚上，您记得来吃一颗。这样长期下来，其实很多的老人家都是就说认准这种养生方式的。
0: 嗯，像现在大家都喜欢吃美食，
1: 嗯，
0: 对吧？上海也是很多地方都有美食。
1: 对，
0: 大家吃完美食之后呢，也记着给自己吃一点三七粉，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美食总归都是跟这个高油啊，跟什么都相关的，
1: 啊，对
0: 吧？高脂啊相关的。那么你有了这个以后，帮你来身体里面做一做减法，帮你减减负。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一件很举手之劳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你的身体来讲，对你的五脏来讲是帮助特别大的。
1: 嗯，
0: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这个是参加东方购物的大活动，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就从今天开始嘛，一直到4月1号，
1: 嗯，
0: 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庆生的大活动。这是庆生大活动的时候给大家安排的一个构成，大组合是少了100块钱，原本是656，今天就相当于就是只要556块钱了。
1: 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组合卖得特别好，就是556块钱，一共拿回去800克。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帮大家算一笔细账哈，就是556块钱，然后是800克。邱老师数学比我更好一些，
1: 70不到，7毛钱不到，
0: 7毛钱不到一点，
1: 对，6毛多。现在真的织布匹你要做到6毛多一克，真的是，
0: 而且这没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1: 对，还没有参加活动
0: 裸的价格啊。
1: 对，
0: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买这些，我刚刚还在找市面上的价格，
1: 是
0: 3块多一克，对吧？2块8一克，
1: 是
0: 3块3毛1一克，
1: 对。
0: 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品牌，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0: 那何以见得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呢？从颜色上就能看得出来，很白净，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很白净，
1: 真正用祖根。哎
0: 对，它没有说是那种灰灰的黄黄的。那个邱老师把那个当中那一罐拿过来，当中那个不是那个哎，那个小碟子，其实这个一比较颜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 T 恤，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1: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0: 对，
1: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站得离我老远的。
0: 对，
1: 我说你不要站得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0: 对，
1: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0: 不是让你选啊，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1: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0: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1: 全棉，100%全棉
0: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1: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1: 很亮丽，
0: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1: 芥末绿，
0: 对，
1: 抹茶绿
0: 、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1: 很白，不是那么黑。
0: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1: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0: 是。
1: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0: 对，
1: 说到保罗彼得，他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0: 对，
1: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0: 是 是
1: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你看红色的这件，
0: 全国好多家门店，
1: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0: 是
1: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0: 对，
1: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0: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
1: 这个一点都不会，
0: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就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1: 对的，
0: 蛮有微弹。
1: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0: 对，
1: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0: 是，
1: 我要讲一下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0: 是。
1: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0: 对，
1: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0: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1: 是的，
0: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1: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0: 对，
1: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0: 对，
1: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是。
1: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0: 对，
1: 就相当于你有8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
0: 红
1: 色，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0: 对，
1: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过于亮了，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
2: 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0: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0: 穿个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1: 对的，
0: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1: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哎，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啊，对，
1: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0: 对。
1: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啊，199块钱四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0: 是。
1: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件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1: 可以的，
0: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照一照，
1: 是的，
0: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1: 完全可以，
0: 美好，真美好。
1: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们说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0: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那就好了嘛。
1: 完全可以
0: 出去吃好饭、散散步啊，
1: 对的，
0: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1: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0: 对的。
1: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样的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0: 是，
1: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0: 对，
1: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
0: 对。
1: 但我爸爸妈妈哦，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0: 对，
1: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0: 399，
1: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四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0: 棉还蛮厚的，
1: 厚的，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0: 不透，
1: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0: 对，
1: 穿到我觉得6月、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
0: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换一件啊，就像穿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四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啊。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L 码，120到140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 180斤的3XL 码。
0: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1: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 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0: 往大了想，没错的，好吧？T 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好吧？
1: 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0: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物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士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是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啊？
1: 对，
0: 这种对吧？什么优什么是吧？
1: 对，
0: 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哥，
0: 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几十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样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后来一问，您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对吧？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啊，
0: 对吧？哎，
1: 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在米空，反正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嘎举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4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也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说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他换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棉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棉。
0: 对，
1: 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1: 库 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对吧？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00。

0: 多朋友刚刚打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5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6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吧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装了啊，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这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嘛，养个总就是普通的，可这标也弄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嗯，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然后嘛，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 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件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啊，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扛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那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四个颜色，
1: 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
1: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那全棉40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嘞，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4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0-15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4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对，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XL、双 XL、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0: 180，就这五十一八五，
1: 对不啦？
0: 一八六，
1: 一周五六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五六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六件衣服、五四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就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潘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吧，我说是的，是的，
1: 是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都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49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下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1: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
0: 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要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四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 想如果4个颜色都带回去，再门店当中44、16、1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八九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片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0: 水的正当时的时间，
1: 对，
0: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了正好，怎么洗涤完就缩水了。我其实大家要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1: 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奥莱价，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呢有奥莱款。
0: 专柜款变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吧？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划算，划算。
1: 你不怕不胖，你4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0: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四件。说句实话，我们提报的时候做299四件，还是会卖。
1: 卖爆，就是还有好多观众还认为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要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就对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0: 而且你们发现就天热费衣服，
1: 特别费，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0: 对
1: 吧？特别小朋友，那15、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踢球，当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费衣服费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早上妈妈出去挑挑舞，对吧？
0: 买买菜，
1: 你接送个孩子，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它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的，你选3XL 也
0: 可以，好吧？
1: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9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哎更鲜翠欲滴、嗯、
1: 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啊、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嗯、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嗯、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0: 是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嗯、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哎、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啊、
1: 清清桑桑、
0: 啊、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哦、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啊、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嗯、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嗯、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嗯、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 对吧，
0: 然后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嗯、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嗯、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嗯、好吧，就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嗯
1: 啊，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嘛、嗯，我们是加长的、嗯，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消品牌，嗯，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啊，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嗯，就是胯部的这一把，嗯，臀部的这一把，嗯，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哦
1: 哎，可以遮肚子，
0: 遮屁股，
1: 对的，
0: 对吧，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啊，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啊，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嗯，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两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我日常通勤就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啊，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嗯、牛仔裤，嗯，所以这个很搭、嗯。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架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嗯，就绿色、紫色、嗯、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哎。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4个颜色，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那我是105斤左右选择 M 码、嗯，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卡码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备货告急、嗯。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嗯。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哎。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嗯，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的。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嗯。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啊，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啊、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冬令购，可以再便宜五块钱，便宜五块钱194，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省哪能，对吧？听训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的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啊，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体验不来嘞。黄明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明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回
1: 去。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
0: 哎，
1: 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准备现在买吧。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哥们，爸爸要吃醋
0: 啊！
1: 爸爸讲，侬帮妈妈买了，根本我哪能没啊？来，
0: 先生，
1: 你就索性怕忘记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年轻的 logo
1: 在身上，
0: 打马球的 logo，
1: 对
0: 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舒服。
0: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酷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愣出来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管女管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的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现在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反正尺码是。

0: 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但
0: 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
0: 嗯，
1: 男士的三 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四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0: 哦，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
1: 嗯，
0: 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吧？
1: 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 T 恤的时候了，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
1: 嗯，
0: 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
1: 嗯嗯，
0: 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那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啊，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四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0来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0: 对，
1: 122一件的，
0: 嗯，
1: 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0: 我是199四件。
1: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免199四件，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极佳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极佳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极佳，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极佳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3: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秘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2: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3: 对，
2: 吃欧米伽三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极佳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3: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2: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3: 对，
2: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3: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2: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4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岸的，
3: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2: 很新鲜，2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例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3: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2: 哦，又高了0.2。
3: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2: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的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3: 是的，
2: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3: 嘿，
2: 对吧？
3: 是的。
2: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3: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2: 是，
3: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2: 对，
3: 是因为欧米伽三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2: 对，
3: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2: 对，
3: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
2: 是，
3: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2: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3: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打嗝反心的问题。
2: 对对对，是。
3: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2: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啊压住了价格。
3: 对，
2: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8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钱。
3: 是的，
2: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3: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2: 对，
3: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腥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块多钱吃到的啊。
2: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3: 对的，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8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 那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那吃了，觉得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也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 Omega 3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的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哦，
1: 从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姬家，
0: 对，就是这个了。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
0: 啊、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
0: 嗯，
1: 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
0: 对，
1: 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
0: 。
1: 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嗯，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第三次直播，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哦、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哦、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哦、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
0: 嗯，
1: 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港，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三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 Omega 3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 Omega 3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 Omega 3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
2: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三磷鱼油、
0: 哎、
2: 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 Omega 3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
0: 哎、
2: 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 Omega 6 Omega 9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
0: 嗯，
2: 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油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他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他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哎，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大概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多多定定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心，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心。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到Omega 3。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3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侬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种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肉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动。 冻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Vicky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
0: 嗯，
1: 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整捕捞的证书啊，
0: 嗯，
1: 鱼油目前只有极佳油
0: 啊，只有极佳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上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
0: 哦，
1: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字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这是对大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8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1: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
1: 没有做，
0: 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1: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是不是？哎，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2: 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0: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
0: 嗯，
2: 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2: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是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0: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0: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0: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
0: 嗯，
2: 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完结束了，
0: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是，
2: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
2: 随餐吃。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元，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元，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元，您想想看，对于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元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元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元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
1: 来评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啊。几年下来真有
0: 了，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的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好，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观众朋友，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3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面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一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光通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两三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
1: 是的，
0: 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去，我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但是出道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对，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腥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儿，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荣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荣包衣技术
1: 哈。哎，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才问价格。三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一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0: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2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0: 都排满了，
4: 对，
0: 就这么点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盲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
0: 不多。
4: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0: 对
4: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4: 我们这个
0: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岸，
4: 对，
0: 咱今年直播
4: 的货，
0: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0: 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岸，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不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鲜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 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咁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是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咁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评
1: 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个人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正是吃海鲜的时候，尤其是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很多个人朋友说呀，要买点食材囤在家里的冰箱，万一孩子们回来呀，走亲访友啊，家人聚餐的时候，好有点食材来烹饪美味的菜肴，给自己爱的人，给自己的家人。那今天呢，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海鲜，来自于舟山。那其实说起舟山啊，我相信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舟山的梭子蟹呀，舟山的大黄鱼呀，舟山的鲳鱼呀，您都很喜欢吃，对不对？那恭喜大家，今天在本档一档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多种多样的舟山海鲜，耿瑶刚刚所说的全部都有哦，而且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更主要的是海鲜的品质相当高，整个的海鲜新鲜程度啊是非常非常赞的，所以本档直播不要转台，好好的关注我们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傅舟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傅舟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舟山的海鲜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禁渔期也很长，眼看啊刚刚开渔没多久，马上又要到禁渔期了，所以我们就趁着还没有到禁渔期的时候，好好的来品尝一下舟山的海鲜。
0: 是
1: 的，一般来说我们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能有直播，开始禁渔期之后一直到年底都没有直播，所以今天看到就要囤啊。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有什么啊。刚刚耿瑶说了梭子蟹、鲳鱼还有黄鱼我们都有。
1: 对，
0: 先来看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如果感兴趣的话锁定一下，因为这样的品质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是，
0: 首先来聊聊梭子蟹。我们梭子蟹呢，今天是1、2、3、4、5、6、7大包，每包呢是一只，而且是大个头的梭子蟹，
1: 大个头，
0: 大概克重是在300克左右。我们东方购的售价

0: 40条的鲳鱼，东方购物今天268元，每一条鲳鱼核算下来就几块钱，
1: 但
0: 关键是这个鲳鱼也是非常新鲜的，而且这个鲳鱼它的整个肉非常非常的厚实，一会儿再给您看一下，不管是煎着、炖着、炒着都很好吃。那还有一个大黄鱼的组合，这个大黄鱼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礼盒包装啊，给大家看一看，来自于舟山的礼盒大黄鱼，看品质就知道，非常非常高的品质。然后我们今天两条大黄鱼的价格是238元，
1: 是，
0: 这个大黄鱼是很适合大家送人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大黄鱼的等级级别都已经达到了馈赠的一个等级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关键是我们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价格方面，很多观众朋友说了解了，好像和市面上很多的价格也差不多嘛，
1: 差不多。
0: 那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1: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的正宗哈。首先给大家看丰瑞时的品牌，我们的鲳鱼，这里面呢都是完完整整的4条，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透明视窗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漂亮。鲳鱼冷冻它是不去内脏的，您到时候化冻的时候再去内脏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呢，就只有海捕鲳鱼，因为它是舟山的鲳鱼，它是海捕的鲳鱼，还有一点点水在上面，产地就是浙江舟山。舟山这个地方，因为它的水质非常好啊，又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所以这个鲳鱼特别肥美。我们是船冻啊，直接捕捞上来，在船上就冻住了。您再来看我们这两个标识，首先舟山鲳鱼的地标，还有 GI 标，国家的地标都在这里。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新鲜出炉，非常这个就是开鱼期，刚刚开鱼出来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12.2克的蛋白质，1.3克的脂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像海鱼啊、鲳鱼啊，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特别健康。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鲳鱼非常的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啊，这个就是我们解冻之后的鲳鱼。
1: 对，
0: 首先单拎起来一条，你看和我们的手掌比一比，整个的个头还是非常的大的，基本上比一个女性的手掌来的还要大，
1: 而且
0: 你看很肥，整个的宽度很宽。
1: 是，
0: 然后银鲳是这样，它的背一定是银色的，
1: 对的，
0: 白肚银背才符合一个银鲳。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鲳鱼，你看眼珠子就知道它的新鲜程度了，
1: 特别新鲜。
0: 我们说了，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帮大家冷冻、速冻、急冻，
1: 是，
0: 然后保证送到你手上都是非常新鲜的，全程冷链的啊。
1: 对，
0: 就这样一条鲳鱼核算下来才几块钱，
1: 6块钱左右。
0: 哎，其实我觉得一家三口的话，每一次吃2条就足够了，
1: 是，
0: 12块钱。你自己是市面上去吃鲳鱼的话，说实话，一道鲳鱼，是不是得要个68、58，对不对？
1: 对，
0: 这种鲳鱼是很吃价格很贵的，但今天原材料买回家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
1: 哎，
0: 然后你看我们现场
1: 油炸一个，或者是我们这空气炸锅炸也行，烤箱烤也行，非常好吃。这个鲳鱼啊，炸出来真的
0: 嘞，
1: 金黄脆嫩，朋友们，我一掰啊，它直接就。
0: 哎，鲳鱼的好处是什么？它刺儿很少，
1: 对，而且
0: 然后它的肉呢又很容易入味儿，
1: 是的，
0: 稍微煮一煮就入味儿了。如果炸的话也很好，炸的话连骨头都炸酥了，
1: 哎，
0: 你连骨头一起吃，
1: 可以连着骨头一起吃，你就完全可以把骨头炸酥了以后，你就不用去挑刺儿了，直接就这样吃，嘎嘣嘎嘣的，特别的脆香。你给小朋友、给老人当零食，就直接用鲳鱼油炸着吃就特别好。
0: 是的，当然你说我稍微红烧一下呀
1: 也行，
0: 或者清蒸一下，这个鲳鱼清蒸也很棒，
1: 好脆，
0: 因为我们今天舟山的鲳鱼啊。清蒸了之后它也是很新鲜的，
1: 对，
0: 这个是鲳鱼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梭子蟹好不好。
1: 好大，也是丰瑞时的品牌哈，在东方购物也是爆品，每次出来都被大家一抢而空的，超大一个，然后每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都有300克，加减25克，非常大。同样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GI 标、国家的这个地标都在这边，它的配料表也是只有梭子蟹，没有别的东西，保质期直接有18个月的时间。你说如果平时想吃梭子蟹，去那个就是海鲜店，真的非常的昂贵哈，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也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都能吃得起，吃起来一点都不心疼。做一个红烧的，做一个什么避风塘的，都特别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梭子蟹煲哦，这个是梭子蟹原生态的状态，来看这个，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把这个梭子蟹放在我手掌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的手掌可以完全潜藏在整个的梭子蟹底下。
1: 对，
0: 这个梭子蟹整个的个头是非常硕大的，我们说了300多克，然后关键是拿在手里，好的梭子蟹，因为我是青岛人，还是有点买海鲜的经验的，你挑海鲜怎么挑？观众朋友，买梭子蟹的时候先掂掂分量
1: 哦，
0: 掂掂分量，如果说里边肉少，它比较空的话，它的分量是轻飘飘的。
1: 哦，
0: 我们这个梭子蟹有一只算一只，它都是压手的，
1: 是
0: 整个沉甸甸的压手的感觉很强，所以我们这个梭子蟹极其的肥。你把那个梭子蟹开了盖儿之后，里边那个蟹肉啊，白胖白胖的蟹肉，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现场啊，也给大家准备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梭子蟹。是，哎，这个梭子蟹给大家做了一个蟹煲。来来来，看看我们梭子蟹的蟹肉啊，到底有多肥美？我们说了，梭子蟹这种东西啊，就是用来过年过节招待客人、招待朋友的。马上五一小长假了，端午小长假了，梭子蟹备在家里，咱们招待客人的时候，这个蟹子往上一端。
1: 这绝对是吃价格，
2: 硬菜大菜，
0: 哎，我要流口水了，我要不行了，流口水了。对，而且真的这个肉太肥美了，随便往里掏一掏，我的天哪，
1: 这个蟹肉，朋友们，这个蟹肉，
0: 这个蟹肉太饱满了，哎，大家知道吧？吃到好的梭子蟹，你只要咬一口，它的肚子那个肉自动就。 挤到你嘴巴里了，
1: 就弹出来了哈。
0: 然后呢，螃蟹这个东西，如果它不新鲜的话，它的肉呢是软绵绵的，
1: 是的，
0: 没有一点的口感和嚼劲儿。但我们见这个梭子蟹，你吃到嘴巴里这个肉都是有点弹牙的，
1: 弹性的，
0: 有弹牙的感觉。所以这个梭子蟹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
1: 对的，
0: 蟹肉的鲜再加上这个汤汁的香，然后你再咬一口，把这个肉直接肚子上的肉爆到你的嘴里的那个瞬间，这才叫大满足，
1: 真的。
0: 为什么一到梭子蟹在外面动辄卖几百？
1: 块钱，二八八，三八八，嗯，
0: 还有那么多人去买，因为吃螃蟹真的是很过瘾，很爽的一件事情啊！
1: 而且一定要新鲜哈，我们今天不仅是特别新鲜，我们还有啊，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
0: 哇，好鲜！
1: 不管是三幺梭子蟹，还是我们今天鲳鱼，还是我们的大黄鱼，全部都有证明。所以您吃到的是正宗的。其实，在外面人家都是打着舟山海鲜的旗号，你不知道正不正宗？今天你知道你买的三便宜，但是一定正宗，
0: 就梭子蟹真的好肥啊！所以大家。 这个梭子蟹如果感兴趣的话，尝一尝。今天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只盒算下来才几十块钱。
1: 对呀，比外面吃便宜太多了，
0: 三四十块钱。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那个。
1: 我们的大黄鱼好不好？对，带群族的大黄鱼，同样也是有地标，然后有这个舟山大黄鱼的标识。我们的品牌叫做海底记啊，也是非常好看。然后这两只这样的大黄鱼，我把它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拿出来就非常好看，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黄鱼它一定要是深夜去捕捞，保证它这个金黄的颜色。然后你看这个多大，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到这么大的大黄鱼，所以自己吃很过瘾，送给亲戚朋友好体面哦。在外面可能两三百一只你。
0: 都买不到哈，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大黄鱼的品质也是相当过硬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原生的一个大黄鱼解冻之后，你看它的肚子，
1: 对，
0: 看眼睛，眼睛是多么的清澈，明亮，肚子是灯灯黄，灯灯黄的，
1: 是的，
0: 这才叫高品质的大黄鱼。所以像这样的大黄鱼，100多块钱一条，其实也不贵的，因为浙江，你比如说舟山啊，温州啊。 温州他们那边大黄鱼，像这种品质的，几百块钱一条，那些做生意的呀，有钱人他们宴请的时候也会端上桌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的级别再度重申，叫做可以送礼的，可以宴请的一个大黄鱼，
1: 也是礼盒装，
0: 哎，高端的，高端的。来，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刚刚给您看的那个银鲳鱼的部分，银鲳鱼今天一包是有4条，每一包是400克的克重。 绝对不低于400克的啊，400克的克重4条给到大家，总共到手10大包，一共40条银鲳，40条银鲳，每一条银鲳大概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克重，
1: 算下来6块钱一条。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市面上你去菜场，说随便想买个梭子蟹不一定买得到的，这么新鲜的舟山地道产地的更是一只难求。我们今天7大包给到您，就是7整只。 超大克重梭子蟹，我们的克重是300克左右的啊，300克左右的，288块钱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我想买大黄鱼也没问题，大黄鱼的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品质绝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对得起这个价格，230元2条礼盒包装送到你手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这3款商品喜欢哪个，我们抓紧时间，可以来比手速，先来下订单了，02151199000。

0: 油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有鲳鱼，有黄鱼，还有梭子蟹。现在啊，大家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鲳鱼卖得非常火爆。嗯，我们现在这个银鲳快要卖没货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第一地道产地舟山的银鲳。
1: 是的，舟山的银鲳，大家都知道银鲳比金鲳好吃，所以你要在外面买银鲳也比较贵。另外呢，你很难买到道地的鲳鱼，可能就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为什么舟山的鲳鱼特别特别的有名？因为舟山呢，我们是在北纬黄金海域29到31度，又是长江和钱塘江的入海口交汇处，所以这个地方饵料丰富。鲳鱼也好，梭子蟹也好，它们有很多很多的吃食，所以它们长得特别的肥，特别的美。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鲳鱼个头也不算小的，个头还蛮大的。因为我婆婆之前，因为我很喜欢吃鲳鱼，我婆婆之前一直在菜场给我买鲳鱼，买回来鲳鱼啊咪咪小，我说实话就是嗦了嗦了骨头，那个肉好像没吃到什么就没了。
1: 对，
0: 咱们这只今天这个鲳鱼啊，尤其是它背部的那个肉头很厚，
1: 很厚实，
0: 哎，肉头厚实，吃起来也很过瘾，然后刺又比较少，给老人小孩吃都没问题的。
1: 对的，
0: 画面当中现在看到是梭子蟹，梭子蟹这个东西啊，它不比鲳鱼、黄鱼比较常见，梭子蟹市面上能看到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是的，
0: 好的品质更是少之又少。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梭子蟹是来自于哪里的？
1: 也是舟山的梭子蟹。其实大家都有时候吃的是比较南方的海域的蟹或者是鱼，你会发现因为那边的水温比较热嘛，所以那个肉就比较散一点，比较没有这么紧一点。但是你吃到舟山的海鲜，蟹也好，还是鲳鱼也好，它的肉是很紧实的，很弹牙的。因为在比较冷的水域里面，它长的时间也要比较长一些。
0: 是的，其实你现在自己舟车劳顿去到舟山买一只梭子蟹吃，也得40-50块钱，30-40块钱一只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大克重，300克左右的一个克重，带回家去呢，你不管是炒啊、清蒸啊，做一个这个葱油、这个葱姜的呀，
1: 对，
0: 烧法各种各样，但是吃下来合下来一只也才30-40块钱，
1: 好划算，
0: 而且味道口感非常的正宗，而且极其的新鲜。
1: 对，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青岛人，老吃家了，我们那边的海鲜也非常的有名。
1: 对，
0: 那边在青岛吃海鲜，如果说这个蟹肉不弹牙的话，证明这个蟹肉不够新鲜。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蟹肉有一口算一口，你看就是口口拉丝，
1: 对，
0: 口口弹牙，
1: 就弹，
0: 它不是那种吃到嘴巴里软绵绵的。而且螃蟹这个东西很容易变质，一旦变质之后，它会有一些味道就不那么鲜美了，不那么鲜甜了，蟹肉就不发甜了。但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的蟹肉它是甘甜的，很好吃。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
1: 因为我们都是传冻的，就是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就急速冷冻，您就好像吃到的口感就像渔民在那个海里面捞出来马上现吃的那种非常非常新鲜的口感。吃海鲜吃的就是这口鲜，而且海鲜一定要地道哈，不知道来源的，不知道产区的，感觉总是少点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标，也有国家的 GI 标识，所以您吃到一定是正宗的，正正宗宗的舟山的大黄鱼，舟山的梭子蟹，舟山的小鲳鱼。
0: 是的，那我们鲳鱼呢现在卖得很火爆，我们的梭子蟹今天是7包给到大家，288元，鲳鱼是40条给到大家，10包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只要268块钱，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的很多人说鲳鱼怎么卖呀，多少钱呀，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一包里边是有4条鲳鱼，
1: 对，
0: 每一包400克，4条鲳鱼，每一条鲳鱼不低于100克的啊，不低于100克的。然后我们今天10大包，40条鲳鱼，268，所以你自己做做这个除法，每一条鲳鱼可能6块钱都不到，6块钱都不到，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立减，连6块钱都不到一条鲳鱼，但是品质非常有保证，都是来自于地道产地舟山的。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梭子蟹啊，梭子蟹现在卖的也很好，7大包给到你，每一包里边是有一大只，300克左右的。然后我们今天7大包带回去288块钱，我说实话这7包你不可能一次吃掉，你如果分个两次吃，分个三次吃都已经足够过瘾了。但是288让你在市面上买梭子蟹，你可能只能买一只，
1: 是，
0: 或者是最多买2只。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7整只给到大家，288，自己在家吃真的划算，真的划算。当然了，我们这个黄鱼也非常好，黄鱼我们今天是礼盒包装，可以达到宴请的黄鱼，可以送人的黄鱼，这个黄鱼的品质真的够高。很多观众朋友说，哇，一条黄鱼100多块钱，相信我们，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黄鱼和咱们是平常在菜场买的黄鱼不一样啊，你看看它这个黄鱼的
1: 质量，拿出来之后，哇，真的好大呀，朋友们，拿着真的好大，而且 就是冷冻的状态也是金黄璀璨的，因为我们都是非常正宗的大黄鱼，然后是深夜捕捞，保持了它这个对深海养殖，然后深夜捕捞保证了它这个金灿灿的颜色，
0: 是的，
1: 眼睛非常明亮，说明我们捞上去以后马上就冷冻，保证在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
0: 是的，这个黄鱼的品相真的够好嘞，所以大家如果有黄鱼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这款商品都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所有的全线商品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那个GI 地理标识认证。我们不管梭子蟹也好，我们的鲳鱼也好，在我们产品的背面都有这个GI认证。
1: 对，您拿到的每一包上面全部都有，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地标，舟山梭子蟹，这个是GI标识，这是梭子蟹的。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银鲳鱼的，同样也是有舟山鲳鱼的标识，国家的GI标识。另外，我们的这个大黄鱼同样也是有这些标识。另外，我们还把原件啊，就是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品商标的授权使用证给大家拿过来了。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游梭子蟹、舟山的鲳鱼，全部都可以使用当地地标，说明它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品相啊。你比如说，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鲳鱼为例，
1: 对，
0: 今天这个鲳鱼是不低于100克的鲳鱼。我在市面上，我婆婆给我在家里做的买的，就比这个还要再小一圈，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肉头。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鲳鱼，从侧面看啊，它的肉头看到了吗？
1: 好厚实、啊！
0: 哎，背上还是很有肉的，背很厚实，但是它的条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修长的。然后银鲳的好处就是在这里，观众朋友，你看啊，银鲳，我们今天整个的银鲳它的背非常非常的明亮，
1: 对的，
0: 鲳鱼的背一定是明亮的，然后整个的眼睛是明亮的，然后包括新不新鲜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现场的这个摆台，哎呀。你只要打开这里边看看，你看它里边血水都有溢出来，红色的，对不对？
1: 对，
0: 不是那种暗黑色 的或者是发砖色的那种，发橘色没有的，我们是血血红的，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个鲳鱼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1: 非常新鲜，
0: 这是我们鲳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梭子蟹啊，梭子蟹在这里，观众朋友，这个梭子蟹我再用我的手来比划一下，你看我的手可以整张手掌完全藏在它后面，没有任何的问题，看到了吗？
1: 好大哦，这个蟹！
0: 哎，它这个蟹真的很大，个头很大，而且我们是一捞上来马上给你急冻锁鲜，
1: 对的，
0: 所以吃到嘴巴里你会发现它那个肉还依旧是鲜甜鲜甜的，
1: 对，一点都不发空不发柴，大家。做一个避风塘梭子蟹，做一个那个什么红烧梭子蟹，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
1: 大黄鱼给大家承诺啊，不使用色素，不使用香精，不使用防腐剂，能有这么鲜亮的黄色颜色，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实在太好了。所以大家自己吃就要吃这种正宗 的，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装，您把这个大黄鱼送人，那也是特别体面。
0: 来给大家看看吧，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很受欢迎的鲳鱼的部分啊。
1: 鲳鱼的部分，
0: 今天整个的鲳鱼，
1: 哇，鲳鱼，
0: 今天是雪菜炖的鲳鱼，对不对？
1: 是啊，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这个鲳鱼啊，做一个这个暖锅，做一个这个砂锅，哦，好嫩好嫩。来来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啊，观众朋友，
1: 纯蒜瓣肉的那个感觉、
0: 啊，纯纯的蒜瓣肉。然后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头，这个肉头是非常非常厚的。然后你看看，刚刚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好厚实啊，这个吃起来得多过瘾啊！
0: 整个银色的背，血血白的肉，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口感是很鲜嫩的。你拿回家去做一个这种砂锅呀，或者是直接清蒸一下呀，不需要浓油赤酱去给它调味儿。
1: 是
0: 鱼肉本身的这个鲜味已经很赞了，而且鲳鱼我们一直说深海鱼，
1: 对，
0: 而且它是海鱼来的，海鱼就有欧米伽三，对不对？
1: 欧米伽三的含量，各种的这个营养素、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
0: 好吃，
1: 而且它很容易把肉和刺分开
0: 哈。你看，你看，
1: 对，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小朋友不用去挑刺啊，老年人不用担心它卡着，
0: 就
1: 很容易就把肉撕下来了。
0: 就连尾巴的部分，它的肉也还是很厚，也都是蒜瓣肉来的
1: 啊。
0: 所以鲳鱼很多人喜欢吃它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第一刺儿少。
1: 对。
0: 第二，你会发现鲳鱼的肉是很嫩的，
1: 很嫩，
0: 它不会干，不会柴，很多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
1: 是的。
0: 然后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螃蟹，
1: 螃蟹
0: 这个是一个避风塘的一个烧法，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好，
0: 避风塘炒蟹，这个我觉得在家里很多阿姨妈妈真的是可以复刻饭店的味道。这样一道，在避风在饭店当中吃，你说两只螃蟹是不是要你200多块钱？
1: 起码298。
0: 200多块钱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几十块钱搞定。
1: 我的天哪，
0: 然后你来看看这个肉，你来看看这个螃蟹，它的这个肉头有多厚，
1: 一挤肉都
0: 还有汁水来，我们都炸过了还会有汁水。
1: 是的。
0: 然后整个它的那个肉是 白色的，然后可以拉丝，
1: 可以拉丝，
0: 可以拉丝的原因就是
1: 也不会很软或者很皮，
0: 对，
1: 它是很韧性的。
0: 是的，它可以拉丝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很新鲜嘛，对吧？
1: 太大块儿，太肥美了，这个肉，这个吃这个吃蟹才叫过瘾啊！哈，吃那个小的螃蟹，感觉都没吃到肉就没有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肉真的很多很多。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螃蟹的个头够大，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给大家，大家都是高品质的。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部分啊，来，我们先来在前面看，先看大家鲳鱼的部分。
1: 好，
0: 鲳鱼一袋有四只，每一袋400克，10袋给到大家，
1: 40只
0: 268。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鲳鱼，现在鲳鱼卖的已经快没货了啊！
1: 大家都喜欢鲳鱼。哎，
0: 梭子蟹我们今天是7大包。七整包，每包里边是有一整只，7大只梭子蟹，克重是300克左右的啊，
1: 对的，
0: 真的是很大个头了。然后我们今天是7包给大家288元，还有2条大黄鱼的组合是238元，
1: 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就可以了，都来自于舟山，品质都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买东西买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方面我们不敢说全渠道最便宜，但是品质我们肯定是让您放心的啊。
1: 没错，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喜欢哪个我们快速来拨打订购热线下单了，02151199000。
2: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3: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2: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挺好吃。
3: 金鲳呢？
2: 金鲳它那个肉发湿。
4: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2: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2: 哎哎，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2: 哎，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2: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3: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2: 这个眼挺新，挺好啊！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好？
2: 小黑眼，
5: 发亮，
2: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它鲜它都不碎。
3: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
4: 好的，一点一点，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递过速度非常快，本来刚准备偷吃一口呢，
5: 真的很好吃。
4: 这个海鲜的这个鲜味啊，实在是太足太足了。我们说了，上海人就喜欢吃舟山海鲜。
5: 对的，
4: 我们今天三款商品，对，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5: 都是舟山。
4: 而且这三款海鲜，葛阳为什么一直想偷吃？它的核心在于真的很新鲜，
5: 很新鲜，很新鲜。
4: 这比你菜场，观众朋友，你想想，现在天气逐渐转热了，你去菜场买的时候，很多的鱼呀、蟹呀就暴露在空气当中。我告诉大家，不多说。从早上8点放到中午12点，这个海鲜对不起已经变质了，
5: 腐败了。
4: 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买海鲜，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看着挺新鲜的，买回家去尝尝这个味道，真的不尽如人意。
5: 对，
4: 东方购物给你提供的所有的海鲜，我们全程冷链，到配送您家的那一刻，它都是全程冷链的。
5: 没错没错，
4: 而且不管是鲳鱼、黄鱼还是我们的梭子蟹，都是捕捞上来的第一时间急速锁鲜。哎，
5: 我们是在传送的啊，就是捕捞上来10分钟之内，在船内它就会有这个速冻的装置，已经把这个海鲜给冷冻起来了。
4: 对，
5: 然后8个小时新鲜处理，就直接包装好了送到您家里面了。所以您吃到的就跟渔民出海捕捞的那口鲜是很相似的口感。而且我们的海域是舟山呢，上海人经常开4个小时到舟山去吃海鲜，就了为一口海鲜，因为它的海域就非常的洁净，跟那些近海养殖还有污染的海域出来的海鲜，营养卫生口感都完全不一样，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4: 虽然我是一个青岛人，但是我还是要实事求是说，上海人为什么喜欢吃舟山的海鲜
5: 啊？
4: 因为舟山的海鲜它在鲜美的程度上可能比我们更好。
5: 哦，
4: 青岛的海鲜是以贝壳类出名，比如说我们的生蚝啊、青口贝啊，你到青岛吃绝对没毛病。但是如果你要吃鱼，吃蟹，你还真得去吃舟山的，因为舟山的那个鲜味特别强，
5: 而且大黄鱼，
4: 这就是它和它那个海域有着独有的一个关系。
5: 是的，是的，黄金的这个纬度啊，北纬38度、39度。
4: 是的，
5: 你说青海的海鲜好像没有听过大黄鱼。对吧，您就只有这个舟山的大黄鱼，可能往南边一点也有大黄鱼，但是说实在的，海水越冷，大黄鱼生长的速度越慢，它的品相越好，鱼肉更加 Q 弹，所以舟山的大黄鱼也好，梭子蟹也好，还是小鲳鱼也好，都是它的拳头产品。
4: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舟山当中非常受欢迎的这三款商品。
5: 对，
4: 这三款商品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和给力。回到现场啊，再给您梳理一下观众朋友。
5: 好，
4: 我们部分的大梭子蟹和鲳鱼快要没货了，
5: 快没货了。
4: 梭子蟹和鲳鱼现在卖得很火爆啊，想必这两个商品的观众朋友比手速了。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我们是一袋有4条，总共10袋，
5: 对，
4: 也就是40条鲳鱼哦，这个数量很惊人啊。五一小长假的，还有这个端午小长假的，鲳鱼这个东西你放在冰箱里可以放很长一段时间。
5: 对的，
4: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解冻直接烧就可以了，很方便的。268块钱10大包40条，
5: 每一包这么大，
4: 克重啊，400克，不是小克重的，小一斤的一个分量呢啊。
5: 对的，很大一只，有40只，每只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
4: 是的，今天我们还有梭子蟹，梭子蟹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7包带回去288。各位观众朋友，你288除以一下7的话，每一包可能才40块钱左右，每一只40块钱。
5: 是，
4: 但40块钱你要看买多大的蟹。来来来来来，观众朋友啊，40块钱给到大家的螃蟹是这么大的，300克左右，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很抽象，你就这么想吧，你去海鲜市场，你说给我称一斤螃蟹，他给你拿了一只，他告诉你这一只已经快一斤了，你就会震惊说啊，这一只就一斤，一斤多少钱？98，一斤多少钱？78，对不对？我们今天300克合下来40块钱，可能真的比您去舟山吃的还便宜，
5: 还便宜。
4: 但关键是我们这个螃蟹很新鲜，
5: 是
4: 在我们青岛有一句话啊，就说这个螃蟹如果一旦不新鲜的话，扔到马路上都没人要的，因为螃蟹它一旦不新鲜了之后，它就会发出味儿，就发臭，
5: 肉发黏
4: 、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好吃，完全没有吃蟹的那种爽感。但我们今天这个螃蟹你拿回家吃吃，它的肉是蒜瓣肉，
5: 对，
4: 它的肉甚至可以拉成一丝一丝的
5: Q 弹弹，
4: 吃到嘴巴里也不会觉得说黏黏糊糊的，非常新鲜，不会有任何的怪味儿。当然了，东方购物有着无忧售后，如果这些海鲜随便一种拿到家里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这里也说清楚，你直接拨打东方购物的售后服务电话，
5: 没问题，
4: 我们包赔付，
5: 是的，
4: 负责到底啊，观众朋友负责到底。这个是我们梭子蟹的部分，今天288七整只，七大只带回去。嗯，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大黄鱼，
5: 大黄鱼，
4: 大黄鱼，大家快速看一下吧，238块钱，因为大黄鱼马上就要没货了，
5: 马上就没货了。
4: 这个大黄鱼全部都是这种礼盒的包装，
5: 是的，
4: 你收到手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我们现在订大黄鱼的也有的，观众朋友，
5: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保证给大家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肯定不是染色的，天生就是这个颜色。
4: 我们之所以少讲这个大黄鱼，是因为大黄鱼马上就没货了，238块钱两条，它的这个克重也很扎实哦，大克重的，沉甸甸的一条，给了400克，
5: 400克
4: 也是8两的一个大黄鱼给了大家的啊。关键是大黄鱼肚子特别黄，眼睛特别清澈，证明我们黄鱼很新鲜。来吧，再来给大家开菜，哇，海鲜大餐，海鲜宴，
5: 是的，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上海吃过海鲜那个海鲜大餐啊，我就之前带我老公，我们俩每次去海鲜店，两个人吃个800-900块钱的海鲜都很正常的，
5: 海鲜就是贵嘛，就是好吃嘛，
4: 好贵。
5: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鲳鱼，可能跟您平时吃的海鲜还不一样，它这个肉啊真的太厚实了，而且轻轻松松蒜瓣肉一下就可以剥出来，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老人孩子挑刺儿、卡了刺儿。你看我直接一块肉下来，一点刺儿都不沾，所以真的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给老人孩子吃特别安全，肉还特别的肥厚啊，所以你吃起来感觉很过瘾啊，一口下去高蛋白低脂。快到夏天的时候，女性朋友也要多吃鱼肉，因为是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
4: 哎，这个是不是这个海鲜堡？
5: 对，
4: 这道菜应该算是海鲜堡。
5: 是，
4: 有这个大黄鱼，有梭子蟹，你再去市场上买点这个虾。哎呀，这一锅烧出来，观众朋友，你自己去海鲜店海鲜大杂烩，
5: 对，
4: 买一买多少钱呀？
5: 真是，
4: 饭店这一锅估计得个588，488，对不对？
5: 看这个蟹肉，雪白雪白的，
4: 哎，
5: 一大口一大口的吃。就是有时候你吃蟹的时候，如果买到那种空洞的蟹肉，你会很扫兴。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蟹都是非常紧实。
4: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大黄鱼，看看好不好？
5: 好，大黄鱼，看看。
4: 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啊，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
5: 赞了！
4: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特别推荐大家直接清蒸。因为这个大黄鱼的鲜美程度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浓油赤酱去掩盖它的香味了，
5: 是，
4: 对吧？我们直接雪菜蒸大黄鱼呀。
5: 用你的筷子吧，瑶瑶。
4: 对，加上大黄鱼啊，来来来，给大家稍微。
5: 是。
4: 哇，这个嫩豆，这个筷子一戳下去哦，
5: 跟嫩豆腐一样，
4: 真的像嫩豆腐一样。然后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肉，
5: 蒜瓣肉，
4: 哎
5: 呀，这金色的皮儿，蒜瓣的肉。
4: 哦，关键是来来看看这个肚子的部分。
5: 好。
4: 哇，这个。

0: 肚子的这个油脂哦，脂肪，我跟你讲，大黄鱼肚子上的肉是最香最嫩的，
1: 而且它的油大部分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0: 哎呀呀呀，香的不得了！
1: 对，
0: 我现在人靠近这条大黄鱼啊，已经被它的这个香味儿吸引的不得了
1: 了，
0: 香迷糊了，真的。观众朋友，你看大黄鱼就是这样，肉嫩，
1: 对，
0: 刺少，肉厚，肉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大黄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这条大黄鱼呢，给到大家的是两条，238。
1: 238，
0: 其实懂斤的观众朋友也不会觉得很贵，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很亲民了。
1: 你要是在饭店吃一条就要你298，
0: 是的，
1: 我们这边一条才100出头一点点。
0: 是的，那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过程啊，构成啊，观众朋友，如果说哎，我想买点经济实惠的。推荐银鲳鱼，
1: 银鲳鱼，
0: 这是银鲳鱼啊，一包四条，十包四十条，给到大家268，
1: 十包啊，才268，
0: 拿到手里沉甸甸的，也就是4000克，也就是2斤的一个总重了啊，
1: 每条6块钱左右，
0: 对，两整斤，然后呢啊八斤说错了，来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梭子蟹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是7大包，七大包每一包是300克，288块钱就可以把这7大包带回去。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梭子蟹现在菜场真的不太好买，
1: 是
0: 买到的也不一定很新鲜。你们东方购物能给我提供全程冷链又带来新鲜的这个价格，40块钱一只，我也完全能够接受。
1: 对，
0: 那您赶紧拍梭子蟹，梭子蟹的备货也要马上没了
1: ，没有了。
0: 包括我们大黄鱼238两条带回去，买哪个产品都可以，但是现在。真的是到了比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观众朋友，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时间在流逝啊，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是我们的鲳鱼，嗯，还有我们的梭子蟹都快要没货了，今天能加吗？
1: 今天真是加不了啊，瑶瑶，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在禁渔期到来之前给大家备上了一点点的现货，现在在海鲜市场或者是高端的那些酒楼，我们的鲳鱼、大黄鱼还有梭子蟹都是供不应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丰瑞石，我们是有地标哈，就是舟山大黄鱼、舟山鲳鱼、舟山梭子蟹的地标的，另外也会有国家的地标，就是那个极爱标识，所以它真的是叫做奇货可居。如果你想在那个高档餐厅卖的出价格，一条大黄鱼298或者一盘梭子蟹198，你肯定是得就真材实料嘛，所以我们太喜欢了，观众朋友太喜欢我们这个了，今天一点都加不了。
0: 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爱吃海鲜的观众朋友应该非常的多，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很多老年轻人也很爱吃海鲜。
1: 对，
0: 但海鲜好归好，高蛋白低脂肪咱们都知道，它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贵了。
1: 太贵了。
0: 我们说了，海鲜是和时间赛跑的食材，为什么？因为海鲜的灵魂在于它一定要有个鲜这个字。嗯，海鲜一旦变质了，海鲜一旦不够新鲜了，那真的就像我们说的，扔在马路上都没人要的。
1: 对，
0: 臭鱼烂虾谁要吃，
1: 是
0: 对不对？嗯，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地道产地舟山。
1: 舟山。
0: 第二，我们给大家急速锁鲜，保证每一个食材的新鲜程度，包你满意。
1: 太对了。
0: 第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足斤足两，你比如说梭子蟹我们是300克左右，鲳鱼呢是400克，只多不少，400克一包。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每一包大概有4条，嗯，对吧？每一条鲳鱼我们就是100克左右了。
1: 是，
0: 我们今天40条鲳鱼，
1: 每条合下来4000克，
0: 4000克加在一起8斤，8斤的鲳鱼200来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还怎么说呢？
1: 就是啊，
0: 所以我就说嘛，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说我喜欢吃螃蟹，我平常在市场上买不到好的螃蟹，那你就买这个梭子蟹的组合。嗯，你说我单纯的考虑经济成本、性价比，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招待家人的，
1: 对，
0: 你就直接毫不犹豫入手梭子蟹，
1: 没错，
0: 说入手我们那个银鲳鱼。
1: 银鲳鱼，
0: 银鲳鱼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你去菜场都不一定买得到这么便宜的，
1: 肯定买不到。
0: 但是
1: 6块钱来钱，
0: 海鲜还真不能图便宜。我妈以前教过我一句话：海鲜图贪小便宜吃大亏。哎，买海鲜就是这样，你以为这个5块，这个10块，你买哪个？我妈教我要买10块的，为什么？因为5块它一定不新鲜，
1: 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对，不新鲜的话，拿回家去你吃起来一口都不想吃。
1: 对，
0: 但是新鲜的海鲜是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马上就煎没了，哎，对吧？
1: 这个钱花的才叫值得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保证新鲜。首先，它的生产的源头就是舟山的洁净海域，黄金北纬39度左右。另外呢，新鲜速冻，我们是船冻的，就是把它捕捞啊，就是撒网捕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就会有这样急冻的装置，所以你吃到的就好像渔民在船上捞上来马上吃那种新鲜的口感。然后再给大家8小时新鲜处理加工，进入冷库，然后就冷链发送到您家，所以您吃到的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新鲜了。
0: 来，给大家来尝尝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组合。首先，我们的这个鲳鱼的部分，今天鲳鱼是给大家10包，
1: 10包，
0: 每一包就是画面当中这一盘儿。
1: 对，
0: 这一盘是有4条，一包4条，10包40条，
1: 好漂亮的隐藏啊！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鲳鱼。首先个头方面啊，来随便再来拿一条。来，观众朋友。有一条算一条，看是不是跟手掌一样大？
1: 对，
0: 是大，还比较大的鲳鱼来的。
1: 而且它还很肥哈、啊，它除了大，它还肥，
0: 看到了吗？厚度，这个地方厚度很明显，厚墩墩的。
1: 对的，
0: 背上的肉、肚子上的肉是非常肥美的，这里边蒜瓣肉很多。然后您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啊，鲳鱼，好的鲳鱼它的形状要比较偏细长。你说光这样长宽度也不行，说明它没有充分的运动。我们今天是充分的游动的鲳鱼，而且后背上的这个银色的感觉特别的明晃晃的银，看到了吗？这个银的光泽很强烈，这才是好的鲳鱼。
1: 是，
0: 而且这个鲳鱼，哎呀，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摆台已经摆了一段时间了，你看看里边还是血血红的，
1: 还是很新鲜。
0: 哎，整个的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眼睛看清澈明亮的一个眼睛。
1: 对，
0: 所以这才是高端品质、高端海鲜的一个代表代名词。今天这样的鲳鱼
1: 有10包，
0: 10包40条，268块钱，
1: 合下来每一条才6块来钱。你去你家楼下的烧烤店都不止这个价，起码都得10几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才6块多钱，
0: 是的，
1: 油炸一下，红烧一下，怎么好吃？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除了鲳鱼卖得很火爆之外，就是我们的梭子蟹了。
1: 对的，
0: 这个梭子蟹个头真的很大啊，来给大家看看，
1: 300克上下。
0: 把手藏在后面，观众朋友，你看，
1: 完全可以把手挡住，
0: 长度比我的手长，宽度比我的手宽，
1: 对，
0: 又宽又长，肥肥大大，
1: 是
0: 300克一只，今天合下来这一只才40来块钱，
1: 肉特别厚实。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去海鲜市场买过螃蟹吗？反正我以前我怀孕的时候特别爱吃螃蟹啊，然后人家说怀孕的时候不好吃螃蟹，但我就想吃螃蟹，
1: 就是想吃一口。
0: 然后就是吃螃蟹呢，98一斤，嗯，108一斤，便宜的时候90块钱一斤，嗯，就特别特别常见。但今天呢，这300克给到大家40块钱，合下来一斤也才60来块钱吧？
1: 对呀、
0: 啊，50块钱一斤。
1: 关键是正宗的舟山的三油梭子蟹，
0: 这个个头非常的大，你拿回家去你烹饪一下就知道了，里边的可肥可肥了。嗯，每一只螃蟹掂在手里都可有分量了。
1: 对，密度很高，不是那种中空干瘪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大黄鱼，不知道还有没有货了啊？大黄鱼再给大家来看一眼，两个礼盒装拿出来就是这样的，哇，黄澄澄，太漂亮了，金黄的，特别肥美，特别大个。这样的合下来，如果你说我去饭店吃这样的一条，叫你298一点不过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100出头就拿走一条了。
0: 来，再来吃起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拿回家去做出来，来。哎，我们先看这个肉蟹包好不好？
1: 好啊，
0: 来看，先看这个蟹包。
1: 行，
0: 我们今天这个大螃蟹，你看看肉头有多厚，观众朋友，
1: 真棒！
0: 这个肉蟹堡我是吃过的，里边的螃蟹小是小的来，咪咪小，关键价格也是贵的不行。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
1: 我直接上手吧，
0: 哎，
1: 给大家掰开一下，
0: 挤一挤，
1: 对，给大家来挤一挤，看看这个。
0: 哎呀，掰一掰，掰掰，哎呀！
1: 这汁水
0: 很肥啊，朋友们，
1: 非常新鲜，一捏蟹肉直接爆出来。
0: 然后这个蟹肉，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是不是可以拉丝？
1: 对，
0: 它不是像那种黏黏糊糊的，吃到嘴巴里软塌塌没有口感。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肉都是块状，可以拉丝的。
1: 对，而且这个蟹肉一直到底下还有很多很多，哇，拿在手里面一大块一大块的，
0: 太鲜了。
1: 这个吃起来，观众朋友才叫过瘾啊！
0: 真的鲜，
1: 不是那个一丝丝的蟹，是一大块一块的。
0: 而且螃蟹的。新不新鲜，就看它的肉有没有甜味儿。
1: 对，
0: 这个螃蟹肉很甜很
1: 甜的，
0: 非常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梭子蟹现在卖得很好的一个原因。
1: 对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在市场上很难找得到正宗产地的，很难找得到像你们这个性价比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具备了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啊。很多这个家里做饭的，像我婆婆前两天就跟我说，哎呀，马上五一小长假了，你们都在家里，可能我爸爸妈妈也会从青岛过来，说这么多人，我真的不知道给大家家里人烧什么饭好了，烧什么菜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把食材买回家去还愁没有菜烧吗？对不对？梭子蟹带一套回去，
1: 对，
0: 你每次展示一下厨艺，弄上2只3只的，这是绝对压得硬的大菜来了。
1: 而且又有舟山梭子蟹的标，又有国家的 GI 地理标识，所以你拿出来招待亲戚朋友，你是很有讲头的呀，大家吃起来很过瘾的呀。
0: 对，七包今天288元，还有我们的这个鲳鱼啊，一包4条，
1: 对，
0: 10包40条，总共40条带回去8斤的一个总重，268块钱，268元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菜场都不一定买得到。然后还有大黄鱼的组合，这个大黄鱼是礼盒，可以送人的大黄鱼，送给爸爸妈妈，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一个礼物。238元2条带回去，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黄鱼的品质相当高，贵是贵了点，但东西是真的好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15分钟了，大家喜欢什么抓紧时间赶紧自主下单，02151999000。

0: 今天这个鲳鱼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这个鲳鱼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我们说，你自己想一想，今天的整个的鲳鱼。
1: 十大包，每包四条40条，四十条和每条多少钱？6块钱左右。关键我们今天每一条的克重都是100克左右，很算小哦，而且品质很好，很肥美，又特别特别的新鲜。你要是到楼下烧烤店，可能15块钱、20块钱一只，那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在外面。而且人家怎么可能拿正宗的舟山的鲳鱼给你吃？我们今天又是正宗的舟山鲳鱼，又有舟山鲳鱼的标，又有国家的 GID
0: 里标识，而且是传动的，就是捕捞上来之后马上就冷冻，然后很快的速度送到你家，所以你吃到的又新鲜又正宗又好吃又肥美。是的，前两天我婆婆还去菜场跟我很开心的说：“哎呀，瑶瑶快看，我180块钱买了15条小鲳鱼，我们今天268能带回去40条。” 这个性价比，我刚刚还在讲呢，我婆婆买的好像比我们今天还要小一点。这个节目，婆婆如果再看的话，妈，快来订啊，划算啊，便宜啊。
1: 真划算。
0: 可能比菜场买的还要便宜。那关键我们今天产地也很正宗，来自于舟山，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看现在就这么新鲜。所以你买鲳鱼，你自己回家也可以把它的这个鱼鳍打开看一看，里边是不是很新鲜的，是不是血血红的？拿回家去鲳鱼的做法多嘞。我婆婆教我的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葱姜烧一烧。
1: 倒点酱油啊，倒点蚝油啊就可以了，放点白糖。嗯，
0: 啊，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当然，你说我清蒸也可以。
1: 对，
0: 哎，我红烧一下也没问题，吃法多种多样。螃蟹更不用说了，我跟大家讲，所有人的家中螃蟹都是硬菜。
1: 硬菜，大菜。
0: 因为螃蟹真的很贵，你去舟山吃过螃蟹吗，观众朋友？我去吃过的，舟山的螃蟹都是要百十来块一斤。
1: 舟山的海鲜真的很贵，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对吧？游客去吃，人家肯定要赚你的钱，肯定没有自己在家里。
0: 做的那么的那个实惠，对，那咱们今天呢，300克一只的大螃蟹，分量足足的，个头大大的，然后拿回家去，不管是这个避风塘啊、螃蟹煲啊、红烧啊，或者葱姜炒，葱姜炒我最推荐，因为葱姜炒这个烧法最能还原螃蟹的鲜美的味道，
1: 对
0: 啊。

0: 我们这个螃蟹极其新鲜，
1: 对的，
0: 在船上捕捞上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已经锁鲜了，冻住了啊。
1: 是是是，所以当然我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像刚才瑶瑶说的那些做法，尽量不要清蒸，因为它是冻过的蟹嘛。如果清蒸的话，它可能味道就没有像我们做红烧或冰峰糖那么的好吃。所以尽量咱们先做红烧、做冲烧、做冰峰糖，特别特别的肥美，
0: 都没问题。那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蟹一只才几十块钱，但在家里可以还原出这种路边的味道、饭店的味道啊。大餐厅的味道，
1: 大厨的味道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去舟山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舟山去吃的时候，都很喜欢吃大排档，
1: 对，
0: 就觉得大排档的这个味道又新鲜，然后呢性价比又很高，
1: 又接地气的感觉，
0: 又接地气。但是大排档吃发现哦，人均吃个海鲜也要300多，
1: 真不便宜啊！舟山吃海鲜，
0: 今天咱们海鲜大餐来吧，鲳鱼买上，螃蟹买上，大黄鱼买上，
1: 对，
0: 全部都加在一起，你说1000块钱不到吧？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呢，够全家吃几顿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经济实惠。
1: 五一囤货，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吃海鲜大餐，今天必须就要囤货了。五一前肯定是没有直播了。
0: 是的，那回到现场吧，我们再给您看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以及价格。刚刚调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哎呀，东方给我卖啥好货呢？你们俩就吆喝的这么开心，吃的这么开心。”跟大家来说一下，东方购物今天卖海鲜，而且卖的是上海人最喜欢的舟山海鲜，
1: 对，
0: 绝对正宗。我们的海鲜今天有三样啊，观众朋友一一给大家细数一下，从这边开始。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鲳鱼，
1: 银鲳
0: 啊，银鲳比金鲳可能来的更受欢迎，
1: 更好吃更贵。
0: 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观众朋友看到了啊，比手掌宽，比手掌厚，看看侧面，来来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厚厚的。整个的肉质非常的新鲜，
1: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侧面，
1: 哎，哇，
0: 这是银鲳来的啊，亮得不得了。整个鲳鱼的这个背部的光泽也很强。鲳鱼的好处就是第一不用处理，
1: 对，
0: 拿回家去开膛破肚，把肚子里的内脏一掏结束，
1: 对。
0: 第二就是鲳鱼它不用刮鳞，第三就是鲳鱼它刺少，家里的老人小孩咱们放心吃。
1: 是
0: 这样的鲳鱼，告诉您268块钱你买几条？听清楚，观众朋友，268块钱买40条，
1: 40条，10包40条，每条都这么大，这么肥美，所以合下来每一条才6块来钱。
0: 是的，您不用去菜场一只一只的挑，一条一条的挑，我们全部都是帮大家这个精选过后，直接冷链包邮给您送到家中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螃蟹，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螃蟹吧。
1: 螃蟹真的好大好大，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刚才耿瑶给大家比过了，完全比手掌宽，比手掌长，比手掌厚，真的很大个。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肉，不是那种中空干瘪的肉，因为每个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而且这个有300克左右哈，在外面吃一只这样子的蟹，你可能会发现都是壳儿，里面的肉翻来覆去找不着几块，但是298一盘，对吧？398一盘，因为梭子蟹在外面卖的就是很贵，我们今天合下来40来块钱就买到一只这么大的螃蟹了。
0: 如果说大家担心质量问题，我们放心，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
1: 是
0: 我们叫售后无忧，有任何品质的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帮你解决到底。但是今天这个价格，错过可能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而且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马上就要卖完了、
1: 对的，
0: 包括我们的大黄鱼。
1: 大黄鱼好漂亮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黄鱼吧？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就是大黄鱼速冻、传冻，它的颜色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好，而且我们是零成捕捉，所以保证了它这个金黄、黄澄澄的颜色。再来看它这个非常机灵的、很清澈的眼睛，你就知道10分钟内船钓上来，马上就给大家直接急冻，所以它保证了刚刚出水的那种非常新鲜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这是我们黄鱼啊，观众朋友，今天是3款商品呢，不管是从性价比、从它的品质、味道来说的话，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高品质。
1: 对，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抓紧时间把名额抢占起来，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再来看看我们的梭子蟹。哇，观众朋友，先看蟹，再看鱼，随便挑一个。
1: 行。
0: 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肉头，这个是避风塘的手法。
1: 对，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厚度啊，横截面的厚度，
1: 真是
0: 一个指头就这么厚。我们今天大概是有3-4指的厚度。
1: 对的，
0: 整个的厚度特别厚。然后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给大家掰一个，挤一个看看。里边的肉，我们这个肉还真不是那种软趴趴黏兜兜的肉，我们那个肉都是蒜瓣儿一样，
1: 蒜瓣肉，
0: 哎，一块一块都是很鲜嫩的，很厚实的，看到了吗？ 肉非常多。
1: 对，
0: 不就像刚刚傅舟说的，不是那种干瘪的、塌塌的，壳沉肉少。我们今天每一个沉甸甸的300克都是肉来的，
1: 很紧实，
0: 赶紧吃起来，
1: 很 Q 弹，很鲜甜，很美味，
0: 好好、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你吃到这样的蟹、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螃蟹。以前吃那个蟹肉好像吃蟹柳一样，一丝丝一缕缕，根本不过瘾。
0: 这个螃蟹的肉都能煎着吃，
1: 对，煎得大块朵颐，
0: 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有嚼劲儿的，不是绵软绵绵软趴趴的，带有丝丝回甘，甜味特别特别足、
1: 太过瘾了。
0: 这个螃蟹特别推荐大家，
1: 特别好吃，
0: 而且便宜，40来块钱一只，
1: 对，
0: 比您自己去什么海鲜市场买，动辄10来块一斤，我们这个真的便宜。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鱼，来给大家看看鲳鱼，
1: 来看鲳鱼。
0: 鲳鱼这个就是红烧的烧法，对不对？
1: 对，红烧的烧法，浓油赤酱的烧法。
0: 嗯，
1: 鲳鱼真的很棒的在于你看你很容易把它这个特别厚实的肉跟这个刺跟它的这个大骨头分开了，直接就蒜瓣一下肉就下来了，没有刺没有骨，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放心。有一些那些鸡尖刺特别多的鱼啊，给老人孩子吃，你怕它卡着噎着。
0: 是的，
1: 今天吃鲳鱼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的肉有多好，你看又肥又美又紧实又新鲜，所以这样的鲳鱼才6块钱左右一条。今天真的是起码鲳鱼组合你得先抢下来。
0: 今天我们这场直播可是吃过瘾了，因为所有的食材送到嘴巴那一瞬间真的是味蕾和身心灵的双重享受。
1: 对，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想要和我们吃上如此一般相同的美味的话，比手速了，因为我们的鲳鱼马上全数售罄。要买鲳鱼的观众朋友，拼拼手速，抓紧时间了，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哎呦，这个鱼，这个螃蟹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今天我们有螃蟹，有鲳鱼，还有大黄鱼。
1: 我给大家来报一下今天的组合哈，看看还有什么货。您听到您就赶紧买，因为今天抢的朋友太多了。首先，我们的梭子蟹的特惠组有七袋，每袋里面有一大只，这一只它的克重是在300克上下。我们今天七袋只要288，所以你算算看，正宗的三油梭子蟹。另外再来看我们的银鲳鱼的组合更厉害了，特惠装有10袋，每袋里面有4条，每袋有400克，所以有40条才268，每条多少钱？朋友们，6块钱左右。你去哪里能吃到银鲳鱼6块钱，而且还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另外还有舟山的大黄鱼，没有加香精、色素、防腐剂，除了大黄鱼就是大黄鱼，238，2条礼盒装，每条礼盒装相当于才100块钱左右。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来自于舟山，我们有自然地理的标识认证吗？
1: 有，我们有舟山海鲜，也就是舟山大黄鱼、舟山鲳鱼，还有舟山三油梭子蟹的认证。另外，我们还都有国家的 GI 认证，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称号，两标齐全。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家这个很有眼光啊。啊，我们什么备货只剩9组啦？这是大黄鱼吗？啊，我们的鲳鱼只剩最后的9组了，观众朋友，现在在线订鲳鱼的顾客非常多啊，大家拼拼手速，鲳鱼今天真的极具性价比。鲳鱼我们说了，40条多少斤？足足的8斤带回去。
1: 对的，
0: 你收到手那个泡沫箱重到你都觉得说啊。200多块钱买这么多海鲜，买这么多鲳鱼吗？
1: 6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你买的是真材实料，又大又肥美又新鲜的正宗舟山银鲳鱼。所以今天这个鲳鱼，你要是没抢到，真的会很伤心。
0: 是的，
1: 起码抢一套鲳鱼啊！
0: 是的，鲳鱼是具性价比，但是稀缺性来说，梭子蟹更高。
1: 对，
0: 如果说你想买一点平常市面上你菜场
1: 买不到的
0: 海鲜，不一定买得到这么品质好的海鲜，品质不一定有保证的海鲜，你就买这个梭子蟹。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梭子蟹品质有保证，
1: 对，
0: 产地又正宗，
1: 是，
0: 性价比又非常高，而且新鲜程度绝对东方购物能给你承保的。
1: 没错，还有大黄鱼，大黄鱼2条，这个每条合下来才100多块钱。
0: 是的，我们最后还有1分多钟时间了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抓紧时间，喜欢什么赶紧先来抢购起来，02151990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贴和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啊，虽然阴雨绵绵，但是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真的暖和了。今天的气温又是30度呢，马上我们要迎来五一小长假等等等等的，春天真的来了啊，要换上轻便的春装来迎接这个美好的春日了。那穿什么裤装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没有一条好的裤子，好像这个夏天的裤子都已经不太好看了，或者是已经走样了，变形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带来一个非常适合这个春日穿着的裤装，既舒服，然后又特别的有版型，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可能是您在外面连一条裤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男款女款都让大家带回去三条，而且三条都是不重样的、不重颜色的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大刚老师你好。
1: 哎，葛阳好，观众朋友好。那这个季节呢，好多人呢、啊、说要出去旅游啊，包括在家里面啊，包括出去啊逛逛街啊，或者出去走一走、兜一兜啊，你会发觉啊，可能你的裤子啊，就像刚才耿瑶说的，可能已经旧了呀，可能已经影响到你整个穿着了。嗯，今天你放心啊，我们今天男士我们带来三款啊，三个全部都可以带回家的，
0: 是的，
1: 高腰的宽松的休闲裤，想穿哪一条随便替换都可以解决。
0: 直接先让大家来看裤子好不好？嗯、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条，女款是三个不同的颜色。从葛瑶身上的这一条啊，它是一个以咖啡色为主的主色调，以及我旁边的这个带一点点绿色的感觉，还有一条呢，它更像是一个蓝黑色。三条全部都是经典的英伦小格子的一个风格，然后三条全部像我们产品名称一样。都是高腰弹力的宽橡筋，并且给您完美的修饰腿型，而且这个季节穿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我们有点类似一个小九分裤的感觉。来，从头到脚给大家看看啊，从上面开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子它是有弹性力度的，而且它不是单一弹，它是一个四面弹，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四面弹的，所以这条裤子上身之后第一个感觉你是很舒服，你不管你是弯腰蹲下呀、踢腿呀、跑跳运动啊，非常的有富裕空间。再来就是整个腰部的地方，正常葛瑶的腰在这儿啊，但今天我们是加高了这个高，做的一个高腰。

0: 性很好的同时，完全不会勒，很有富余空间，对不对？然后你看，葛瑶说了，我刚刚生完宝宝，这个肚子上还有接近二十斤肉还没减下去呢。但你看，今天我们整个的腹部啊，它是一个垂坠感很强的这种即视感，所以这个腹部也是很好的给大家抚平的。再来就是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是苹果型、梨形身材，梨形身材胯会比较宽，你看胯宽咱也不怕，咱们今天都有富裕空间。随着镜头往下走啊，我们今天做的不是那种直筒裤，我们有一点小小的这种小脚裤的感觉，收脚裤的感觉，上面宽松。我们镜头往下走啊，脚踝的地方，它的这个裤脚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哎，它是有点收的，所以就显得整个人啊特别特别的利索，而且显腿直，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精气神特别好。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面料，观众朋友，这个面料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面料你看咱们不管怎么窝它，用力去褶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看到了吗？完全没有褶皱。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面料弹性力度，刚刚给你展示了。哪哪都是四面弹的超大弹力。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花纹啊，它不是印上去的，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什么什么脱胶呀、
1: 起
0: 线
1: 呀、
0: 脱色呀等等的，而且整个的这个布料的厚度也刚刚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料子啊，它是给你做到薄的，而且你看这里看很明显，它有那个透气网孔，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们这条裤子是可以从现在这个季节一直穿到七月份的。透气网孔使得这条裤子好像会呼吸一样。哪怕你说，哎，我比较怕热，对吧？
1: 对对对，
0: 下半身怕热的，没问题。我们这条裤子就是适合春夏季节去穿着的，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效果，又能起到很好的透气、吸湿排汗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咱们女款的，女款的三条全部都给到大家，今天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是女款的新品首发，所以我们今天备货。也没有很多的啊，同样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吗？
1: 对，男款也是三条，平均算下大概我估计减去积分减去自用大概在63块钱左右一条，太划算了啊。三个，我们其实男裤呢它主要是分了什么呢，男士一点点的区分在它的纹路上面啊，这个呢叫我们叫什么呢，人字纹啊，人字花纹的，你看上去一点点的，它是不是那种纯色的，它里面有一点点的人字图像，非常的高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经典的英伦风的格纹啊，这种格纹呢看上去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一种时尚的感觉，对吧，老克拉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叫回字纹，这个叫回字纹。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人字纹、格纹、回字纹三条全部带回家，一条算下大概6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第一很舒服，为什么呢，这个裤子穿着你感觉一点不绷，一点不勒，一点束缚都没有。你看这个余量大到，因为很多啊我们的叔叔们包括我们的大哥们，你看臀部是比较大的，大腿的地方呢是比较饱满的，那这个地方呢你看余量很大，不像有的裤子穿在这个紧的慌呀、绷的慌呀。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的宽项襟的一个设计，这个宽项襟呢大概它是有三指，而且呢你看它整个的做法，你看整个把你勒起来就非常舒服，你不会有这种哎脱完裤子折完之后腰头这里啊一折一折一折这个红印子都会出来，它不会，就很舒服。而且腰这个地方余量，你看靠这余量这非常之大啊，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束皮带呀，有一种束缚的感觉，就很轻松。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一点不影响到我的行动。你看，我做一下这样拉伸的这个动作，是吧？起蹲，包括蹲下来，也不会说有的地方你这个蹲不下去，蹲下去你会担心这个地方会不会崩开来。你看我的运动动作非常的自如。有的时候呢，饭后你走一走啊，跑一跑，跳一跳呀，甚至你说我哎，我今天到南京路步行街，哎，我去喝个咖啡啊，跟朋友一起聚聚会啊，逛逛街啊，这条裤子穿着出去有型。配上皮鞋，配上运动鞋，配上休闲鞋，
0: 都很好，
1: 是吧？都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三条。
0: 哎，那我们就今天聊聊价格啊。刚刚大高老师说到了，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没有结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送了6块多的购物积分，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三条男款或三条女款带回去，今天只要18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条就60块钱出头。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商品也参与凑单活动的。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买了，比如说鱼油呀、辅酶 Q10啊等等的，想拿它来凑单。这三条裤子等于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白穿的啊。然后尺码部分我们给您梳理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有三个尺码的，男士的话呢，根据体重100斤到135斤选择 XL 码，135到160斤两 XL 码，160到180斤的选择三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同样也是三个尺码，100斤到120斤这个尺段呢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斤两个 XL 码。
0: 是的，
1: 60几块钱一条长裤啊，无论是你是出街也好，是旅游也好，是日常休闲穿着也好，应该讲 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
0: 更重要的是东方购物的无忧购物，就是让大家看好了，我先买回来，拿回家试穿一下，
1: 对，
0: 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您不用花一分钱的运费，我们无理由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赶紧上身感受一下这样好的裤装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啊！现在男款女款卖的都很火爆。说实话，像现在这个季节，的确是需要一个好的裤装了。
1: 对，
0: 上衣咱们可以穿小外套、选手衬衫，
1: 都可以
0: 都搭配都好。
1: 嗯，
0: 穿个 T 恤衫都没问题。
1: 是，
0: 但是夏装呢，如果您还在穿冬天的裤子，难免有些过于闷热了。
1: 对，
0: 那以前的夏天的裤子拿出来会发现，哎呀，好像有点没型了，或者是裤子这个东西夏天的比较薄，哎，你会发现好像有点透了，
1: 哎，
0: 有点起球了，有点不耐穿了，不耐看了。那今天就是您入手一个好的新裤子的好时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裤子要上身的舒适度我们有了，
1: 有
0: 要好看的这种经典程度我们也有了。
1: 对，
0: 不管是男性的这个人字纹呀、回字纹
1: 呀，
0: 它都是暗纹，
1: 对，
0: 显得就很有深邃、有内敛的感觉，
1: 是，
0: 对吧？
1: 对，而且它好搭呀。嗯，你比如说我们搭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西装，你看到没有，搭衬衫，
0: 嗯，
1: 哎，你搭一些比如说我的打底衫都非常方便。
0: 嗯，
1: 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裤子吧，我个人觉得开车呀，开电瓶车呀，那个时候就更加的宽松和自如嘛。
0: 的
1: 有的时候你说，哎，你料子裤子或者其他的一些牛仔裤绷绷紧紧的，是吧？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要弹性足一点，尤其出去旅游自驾的话啊，
0: 嗯，
1: 要穿得舒服一点。
0: 嗯，
1: 但是呢，开车要舒服，你走到外面来了，哎，你还得要有个样子吧。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我无论是人字形纹的，包括我们的回形纹的，还是我们的格纹的，
0: 嗯，
1: 穿出来就是像料子裤子的这样的感觉。
0: 是的，你看，就男性朋友，反正我爸就这样，你让他每天都穿运动裤，他不要的，
1: 那不行的。
0: 偶尔他要配一些正装，哦，比如配个皮鞋，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穿运动裤不行吧？
1: 啊，
0: 你要配一个这种小衬衫，
1: 是
0: 配一个小西装，你穿运动裤肯定不行。
1: 对呀，
0: 这条裤子的好处就是它兼具了运动裤的舒适，
1: 嗯，
0: 又有着西装裤的那种正式的感觉，
1: 而且好打理，
0: 哎，好打理，
1: 洗衣机里一滚啊，轻轻松松拎起来一看，它完全不需要熨烫。
0: 是的，甚至不用去干洗店干洗，
1: 对对对，
0: 对吧？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女性朋友这条裤子，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第一啊，格子是永不过时的经典。我们今天女性款的三条裤子全部都是这种经典的格子款，
1: 对，
0: 而且这个格子款很好搭配。
1: 嗯，
0: 你上衣搭个纯色的 T， 搭个小毛衫，
1: 对，
0: 搭个卫衣，搭个运动装，
1: 啊，
0: 都没问题。甚至你说，哎，我要搭一些小西服，搭一些小衬衫，
1: 可以啊，
0: 搭一些小香风格的都没问题。格子就是真的是很经典，而且这个格子很显瘦，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也兼具了运动裤的一个舒适度，
1: 对，
0: 所以特别好的一条裤子。来，我们从女款给大家看啊。
1: 嗯，
0: 女款今天三个颜色，以咖色为主，因为格子就是流行咖色，而且今年咖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流行色。
1: 嗯，
0: 我们今天主要上身的这条叫红咖色，
1: 是，
0: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条绿咖色，又给您配了一条蓝咖色，不同的咖色搭配了不同的颜色，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这条裤子你看全部是四面弹。
1: 嗯，
0: 哪怕您说，哎，给哦，我大腿很胖，大腿很粗，160斤，
1: 放心，
0: 没问题。
1: 嗯，
0: 170斤的女性朋友，咱们有救了，对不对？
1: 嗯，
0: 一条好的裤子真的完全可以给您藏肥显瘦。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料子，它很透气，
1: 嗯，
0: 很凉快，它不是个加厚款，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春夏季节穿的，你拿到手你知道了，
1: 正好这个季节穿，
0: 从后面看它都是有透气网孔的，你看，看到了吗？手指头在里边就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它有很明显的透气网孔，
1: 所以它穿着不闷呢。
0: 哎，不闷，它会呼吸，能透气。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料子很耐造。
1: 嗯，
0: 我说实话，咱们这个裤子不用那么娇贵，
1: 哎，对了，
0: 不用怕刮了，勾了，不像那种麻的丝
1: 的，
0: 对不对？那么娇贵。嗯，咱们这个裤子随便穿。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裤型很好，观众，你看上面给您留富裕空间，
1: 对，
0: 腿部开始慢慢往下收腿收腿。做了一个小脚裤的这种即视感，而且它不是大长裤，不是拖地的。
1: 哎，
0: 妈妈拖地的话，您平常坐个地铁，骑个电瓶车都不方便。
1: 嗯，
0: 咱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八分裤、八九分裤的感觉，正好到这个脚后跟、脚踝的这个地方。哎，干净利索，
1: 干净利索。
0: 你底下配个运动鞋，配个板鞋，配个乐福鞋，
1: 对，
0: 或者是配一个像葛瑶这种小尖头鞋呀、圆头鞋、平底鞋，都很好看。
1: 而且显得腿细哦。
0: 哎，而且显得腿很长，比例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正常女性的腰身在这里。
1: 嗯，
0: 我们这条裤子特意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高腰，
1: 是，
0: 对吧？把您的腹部，把您的整个的臀部全部都包裹起来，就显得整个的下半身比例是4-6开或者3-7开。
1: 嗯，
0: 加长了您的整个的腿部的这个线条了。
1: 对，
0: 所以腿一拉长了，整个人精气神又提起来了，对不
1: 对？
0: 这条裤子上身之后，哎呦，真舒服。
1: 刚
0: 刚一直说，哎，走路呀，跑跳呀，蹲起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性价比之王啊！
0: 而且哪怕你蹲下去之后，它这个腰部也给你护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不会露腰啊等等的。所以这样一条裤子今天合下才60多块钱，
1: 嗯，
0: 60多块钱以前咱们女性买个小短裤差不多，
1: 就是，
0: 今天是一长 长条的大裤子，
1: 要样子有样子
0: 啊，
1: 对吧？要舒适有舒适，对吧？
0: 嗯、哎，
1: 这个样样都到位了，
0: 而且弹力宽橡筋哦，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穿着绷在身上怎么办？
1: 对对对，余量
0: 超级有余量，
1: 嗯，
0: 弹性力度很大，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舒适，完全不紧绷，
1: 嗯，
0: 再加上我们今天高腰的设计，
1: 对，
0: 还有个抽绳，你想自己调节一下、哎、也没问题。你说我不喜欢这抽绳，我把这个抽绳取掉扔掉也没问题的啊。三条给到大家，今天每一条核算下来也才60几块钱、嗯，关键是搭配衣服绝对是出片的，上身试一下吧，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男款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三条哦。
1: 对，男款呢，其实三条呢，一个。那是我们的人字纹，一个呢是经典的格纹，还有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形纹。那这三条呢，其实呢我跟你讲都是介于什么呢，其实刚才葛阳说的特别好，有点介于什么呢，西裤和休闲裤之间。
0: 嗯
1: 啊，这个呢很多人说正装裤子一穿之后，皮鞋一穿，那我今天穿有什么违和感吗？完全没有，对吧？但是呢你正常穿这种西裤啊，它往往呢面料是比较紧的啊，弹力不够大，所以但是你穿着就有点束缚感。但是今天你看一下，我这一点的束缚感都没有，为什么呀？四面弹力，那这边的弹力。所以如果说你的腿啊，大腿腿围比较腰围大一点的，包括这个臀部这个地方大一点的，它一点不勒着你，不绷着你。第二点呢，两边的口袋照样给大家配齐了，所以你的正常的实用性也完全做到了，对吧？第三一点，大家看过去它的垂坠感很好，这种垂坠感就使得男士穿的这个裤子啊，垂坠感一好之后呢，它给你一种非常挺阔的这个感觉。那笔挺，你穿西裤也好，皮鞋也好，穿其他的鞋子也好，就很挺。而且呢，稍微动一动，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哎，比如说你要稍微办公室稍微动一动活动一下呢，这条裤子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对吧？你拉伸一下，这种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起蹲你也很方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它一点都不勒。对吧？包括你说腰这个地方也给你护得很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三指的宽橡筋，你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也不会有勒痕，对吧？样样都给你考虑到了。那么这条裤子我算下来，我说句实话，也可以上班穿，也可以出去旅游穿，也可以呢运动的时候小区里溜溜弯啊，或者稍微饭后走一走跳一跳都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么这条裤子才63块钱，
0: 是的，
1: 太划算了啊。
0: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都是三条，是三条，没有一条是重样的，都给大家不重样。尺码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啊，在我们的屏幕那边已经出现了尺码，
1: 对，
0: 您就对应到您的体重直接下单就可以。现在我跟我妈妈跟我婆婆都说，买东西不管是咱们东方购物怎么样，买东西你不要太纠结，
1: 对，
0: 你看好了你就直接下订单买，买回家了又免费试穿，免费试穿，穿完了之后你让全家人都来欣赏欣赏。
1: 哎，
0: 我婆婆现在就这样的，在东方购物买了东西之后就说，哎，看看怎么样，好看不啦？说说多少钱？63块钱一条这个裤子，
1: 好，留着，
0: 行不行？
1: 哎，留下来，
0: 留下来，大家都说好，留下来。
1: 嗯，
0: 不可以没关系的，您一通电话，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运费不用您掏，直接给我送回来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现在。电视上买衣服啊，你只要看好了，你就先订回家，先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啊，今天咱们的尺码备货并不是很多，男款、女款的大尺码都在火爆热销当中。想要订女款 L 码的，男款2XL 码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说199是一条吗？不是的，听清楚，199块钱三条，你不管选男款还是选女款，三条全部给到您，而且三条都不重样，
1: 是
0: 条条不一样。更重要的是199可能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
1: 哎，
0: 第一我们有6块钱积分，第二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第三，东方购物现在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满3888满三件，送400元积分，我们是参加的，所以如果你买了其他的东西，想要用它来凑单，再合适不过。
1: 对，
0: 三条裤子一凑单到手之后，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啊。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您不用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一直在跟您说，在东方购物买东西，你只要看好了，你先订回去，无忧购物，售后无忧，你觉得穿了不满意，面料不是你喜欢的，裤型你觉得不好看，没问题。不管什么理由，无理由一通电话退货。
1: 对
0: 对，所以今天
1: 就
0: 给自己一个机会，63块钱一条裤子，咱怎么说都觉得便宜吧？
1: 拿回去自己穿一穿，老公这里你看，这裤子都已经好多年了，套一套是吧？套完之后觉得满意留下来。我跟你讲，基本上套穿上去不想脱下来了。为什么呀？你像女士这款经典格纹，格纹我跟你讲特别显得精致、年轻、有品位，对吧？三个颜色你替换一下，对吧？腿型也显得笔直的。对吧？也显瘦，而且穿着起来它不勒不绷，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裤子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啊，基本上女款为例，它是20斤一个尺码段，
1: 对，
0: 你真可以分享。你差不多的体型或者你稍微差不多的体重，我120斤，我自己穿一条；我妈妈140斤，我给我妈一条，
1: 哎，可以，
0: 这个尺码都可以。
1: 对，
0: 男款的尺码段就更宽泛了，135到160斤，就25斤一个尺码，
1: 对。
0: 父子俩
1: 对
0: 给女婿一条，
1: 家里的男士的
0: 老爷子，
1: 对不对？都可以穿的呀，
0: 都可以，
1: 对不对、啊？
0: 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或者都没问题。然后或者你说，哎，我也不舍得分享了，我一整个夏天，一整个春天，我多留几条换洗着，
1: 要的
0: 替换着
1: 要的。哎，确实，它还是花样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男士有格纹的，有人字纹的，有回形纹的，你每条穿出来感觉都会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
1: 它确实
0: 配这个西装多有样。
1: 因为它是什么呢？它看上去它其实像料子裤子一样的，但是料子裤子你难服饰呀，对吧？你每次洗要干洗，然后回来还要烫，对吧？你平常你还怕它怎么样的，要很小心的穿着。但这个裤子你放心，60几块钱，我相信你也是随便在那里穿。但是你看垂坠感，整个裤子的感觉不就是一条料子裤子吗？两个口袋，对吧？但是它比料子裤子呢好服饰、好打理之外呢，它穿着起来它更轻松随意呀。
0: 是，人不遭罪，人在裤中晃，两条裤腿对吧？越晃越时尚，
1: 是
0: 的那种即视感。然后人穿着像穿着运动裤一样，但是你看这种稍微正式一点的这种英伦风格的感觉全部都有了。
1: 对，
0: 还是这句话，女士朋友，咱们今天不用挑选，三款颜色的格子给到大家。格子咱叫什么？叫永不过时的经典呀。
1: 对对对，
0: 格子裤子你不管搭上面的纯色、搭牛仔、搭皮夹克、怎么搭都好看。
1: 对，哎，
0: 对，搭个 T 恤衫、搭个卫衣，哪怕我跟你说这个裤子到了夏天，你搭深色、浅色，搭一个鲜艳的红色，搭一个鲜艳的绿色都好看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三条给到大家。男款就更不用说了，
1: 刚才穿西装，
0: 对，
1: 现在穿个羽绒马甲，
0: 是的，
1: 穿个羊绒衫，或者你穿个打底衫，对吧？都可以的。而且呢，你穿上去上班也可以，开车很舒服。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裤子你今天订了之后，明天后天收到货，马上这周末直接穿起来，
1: 就可以穿了呀，完全没问题。
0: 现在这个天气穿，咱们叫正当时。你可能如果说哎要穿羽绒马甲的时候，你里边还得套一个棉毛裤。
1: 对，
0: 现在不用套了啊，
1: 直接单穿就
0: 可以。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裤子单穿到6月底都没问题。
1: 对，
0: 就穿到稍微热一点的时候都可以。而且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有点怕冷，对不对？
1: 哎，对，
0: 腿容易怕受凉的。正好穿到个7月份，甚至你说哎天气热了，我把它当成一个防晒裤去穿都可以。
1: 对啊，然后呢，夏天一过，你秋天又可以穿起来了呀，对吧？初冬也可以穿起来了呀，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应该讲三季多都是能够覆盖得掉的。
0: 是的，到底上身效果好不好看？说哎，你们都是模特穿着好看呀，我穿上上身怎么样？不用纠结，观众朋友，咱们东方购物有无忧服务，你可以免费试穿，拿回家去上身感受一下，把全家人都叫过来看看啊，我新买的裤子好不好看？63块钱一条。大家说好看，你留下，
1: 心情特别好。
0: 但凡有一个孩子说，哎，妈妈不好看哦，老公说太贵了，退就好了，
1: 直接
0: 退，无忧购物，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啊，今天穿的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高腰的，腰头不是在这儿给你加高了，
1: 对，
0: 弹力宽项筋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就是绷在那里的，
1: 窄窄的，它三
0: 指
1: 的，
0: 直接给你做到一个弹力宽项筋啊，弹性力度超级大，然后藏肥显瘦。我还是那句话，我刚刚生完宝宝，哥要20斤的肉都长在腰上了，
1: 哎呦，
0: 20斤的 的肉今天给我藏的
1: 不显呀，
0: 好好的，
1: 它不显呀，
0: 好好的，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裤型特别好，我们今天这个胯宽的女性朋友们，梨形身材，大腿比较肥的，腿不直溜的，观众朋友你看上身之后，整个腿是不是？腿在裤中晃，两条裤腿越晃越时尚，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好看了。
1: 对，
0: 然后再加我们这个裤长特别好啊，葛瑶也就1.62米的身高吧，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裤腿正好到这个脚踝的部分，它不会太长，太长就拖地了也不好看，太短吧又觉得说哎呀好像很奇怪，今天这个长短刚刚好，如果说你说拿不准我上身的感觉，试试吧，
1: 回去试，
0: 拿过去试试不就完了吗？对不 对？红咖色一条，绿咖色一条，
1: 蓝咖色一条，对，
0: 葛瑶夏天也有真丝裤，也有棉麻裤，但是我告诉您，这个裤子是真的不娇气，
1: 方便实用。
0: 你看，你随便窝在哪一个沙发角、床角，你窝一天一夜，
1: 它不皱啊？
0: 哎，不皱，完全不皱。
1: 你看
0: 打开之后，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
1: 任何场合都体体面面的。
0: 然后它什么角度去拉，它都有弹力。
1: 对，
0: 四面都带弹力啊，全部带弹力。上身之后别提多舒服了，有运动裤的舒适感。还有就是这条裤子真不厚，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穿的。你看里边用这个这面看，看到了吗？都透光的，看到了吗？手指头都可以看得到的，观众朋友，
1: 是
0: 都是带有弹力网孔的，会呼吸的一条裤子。天气马上热起来了，这条裤子正当季，直接就可以穿出来，看到了吗？我这个阴影都是清晰可见的，
1: 对，
0: 整个裤子的这个厚度也刚刚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裤腿都带弹力，所以这么好的一条裤子，今天才60多块钱，你不试白不试，上身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好不好您说了算，不买一通电话无理由，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就是不喜欢，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对，不要有任何理由。
0: 3条啊，
1: 对，哪有3条啊？我们来看人字纹的一条，哎，这个呢是格纹的一条，还有呢我身上穿的回形纹的一条。你看颜色，我跟你讲，都是我们男士正常日常穿的比较多的这个款式和颜色，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像这个颜色穿出来就很时髦，感觉上、
0: 这个很好看，
1: 很好看的，这条裤子很好看的。它中间有一点点这个黄调这个感觉啊，
0: 对。
1: 而且呢，它格纹嘛，你可能你还真没有格纹的裤子，对吧？像我可能就没有格纹的裤子，穿上感觉很好。那么这个裤子呢，感觉第一啊，它有这个西裤、料子裤的这个感觉。但是我跟你讲，穿料子裤你要那服饰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嘛，对吧？要烫啊，洗起来也不方便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裤子你放心穿。刚才这个给啊，你看我现在也用手一抓，手一松，你看。垂直感非常好，一点褶痕都没有。你开车，哎，起来之后不会这地方全都皱皱巴巴的，对吧？你坐办公室，坐在你的一个椅子上，时间久了之后，你起身的时候，这个裤子依然是这种垂直感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见客户也好啊，跟朋友见面也好，都很好。而且穿皮鞋、穿运动鞋，你出去旅游都很方便。余量大不大呢？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男士的余量也很大呀，所以你不用担心腰围啊。如果说大一点的，臀部、胯部啊比较大一点的，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这个余量大到这个程度，两边两个口袋也很实用，放东西正儿八经的一条裤子，对吧？而且关键是，哎，你洗衣机里洗一洗也不用干洗，很方便的。这条裤子呢，我跟你讲，我穿在身上的感觉滑溜溜的，我抖抖啊，你看到吗？
0: 是的，
1: 很舒服的，也有一定的厚度，垂坠感特别的好。一条、两条、3条，全部加起来，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188、188、189，63块钱一条，侬讲干脆吧。
0: 是的，而且我们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我们的凑单的商品已经在屏幕的这边打出来了啊，大家看一看，哎，我之前有没有要买的，顺便一起买回去。如果参与凑单成功的话，相当于3条裤子送给大家免费去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方面啊，来一会儿我们屏幕上会出现尺码的，您就对标自己的体重，直接选择对应的尺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多了，
1: 对，
0: 每一个尺码它对身材的包容度都特别广。如果你看卡码的话已经出来尺码了啊，观众朋友，卡码的话你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对，
0: 女款男款各3个尺码，最大女款穿到160斤，男款穿到180斤，尺码也不纠结，都能换的。但关键是咱们得抢到现货，女款今天可是新品首发，男款之前卖的也异常火爆，今天少量的备货，抓紧时间吧，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只剩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这个价格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真便宜？嗯，60多块钱，很多阿姨说，哎呦，买两斤虾吃到肚子里面有了。
1: 就是啊，
0: 60多块钱去超市都不够买点什么东西的。
1: 买件 T 恤衫也买不到呀。
0: 哎，真的，你买一条好裤子可以陪伴您1年3个季节呢。
1: 对呀、啊，
0: 甚至好几年可以穿下去。嗯、我再度重申，这个料子你拿到手里就知道了，它有弹力，
1: 对，
0: 它很透气，
1: 是，
0: 而且它不娇贵，
1: 而且款型好，
0: 款型好，
1: 穿出来有样子，对，
0: 而且这个花纹也特别的好看，不管男款女款，这个花纹你过3年5年以后拿出来穿不过时的呀，
1: 肯定不过时的，
0: 就很时尚的，这都是永恒的经典给到大家的，
1: 而且显身材、对吧，你腿型也显得特别的好，而且这个长度也是刚刚好，你搭配皮鞋搭配运动鞋出去旅游、甚至你说你小区里面稍微啊吃了饭之后稍微锻炼锻炼也没有任何问题，余量弹力都是非常出色
0: 的。然后就是女性朋友，咱有时候说哎也不能光讲究舒适，也得讲究一个搭配，也得讲究好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条裤子可以称为搭配神裤，为啥、卫衣、T 恤衫、深色的、浅色的，或者是给您搭配一个像小皮衣、小夹克，
1: 对，
0: 这个天穿的小衬衫、对吧？小外套都好配。然后男款，我觉得如果说给自己定完了，女性朋友啊，给自己老公定上一套。男士朋友穿来穿去那几条裤装都已经穿的有点过时了，不好看了，显旧了，对不对？今天这个3条带回去，你就让他随便穿吧。下去打个牌、遛个弯、遛个狗，下去接个小孙子、小孙女都能穿。
1: 你想想看，比起那种纯粹的运动裤它就正式好多呀、对不对啊，但是它跟运动裤相比它一点不逊色，它的弹力啊、舒适度啊、松，
0: 是的，
1: 就是松弛的这个程度全都有了，但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像像样样的正式的料子裤子，
0: 是的，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啊，男款女款咱们今天全部是高腰显腿长弹力宽项襟无束缚长肥显瘦带弹力收绳，而且两边双叉超大口袋，外出带点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弹性力度非常大，这个面料啊晃晃悠悠可凉快了，透气性能很好，完全不娇贵，完全不娇气，不管你怎么捏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你看滑的都要从我手中溜走了，
1: 对，
0: 不会有任何的褶皱啊，
1: 还弹呢，
0: 上身可舒服了，然后不要担心后、观众朋友一定不要担心后，我们今天看到我的手指头了吗？
1: 看到了
0: 吗？
1: 透光
0: 了啊，今天是薄款凉快的、透气的，
1: 透气的，
0: 夏天正好可以穿起来防温防晒的啊，观众朋友，今天63块钱一条，199能带回去3条，还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凑单选这条裤子的话，男款女款2套也不到400块钱，
1: 对呀、
0: 送您的400积分把家里一年的裤子给承包了，
1: 对呀、而且呢等于是你积分就可以把这个全部都搞定了，男款的话呢也是3条啊，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人字纹啊，很好看的，另外一个呢更加经典的，很多男士可能还没有不一定有的这个格纹，尝试一下嘛，60几块钱试试就不要紧的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字纹，这3个颜色包括它3个款型花纹都非常漂亮，余量大到什么程度，你完全这种裤子料子裤你能做这个动作的，
0: 是的，
1: 我跟你讲你家里运动裤也不过就如此了，
0: 是的，
1: 动一动跑一跑跳一跳完全没问题的，
0: 舒服的，
1: 是吧，而且呢它比起运动裤来垂坠感好呀，它就是料子裤的样子呀、你运动裤没有那么垂吧、没有这种穿出去就是上班也好啊，你正常的正式场合它都可以的，
0: 是的，
1: 开车也不重，对吧，
0: 是的，所以搞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电视前所有观众朋友啊，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学会合理且充分的运用自己的权益，
1: 对，
0: 您的权益是什么，您的权益现在就是只要对这裤子哎看着好像还不错打电话，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什么理由想不想留没问题，你打电话定下来之后回家就试穿，
1: 对，
0: 穿完了你说哎呀效果已经一般般嘛，退掉，
1: 对，
0: 没有理由的直接给你退，而且不用你花1分钱的运费，东方购上门取货原封不动的把199退还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所以您现在做的就是给自己一个试穿机会、上身感受一下63块钱的一条的裤子上身效果怎么样，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尺码部分啊已经在屏幕这边出现了，观众朋友女款的 L 码 XL 码2XL 码，根据自己现在的体重对标到不同的尺码里，卡码卡码直接拍大就可以了，男款同样三个尺码，每个尺码咱们的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把最后的4分钟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线一直在大翻帮当中。我们今天这个裤子给到大家，不管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三条。嗯。三条带回去，
1: 不用选，
0: 199块钱。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金额立减，189三条，每一条多少钱呀？63块钱。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你现在60多块钱的东西，你不用太纠结。
1: 对，
0: 并且这60多块钱的东西也是可以反悔的，尺码不合适坏，是版型不满意，面料不喜欢，直接给您无忧退货。东方购的承诺就是这么给力，
1: 不需要任何理由，你不喜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直接退，直接换啊！所以建议大家呢，男士女士一起带回去。
0: 是的，
1: 就算两组全部带回去，你才花了300多块钱。
0: 而且现在咱们买裤子的这个必备条件，这条裤子几乎都兼具了。想要舒适度的，我告诉您，它拥有所有运动裤都不一定达得到的这个轻松度、
1: 舒适度、弹力度。
0: 如果说想要穿的正式一点的、哎、那这条裤子真的是刚刚好。
1: 对呀、啊、
0: 它不像那种很多料子啊、西裤啊、那种
1: 特别难打理，
0: 难打理
1: 对吧，容易皱。
0: 它一点都不娇气、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草肥显瘦、男款女款都做高腰，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做弹力宽项襟、把这个腰头一倒，你看就跟那个西装裤子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呀。
0: 但是舒适度只有自己穿在身上、哎、自己知道，
1: 而且形象始终体面呀，沙发上坐起来不会皱、车里面下来它不会皱，你跑步的时候它更加的弹力十足嘛。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都是这种，你看女款经典的格子款，格子款真的3年5年都不过时，
1: 对，永远
0: 你往上数20年以前流行的也是格子款、对不对？我们今天格子款搭配不同的格子，红咖、蓝咖、绿咖，三条都给您，条条不重样。关键是我们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足了、屏幕右边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尺码部分啊，女款从100斤穿到160斤，对标到不同的尺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都有弹力。男款今天是从110斤能够穿到180斤，不在话下，没有问题，仓位又显瘦，抓紧时间定起来，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1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它既可以有做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别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
0: 是
1: 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不是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要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6总要换到42的，那今天呢好处是什么？
1: 差个几十块钱买大木来小，
0: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1: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品牌就
0: 是没有这个全光谱，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哎、
1: 而且它会有这三个不同的光源和光、
0: 哎。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哎、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
1: 嗯。是的。
0: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1: 哎，
0: 冬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光、哦，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
1: 嗯、
0: 暖色调的暖黄光。
1: 嗯。
0: 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人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嗯、我要柔和一点。
1: 来。
0: 自然光，
1: 自然光、哎，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1: 它不仅啊是三色调光、嗯，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一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0: 对、嗯，
1: 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哎、它三色调光还
0: 可以调
1: 明暗、调亮。
0: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
1: 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
0: 哎，以前我们灯能比较调。调开来之后、哎，它多亮就是多亮。
1: 是的，晚上
0: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
1: 哎，
0: 这个是亮度啊，对对我遥控器一点，
1: 哎。它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变暗了，
0: 暗下来了，
1: 对的，
0: 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1: 对的，
0: 看到吗？
1: 嗯，
0: 哎，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现在，
1: 对对，
0: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
1: 你看无极，对，无极会有六档，
0: 对，
1: 我问过，大概是六档这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光调暗一点点，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的呀，
0: 对
1: 吧？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有功能性的，
0: 对，
1: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0: 艳华，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的、哦、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啊？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1: 是的。
0: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的呀。
1: 对。
0: 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择它是有要素的啊。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1: 对。
0: 那么接近于太阳光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更加平衡。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
1: 嗯、啊，
0: 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 ？R 级零，它是豁免伤害、
1: 哦，
0: 这个级别要达到 R 级零这个级别啊、嗯。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1: 对，
0: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1: 近视加深，
0: 对吧？
1: 老花加深了，
0: 对对对对对，哦、你只要小于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
1: 嗯、
0: 好，那我们说，你说。 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一下这个板啊。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全光谱，
1: 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1: 确实。
0: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哦，
1: 就是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0: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1: 是
0: 无蓝光，
1: 对，
0: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1: 大家想想，您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
0: 要
1: 三种不同的光源，还有明明暗暗的，对不对？大概多少钱？500-600块钱，
0: 对
1: 吧？要的。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啊，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第二点，它啊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哈，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拉升了。
0: 层高拉高点，你没有那么更美观一点啊。
1: 对的。
0: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升起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哎呦，
1: 赞了！
0: 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1: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对吧？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0: 对。
1: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他以前说，哎呦，无论是教室啊、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0: 对对对，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1: 是，确实。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就是扇子，
0: 这样好不好？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6档的调光啊，就调这个风的大小。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啊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1: 好的，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吹下来，
0: 哇，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0: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
1: 距离，我在这里啊，感觉好凉爽，
0: 对不对？
1: 很舒服。
0: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四米吧多，
1: 对对对，
0: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7-8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足够了。
1: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0: 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6月份以后了。
1: 对，
0: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1: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还可以就是反转。
0: 是是是，
1: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0: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1: 对
0: 对吧？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大家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反转。好，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
1: 对
0: 对吧？尤其黄梅天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有点闷。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1: 是的。
0: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啊。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的打开，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好不好？
0: 来，干冰出来啊，来，你看。
1: 它往上走了，
0: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1: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个下头。可在地方看这么短，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0: 对，
1: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0: 换句话来说，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1: 对的。
0: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对流起来，
1: 干冰
0: 好自在呢。你呼气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1: 空气清新。
0: 但是呢。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如果某空某位的果然
1: 有冷内裤啊，冷过了。那其实这个功能呢，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结合在一起。你真的到了3伏天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开空调，空调你会觉得哟，这空调开了嘿，还要开到什么要强风嘛，温度要降。 降下来的，空气当中环境啊，它的流通的空气空间会更加大。嗯，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发现它的一个等于说是档位调节，从一档到六档。不一样的，还可以做到定时。
0: 对对对，
1: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个定时啊，这个什么时候让它关，也真正好好舒舒服服。
0: 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家里面365天天天都用得到的啊。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样跟你讲好了。嗯。你说你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啊，给孩子读书护眼，我们都买过的呀。
1: 对。
0: 对吧？你看一个护眼台灯800-900块钱。你要如果说你的客厅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嗯，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两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块
0: 来，对吧？
1: 对吧？相当于是1022。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是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得好的你留下，用不好的呢，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我们不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你像邓总过有的
0: 啦，肯定有啊。
1: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0: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1: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地址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0: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屋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了？这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水以后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只有你娃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喂，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头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一个。最多有底线是看隐形平方不用了。可以像这灯，没有电风扇，老师门口这电风扇也是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不啦？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这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这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5: 蛮无尘的，
6: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
4: 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没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搿只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了，很多人都在说，哟，真的很好需要，就在看哪里有卖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年也是很少能够推出，对吧？我们趁在立夏之前，本档节目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3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很。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哒哒哒
1: 不停的在那儿抖的。
0: 我现在的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就像一只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频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频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
1: 是吧？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面上，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频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3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需要最亮的时候，
0: 哎，
1: 第二个暖黄光，
0: 哎，
1: 第三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
1: 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3色调光以及频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哎、你看我的手的颜色啊，
0: 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
0: 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
0: 睡眠模式的时候呢，
1: 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觉得太适用了。
1: 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啊。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0: 是的。
1: 哎，我请燕华帮我拿一下。
0: 看看啊。
1: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0: 对，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级0。第三个频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0: 啊。
1: 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级0是什么呀？豁免伤害、
0: 就是、
1: 没有伤害。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1: 第三
0: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
1: 频闪0.414，
0: 是的，
1: 小于0.5，无可视频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对，
1: 哎，所以这就贵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00-900，
0: 对，
1: 一个护眼吊灯哦。跟我刚就举了2000多块，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好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3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椰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7七8八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0: 是的，
1: 哦，
0: 真的，来表演一下，来。
1: 小爱，关闭灯光。
0: 解完。
1: 小爱，打开灯光。
0: 哎呀天哪！
1: 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哦。
1: 风扇打开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0: 对呀。
1: 哎，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0: 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旧，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 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
1: 了，对对对，
0: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对？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1: 是。
0: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个窄边框，
1: 窄边框，
0: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部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1: 距离更短，
0: 距离的高度，对吧？更加舒适。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装了这个灯
1: 更美观，
0: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哎，
1: 对对对，
0: 卧室更大了，书房更大了。
1: 就是就是就
0: 是，它是轻薄款。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好，这个时候农卡。能吃哪个辰光？这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你热的呀。
0: 对，真正好，
1: 开到最小
0: 可以。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还有定时功能，
1: 对
0: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哦，这个电费上多三个程度，我跟你讲哦。你看啊，我最低呀，我最低这个开一单个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5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你才用电0.12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侬开一当啊，侬一天开3个钟头啊？1.5块。
0: 1块5块一个号头。
1: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到。说是哎，对不对啊？
0: 买瓶水都
1: 买瓶水都要不止这个价格。
0: 一个月
1: 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
0: 这个划算的。
1: 你看好了，
0: 而且
1: 基本忽略不计。
0: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基本上也就一档两档。
1: 就这档呀，最省油。
0: 通风，是的，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它是也可以。那再看看价格，42寸，专柜价格是1999元。还没有7倍购物积分啊！东风购物今天是1099，送7倍购物积分76.93元，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啊，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
1: 要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钱退还给你，
1: 好吧？
0: 对的，最后26分时间了，背后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已经是7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我买了一台四座吧吊车，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叫伊关它。

0: 还在跟大刚老师说了，我张琪和的字哦，你看旁边的顶灯那好，就当做个水晶灯，卡玛卡萨塔，然后呢，你们
1: 想啥？三年在灯泡，
0: 真的好热，
1: 一开起来嘛，热得不得了。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呢，它浪费电呀。
0: 是呀，
1: 是不是？
0: 这就算了，你总要有个电扇吧？那个什么红云色呀，对吧？什么什么空气
1: 的，对啊，
0: 把它忘记的。
1: 一般的电扇是什么样的？它都落地，要么台扇，
0: 你还占空间。
1: 那你牵涉到一个什么呢？要色。
0: 对呀。
1: 你不用的时候，你收，
0: 你
1: 往哪收？对吧？
0: 我
1: 们这个你不用收了呀，你往上一装就结束了呀。
0: 之后啊，这个吊扇灯之后啊，而且功能那么多，赶紧立马换掉它，好吧？又省电，而且呢还舒服。
1: 它首先是个灯，365天能用。
0: 对。
1: 第二个，它是个风扇，这个风扇在上海的天气，你最起码我想7-8个月是能用的。
0: 肯定。
1: 对吧？
0: 对。
1: 实用嘛，你一共才多少钱？你买个灯护眼的吊扇灯，可能都要1-2000块钱。
0: 对的。
1: 我今天就全有了。
0: 是的。
1: 1022块钱。
0: 对。
1: 好了，既是灯又是扇，而且还是护眼的吊灯。
0: 对对对。那再加上今天这个品牌，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以前啊就是看看，又大概擦擦吧，就杨在伟一样啊，我买过其他牌子，也上门安装。
1: 是是是。
0: 这个灯的它质量哦，还真的是不一样。
1: 哦。
0: 用它带那个灯和吊扇之后，它会有个平衡性。
1: 对。
0: 如果它不好的话，
1: 晃来晃去。哎，
0: 电机不好的话，
1: 晃来晃去。
0: 它会晃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
1: 我跟你讲，
0: 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一半无钢的本身的，
1: 不，
0: 一半无钢本身
1: 还蛮实在的啊。
0: 本身关，你说要拆完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还那个灯的吊扇。
1: 哎呀，其实
0: 品质品牌放在那边。
1: 我们这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
0: 底风水
1: 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都吊在上面的。
0: 是。
1: 什么牌子呢？
0: 舒乐，对吧？
1: 1976年的品牌，舒乐。
0: 我们
1: 对，全都有啊。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它那个吊扇。
1: 好。
0: 就如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1: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0: 好的。这是正装还是反装？
1: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0: 往下吹的。
1: 侬看风大不大？
0: 好，
1: 对吧？如果大热天，
0: 正转反转
1: 一记头个风，侬跑到房间里来，哎呦，这到底暖热不暖？冷不冷？你看。我到什么地方？我跟艳华之间啊，大概隔了个距离啊。你看，最起码
0: 我这边能感受到凉意，我都出话了，但我能感受到凉意，对吧？有风，但是不是很硬的那种风。
1: 这当然
0: 不像以前啊，我们有句港
1: 剧，对对对对，
0: 以前输了的这个叫啥灯，一次出来用叶子板老堵嘛，像啥生比基这个就底风水一样啊，
1: 声音老响，
0: 轰通轰通轰通的。关键它吹上去之后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的地方，你会觉得有点冷飕飕、披荆斩棘，这个不。
1: 对，
0: 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海鸥型的扇子，
1: 对，
0: 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
1: 啊，而且六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
0: 对，
1: 我现在呢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了，它的风朝。卧丁狗的
0: 对对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有往上吸风的。
1: 对，
0: 往上吸风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加速你整个房间当中的空气流动，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
1: 你看，
0: 对。放在一起，
1: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
0: 对的，
1: 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
0: 是的，
1: 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0: 什么概念？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
1: 对，
0: 冷气往下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1: 对，
0: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性，
1: 是的，是的，
0: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觉得闷？对吧？
1: 你不闷了呀？
0: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1: 你看啊，这个你想，它首先它又是灯，
0: 是
1: 它同时又是吊扇，而且不仅是以前只能往下吹风的吊扇，它还能够反转，它能够往上面去吹，
0: 是
1: 这个多好呀！
0: 功能性、实用性，灯、电扇啊，都为您所做到了，
1: 还护眼，
0: 还有声控那么的智能，
1: 对对对对，
0: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那么的优惠，
1: 是
0: 1099元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0多块钱，相当于是1022块钱带回去，那还有的就是今天备货也不多了啊。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客户享受到7天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带回去之后，免费拆就免费安装，7天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灯仍然帮你拆走，对吧？然后呢，就钱退还给大家。
1: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退休在家里面，他其实没什么事情的，把这个事情啊都有早点处理掉。
0: 对。

0: 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去签个嘛，一多年了嘛，一擦地，他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1: 最后一列木了，
0: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多悠悠把它装好，对不啦？再过他十天，几十几天，天一热了，我一开多悠悠，
1: 这个非常了解，
0: 一定要讲，
1: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我弄喉咙了啦，今天中午的一
0: 列木了，商量了，
1: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办不到，
0: 没必要嘛，你早点装嘛，不就完了吗？
1: 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电扇啊、空调还安装是要排队的，
0: 不要排队，
1: 所以今天是4月26号，下周就开始立夏了，
0: 差不多
1: 总要装的，早点享受起来。今天价格又那么优惠，而且还有7倍购物积分，好吧？利用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是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么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吧吊扇，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叫伊关它。

0: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们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择这个尺寸。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如果是装在卧室啊，绝大部分我们都是换大的。对对对，你换四十二。因为它风更大，哎，
1: 实际上第一个它灯更大，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派用。
0: 对的对的。
1: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呀，你的吸顶灯你要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卧室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0: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这边看。
1: 电视刷手机，对，你眼睛你保护呀。还有呢，就床上卧室要不要也要有这个氛围的？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有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了那个护眼灯，挪稳了要小包也做作孽，那么它还需要的。那如果说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台灯，可以其他都不用了。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光功能。三色调光啊，首先来看的白光啊，然后呢，你看柔和的自然光，对吧？再来我们亮暗刚才黄光，然后这个呢是柔和的自然光。哎，对的。三个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它的亮度还可以进行调。我们往上面这个来看啊，我说句实话，有很多的灯你打开是多亮就多亮。
0: 对的。
1: 哎，能就多少瓦就多少瓦。
0: 不能够就是在调了。
1: 看电视了。
0: 把它调暗
1: 明暗调解功能。
0: 没有没有。
1: 今天我们是从2026年的新
0: 款
1: 是有了。
0: 啊、而且你看啊，它可以声控的。
1: 对。
0: 小爱，小爱，关闭灯光。No。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
1: 是的，
0: 你怎么控制啊？跟他讲话就好了呀。
1: 他帮你开。
0: 哎，那哎，小爱，小爱，小爱，小爱，打开灯光。小爱，小爱，打开风扇。
1: OK，
0: 坐在沙发上。
1: 哎，但这有个前提啊，你那个开电扇那个开关那个键要按出来。
0: 啊，对对，当然当然。
1: 他反正一门通道，你能再叫一小按压吗？
0: 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
1: 上海我们来
0: 塞。上海我估计吧，能小爱小爱打开灯光，估计一万
1: 年了。哎，
0: 根本来塞。
1: 好好。
0: 那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哎，它又能调光，又能调明暗，又能调色，还能够呢六档，六档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有的风啊，你调到哪怕最小，它还是觉得有点冷。
1: 对、啊，
0: 我们低啊，最低低到5瓦。
1: 是。
0: 我们是无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
1: 对。
0: 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5瓦，5瓦什么概念？
1: 好。
0: 你这个永迪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一档，就是一档风就是5瓦。你一天开10个小时，你知道用多少电吗？你就开30天，你一天开10个小时才1.5块。
1: 哎，是的，
0: 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省到家了，
1: 确实
0: 省到家了、哎。
1: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0: 家用电器省3000就有了。
1: 那些水晶灯，
0: 是是是，
1: 看你来了快点开，看你过头快点关它。
0: 就是这样。
1: 你让我自动跑了过去，为什么？太费电了。
0: 是是是，
1: 马上没好客，但是不是很实用。
0: 不实用，
1: 对吧？现在我们都讲究是什么舒服，然后呢实用，再加上它。那个又是灯，又是个护眼灯，还是个电扇灯。看看护眼灯，不是随随便便我就叫我叫护眼灯，这个是不可以的。它一定要通过护眼效果的一个检测，才可以叫做护眼灯。
0: 护眼检测无非有3个嘛，第一个它是不是全光谱，因为就是更加平衡，接近太阳光。第二个呢，你看它有蓝光对你的伤害有没有？第三个频闪会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它首先 R级0。是豁免伤害。那我们来看看，首先啊，首先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级0，R 级零就是什么呢？它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闪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1: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0: 有讲究的，
1: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0: 对，
1: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0: 对，
1: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 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0: 对，
1: 比如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就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是非常好的，三个不同的光的亮度，然后呢会有这个六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还做到了一个护眼。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
0: 啊，这个吊扇呢，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六档可以调节，对吧？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1: 关键是还有价格。
0: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单单你说护眼。哎，你说买一个护眼抬着给孩子做作业的，很贵很贵的，
1: 是的，
0: 我当初马哥八九百块钱，
1: 有的呀。
0: 哎，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1: 对，看看书，
0: 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一张子。吊灯护眼的吊灯那2000多块，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3000多，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1999块钱，
1: 确实
0: 东方购物囊1099，
1: 是
0: 很划算了吧？
1: 对，
0: 但今天
1: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还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有76.9毛。
0: 77嘛，你理解吗？
1: 对吧？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0: 对，
1: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去买买灯，有给你试用的吧？你试的不好，又脏兮的，哪能白的，对吧？又不能够这个尺寸什么的，哎，没关系，7天免费试用，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啊，退货退款，也不用什么你自己爬上去拆，专业人员会为你啊来进行拆除的，好吧？但是大多数之前来买的，除非啊是那种。买了36，就觉得太小了，换42的，他换的特别多。
0: 对，我们建议大家都买大的。
1: 所以今天是买42的，好吧？
0: 提醒大家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你买大不买小。
1: 对。啊，
0: 你一般我们家里面装过都知道，你肯定买多，因为灯也更大，扇也更大。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1: 对。
0: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没好，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1: 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0: 就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
1: 的，
0: 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3台一起订。
1: 哎，
0: 好吧，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1: 今天会有7倍购物积分，
0: 大
1: 滴个丝，
0: 刚缺的巧克力，
1: 77块了，对吧？立刻来抢先了啊！东方购物的订单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七分钟时间啊，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舒墨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
1: 是。
0: 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
2: 了。对，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还是个护眼的吊灯，你完美了。
0: 是。
2: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
0: 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舒墨的这个电扇底风碎，
2: 就要三立一下。
0: 三档调节，小档、中档、大档，对吧？
2: 你是班干部对吧？班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
0: 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2: 是、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啊、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
2: 啊，
0: 大家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2: 对。
0: 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
2: 六档，
0: 对吧？
2: 小档就有点风、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
2: 好，
0: 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开完定时之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让伊娃开了空调灯光，它能做到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2: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2: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但是你又不想风。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身上、
0: 是的，
2: 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
0: 提示一下我们那干冰的机器估计是
2: 可以了，我们来
0: 吧。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2: 你看
0: 对吧？
2: 整个，
0: 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么，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2: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
2: 是是是，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
0: 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
2: 好吧？
0: 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啊，
2: 对，
0: 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
2: 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2: 你看，暗一点，
0: 又困过了，
2: 又困过了，
0: 电视了，
2: 所以侬看电视了，侬是关系调了暗点，
0: 对的，
2: 那么侬现在我要看书了，那么屋里来人了，我要吃饭了，好了，
0: 那调亮一点，
2: 你看我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0: 确实，
2: 发白了，
0: 这是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
2: 对，
0: 明和亮，
2: 而且你看，
0: 对，暗和亮的，
2: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0: 好，这是一个，
2: 对。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这边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啊。
0: 我们看下头那个，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
2: 白光最亮的啊。
0: 然后呢，要雅一点的黄光。
2: 黄光。
0: 晚上啊，
2: 来，
0: 然后再个太阳光，
2: 柔和的自然光。
0: 自然光。
2: 三色调光，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0: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
2: 好。
0: 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检测标准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三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七八百块钱，少则也要五六百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2: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就是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制成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第二点是什么呢？蓝光等级判定为 R 级零，那我们是什么
0: ？R 级零
2: ，R 级零 ，R 级零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
0: 对。
2: 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
0: 无可视，
2: 显示显著影响。
0: 是的，
2: 好吧。
0: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有大品牌舒乐啊，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2: 教室里面，
0: 是吧？家里头，
2: 我们厂房里面，
0: 对吧？都是
2: 家里面那个吊扇。1978年第一台就死把你涌过来了，
0: 就最后用这么
2: 就会你输了，对吧？
0: 然后呢，就是它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2: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
0: 对吧？还可以智能声控。
2: 小爱，打开风扇，
0: 好，冬景刚我练起了已经。
2: 哦，已经冬景刚我练，好好好，快点买。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吧，最后把时间组织都给您1099元42次的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2: 对，
0: 要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哎、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2: 对，钱都吃亏了。
0: 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
2: 是。
0: 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哎。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2: 你又不想风直接。
0: 对的，
2: 吹在身上的，
0: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2: 正好开始用，自己可以调节。
0: 真的到三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背后怕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梳个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2: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做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以及可以做到个定时。
1: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块5块。
0: 是的
1: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梳洛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赶紧哦。
1: 现在趁现
0: 后悔没有早点装，
1: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多多点点赞，说不定快 AAT 七年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醉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你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对，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
0: 固形含量也是大约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
0: 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1: 对
0: 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
1: 草鱼，
0: 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暖
0: 还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0700，8000。
1: 手机0215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牛皮鞋啊是自古以来特别好的一个夏天我们说避暑的一个好帮手，它被称作为什么其中的珍品，也是床上的空调。而你像今天啊上海天气这么的闷热潮湿黏黏哒哒的，如果家里面夏天用到特别舒服的牛皮鞋的话，是一个特别好的享受。那么也是跟东方购物这边合作多年的栏目品牌，今年的首档的牛皮鞋带给大家，用到都是100%的头层牛皮打造，而且是特别柔软的软席。之外呢，咱们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如果说您关注东方购物这几年啊，栏目在我们这边的直播，一定会发现说我们这边其实价格一直特别的划算。但是其实啊，栏目在外面专柜的价格每年都在不断的上涨，因为好的牛皮原料、好的牛皮鞋现在可以说真的是越来越稀少了。但我们这边是否能够长期还维持这个价格也不好说，所有现货都是售完为止。我们还有难得的金包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本档。也是为您请到了老朋友傅宇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娇娇刚刚没说错啊，我刚刚昨天统计了一下，我们整个栏目从2016年开始到东方购物目前的一个直播次数，2016年我们直播了18次，2017年直播了15次，我们快速看到去年只直播了2次。为什么直播次数越来越少？因为水牛越来越少，所以说物以稀为贵。从2016年的4000多的市场价格一路攀升到去年已经到了8000多了。
0: 这个蓝色上沿的这个曲线是栏目在
1: 外面的门店
0: 6尺床的门店专柜价格是每年都涨得很厉害。
1: 是。
0: 然后中间那条红色的还是价格维持比较平稳的，
1: 是东方购物的
0: 价格。
1: 所以说每年的对我们的栏目的节目越来越少，因为东方购物对价格要求太高了，而且东方购物对品质的要求是从来不让步的，所以说栏目只能用次数来换取东方购物的一个节目。所以说今天你能看到非常幸运，这是2025年的首卖。
0: 而且其实家里面如果说你有了这个好的头层牛皮鞋，每年夏天你都不用担心，
1: 是
0: 因为牛皮不是你家里面说很多什么老旧席子对吧，比较容易坏，比较容易折断，其实基本上你是能够达到就是说终身使用，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感觉。
1: 对的，
0: 每年夏天差不多能够用到5个多月。
1: 是。
0: 而我们今天把这个大的牛皮鞋就铺在我跟傅宇中间这样一个大床上面。首先我们说整床的这个牛皮鞋它是100%的头层牛皮所来打造的。
1: 没错，
0: 我跟傅宇把这个席子拉起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说外面做牛皮鞋啊，有的也用什么2层皮，或者剖层皮，或者用到是特别薄的。但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一拉起来，首先发现啊，整个的手感特别的厚实，实实诚诚的一床厚实的头层牛皮鞋。
1: 没错，
0: 因为是头层牛皮，所以我们整张席子的光泽特别的好。咱们没有因为说要做直播，特别去比如说把这个牛皮鞋啊单独去做保养，就是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形态展示给大家。
1: 是，
0: 尤其我们会发现头层牛皮所有的光泽感好，非常的细腻之外，牛皮真实的自然的毛孔纹理全部展示在上面，对吧？它不像说用什么仿皮的或者剖层皮、2层皮，对吧？这个上面啊，给大家散失透气很多的毛孔纹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
1: 是。
0: 但你看咱们这个，摸上去啊，非常的平顺柔软。但你会发现说，这个手啊往上一贴，没有那种黏黏糊糊的、湿哒哒的感觉。
1: 是。
0: 即使上面有点什么湿掉了、有汗水，没问题。所有的汗气、湿气通过粗大的毛孔快速能够散失。排气排出去，始终在这个牛皮上面是保持一个干爽性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说头层牛皮要有自然的牛皮的绒面，我们翻到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看是不是啊，真真实实的这个牛皮的这个绒面都在这边。
1: 没错。
0: 所以咱们说头层牛皮天然的一个来源，咱们这个牛皮的这个原皮啊可来之不易啊，都是选择体型特别庞大，然后呢也是整个的牛的它的体重要达到500公斤到800公斤，牛的年龄要在5到8年左右，而且只选择长江中上游和三峡库区的这个水牛来打造。
1: 是的。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长江三下游的水牛？为什么要选择500公斤到800公斤呢？因为这样的牛的体型特别硕大，毛孔特别粗大，那粗大的毛孔给你夏天带来的就是把那种这两天很黏黏糊糊湿气全部帮您排出去
0: 啊。
1: 所以说牛皮鞋一直被称为什么，我们的叫床上的空调。
0: 是的，
1: 这也是被我们很多人一直津津乐道的夏天的你的避暑山庄，就是你私人的避暑山庄，特别舒服。你看娇娇在拍
0: 的时候你会发现
1: 很柔，
0: 它是你看不是那种很僵的，它特别特别的柔软，就像一个什么大的巧克力丝绒布一样。但是我一拍啊，哎呀，咚咚咚，梆梆梆的声音，它不是那种薄的那种轻飘飘的。那我功夫一放下来，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外面牛皮鞋啊，真的卖的什么？不便宜。
1: 是。
0: 但是有些外面也有说啊，做牛皮鞋。
1: 对。
0: 你看，把这个牛皮啊剖得很薄，对吧？轻飘飘的。或者有些啊，它不是用到头层牛皮鞋，二 二层皮、剖层皮、这样的一床，其实在市面上面买也要什么4000-5000
1: 块钱，
0: 有的5000-6000。但咱们这个背后哦，全部自然的牛的天然的绒面的纹理都在上面，
2: 是，
0: 而且超级的厚实，
2: 是。
0: 所以啊，我们这个产品送到您家都是什么？分量感非常非常的重的，
2: 是的。
0: 我们的厚度还能够说啊，精确给大家能够达到两枚硬币叠起来的2.5毫米的厚度，
2: 是我们至少都是保证2.5毫米的厚度。大家可以看到两个一元硬币，您拿到手，您也拿两个一元硬币去比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要确保厚度？厚度确保了我们使用寿命，厚度确保了货真价实。大家都知道买牛皮有头层牛皮、二层牛皮，今天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剖层的，把头层二层都给你带到了，
0: 是
2: 只为了一件事，让这条牛皮席能伴你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夏天舒舒服服的睡眠
0: 啊。而且特别建议啊，尤其家里面非常怕热的男士啊，哎呀，您夏天对吧，比如说那个光着膀子、或者裸睡贴在这样的牛皮上面、首先一上去以后啊，它是啊就是皮肤贴皮肤，非常的亲肤柔软的一个触感，
2: 没错，
0: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并且我们说什么，就它能够在表面有自然的一个降温和一个散湿的一个效果，就你往上一躺以后，对吧？你比如说会感觉，哎呦，空调在这个就洗澡的时候，对吧？稍微卧室里面打一点，比如25-26度，然后你洗完澡之后到卧室里面准备睡觉了，你可以把这个空调关掉，空调的凉意会储存在这个牛皮席很厚实的这样一个材质当中，你人在往上一躺以后，就是那个舒爽就是那个滑顺，而且出汗以后也不黏腻，很好的把毛孔的散湿透气性都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它表面始终是特别干爽的，
2: 是的，
0: 也不需要怎么打理，对吧？
2: 没错，
0: 所以你稍微什么，哎，湿布擦一擦，一直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整洁度。
2: 对的，这就是牛皮席。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知道哦，以前达官贵人家里或者一些花园洋房里一定有牛皮席，当时没有这么多降暑的一个工具，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测温仪啊，你看到了吗？有没有看到？很标准的一个温度，22.几度，这就是它为什么被称之为叫天然空调。那它为什么能保证这个？它不像席子，席子是凉、冰冰凉，它是通过毛孔把我们夏天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湿气，一个热气散发出去，
0: 对，
2: 还你一个凉爽的一个睡眠空间。
0: 是，而且东方购咱们是高清直播画面，你会发现所有栏目这个牛皮席是特别的柔软细腻，因为牛皮它经过特别好的原皮多道处理之后呢，还要经过特别好的鞣制工艺。
2: 是
0: 我们这个几十道这个鞣制工艺所用到的很多的这种鞣制剂，还是用到的什么杨梅呀、对吧，皂角呀，特别好的植物来源的这种鞣制剂、经过非常多工序的摔打鞣制，把它打造成了这么柔软的一个软席。
2: 是的，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这个上面有什么，有抗菌的功能。
2: 没错，
0: 你担心床铺上面出汗多、细菌多，对吧，螨虫多，咱们整个的你看产品的角标那边它会有一个认定到有抗菌功能的牛皮席。
2: 这两年牛皮席外面太多了，层次不齐，那怎么选牛皮席？我告诉大家，第一要选择品牌，栏目作为一个专业牛皮席品牌，在东方购物已经将近做了十几年，他做牛皮也做了30几年了。
0: 对，
2: 其次认准一个什么真皮标志，我们前面说了，我们没有经过任何剖层，把头层二层三层都给你，所以我们获得了一个叫真皮标志。其三，就像娇娇说了，我们全部采用的植物鞣制，所以说我们达到 A 类标准。什么叫 A 类标准？母婴级别的标准叫 A 类标准，你的小孩子在上面再怎么翻滚都没有问题的啊。
0: 是，
2: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得做到一个抗菌的一个标志，这也是不多的牛皮席上面才能拥有的啊。栏目在你看得到的地方帮你用料，在您看不到的地方非常用心。其次我们还有检测报告
0: 啊。是的，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咱们也在直播节目当中展示给大家。这边你看，对于这个就是两大细菌，大肠杆菌对吧，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抗菌的数据都是大于99.99%的，这个抗菌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2: 是，
0: 而且我一直讲牛皮席就是经久耐用，你今年夏天比如说你用到5个多月，你在后面不用的秋冬季节春天，你不用把它收起来折起来，对吧？
2: 对，
0: 你可以直接把它铺在家里面其他季节用的这个床褥的下面，然后呢其实可以说啊，这个牛皮席啊，不夸张的讲啊，哎，代代传承，用几十年都不夸张，都不为过。
2: 是的，因为它有天然的毛孔，它不会有它会有天然的一种抗菌防螨的一个特效，所以说你放在上面不会有那种霉变啊，什么都是不会有的，所以说储存也很方便，我们的打理也非常方便，
0: 尤其适合怕热的，然后呢想要在家里面那个不要整夜开空调的，
2: 是
0: 想省点那个空调那个电费的。还有很多观众说，我就想一床好的牛皮席，要买到真材实料的，我都想了好多好多年，但市面上面价格真的是看着它一路飞涨，价格越来越贵。确实栏目作为一个好牌子，又是100%的头层牛皮的软席，在他们线下各大实体门店价格也不便宜啊。大家看，这个是专柜平时售价都是 8000多，三个规格尺寸。嗯，五一的时候搞一些特惠啊活动啊，能够优惠到4000多和5000多。六尺呢是6000多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已经比平时啊差不多是便宜了2000-3000左右了。
2: 哎，没错。
0: 但今天咱们东方购物2025年今年夏天栏目，我们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一定给你惊喜。我跟傅仪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给大家来看一下，专柜价格已经是8000多了，然后呢外面打折的优惠价格也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这一档你很幸运，在你午间档看到我们今天备货不多的直播，直接有请我们的傅仪来揭晓这一档的售价。什么售价？
2: 3、2、1。
0: 这档我们4尺半2780元，5尺2980元，6尺3480元，就是我们的5尺和4尺半都做到了3000以内，而我们的6尺也只做到了3500都不到。
2: 没错，
0: 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哦，你都不说下面我们要揭晓赠品。在现在很多的一些牛皮席的市场当中，我告诉大家，你别说买头层牛皮的，你可能连剖层的二层皮的比较薄的牛皮席你几乎都买不到的。
2: 对的，
0: 咱们是厚厚实实的头层牛皮席。
2: 是，
0: 而且我们还有赠品送给大家
2: 啊，
0: 已经有观众订购了。先送什么？
2: 来，先送我们的在线下的专柜的商品是2张头层牛皮的枕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的
0: 枕席？哎，我们实物在那边，
2: 对，
0: 那边可以给大家指一下。两张
2: ，
0: 它是以枕席的形式、枕套形式给大家的，
2: 是
0: 头层牛皮的枕席。
2: 什么人特别
0: 适合？所有这个也全部材质跟我们的席子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
0: 头层牛皮。
2: 对的，尤其像我这种男性，他很热嘛，头上会有一些汗液，它是头层牛皮的，它可以把你的身上的那个头上的汗液全部吸进去。
0: 哇，你好有光泽感，也好
2: 漂亮，很柔软。我们。
0: 我在专柜花8000多专柜价格买你这一床头层牛皮的席子，这一对枕席会送给我吗？
2: 不会的，这是我们单独的主品在外面零售在卖的，因为这个是特别舒服的，
0: 价值1700多，
2: 很多人就单独来买这两个枕头，
0: 两位订购了啊。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买，你可以什么垫着牛皮席，枕的是头层牛皮的枕席，等于说是一个头层牛皮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2: 是，
0: 但还没有结束，还有赠品来揭晓之二。
2: 我们有垫，还有什么
0: 啊？
2: 天然的，我们的栏目品牌的加大规格的双人的纯棉的空调被，
0: 再送一个被子啊！
2: 里外都是棉胶胶，我要提醒大家，它表布是100%纯棉，里边也是100%纯棉，而且可以做到一个机洗的水准。
0: 哦，
2: 赠品总奖
0: 值，真材实料，里外全棉，又是双人大规格，所以总共这3件赠品的价值2456元。
2: 对，
0: 哎呀。你今天4尺半和这个5尺啊，就这个牛皮席的价格才2000多，
2: 对，
0: 赠品给的总价值那么的高啊，所以我们整套组合，垫的有了，枕的有了，盖的有了，你整个的夏天基本上什么都不缺，
2: 是，
0: 对吧？然后呢，往后每年夏天都可以啊，枕的或者垫着牛皮席，咱们这个双人规格这样一个特别好的里外全棉的被子，还可以手洗洗去机洗没问题，
2: 对。
0: 这个方案力度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会看到吗？
2: 看不到。所以去年东方只来了2次直播，今年是首次直播，货一旦卖完了就卖完了，没有了，就这点货。大家都了解东方都知道，东方很多商品是有反季促销，牛皮席在东方做了20年从来没有过反季，当季都不够卖，再加上这两年的价格又压得这么低，赠品给力度给的这么好，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早买早享受。所有这些咱们也是单独包装送货到你家中，心心念念想买真材实料好的头头牛皮席的朋友们，这档节目一定是要下单，而且我建议大家凑单，因为我们的售价已经是2000多，然后呢将近3000元左右了，你可以直接再选2件活动商品低价位的没问题，凑单成功再拿400元积分。我们的5尺仅相当于2580元，我们的6尺能够做到3080元，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四位顾客拥有到了，赶紧抢单，告诉我们牛皮席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 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死飞一样。
0: 已经是有8位顾客订购到了，这档我们节目真的大家特别的会买。我觉得啊，上海观众就什么未雨绸缪，对吧？
2: 是。
0: 现在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夏天，这两天温度已经是30多度了，而且上海观众尤其啊，你别说啊，不仅是外面光鲜亮丽的穿着打扮都很在意的，您在自己家里面的私密空间当中，每天自己切身享受的整的垫的东西啊，也要特别的讲究。咱们说啊，席子当中，你可能家里面什么老旧席子也有，对吧？各种各样的软席也买过，但是咱们说真正的真材实料的席子当中，能够凸显你身份地位，特别是使用感受还特别好的，让我如果选的话，我一定优先选择牛皮席。
2: 没错，
0: 不管是在古代也好，对吧？很多达官贵人，包括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可能说一些史料资料当中也发现，有很多皇帝原来在那个避暑山庄当中，
2: 乾隆年间就开始用，
0: 对吧？他也是用那个牛皮席，
2: 没错。
0: 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空调，又没有什么电风扇，对吧？可能就那个什么，哎。冰块啊降暑的一些就是方法，然后就是那个避暑山庄里面皇帝用的也是牛皮席。
2: 对的。
0: 而咱们这个牛皮席呢特别适合哪些人？首先尤其怕热，但是呢你又不喜欢夏天那个空调房间当中啊门窗紧闭，对吧？空气不流通，长时间开着那个空调很不舒服，尤其很多老年人可能说容易什么，哎呀头啊晕晕乎乎的。您可以夏天稍微开一点，比如说小窗，配合着那个电风扇，或者空调只在您洗澡的时候稍微打一会儿会儿，
2: 是。
0: 然后呢让你卧室当中这个牛皮席啊，把它空调的凉意吸到这个牛皮席厚实这个材质当中以后，您进卧室躺到上面以后，空调就可以关了。
2: 对的。
0: 您享受就是牛皮什么？首先柔软平顺之外不粘身，但是它整个这个降温降暑的感觉超级超级的舒服。
2: 是的，这也是源于我们的水牛才会有天然的毛孔。记住啊，牛皮席的降温它是一个物理降温，它是有毛孔，它跟其他的席子最大的区别就是其他席子它本身是很凉的，但是你睡一段时间以后，你的体温会把它的温度给带热了，所以说我们夏天睡觉是翻来覆去的转转难眠，夏天也是一年四季睡眠最难，但是牛皮席它有很多的毛孔，把你身上的热气全部吹散出去啊，这也是为什么说哎，以前在就像娇娇说的，在乾隆年间它就开始流行牛皮席了，当时没有这么多降暑的没有空调的，还是受这些达官贵人的喜欢。
0: 是啊，现在我跟傅是在我们这个一个对比区给大家要看什么。首先我们说是100%的头层牛皮席，不仅你买这个牛皮席啊，要看它的这个材质是剖层皮二层皮还是头层牛皮。第二个要素要看什么，就是首先牛皮席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什么拼的地方很多的。
2: 没错，
0: 我们在第一段落讲市面上面有很多可能说也是有些牛皮席价格卖的不便宜的，但是因为它本身这个牛皮的原料，牛的体型不够大，牛的年龄不够足，所以它本身这个原皮啊，它这个面积呀，门幅宽幅特别的小，那它要做成尤其是大规格的5尺和6尺的双人牛皮席，它就中间这个你看黄色部分是整张牛皮，
2: 是
0: 旁边所有你看两个角包括横边长边这4条边的地方都要什么7拼8凑，有的是用胶水，对吧？有的可能说是用那个缝合，那你这个其实啊，可能就耐受不了很长时间。你想经久耐用，
2: 是的。
0: 像我们后面这个牛皮席啊，你看起来还挺不错的，但是有些还有什么 框花的一些手法、一些手段，让你感觉说，哎呀，这是装饰吧？其实你看这个有框花花纹的地方，跟这个右边光面这个牛皮啊，它是两块皮拼起来的，
2: 是
0: 因为它那个大张的牛皮做不到啊，整个的宽幅能够从左到右全部能够囊括。嗯，还有你从背面会看得更加清楚。嗯，我跟傅宇把这个拼的地方太多的牛皮鞋啊，背面展示给大家。
2: 对的，
0: 长边你看从我这边到傅宇那边，
2: 来这边还要做了拼接，
0: 顶角拼了，
2: 对，这边中间也拼了，然后再到我这边
0: 竖边纵向的这边也拼了。
2: 是，
0: 如果说万一工艺不够好，或者你用的时间长了，对吧，在这个牛皮鞋啊脚部那个地方你老是什么蹬个腿啊，脚什么蹭一蹭啊，嗯，或者抖一抖啊，对不对，很有可能这种拉力张力耐受不住，很有可能这种地方就容易什么，容易开裂，
2: 是
0: 容易比如说啊就脱开来了。
2: 是，
0: 这种你看三个皮拼的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容易，可能说就不像完整性那么那么好了。
2: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栏目是怎么做的，我们不仅用到100%的头层牛皮来打造之外，咱们就是在整个的牛皮下只有三处，而且这三处啊就是按照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只在牛的脖颈的地方和左右两边的肩胛骨的地方就拼了三处，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处的多的拼贴。
2: 是，
0: 所以我们整张牛皮下尤其是在下三分之二的部分，因为床头这个部分咱们只拼了三处，下面所有整个的宽的地方、长的地方全部没有任何的拼缝。
2: 是，
0: 这个就是说它的拼缝的地方少，更加经久耐用。
2: 对的，因为牛的天然的特性决定了牛的是没有肩跟颈的，就是牛肩跟牛颈是一定要有拼缝的。
0: 看我们下面啊，
2: 但是我们在下面，在你身体主要受力的地方啊，包括你身体主要接触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拼接。
0: 来，傅宇跟我拉住中间，你把它拉起来给大家看，从我这边到傅宇那边，这个牛皮鞋的下面的三分之二的部分没有任何的拼缝，没有任何的彩线，全部有的是什么，大张的完整的头层牛皮，整张自然的绒面的纹理，
2: 是，
0: 而且一样的厚实均匀，你听听看这个声音超级的厚实。
2: 这也是什么，这也
0: 是确保了梆梆梆的声音啊，不是那种拍上去什么像那种啊风啊忽闪忽闪那个感觉，梆梆梆的牛皮鞋啊，厚度整张还达到了2.5毫米
2: 以上，
0: 只多不少的。
2: 对，
0: 所以我们把这个牛皮鞋放下来，你看看这个牛皮鞋啊，
2: 来，
0: 真的是后工后料呀，
2: 太漂亮了，
0: 不得了。尤其我们做那个六尺的超大规格六尺的，我们这个牛皮鞋啊，它的这个牛的年龄要达到8年以上，
2: 是，
0: 体重要达到800公斤以上。嗯，现在本身什么城市化进程，养牛的人少了，对吧？
2: 对，
0: 就是你说这个牛要养8年，选取它的皮来做这个牛皮鞋啊，很多现在都说什么，哎，赚那个快钱。所以好的牛皮的原料大张的没有那种拼接的特别特别的少。
2: 是，
0: 但我们栏目就给大家做到了，按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只拼了三处，后面下面的三分之二没有任何的拼接。
2: 是，
0: 但是我没想到这样的牛皮鞋啊，东方购的价格，我们的五尺也就只有是3000元以内，
2: 对的，
0: 我们的六尺才3500都不到。嗯，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的划算。
2: 没错，
0: 我们再走到价格板那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你可不是说花什么2000多
2: 是
0: 3000多能够买到这样的，尤其是五尺六尺大规格的双人牛皮鞋啊，五尺专柜价格8280多，六尺是8580元。
2: 今天东方购物首发做到了2980元跟3480元，同时我们今天不光是给你价格做到底线，我们还给您的送到了两个赠品，这是头层牛皮的两个枕头套，全给您的。嗯，然后我们盖的100%纯棉的大双人规格的我们的被子也送给你，可以做到机洗的标准。赠品总价值2400块，我拿五尺为例的话，2900减掉2400，这双牛皮鞋500多。所以说，娇娇为什么从2016年的18档直播到去年的只有2档直播？因为东方购物对价格的要求太高了，对品质也不愿意放下来，所以说我们只能每次直播给大家少数的量。因为栏目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已经卖出了上万

0: 黄牛皮鞋了，我们现在每卖一档节目就等于一次的回馈消费者。
1: 是的，我们的牛皮鞋实物展示给大家，我们的赠品也在这边，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而且后面不是绷带哦，它一面是你看头层牛皮跟我们的席子是一模一样，真材实料之外，它的背后不是说省料啊，看不到的地方给你弄两根什么宽的松紧带绷带给你绷一绷，全部都是信封式的枕套，对吧？
0: 是，
1: 就它这个背面也做得特别的好。然后呢，这一对送给大家，让你啊垫着牛皮席，枕的是头层牛皮的枕席，还有一大床。也是好的天然材质，里外百分百全棉，可以水洗的双人大规格的被子。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2400多。还有富裕给大家一个承诺，你在我这边床头板上面有一个承诺板，你把它拿出来。承诺板，对，我们的床头板给大家承诺，能够做到100%的头层牛皮吗？
0: 第一，我们是保证是100%的头层牛皮，记住啊，不是牛皮啊，是100%头层牛皮。其次，我们保证每条牛皮席都做了抗菌处理。
1: 所以家里面的老人用，对吧？孩子用，对于家里面皮肤直接接触身体这种垫的、枕的、席子的这种什么健康的程度要求很高的观众，一定可以信赖栏目品牌。所以现在啊，像赋予这个承诺，大家也可以什么？哎，回看你去拍下来。
0: 是
1: 品牌方和东方购这边节目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全部都是确凿无疑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能够保证，所以太少的备货只能悄悄摸摸放在午间档，售完即止，卖光咱们货号就关闭了，但也是一个当季应季的好产品，所以订的观众特别的多，您赶紧来电话800-7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来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者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1: 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真的上海观众特别会买东西，不是说被外面可能有些不太好的渠道，对吧？忽悠一下，对吧？说了两句，哎呀，这个大几千就花出去。您可真的也是懂行懂经的观众啊！要买牛皮席，我都不说买这种牛皮席这种大件了，您家里买个什么？买个真皮的包包，买个什么真皮的鞋子，是不是也要选什么真真正正的真皮啊？
0: 是的，
1: 对吧？买牛皮的包，要买什么牛皮的鞋子，还一定是要头层牛皮，
0: 对，
1: 跟你身体直接接触垫的这种啊特别好的寝具大件，夏天用的席子，咱们当然要买100%的头层牛皮。
0: 是，
1: 所以不仅是我们啊，现场我跟傅宇在展示我们的这些就是模特的展示画面，枕席也好，我们大的牛皮席也好，就是你拿到手的产品的实物的光泽感就是这么好，
0: 没错。
1: 而且咱们这个色调其实也做的，就是说，就是很还原牛皮本身这种毛孔啊、自然的纹理呀、特别细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大家上海观众买东西啊，要选真真正正的真牛皮的东西，您是看得懂的。就连这个牛皮的做工、它的包边、它的厚度。牛皮席有些什么很僵，很干涩，但是咱们这个牛皮席啊，就是感觉说自然状态下油油亮亮的，咱们没有做过多的额外的处理，但是用到都是几十道的天然的植物皂角啊、杨梅呀、很好的植物来源的鞣制剂，把这个牛皮呀、摔打鞣制的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你无论你是折叠，对吧？你是湿布擦一擦，还是你往床上一铺以后。哎呀，那个人往上一躺啊，那种舒坦，那种放松，不黏腻啊。你家里面小孩，你说在上面蹦啊、跳呀，有些牛皮席啊薄啊，它可能一个什么整层的牛皮给你剖成什么
0: 三层、四层、三层，
1: 剖三层，你薄薄的，你这个孩子这个蹦啊跳那个牛皮那个张力不够， 几千买了个牛皮席，对吧？有些松散了，有些中间可能厚薄不均匀了。

0: 和四指半，咱们所有三个尺寸的最后备货都跌到个位数了。哎，所以啊，很多观众在听，更多观众啊，哎呀，早就手机拿起来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把整个的组合收入囊中。嗯，这些顾客真的精明啊，因为最快速下单的是哪些观众？ 他已经看过市场当中现在这个季节，像可能早一个月的时候，夏天的牛皮席已经上柜了。
1: 对的，
0: 价格一看，哎呀，去年可能看什么8000多，今年看9000多了，有些好品牌10000多，咱们今天才2000多和3000多。嗯，我们给大家保证所有100%的头层牛皮的软席。嗯，而且。 牛皮席的部分是一个3000组，席子给大家，我们还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
1: 是，
0: 所有这三件你今天花2000多、3000多买都划算。但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东方购不管什么角度、什么镜头单独展示也好，整体三件套展示也好，这个牛皮它的质感光泽这么的好。 因为这个栏目选择牛皮席真的是来之不易，要求好苛刻，
1: 很高，很苛刻。
0: 我给大家来看啊，就差不多现在，三峡库区长江中上游地区，总的水牛的头数大约是5万头左右。嗯，然后要进入到栏目要选择的6到8年，然后呢体重在500到800公斤左右这个成年水牛的头数，嗯，只有差不多是5000张左右。
1: 对的，
0: 然后还要他们挑选。 几乎没什么疤痕数的，可以加工成他们要求很严苛的牛皮席的数量，只有2000张左右。
1: 是，
0: 然后要能够符合所有的工序完成之后，经过多道检测检验、耐受、鞣制以后，能够做成抗菌以后的成品的。我告诉大家，全渠道栏目只有300张。
1: 要供给专柜渠道，要供给电商渠道，东方购这边还要卖那么优惠的价格，比他们别的渠道都划算。咱们那边能够问富裕这边拿到的，真的货是太少太少了。娇娇说的没错，您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栏目牛皮席都能做到一 A 类做到抗菌的，只有我们严苛的选用到好的牛的同时，在严苛的经过我们的植物鞣制，必须要植物鞣制啊，鞣制好了以后才能做到抗菌的，只有这些牛皮席。但东方购物他说我就要你们栏目。
0: 好的牛皮席，但是要维持住这样的价格，真的太不容易。您看我们在抖动时候这种柔软度、这种光洁度、这种舒适度、这种像丝一样的那种感觉，看漂亮不漂亮？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植物鞣制的效果。您睡上去什么感受？就是那种滑滑爽爽的那种透气的那种非常舒适的感觉。
1: 是，
0: 不动的时候特别的平顺，对吧？光泽感，那种有点啊，就是说。 光亮和有一点点牛皮自然的暗暗的那种哑光的效果，结合的特别的好，
1: 漂亮不漂亮？
0: 然后你看，柔软平整，关键我们近镜头当中还能过来看到牛皮自然的纹理，它不是革的，
1: 对，
0: 它不是宝皮呀，它不是现在什么那种有些可能大家不懂的什么生态皮呀，它是头层牛皮，毛孔纹理都在上面，
1: 是，
0: 但是摔打鞣制的特别的细腻之后，你这个皮肤往上一贴，哎呦。 就是自然的略微的，很适宜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1: 是，
0: 然后跟皮肤几乎没有违和感，
1: 没错，
0: 就是自己咱们人的皮肤贴着这个天然的牛的这个皮肤哦，不黏腻，对吧？然后你也不会感觉到说上面湿哒哒的、黏糊糊的。 很多时候男士出汗多，或者那个蒸笼头啊，哎呀，你在很多别的材质席在那边，可能说什么，哎，浸湿了，对吧？晕了那么一大滩，湿了那么一大滩。
1: 是，
0: 咱们这个是几乎不会的。我们现场请富宇给大家做一个喷水的实验。嗯，就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首先要是真牛皮，还必须得是毛孔比较粗大的水牛皮来做牛皮席。
1: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一直说，哎，从乾隆年间牛皮席就开始被达官贵人所喜欢。娇娇前面说他们是没有空调的，那怎么散热？牛皮的散热是靠什么来？ 这就是我们的头层牛皮，这是我们普通的二层牛皮，这是我们的合成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皮，我放在市面上，你是不清楚的。为什么选择头层牛皮？我去喷它一下，同样喷一下，同样再喷一下，模拟你夏天出汗。您看，慢慢的皮的颜色会变深，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0: 毛孔大，
1: 把我们的湿气全部吸进去了以后，它通过皮背面散发出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牛皮席被称之为叫天然空调。但是您看二层皮，它也会有些毛孔，但是它吸不进去，它的水。
0: 滴滴答答全下来了。
1: 对，这就是牛皮席。如果您在市面上花了2000-3000，有可能啊，这种合成皮你买到，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你看，
0: 它是牛皮的样子和颜色，但是它不具备牛皮天然粗大的毛孔。
1: 对，我的手模拟你上下面睡觉，你看整个水是湿的。
0: 个别尺寸只有4组了。
1: 黏糊糊的，记住夏天是我们
0: 看最左边，对吧？
1: 再回来看我们这边，
0: 特别好的粗大的毛孔，晕开来之后，
1: 看到了吗？
0: 这个面积一大。 毛孔一大，表面的毛孔特别的散湿透气，
1: 湿气全部进去，
0: 很快这个上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爽。
1: 是的，
0: 所以基本上牛皮癣啊是不。

0: 自然的散湿透气，不容易淤积汗水啊、水渍呀、它是始终保持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干爽性的。
1: 是，没错。
0: 还有什么？咱们讲，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买真材实料东西为了什么呀？经久耐用啊。我不仅是今年夏天可以用五个多月，明年、后年、三五年、八九年、十几年，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之前买的特别好的牛皮席啊，那时候买真的价格特别的贵啊，
1: 是
0: 花了好贵的价格，但是用到现在，越用越喜欢，越用越柔软，经久耐用之外，别的不用的季节把它放在家里面啊，比如说你这个哎，春秋两季冬天放在床褥的下面，也不用收纳起来，打理呀，你什么平时铺在下面都特别的方便。
1: 是，
0: 这个真的可以说，不仅是早买早享受，还真的是一劳永逸。
1: 对的，平时的保养的话也非常方便啊。你每天或者说你。你看这个声音梆梆梆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厚实。所有我多次强调，我们的那个拼接在牛皮的下半部分的三分之二左右，没有任何的拼接，
1: 是
0: 整张。这个只有在我们脖颈牛的肩胛骨两边，就是靠头部那个地方拼了三处。就是所以我反复讲，2000多、3500不到，你外面能够买到拼接处这么少。头层牛皮还那么厚实的好的牛皮席，今天真的物超所值。
1: 没错，
0: 我在外面看到过很多行情价格都什么小一万左右。
1: 是，
0: 那你外面如果要买到这样品质等级的牛皮席，有些别的渠道你花的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能够买到3到4床左右，真的不夸张的讲，我们还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
1: 对，
0: 你这个我告诉你，有的观众说，哎呀，我在专柜买那个牛皮席啊，8000-9000。我看着我那个枕席我也喜欢，但是我舍不得买，对吧？已经花了那个8000-9000了，这个我们送给大家一对。您是不是也想垫着牛皮席，枕的也是头层牛皮的枕席，这才是三件套完整配起来的。
1: 是，
0: 我们送给你一对，价值1700多。再给你送一床被子，好的席子配好的被子，里外百分百全棉的这样的一条被子。我跟傅艺把这个被子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来。
1: 是一个双人加大的，对的，
0: 对，
1: 它不光是表布是全棉，它里边也是100%全棉，
0: 漂不漂亮？送给大家一床
1: 这么大啊，不是送小的啊，是双人加大，
0: 双人大规格的，
1: 而且不光是一面，是 A B 双板的，
0: 对，
1: 都是不一样的花纹。
0: 这一面是很淡雅的素色的这种紫罗兰的花型，背面你看田园风，很漂亮。送给大家这么一床，
1: 是
0: 带着吊牌，带着专柜价格，用脏了直接洗衣机啊机洗，
1: 对，
0: 100%里外全面，能够耐受，也是经久耐用的。这样的组合在东方购物售完为止。备货极少，只能放在午间档，这放在晚上黄金档收视率高的时候，对吧？
1: 一档节目卖完
0: 十几分钟，半档节目不到的时间马上就售罄了。
1: 是的，
0: 所以赶紧抢起来，只要选择牛皮席的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 SPA 一样。

0: 边强调，咱们这个牛皮席啊是今年夏天的首发。栏目也是业内做特别好的很多高端寝具的专业品牌，尤其是做牛皮席，100%的头层牛皮，
1: 是的，
0: 又带有到抗菌，而且厚度咱们直接敢说。不低于不薄于2.5毫米，
1: 没错，
0: 厚实度
1: 对吧？是。
0: 然后呢，整床席子下1/3的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
1: 是。
0: 并且刚才傅玉还跟我有很大的惊喜，咱们是 A 类的牛皮席啊，
1: 没错。
0: 你给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选择什么一些小衣服呀？你要买什么 A 类的？
1: 是。
0: 咱们今天牛皮席。家里面的婴幼儿直接贴身贴肤躺在上面，
1: 没错，
0: 没问题，
1: 没错。
0: 皮肤比较敏感的，容易比如说有些可能起红疹子的一些比较皮肤娇嫩的观众，没问题。
1: 是，
0: 所以这个牛皮席不仅是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在整个的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就健康程度方面，给我们也把握的特别的好。
1: 是，
0: 而且啊，我觉得今天其实傅宇这个直播带到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少的货，其实我们因为备今天就这么一点点货，也准备了很长时间。
1: 没错，
0: 因为整个的我们说一个牛皮席的生产，它要历经很长的时间，
1: 将近小一年的时间啊。
0: 对的，
1: 从我们的牛的生长开始，
0: 要在去年的年11月份开始，你看就开始精选牛皮了，再到今年的年初。经过多道的植物的鞣制工艺，这个也特别的耗时。再到3月份，对吧？定型定板，还有很多要手工完成的精致的部分。再到后续检测检验，东方购这边 QC 品质的验定，
1: 是
0: 才允许我们这么好的成品牛皮席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您能够看到，您能够来买到。但备货真的不多了，因为这个懂行懂真的观众都知道，金贵货，好东西，头层牛皮的席子。我再把这个席子给大家来感受一下。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喜欢裸睡的，怕热的，喜欢皮肤啊，就是你自然的贴在你家里面那个席子上面，无拘无束，要没什么那种违和感的，你就买这个牛皮席。
1: 对，
0: 首先是皮肤，皮肤贴皮肤，咱们人的皮肤贴着，你看牛皮席上面很细腻很顺滑，这个上面你看还很有质感，但它不是那种粗糙的，它是经过鞣制以后，粗大的毛孔和纹理都给你保留。我贴着，比如说我这样贴着，然后这边我的体温比如说是36度左右，我在这个牛皮上面我自己感觉很凉爽。然后我翻一个身，我比如说我侧睡了，我稍微过一会儿，我自然的我又翻过来，刚才我压到这个地方，它不会因为我的体温变得热烘烘的，很燥热，黏黏哒哒的。
1: 是的，
0: 我只要稍微短的时间，我翻身，这个地方它就自然的散湿透气。
1: 对的，
0: 所以我再换个睡姿，我再换回来，这边一点都不黏腻，一点都不会有湿哒哒的感觉。
1: 没错，
0: 这就是牛皮席，为什么你整晚睡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呀，干干爽爽的，
1: 是的，
0: 舒爽的不得了。这个也是真的，很多别的席子啊，很少很少有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1: 对的，这就是以前我们在没有这么多降暑工具的情况下，你看到一些花园洋房里边，哪怕就说我们说的我们的以前的乾隆年间就开始，那些达官贵人就用牛皮席，
0: 是
1: 就来他让把它帮成你的什么避暑山庄。
0: 是，
1: 我小时候就喜欢到有牛皮席家的人家去睡个午觉，那个午觉睡得太舒服太舒服了啊。
0: 咱们不是这种湿收不分劣质，薄的，
1: 薄薄一层的，
0: 把整层牛皮给你剖个什么，剖个3层，剖个4层，也说是牛皮席，一床席子卖你个4000-5000-6000，咱们是上面这种，你看厚实对吧，然后做包边，
1: 是
0: 下面整张的牛皮没有任何的拼接，然后牛皮自然的纹理也在，
1: 是，
0: 所以再给大家比一下我们的厚度，2枚硬币叠起来
1: 是
0: 2.5毫米，没问题啊，这个纸多不少的对吧，
1: 对，我们是2个1元硬币，您回去您就去拿2个1元硬币比一下，我们确保每一床牛皮席不低于2个1元硬币，都是2个1元硬币的厚度。但市面上很多企业它不敢保证的，
0: 是
1: 只有栏目才敢保证这样的硬度厚度啊。
0: 是，而且我们那边几大标给大家看一下 ，A 类的。带抗菌的，
1: 对，真皮标志
0: 啊，然后还有栏目自家的多道品质检测的认定。
1: 哎，真皮标志 A 类标志跟我们抗菌标志，您到市面上去买栏目牛皮席不一定所有标志都有，但是今天带东方的是栏目的高端系列，3大标志全为你带到，真皮标志 A 类标志抗菌标志，
0: 是，所以买的特别特别的放心。咱们甚至前几年有老观众啊，自己家里面买了栏目的牛皮席啊，后面也推荐给兄弟姐妹呀、家里面亲戚朋友再来买栏目，但是今天价格划算，我今年确实富裕，我是没想到就今年你们25年夏天再来做栏目的牛皮席， 你们没涨价，我真的很意外。
1: 还能维持住？我前面说了，从2016年开始18档节目，到去年只有2档直播。我们也知道东方顾客特别挑剔，
0: 就一组啦，一个尺寸。
1: 加油加油！特别喜欢栏目这个品牌，我们每年就提供少批量的货回馈于消费者，因为毕竟东方栏目在东方卖了上万床牛皮席了，
0: 是
1: 感谢东方的客户对我们栏目的肯定啊。
0: 是，
1: 所以说你今天看到了就抓紧时间订，一定不会后悔。你能拿到 A 类抗菌再加真皮标志的2000多的，只有在东方购物。
0: 你们5000多还是你们栏目专柜五一搞活动的价
1: 格？五一搞活动价格，
0: 不搞活动专柜是8000多。
1: 是，
0: 咱们4尺半和5尺都压到了3000以内，6尺才3500都不到。今天订购6尺的观众特别的多，会买东西啊，家里面卧室大，对吧？床的尺寸大，您睡得舒服。更舒服的体感来自于哪里？好的牛皮席，咱们今天6尺价格才3480元。您凑单，我教您啊，这个6尺你买了以后，再选2件低价位的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给400积分。这个6尺整套栏目牛皮席的组合，再加一对枕席，再加一床被子，3080元。您就偷着乐吧，咱们赠品2件价值都2700多了。所以我们最后的备货不多，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栏目的东西啊，大家是毋庸置疑的。
1: 是，
0: 但是我想请馥宇代表栏目品牌给大家吃定心丸。首先我问，现在东方购这个组合这个售价，在我们以外的别的渠道可不可能看到？
2: 不可能，只有在东方购物，每年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看到这个价格啊。
0: 但是所有的产品主赠品，包括工艺做工，跟你们专柜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吧？
2: 线下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我们栏目的高端系列，有抗菌标跟 A 类标准的啊。
0: 然后呢，即使我们往后看，马上啊618也要到了，对吧？很多一些好的牌子618的促销优惠都已经出来了。618后面下个月会不会大家在外面买到同样构成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低啊？
2: 不会，因为这是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东方购物我们谈了一年多的全年价格，所以说从一开始16年的18次直播降低到现在只有2次直播，去年啊只有2档直播，因为给东方的供货量只有这一些。所以说抓紧时间啊，今年是首卖，有备货，您快点拿，不要到过段时间没货了，拿不到了。
0: 是的，
2: 你到市场上
0: 给的赠品也是大家很看得上的，对吧？里外全棉可水洗的双人大规格的夏被，再送一对也是头层牛皮的枕席。所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众所周知啊，石斛是一个益胃生津、清热滋阴的好东西啊。但要说起石斛当中的上品呢，一定就是霍山石斛。那我们今天是大品牌滇记堂的霍山石斛做的特别好的冻干粉带给大家，让大家不仅能够吃到我们很好的霍山石斛当中满满的多糖的含量，而且让大家吃起来也很方便，直接冲泡就可以了。之前啊，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很受欢迎，但我们今天是周末晚间档的爆杀节目带给大家，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的大组合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试吃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熟悉的嘉宾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随着现在气温越来越高，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口干舌燥。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津液会随着外部的温度的升高，流失的会非常快。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是叫“气随汗出”。这汗就是身体的津液，当津液透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光是口干舌燥，你还会出现很多的困顿、乏力，包括你人会有这种犯懒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平时养护身体的话，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气机给留住、给提升，更要把身体里面重要的津液让它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脏器得到好的濡养，让我们的脏器可以分泌出很多对身体有帮助的体液来。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产品的独立的盒装。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十包的独立小包装。首先咱们说啊，这个是啊石斛粉。你家里面原来吃石斛啊是要什么宽汤久煮，因为石斛本来是耐久煎，但我们今天是直接冲泡就可以的。而且我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啊安徽霍山那边。首先咱们是有到，你看地理标志 GI 地理标直接是印在盒身上面的，并且这个标志认定它的这个产地啊是很道地的。我们的产品后面会有一个原料产地的，你看一个产品的信息说明也是来自于安徽霍山。因为咱们说这个霍山石斛啊，它是很特别的一个物种，它在别的地方啊长不出来，
1: 对，
0: 它自己本身对于这个生长的环境啊要求啊都非常之高。你说我们接触过什么铁皮石斛，对吧，钢结石斛、紫皮石斛，但是我们的霍山石斛只有在人杰地灵的安徽霍山大别山那个地方才可以长出这样的一个品种。
1: 对，而且在霍山它也只有在太平板乡这个地方才有它的核心产区，
0: 是，
1: 所以占的比例非常少，关键它在非常早的时候它就已经濒临灭绝了。所以我们在很早的时候你压根就看不到霍山石斛。包括我自己也是学那个中药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鉴定很多方面的这个本草类的物质，但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面您看得到铁皮石斛，你都没看到过霍山石斛。所以我们说啊，就是霍山石斛因为它的稀缺性，让它变成我们很多时候高高在上就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的滋补物质。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稀缺之后大家还是要追捧，还是要吃霍山石斛？是因为霍山石斛当中含有的石斛多糖的种类，它特别的多，就像我们吃人参一样，您吃的生菜参个头特别大，但是您吃的野三参它就长得特别的小，但是小小的野三参它滋补的力道和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那不是普通的生菜参可以比拟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小小的霍山石斛，跟我们其他任何地方的石斛去比，它都有更强大更多的我们说的石斛多糖和其他的植物成分在这其中。
0: 对，据说啊，霍山石斛它的生长是非常缓慢的，它一年当中生长的周期只有差不多5个多月，而且5年大约啊才长5公分。而我们今天滇记堂这款霍山石斛的冻干粉，就是选择非常金贵稀缺的霍山石斛的纤条，而且去掉它们什么一些不好的别的部位，只选中间的精华段。我们今天现场也很难得，我就把这个霍山石斛本身这个食物啊拿到东方购物现场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是那种像原来啊铁皮石斛那样子，那个茎啊比较的长，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你看就是小小的短短的这么一节，它的完整的茎啊就只有这么长。然后它还有一个别称啊，就是米糊，大米的米。为什么呀？因为它这一节一节啊很短小，每一节就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它的一个别称叫做米糊，很金贵。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霍山石斛现在我们能吃到它的人工种植品种，这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在大别山的两个山上找到了它的原株，在这个原株，然后我们是到专门的研究的这些学院里面去育它的种，然后还有专门的培苗，然后才能放到自然界去进行生长。
0: 是，
1: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 不但是霍山石斛的原料，而且是把霍山石斛做成冻干粉，
0: 是
1: 零下几十度的情况下瞬间把我们的纤条变成这样的粉，所以它里面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能被牢牢地锁在我们今天的粉末当中，所以您在吃的时候能吃到更多来自于霍山石斛的营养成分。
0: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因为是冻干粉，所以它特别好的保留了这个霍山石斛本来的，你看颜色对吧，色鲜味，包括它的特别好的一个你看目数很高的一个粉的那种细的质地，
1: 对，
0: 而且它这个颜色就是比较的偏绿，没有像很多一些别的可能石斛粉它比较的偏黄，或者有那种就是比较偏可能浅咖啡的那个颜色，我们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有那种鲜绿的一个色泽啊。
1: 是的，我们不是那种黄棕色，所以我们说这个石斛您在吃的时候口感上面跟我们以往的石斛粉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们以往的那个石斛粉
0: 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1: 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可能只有黏黏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石斛粉啊，我们今天那个给大家多冲几包啊，这个石斛粉我们冲调之后它不但有黏的感觉，还有很多滑润的感觉，
0: 是
1: 感觉就把这个水啊给你牢牢的锁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粉末当中，所以吃的时候不但能吃到我们今天的石斛粉当中的精华，然后还有很多来自于我们今天霍山石斛的植物营养成分。
0: 是，大家看啊，邱老师加了粉，我就倒了水，你看看，随便他讲了几句话，我就这个勺子在里面简单的打圈，你已经发现它完全变成你看黏黏糯糯的质地了。
1: 是的，
0: 有没有发现它不是那种什么很稀，对吧？
1: 对，
0: 或者那个滴落下来扒在那个勺子上，
1: 对，
0: 而且倒粉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非常浓郁的属于兰科植物那种清香，
1: 对，
0: 而且发现这个霍山石斛它这个味道特别特别的浓，哎，
1: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我们这个粉末不是那个干乎乎的搅出来粉，它是有非常亮的那个光泽在这上面，
0: 对，
1: 就说明里面它本身含有的多糖的这种水分特别多，
0: 是，
1: 这就是滋养我们的成分，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口干舌燥的时候大量出汗的时候，
0: 对，
1: 你就需要这样的精液快点给补进来，
0: 是，
1: 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家有福气了，这样好的霍山石斛
0: 在
1: 我们整个夏季就把它当成我们日常滋补的好食物，
0: 而且这样黏糯的质地哦，它里面是没有任何什么增稠剂呀、香精色素防腐剂啊，
1: 对，
0: 就是本身霍山石斛这个品种它这个纤条当中我们蕴含的多糖含量高，吃的就是它这种黏黏糯糯带有胶质感的一个质地哦，
1: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还说这个霍山石斛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夏天会感觉特别的清润，会有一种什么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1: 是的，因为夏季往往人会觉得热，热到烦躁的那种感觉，身体里面感觉有一团火，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希望把它给降下去，但其实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在很热的地上泼点水，洒了水之后你整个路面可能就清凉起来了，就没有那么热了，是因为身体里面津液不足，所以我们压不住这个火，当这个火灼烧你的心的时候你烦不烦，当这个火上炎到你大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晕，还有就是这个火如果在肝脏往上走的时候，我们说肝阳上亢，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问题就其实来源于非常朴素的这些营养物质，那么日常您的食物当中有多少含有丰富多糖，而且种类还会像我们霍山石斛当中的多糖那么多的话，其实扳扳手指你也数不出来几个，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养生的时候很有讲究，比如说补气我们第一个想到一定是参，
0: 对，
1: 然后补血我们想到可能就是阿胶，到了滋阴我们养阴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九大仙草当中为什么第一位排的是石斛，
0: 是
1: 这个石斛就是我们的霍山石斛，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更多的可以滋助我们身体里面津液生成的好物质，它才对我们的滋养有好的帮助，
0: 是的，而且它吃起来还很方便啊，刚才像我那样子单一的冲泡可以，包括你把它加在什么豆浆里面呀、牛奶里面呀、汤羹里面、甜品里面都可以，然后呢它这样的一盒外面价格是卖的不便宜的，一盒里面会有这样的足足十包，
1: 是的，
0: 一包呢是两克，我们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小100元，99元，专柜渠道我们都看到有十
1: 袋，99元一盒，这个价格其实在外面已经算是比较便宜的霍山石斛的价格了啊，
0: 对的，今天我们东方购周末爆杀给大家两个组合的选择，一个呢是今天有一个小组合的十盒装，十盒总共是100包，总共是200克，那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啊，就是1000元左右，我们价格做到了499元，那您一算单盒价格49.9元， 单克的价格是2.5元左右，已经特别划算了。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另外的性价比更加高的大组合，我们足足是有到25盒。那25盒在市面上面就是2500元左右的市面总价，
1: 对，
0: 一共里面是250包，500克。我们今天做到了1000元以内，就外面差不多是要买10盒的价格，我们给大家是25盒。而且今天常规节目这个998还不需要爆杀，给你再降99元，899，25盒。你看单盒价格35元左右，
1: 是的，
0: 单克1.7元哦，
1: 哎，是的，
0: 霍山石斛的冻干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
0: 所以这个单克的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
0: 很多什么铁皮石斛哦，药烧药煮的风斗颗粒，1克的价格20几元，
1: 对，
0: 关键今天你能够吃到这么好的霍山石斛，我们还有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我们的小组合10盒装是没有试吃的。25盒装里面，你拿到我们的产品啊，随意打开这样的一盒，有10包，你先去吃。你觉得产品啊，黏糯的、清香的，跟我们产品介绍的一模一样，好品质的你留下。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你外面我正价花2500元啊，买这样的25盒都没有这种试吃的，
1: 是的，
0: 说明滇奇堂品牌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1: 对，因为毕竟我们说霍山石斛在市面上非常稀缺，
0: 是
1: 很多人可能吃过那个铁皮石斛。但是今天有机会来尝试一下我们的霍山石斛是怎样的口感，怎样的滋补的力道。今天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25盒装会给大家是有到3个礼袋，你要分享送人，拎出去也是特别的高档。我们的10盒装呢是给大家附赠1个礼袋，根据你需要的盒数来下单订购。但是我们的25盒性价比更高，还有试吃，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糊、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糊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糊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但论最为道地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日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现场。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人们满脑筋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音和育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搞的。
6: 一直在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火山石斛。火山石斛呢长得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勿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个，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个就讲营养成分个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个，所以讲吃眼搿食物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个。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青。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像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来了吃的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如果你对这款产品特别熟悉的东方购物的老观众，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是特别的周末爆杀。我们的滇记堂品牌霍山石斛做原料的冻干粉，今天我们两个组合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优惠。像我们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霍山石斛他们所生长的环境啊，就是安徽霍山大别山山区那个地方。其实你说石斛它生长的，对于空气呀、湿度呀、温度呀，包括那个太阳照射，一定是要那个背阴那个地方，它是啊，就是说特别的挑它这个地理位置，不是你把它，比如说哪怕就是移种到哪里，别的地方都能够来长得出来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今天会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相信您看到刚才新闻频道那个片子啊，也是特别注重自己养生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物这款我们特别好的滇记堂的霍山石斛的冻干粉，今天在我们直播当中给大家做直播。如果你对于我们行业当中石斛产品是比较了解的，一定听到过霍山石斛，对吧？它的这个就是品质，包括它的稀缺性啊，都是在金字塔塔尖的。今天我们所有这样的霍山石斛冻干粉的每一小包里面，都是用到霍山石斛的鲜条，有道地的地理标志 GI 认定的鲜条，给大家做成啊，不需要你去什么熬煮呀、烧呀这样的风斗颗粒，直接冲泡就能够来吃。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我们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10包，一包两克，总共是20克一盒。曲老师，我们给新观众先看一下价格。外面这一盒霍山石斛的冻干粉，直接冲泡来吃很方便，一盒就是高达99元。对，说实话，这个价格并没有定的怎么虚高，因为外面霍山石斛很稀缺，
1: 是的，
0: 通过好的品牌、好的工厂、好的工艺做成冻干粉，外面这样的产品呢是不多见的。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咱们不仅是有现货带给大家，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曲老师前面这样的10盒装，实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10盒装里面总共就有100小包。总共200克，外面需要花到是就是1000元左右，我们只要是499元，
1: 对，
0: 很划算啊。外面也就是差不多是买5盒的价格，我们给你是10盒。但今天新观众，你把东方购物的频道给锁定住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更高，而且我们是有额外一盒送给你试吃的，
1: 对，
0: 25盒装，25盒总共是什么？150包，总共是有到500克。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一包一包给你啊，全部都是分量分好的。这个外面将近是2500元左右。我们今天不要东方购物原来常规节目998，已经是不是比外面平时便宜了1500元左右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您调台过来，再给你降99元，做到了899。外面9盒啊，只买9盒的价格，我们给你25盒。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盒多少钱？35块几毛钱。单克价格才1.7块。
1: 是的。
0: 知道外面霍山石斛粉，哪怕不是冻干粉，那种粉单克价格要多少钱？可能好几十块一克。我们今天单克才1.7块哦。
1: 是的，
0: 而且你现在下单，我们这个25盒里面有一盒，刚才我拿起来的正装哦，一盒总共有10包，送给大家免费吃。你今天就是来薅羊毛的，朋友们，你懂我意思吗？你对于这个产品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兴趣，想知道霍山石斛粉吃起来什么样的口感，到底为什么那么金贵。今天你订我们的25盒装，这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大家看啊，这个25盒装在我面前有这一盒试吃的这个组合，这个盒数我们现在试吃名额已经告急了。
1: 是的，
0: 您知道有多少老观众？你看我们今天爆杀节目又有降价，还有试吃，都不犹豫的下单，速度都非常的快。
1: 是的，因为毕竟时间也到了，因为到了夏季，身体出汗多，
0: 是
1: 津液流失快，你与其在那里口干舌燥或者心火烦炎的特别厉害，你不如想想如何对自己身体做一些有帮助的行为。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九大仙草之首排的是石斛，
0: 是
1: 这个石斛就是我们说的霍山石斛。
0: 是，
1: 而且大家听那个名字，就你现在种的很多石斛插在水里面，种在松树皮苔藓上面的，没有这个石头的概念吧。我们的霍山石斛是

0: 真正长在石头上的，
1: 是，
0: 而且这个石头还是特定的麻古石，
1: 嗯，
0: 不是任何的石头上面都能种，
1: 哦，
0: 所以它才会是这种形态，小小的一只，但是这一只要长五年左右，
1: 嗯，
0: 这五年里面它不断的把我们的石虎多糖的种类孕育的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在调理的时候它才能帮到我们，
1: 嗯，
0: 我们现在说，你夏季特别热的时候可以用石虎。您平时应酬或者说吃饭不香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用石斛。
1: 对，
0: 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比如说有些姐姐们阿姨们，
1: 嗯，
0: 我们到了六十岁左右这个年纪，五六十岁这个年纪，我们就会出现出汗多，脾气暴躁，嗯，特别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身体里面本来温润我们濡养我们的精液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您从自然界去寻求好的能够对我们精液起帮助的物质，
1: 嗯，
0: 那在滋养的食材当中能排第一位的那就是石斛，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不是普通的石斛，
1: 嗯，
0: 是真正非常稀缺的活塞石斛，
1: 嗯，
0: 大家听我说三个关键点啊，
1: 嗯，
0: 第一个九大仙草之首，
1: 嗯，
0: 实至名归是活塞石斛，第二个如果它是野生品种目前是列入一级濒危保护植物你压根不能吃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先生保护嗓子，
1: 嗯，
0: 一直是喝石斛吃石斛的，他吃的是什么？就是霍山石斛
1: 哦，
0: 嗯，
1: 大家可以知道霍山石斛到底有多么多么的厉害，
0: 对，
1: 而且我们把单包的粉倒出来，倒了几包到盘子里面，有没有发现东方购高清直播画面？咱们这个粉不仅是细，因为它是冻干粉，
0: 嗯，
1: 很好的保留了石斛仙条本身的色香味，对吧？还有那种鲜绿的那个感觉，
0: 嗯，
1: 这个粉的目数也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你要说用到我们的原料。短小精干的这样的小小的霍山石斛，打造这一包我们的冻干粉两克，用到的原材料就非常的多。
0: 对，
1: 然后呢，它会给到大家就是直观的冲泡出来，特别特别的粘稠。
0: 是的，
1: 这个不是你家里面说霍山石斛的风斗啊，嗯，或者风斗去打成那种爆花絮一样的渣渣来做搅拌冲调。嗯，我们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
0: 哎，
1: 我们先被子里面，我们先这个倒上水，嗯，倒上那个粉。
0: 好，
1: 你家里面吃起来很简单，不用团糖九煮，不用拿个养生壶咕嘟咕嘟在那烧，就粉。一道手边有一个杯子，哪怕有一个矿泉水瓶，
0: 是的，
1: 摇一摇晃一晃它都能够溶解。
0: 哎，对，其实我们夏季经常有喝绿豆汤的习惯，
1: 是，
0: 您在绿豆汤喝之前先把我们的这个石斛调好，
1: 嗯，
0: 然后把绿豆汤倒在这里面
1: 啊，
0: 哎，您会发现喝完之后身体是从口腔到身体内部，嗯，都会非常的舒爽，
1: 是，
0: 这就是身体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一些清凉的那个物质，
1: 嗯，
0: 另一方面还是自己身体里面的精液迅速的生成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无论是您的口腔也好，眼睛也好，
1: 嗯，
0: 对吧，鼻子也好，包括我们的那个胃口啊，肠道啊，对吧，它都有自己特定的精液在濡养我们，
1: 对，大家看，
0: 嗯，
1: 我打圈搅拌了几下，看到没有，晶晶亮亮，
0: 嗯，
1: 黏糯稠厚的，
0: 是，
1: 而且非常非常清润的那个质地啊，
0: 是，
1: 这种黏糯的质地没有增稠剂，嗯，
0: 对，
1: 没有任何加什么那种胶，
0: 哎，
1: 全部都是100%的霍山石斛的冻干粉，
0: 哎，而且
1: 保留多糖出来的质感啊，哦，
0: 对，而且您看我们这个除了黏糯的过程当中都是那种精液锁在里面的感觉，
1: 是
0: 滑润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跟我们以往普通的那个铁皮石斛粉搅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
0: 您吃在嘴巴里面的感觉也是又滑又黏，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石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今天给你机会来尝试一下，
1: 嗯，
0: 虽然你也是一个吃石斛的老手了，
1: 啊，
0: 但是霍山石斛你听到过吗？
1: 嗯，
0: 霍山石斛你尝试过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有这个福利，您可以先来尝试，再决定要不要用它来帮你整个夏季好好的清凉滋补一下。
1: 对，曲老师您跟我们尝一下，就是有很多观众说我盲品啊，哎，嗯，我们的老顾客里面都说。铁皮石斛也好，霍山石斛也好，有些他们这个入口的感觉，那种浓郁的清香，
0: 嗯，
1: 盲品都能够品得出来。哎呦，这个味道只有霍山石斛才有。
0: 是的，我们这个石斛啊，就是那种清香味，你感觉就是大山里面挖出来的感觉。
1: 嗯，最后我们的备货
0: 就是从我们之前那个你种植的那种，跟它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石斛到了身体里面，而且你会发现，
1: 嗯，
0: 虽然是黏的，但吃完之后。嗓子好像真的特别软，
1: 嗯，
0: 说话的声音也响了，
1: 嗯，
0: 嘴巴里面也没那种干干燥燥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所以啊，滋补到位之后，就温润到位之后，我们身体有精液了，嗯，这才是对我们整个滋补到位的表现。
1: 嗯，懂得品的观众，嗯，这个口感你就能够一下子能够辨别得出来。还有什么？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给大家介绍产品上面还有，哪怕你说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能够买到到底正宗的霍山石斛，咱们产品是有到 GI。

0: 地理标志认定的，认定我们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我们的盒身后面产品信息原料产地印得清清楚楚，安徽霍山。就连我们产品里面的每一包的独立小包装上面都有 GI 地理标志，看到没有？这个 GI 地理标志每一包，一盒里面十包，每包上面都有，所以你吃得很放心，就是道地的安徽霍山那边的石斛来给大家做的。所以今天啊，能够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大的一个构成，还有一盒试吃给了大家，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对，
0: 原来我们没有说25盒价格能够做到899，还有一盒试吃，今天足足啊250袋。500克全部给到你，而且这个我们25盒装里面，我们会附赠给大家是有到3个这个就是礼袋，你要送人啊，要分享都可以，你不要嫌多哦。这个就是老顾客家里面我们什么分一分，兄弟姐妹送一送，家里面孩子上班对吧？那个就是阳亢阴虚的，阴虚火旺口干舌燥的，吃一吃这个特别好。
1: 对的，特别到了夏季，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晚上啊，这个就烦得不行，安眠不了，身体还大量的出汗，你想一想，是不是身体的精液都在往外发散？你这时候不补回来，你不烦谁烦？所以我们说，我们得聪明的学会运用自然界的好物质来帮我们。
0: 是，
1: 石斛不是水，它加在水里面，不但我们身体没获取到水，是把这个水转化成身体的精液，
0: 是
1: 我们才能真正的对身体的脏器起到濡养作用。
0: 是的，现在我们25盒装有试吃的名额，最后的13组，很快来几位顾客，马上个位数了。
1: 对，
0: 试吃名额是稀缺难得的，给到你的就是啊。放100个心，免费订购了以后呢，我们给到大家等于说是啊，就零风险购物，免费试吃，你先吃一盒10包，吃光以后你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打电话来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日记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三骨，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3: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本草经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养阴当中它是草的。
4: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呐，女性为多。
5: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6: 耳环石斛。
5: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6: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也不错。
7: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8: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7: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贡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9: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带带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搿只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豆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 也想了，唱起平台来更加有味道了，拿平台发扬下去，杀西鸡一路米，那憨憨受到五十天，南飞啊口琴一路米，要想得一路米个当中。阿姨的舞台等你。
0: 咱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像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白领啊、上班族呀，对吧，就是今明两天周末休息，马上又投入到一个礼拜辛苦的工作的和社会生活当中。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白天其实也挺忙活的，尤其像邱老师开场讲的，就是你到了夏天马上出汗很多，对吧，就是你这个身体的津液阴液就会随着这些汗液大量的流失。
10: 对，
0: 所以很多现在说是就是五脏六腑啊阴虚火旺问题的人啊，各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人群现在挺多的。
1: 是的，我们有句话叫年过四十阴气自半，就都少了一半。那个时候我们说啊，人活到六十岁已经是到了一个大年龄了，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大多了去，
0: 对
1: 吧，所以对于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的保养我们就要注意。你会发现很多老人家早上起来就拿个大茶缸子一直在喝水，但是这个嘴巴就是干，就是不解渴。为什么？因为你自身生成的津液的速度和量都在减少，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借助些外力帮助我们身体快速去生成这些濡养保护我们的津液。那四十岁我们现在当打之年的很多人群，这个时间在工作的很多，在应酬的很多，在熬夜的人特别的多。
0: 是，
1: 那熬夜是特别伤阴的，所以你会发现皮肤枯槁，头发那个没光泽，对吧，掉头发掉得厉害。
0: 对，
1: 我们这个土壤当中的水都在流失，你如何让身体的其他的各个脏器得到好的那个滋养，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快点把营养补进去的同时还要让它恢复我们的那些生机。所以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养生方法，这些方法在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典籍当中老早就有很多了，只是以前我们可能用到的一些材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道，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在滋阴这一块那真是九大仙草之首，
0: 是
1: 实至名归的火山石斛。您如果以前没吃过，今天就是一个福利机会，先尝试看看口味，看看调出来的那个浓稠程度，包括我们可以去查一些资料，火山石斛在滋阴这块的这个地位，有多少的名人对它的那个追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它现在是一个野生品种，在霍山太平板箱那块就两块大石头上那么一点点的圆种，这个圆种现在你压根不能吃，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一级濒危保护植物，非常的那个稀缺，它的那个就是种植的过程非常复杂，首先要到专门的地方去那个育种，就是它的种子跟灵芝孢子粉一样非常细小，风一吹就没了，然后在育种完成之后要育苗，育苗完成之后才能放到野外去生长1到5年，五年以上，那么这种你才能吃到我们所谓的人工种植的霍山石斛，但是这样即使是人工种植，它里面的石斛多糖的种类和量也是非常的多的，
0: 而且是什么？我们今天是霍山石斛，它不是说有这个什么仙条，有那个筋以后呢，把它烘干。把它给打圈做成封斗颗粒，我们给到你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是的，
0: 这个里面告诉大家它不是说什么封斗颗粒给你那个装盒子，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低温真空冻干技术打成这样的目数非常高的冻干粉。我们前面有三个小碟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外面你说有些比如说石斛对吧，它是封斗颗粒，
1: 对，
0: 这个就是你家里面以往很麻烦，要泡对吧，要烧要煮，煮很长时间，
1: 宽煎久煮你都煮不出它的胶质，你要用牙齿去嚼，然后嘴里面都是渣，也不能把它的那个精华液搅出来，
0: 或者是这些用这个烘干以后的封斗颗粒把它打成这样的还是有渣的那种爆花屑一样的质地，这个也不完全溶于水对吧，
1: 对，
0: 你其实吃的时候也要什么水渣分离，有可能还会拉到嗓子，
1: 都浮在水上，因为石斛多糖真的因为它是纤维特别的厉害，所以它的多糖很难释放出来。
0: 对，
1: 那今天我们不用，因为霍山石斛本身就有一点就是说久服无渣，它本来的纤维就没有我们铁皮石斛那么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用零下几十度的瞬间冷冻的这个工艺，
0: 对，
1: 可以把它里面的营养瞬间的变成粉末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无论是吸收的速度还是我们 获取到的营养成分的种类，都会比我们用原始的那个宽烫久煮的那个方式要获取的多。
0: 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从单包包装里面倒出来这样子啊，一小碟的我们的这个冻干粉，粉的目数非常高，超级的细，它是冻干粉，所以你看这个粉的颜色鲜绿的，而且倒粉的时候就闻到非常非常浓郁的霍山石斛独特的那个味道。
1: 对，
0: 我们现在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我们再快速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哎，
0: 我们东方购物是直播节目，一镜到底。
1: 对，
0: 你看我们的镜头，所有的镜头连贯，没有说什么给你什么造假呀，有猫腻啊。
1: 对，
0: 你看看我们现场冲泡出来，
1: 是
0: 这个霍山石斛，因为多糖含量高，它的质地有多么的粘稠。
1: 对，有很多的那个物质啊，就是粉末，像山药粉啊什么粉，你搅完之后它就是一团粉。它上面不会有那种亮亮的含水的那种光泽。但是我们今天霍山石斛的这个粉搅完之后，粘稠度有了，厚度有了，黏黏的感觉也有了，但是它的固体上面是一种水润的感觉，
0: 是
1: 就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说您在滋补的时候，它对我们的津液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的多糖的种类多，这个多糖对于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的速度和量来说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你看晶晶亮亮的，曲老师也就讲了几句话的时间，我就随意打圈，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什么科技很活呀，什么那种黑科技呀，就是随意家里面打圈，你就是搅拌一下，
1: 对，
0: 全部黏糯的质地都是来自于100%的我们冻干粉当中富含丰富的石斛多糖，没有什么加了胶，没有增稠剂，
1: 啊，
0: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
1: 对，
0: 我们里面是100%的霍山石斛冻干粉的纯粉。
1: 对，
0: 有些外面可能说还会有些市售部分劣质产品，对吧？有一部分是什么石斛粉加了一些什么别的粉，让你感觉质地很粘稠。
1: 对，
0: 咱们不是，里面没有任何的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像这样的粉啊，大家在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温度要高，100度的开水，
0: 是，
1: 然后搅的速度要快，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很好的性状，
0: 是，
1: 然后这里面的多糖能随着我们的搅动过程当中，非常好的均匀的分布在这其中。
0: 是，
1: 所以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你想啊，你可以有很多的吃法，比如说您喝绿豆汤的时候，我们把搅的稀的那个石斛水给倒进去，您喝银耳羹的时候也可以跟它搭配在一起，因为整个夏天出汗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津液来帮助我们，那您记得我们在滋补养阴这一块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就是我们的石斛，而且应该就是霍山石斛。
0: 真的是啊，今天我们东方购很热销的是我们今天的25盒装，我觉得你想要拿这个额外的一盒给我试吃的就定25盒装，我们的这个10盒装没有试吃，25盒有试吃，而且价格还比原来您没有看到的我们的常规节目再降99元，899元带回家，这些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是的，
0: 附赠3个礼袋，这里面一盒啊才30几块钱，
1: 对，
0: 外面一盒正价需要花到99元才能够来买到，
1: 没错，
0: 关键赶紧了，这一盒试吃，
1: 是
0: 薅羊毛吧，
1: 哎，
0: 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你就分开下单，每一套里面都能够拿一盒这样的试吃哦，
1: 对，
0: 送人呐，分享呀，孝敬长辈，特别的好，打电话来，我们的试吃名额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0: 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10: 外头，
1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1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3: 霍山石斛历史悠久，成书约公元3世纪的《名医别录》记载， 石斛生陆安山谷，水旁石上，名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公。

0: 约了，嗯，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呢，我们日常以前养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需要的这种滋养津液的这个物质，嗯，吃了之后身体就会有很舒服的那个感受，嗯，所以无论从养生的结果还是从它的那个稀缺性，它就排在了九大仙草之首，嗯。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话，其实身体津液透支的状态会更多一些，嗯，比如说啊，我们如果现在看电视的有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嗯，特别是我们说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嗯，您一定要可能经历过40、50这个关的时候，嗯，身体真秀出汗，
1: 是
0: 烦得不得了，嗯，晚上就觉得特别难安眠。你想一想，这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津液少，压不住身体的火，嗯，这火往上犯的时候，你的那个心火特别旺的时候，嗯，你就会出现这种又烦又干的那个状态，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男性朋友如果经常应酬的，嗯，特别是在要喝那个大酒之前啊，我们说酒服后肠胃，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的这些多糖成分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面形成一层保护层，嗯，润滑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的时候，你会发现该顺畅的顺畅，该保护的保护到了。所以到了夏季，很多人说治夏吃不下东西，看东西没有胃口，但是你要想，你一天营养不到位，吃不了食物的话，你身体很快就会垮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同样也可以每天来一点，嗯，还有一个特定人群，在我们古籍当中对于消渴这件事情是专门提到它的，嗯，因为消渴我们其他的都会分气血阴阳，但是在消渴这件事情上，它首先是阴虚，然后再去分它其他的那个这个变形，嗯，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先把身体的津液给补充到位，然后再考虑其他的那个调节的那个方式，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藿三石斛，其实无论是我们中年工作繁忙的这些朋友们，嗯，应酬多的朋友们，还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小老人的状态，40、50岁以后了，那你要知道，对我们身体要做的更多的就是保养这件事，嗯，在保养的时候要用对材料，哎，所以今天不给大家其他的材料，哎，到格了，到顶格了，就是九大仙草之首的藿三石斛来了，
1: 是，
0: 而且野生品种是属于一级濒危保护植物的藿三石斛来了，
1: 嗯，给大家我们再来区分一下，嗯，你了解石斛，大部分你看到可能铁皮石斛，这个石斛茎啊很长，嗯，你看在画面的左边这么短短小小，可能也就要4、5公分、5、6公分，短小茎干的，这个就是藿三石斛。很多观众说，哎呦，藿三石斛啊，我知道的，还有个别称什么米斛，嗯，它这个一小节一小节，只有米粒那么大小，米粒那么长短，
0: 对，
1: 也叫米斛。告诉大家啊，不是什么安徽的石斛都叫什么，不是藿山的那个石斛都叫什么藿山石斛，嗯，它就是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
0: 对，
1: 藿山石斛。
0: 是
1: 我们今天产品的包装后面清清楚楚给大家印到，就是4个字，没有是什么藿山的石斛，哎，看一下，
0: 现在外面还有很多叫藿山的铁皮石斛呢啊，
1: 对，产地就是安徽藿山，看到没有，嗯，我们的产品就是啊藿山石斛冻干石斛粉，而且是有 GI 地理标志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认定它是道地产地，嗯，就是原料来自于安徽藿山，每一包上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地理标志，
0: 对，
1: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份资料，嗯，原来在这个申报上面1930年的时候，
0: 是
1: 同含春堂他们的卖很多滋补佳品的这个价目表上面，
0: 是
1: 你看看啊，就是那个绿毛老风斗，就是我们的藿山石斛，价格好贵哦，嗯，吉林野山人参每两50元起，
0: 对，
1: 冬虫夏草王每两2元2角，
0: 是
1: 绿毛老风斗就是藿山石斛，
0: 对，
1: 每两60元哦，
0: 对，因为那时候参茸系列都是在申报上登广告的，
1: 是，
0: 这就是登广告告诉大家有这些好东西来了，可以来买了，嗯，所以你看看这个价格，价格也很说明问题，因为绿毛老风斗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很少见了，嗯，很稀缺了，
1: 是，
0: 那时候野山参还不是现在有那个林下参，我们人工去播种的这种情况，嗯，都是参农找到一颗参，把它种子就放在这里，嗯，能找到不找不到不知道，真正的野山参价格都比不过我们的那个绿毛老风斗，嗯，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嗯，试试口感，试试它在身体里面调养的那个感觉，然后如果好的话，这个羊毛你真的是好到位了。
1: 是的，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的周末爆杀，嗯，你今天不管订购小组合大组合，价格比我们本来常规节目都要划算，
0: 对，
1: 邱老师面前这样一个十盒装，嗯，真的外面的价格就是将近1000，我们只要499，里面总共是有到100包200克，
0: 是
1: 这个499的价格，外面顶多也就是买5盒，嗯，你买不到这个十盒的，而今天我面前这个大组合25盒，这个我们今天是有降价的，
0: 对，
1: 外面是将近2500元，我们从本来的 998，给你降99元，做到了899元以外，还要里面有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0: 是的，
1: 这个真的没想到，外面我告诉你啊，你就花2500正价买，没有这样的试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让大家要尝尝看正宗的霍山石斛的这个冻干粉什么口感。嗯，送这样的一盒十包给你吃。
0: 对，
1: 吃光吃完你再来决定产品要不要。嗯，一个人吃，你每天吃一包可以吃10天。
0: 是，
1: 跟老爸两个人吃，每人可以吃5天，最后再来决定产品要不要，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对产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没问题，你定的金额899元，咱们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你。所以现在先抢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试吃名额告急了，附赠3个礼袋在我们这个25盒装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水旁，时尚。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3: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人们老就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好的。
4: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还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脱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尽一缕衣，那憨憨手都是
1: 的。最后的一分多钟，我们的爆杀平时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看不到这个力度的。尤其我们有试吃的25盒装，试吃名额全面告急。什么都不考虑，也不用犹豫，先下单把25盒装订购回家，拿到产品当天你先吃起来，对产品满意的就留下，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24盒退还给我们，您订的金额899，咱们如数奉还。这种机会常规节目是看不到的，而且能够买到霍山石斛您就非常有幸了，东方购还帮你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所以赶紧抢单，我们都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要送人要分享，我们还给你考虑得很贴心，有附赠3个礼袋给你。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今天在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推荐，他在我背后已经看到了满满当当很多的，如果对于收藏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会一眼发现，哎呦，生肖生肖生肖。提到生肖，我们跟大家聊聊看这个生肖在中国的收藏历史上某一张票有多重要，那个猴票，先来猴票聊聊看。
1: 这个1980年是开创了我们生肖收藏的元年。1980年的猴票呢，也伴随着我们几代人成长的回忆，并且呢，现在1980年8分钱的面值的猴票，现在也是价值不菲。
0: 好，
1: 今天呢，我们和许斌老师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组合，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丰满的一个组合的藏品给到大家，
0: 就各种生肖，
1: 没错，
0: 生肖大满贯，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1: 是。
0: 我们今天呢，你说那个邮票的生肖的那个，对，我跟大家讲，那个已经不稀奇了。你可能能拿到，哎，找找门路什么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为止，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啊，这个的生肖的大全，背面是1元钱，翻过来，这个是什么的第一轮？
1: 这个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第一轮。
0: 纪念币的第一轮，
1: 没错，大家都知道，生肖纪念币呢是从2003年的羊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的马年结束，整整的12年的第一轮，我们叫第一轮。
0: 第一轮
1: 生肖纪念币
0: 大概现在值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对，这个第一轮呢，也是我们生肖纪念币里面这个占比非常重的3980。
0: 为什么？3980。
1: 对，它和我们那个猴票是一个道理。第一轮的
0: 第一轮，
1: 对，第一轮的第一枚那个羊，领头羊，我们叫领头羊，
0: 太重要了。
1: 那个羊是特别贵的。
0: 第一轮3980啊。
1: 是。
0: 好了。那你说前不久，包括有些观众朋友在看那个马年的这个，
1: 没错，
0: 钞啊什么的，我们给大家露过脸，
1: 是，
0: 哎，那个马年钞里面有个币，就是这款，
1: 是，
0: 看到了吗？
1: 2026年的马年
0: 也是收官，
1: 没错，也是收官，
0: 收官。
1: 这个呢，是我们从2015年到2026年截止的第二轮的生肖纪念币，它的面值呢就从1元到了10元，背面我们看一下，
0: 10块钱了，
1: 对，10块的面值，
0: 面额立马增加。
1: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今年要做这个藏品呢？就是今年马年正好收官了，
0: 收官，
1: 我们把一轮、二轮、12年，对，24年的两轮，
0: 24年啊，
1: 全部集齐给到大家了。
0: 这一年的这一轮的一整轮啊，不用大家一枚一枚自己去攒了，
1: 没错，
0: 我们给您弄好了。1280块钱，
1: 没错。
0: 那这俩价格加在一起，有个5000块钱了吧？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生肖的钞有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我是真是。要不老刘给我今天拿这个，我一次都不知道我们生肖还有钞。
1: 这个呢是很多人不了解的，这个是我们生肖纪念钞，它实际是最早的，它是从我们这个龙年的
0: 龙，
1: 对，
0: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写着吗？这不写了吗？大西洋银行，
1: 是，
0: 这是中国银行，
1: 没错，
0: 都是12张，
1: 是，
0: 都是12对，
1: 对，
0: 它同时发行的，而且它后面我看挺有特色的啊，
1: 是的，
0: 最后三个数都是啥？
1: 伪三铜，
0: 对了，
1: 并且它互相之间还是伪三铜，哎，横向和纵向之间都是伪三铜。
0: 对的，这横也是伪三铜，它纵也是伪三铜，
1: 没错。
0: 而且它是一对一对的。你说为什么同样的钞票你要给我两个？你要注意它的发行不一样的。这个是中国银行发的，
1: 是
0: 这个是刚才说到大西洋银行发的，它是两个不同银行发的啊，
1: 是的，
0: 但都是正规的货币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安心，它肯定是正规货币，
1: 都是带面值的，
0: 对的，它带面值，你可以拿出去花的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讲清楚。然后这里面的具体的样式，我们说十二生肖呢，
1: 对，
0: 龙、蛇、
1: 马、羊、
0: 你看大家看到没？这具体的都是像一个剪穿花似的，
1: 没错，没错。
0: 我是看到这两个银行发行的，尤其是生肖纪念钞，我没见过也没听过。
1: 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和我们电视机前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你肯定能找到你对应的属相。
0: 对的，然后再加上这一套。
1: 是的，
0: 有，这是一套还是两套啊？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是
0: 24张。
1: 对对，24张
0: 也是一对一对。
1: 对，24张嘛。
0: 但是1560。
1: 是的，1560，这个就不见得是那个是那个对号的了。是的，
0: 这个是1560块钱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刚才算到有5000多，再加1500都有进去，有6000多块钱
1: 了，这就小7000了。
0: 哎，小7000块钱了。
1: 是的，
0: 如果到这儿您觉得结束的话。我都说了，这跟生肖有关系，一定要全。
1: 没错，
0: 我们给您再来提供一套。蛇年的生肖一整年，因为我们的马年还没有过
1: 是过这个是我们25年去年一年的、
0: 去年一整年的啊，
1: 我相信很多收藏这个集邮的藏友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年册，
0: 哎，
1: 对，整个年册，
0: 看看
1: 去年一年从头到尾发行的每一枚每一个行章全部在里面，
0: 都在里面，
1: 对，你看这个多漂亮，
0: 半天
1: 你看这多漂亮，
0: 集艺术文化，
1: 是，
0: 你包括这里边所有的故事什么的，
1: 民俗等等，
0: 我这里面还刚才
1: 纪念，对，
0: 英雄，
1: 对
0: 一些英雄的什么形象，
1: 是的，
0: 包括风景，
1: 对啊，这个翻都得翻一阵儿。
0: 我跟你讲，翻一阵儿了，我这里面还我记得还看到一个这儿，同志们，我给您看看，看到这是啥了吗？嗯，小时候喜欢看的动画片《天书奇谭》，
1: 没错，
0: 这是个纪念。我刚才看这儿的时候，我都看了老半天了。
1: 对，我们小时候看过，我们这一代人都看过《诞生》，对吧？诞生，
0: 所以这一套送给大家，送啊，
1: 免费
0: 送。大市面上买一买的话，大概
1: 这个买一买也得大几百，
0: 大几百
1: 对。
0: 还有一个精彩的，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哇！我先来告诉您价格好不好？我再给您看真容。
1: 好，我们先看背面的这个价格，
0: 看看这价格是1100多少钱？
1: 对，1160，
0: 1160啊！
1: 这个是我们中国邮政官方发行的。
0: 注意这样，我读一下啊。中国邮政集邮文化产品，
1: 没错，
0: 正版的中国邮政发行的，1160。
1: 对，
0: 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马年邮票长什么样？有没有印象？
1: 要回忆一下，翻过来我们就看到了。
0: 回忆一下，你要回忆不起来没关系，来了。哇，
1: 就是我们
0: 这就是一个大版的马年邮票，
1: 对，大
0: 放大了，
1: 是的，
0: 放大了啊。
1: 对，
0: 这就是因为是本来就是邮政发的嘛，
1: 没错，
0: 邮政就对着那个邮票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么大的金色的放大版。
1: 是，并且它有名字的，它的名字叫什么？叫神骏送福。
0: 哎，
1: 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寓意特别好。
0: 这整个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要多少钱了？
1: 是的。
0: 8000，
1: 这个要小9000了，
0: 8600多，
1: 没错，
0: 小个9000块钱了，
1: 是的，
0: 所有都是您的，但是一些细节我要跟您讲，今天不是3980吗？近9000块钱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3980元的，这是首发，第一次，
1: 没错，
0: 还有很多的细节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这里边包括了塑封，
1: 是的啊，这都是封装好的，
0: 封装未流通，一定要注意未流通，
1: 对，
0: 也就是全新的了，
1: 全新的，
0: 哦，未流通很重要吧？
1: 没错，这个太重要了，这个金属币最怕流通。通过，因为金属币怕接触指纹，因为我们这个潮湿一过呢，它会氧化，这个金属币最怕氧化。
0: 对了，这也是未流通的意思啊。
1: 对对对对
0: ，MS70
1: 70分满分的，对，
0: 满分币，
1: 这是满分，没有氧化哈，
0: 全都是未流通，
1: 没错。
0: 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钱币之外，还有一个钱币，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拿了这两个，包括了。我看看啊，大西洋银行发行的，包括中国银行发行的这两个，
1: 并且是伪三铜的号码，是的，
0: 把这俩叠在一起看啊，
1: 是的，
0: 最后的结果全新。全新也都是未流通的，
1: 对，
0: 伪三铜，
1: 伪三铜，
0: 伪三铜。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都忘了。
1: 还有一个，
0: 这东西太多了。
1: 所以说，我们东西
0: 马年的，终究说了半天了。去年的整个蛇年您有了，马年的纪念钞，包括马年纪念币。刚才你看到那个大全套里的纪念币，有这里面我再给大家送了一枚。
1: 我们这个是一个伴手礼，相当于是个伴手礼。
0: 这个大家开心就好了，也是全新的，
1: 也是送给大家，
0: 也是送给大家的两枚，全都是你的，都是封装评级。
1: 没错，
0: 我们来看封装评级的最后的结果啊，得有鉴定证书。
1: 是，
0: 包括神骏送福的生肖组合，以及2026年的马年纪念钞币，全部都是全新真品，
1: 没错，
0: 全新真品，
1: 是
0: 全新真品，给大家再看一眼前面的摆着的所有这些东西啊，
1: 林林总总，东西太多了。
0: 第一、第二轮的纪念币，生肖纪念币大全，刚才说的中国银行和大西洋银行的两套一对儿一对儿的啊，
1: 是，
0: 这是生肖纪念钞，集权，还有刚才说到的神骏图，
1: 对这个、
0: 给大家打开看一看、
1: 神骏送福，
0: 送福，
1: 还有我们的年册，
0: 年册邮票年册，
1: 是的，
0: 以及单枚的生肖纪念钞，
1: 零零总总一共7样东西，对，
0: 3980，那每一样算起来才多少？这500块钱左右，
1: 没错，没错，
0: 人家这个标价是1100多，我们5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您说呢？非常的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跟您推荐的所有的生肖大全套各种全。
1: 是
0: 邮票呢，是把蛇年一整年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过完的，我不能给
1: 大家，没错
0: 没有过完怎么给您做全套呢？所以在去年的蛇年的时候，一整年的我们给大家集齐了年册，
1: 全部给到大家了。
0: 所以很多人喜欢有集邮的，有这种需求的，那我们今天给您满足这方面的愿望。
1: 是，
0: 还有刚才说到的包括生肖里的钱币，
1: 对，
0: 你对于邮票感不感兴趣，咱先暂且放一放一说另一说，那至少对于钱感兴趣吧。
1: 没错，
0: 我们当中的钱有几种形式啊，纸钞的，就钞票型的，
1: 对，
0: 还有钱币硬币型的，
1: 还有硬币型的，
0: 金属型的也都有。
1: 是的，实际我们等于是相当于是把36年的，三个12年的都给到大家了。一个12年呢，就是我们的生肖纪念钞，从龙年开始，兔年结束的，一个生肖纪念钞给到大家12对24张，并且是伪三同的号码给到大家。还有我们的生肖纪念币，从2003年开始到2014年结束的这个第一轮生肖纪念币给到大家，包括从2015年开始到2026年，今年刚刚结束的第二轮的生肖纪念币给到大家，一共是36年跨度的这些钞和币给大家集齐了。
0: 在我印象当中啊，目前为止我先给大家介绍我最喜欢的，我个人喜欢的就是这两套硬币了，
1: 对，
0: 全部都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的，
1: 一轮二轮，
0: 跨越24年呢，
1: 没错，
0: 谁有空能天天盯着它？万一有一年没集齐怎么办？
1: 对，
0: 而且关键人家是全新未流通啊，
1: 没错，
0: 70分满分的品相啊，
1: 嗯，
0: 你这里边的价格，因为我喜欢它，也是喜欢它的价格也挺好的，尤其是第一轮卖到了3000多，3980，
1: 没错，第一轮那个领头羊是特别特别贵的，
0: 是的，
1: 那个领头羊和我们的那个猴票的地位是一样的，
0: 这就上面是第一轮，
1: 对。
0: 这就是第一轮，
1: 对啊，第一轮2003年的那个羊，很多收藏那个币的人都知道。
0: 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呢，价值是1280块钱，
1: 是，
0: 这是第二轮啊，
1: 对，
0: 价值1280块钱，所以加在一起这两个已经有5000来块钱了。
1: 对，
0: 那你今天花3980元，就算是这个纪念币，这是实打实的，后面有面值的，
1: 没错，
0: 我觉得都值啊。你说你除了这个纪念币之外，还记得有纪念钞来着？
1: 对，
0: 这个纪念钞呢有点意思。
1: 是，
0: 你别看它俩长得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发行银行并不一样。
1: 没错，
0: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发行银行在这里啊，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西洋银行。
1: 没错，
0: 这个大西洋银行是来自于哪里的？
1: 这个大西洋银行也是在我们发的这个澳门地区发的一个钞，对，
0: 这个是澳门地区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是的，它是这个生肖发的比较早，生肖就从那个龙年开始发的，对，
0: 澳门，中国银行也是澳门的，所以你看啊，这三个钞里边有点意思了，中国银行，大西洋银行，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
1: 没错，对，囊括齐了，
0: 对，全都齐了，关于发行钱的地方，
1: 是，
0: 大家一次性都集齐了，所以你看是不是有点意思，很有特色的吧？
1: 的，
0: 关键今天这个钞呢，更有特色的是在后面的伪三同上，
1: 是的，
0: 457457457，您别看这是两个版本的啊，不同银行发行的，全部都给您集齐的是什么？
1: 它横向和纵向都是457，没错没错，
0: 全都是伪三同的，都是伪三同。而且也都是全新未流通，
1: 没错。
0: 今天这个价值也不得了了，1560多块钱，
1: 是
0: 加在一起有6000多块钱，接近于7000块了。
1: 是，
0: 所以单单只论钱的部分，又是币，又是钞，又是第一轮，又是第二轮，大集齐了，7000块钱左右。你说除了到这儿就没有别的了吗？刚才给您看到的邮票忘记了，您就当偏得。
1: 对，
0: 说实话，当然它要跟我们整体的币来比，它肯定比不过那个价格。
1: 没错，
0: 你动不动1000多、3000多的，
1: 这个是我们给到，
0: 这是一个情谊。
1: 是的，
0: 对，很多人我知道，大家对于邮票呢，现在可能没有像30年前、20年前那么的有那么大的热诚，但没关系，
1: 没错，
0: 终究会有很多长辈喜欢。
1: 没错，
0: 我知道，像我老爸现在这个年纪，五几年的人，
1: 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不管你00后喜不喜欢，你什么90后喜不喜欢，人家50后喜欢就行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关键是有人也喜欢就成。
1: 是，
0: 我们就送给您，不用自己再去买，不用自己再去问这个是这个渠道那个渠道，我们送。送的时候，你看这里边呢，包括蛇年的，本年的。这些每一年当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1: 没错，
0: 人家都会把它给它做成邮票，
1: 是
0: 很有意义。这100年不用我说了吧？
1: 对，集成一个年册了，
0: 是不是？这里面呢，包括了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喜欢看的
1: 动画片《
0: 天书奇谈》呢，
1: 对，
0: 这种我跟大家说，就这种制作邮票的这个形式，在大概30年前有另外一套，我印象当中我也爱集邮，有一个跟它极其相似的，还有一些金线的什么，就有些金颜色的小亮片片的，跟这个极其相似的风格，以这个风格一出来，像手工画什么的，我就特别特别爱。
1: 是的，
0: 走不动道，反正我可能是有些80后也喜欢集邮吧，
1: 对，
0: 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邮什么写信的实际的意义，但是它是一个情怀，
1: 没错，
0: 还是有意思的啊，
1: 集大成者，
0: 就我们不指望它 升官发财，能让我们一夜暴富，我真不指望它。但有的时候拿出来欣赏欣赏，总感觉是一个时间的沉淀，
1: 补了一个空缺。
0: 这么多年来，每一年的历年，可能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哦，这年发生什么大事，是，而有这一个事儿，然后什么什么的纪念，几十周年的纪念，55周年的，100周年的，
1: 没错，一整年的大事件，
0: 很有意义。不一定让它发财，但是很有意义，我们送。
1: 没错，
0: 除了送这个之外，来，
1: 哇，还有这个，
0: 反正我们手里拿这个
1: 大红马，
0: 大家要记得啊，如果您手头也有邮票，有今年的马年邮票，您攒过了，您看看跟您的马年邮票
1: 长得这个规格可高了，对，
0: 您的邮票怎么这么大点儿？
1: 是，
0: 我记得多少个它这么大了？
1: 对，
0: 神助，但可不是盗版啊，这是人家的正规，厂商的正规的，这叫嫡长子，
1: 对，
0: 这嫡传的啊，这嫡传的，哦，大家看看什么叫嫡传的，你看看这中国邮政。发行的啊，
1: 没错，
0: 你的邮票谁发行的？我们这发行自己的1160，后面有价格。
1: 是的，
0: 您想要送人都成，字儿有点小，那我们摄像老师，
1: 您在邮政的门店去买，它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个价1160。
1: 今天我们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是
0: 金颜色的，其实它里面是金属的，我记得，
1: 没错没错，
0: 金属版本的，很有意义。所以如果有人谁属马的时候，把这画往家里一挂，它不仅仅是画，它是按邮票等比例放大的哦。
1: 对，很好看，并且它有一个手铃袋，这个拎在手里面送人啊什么的，特别合适。
0: 还有刚才那个邮政的也是这样，我们邮政也有这个盒，
1: 是，
0: 就是把它这个中国邮政，哎，这一年是蛮有特点的，这个是白色的。
1: 对，
0: 以前可不是白色，我记得一般都是红色的。
1: 是，
0: 我记得我以前收藏邮票一整年一整年都是一套红一套红的。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是白的
1: 啊。是的，
0: 所以你看我说得出来吧？我可不是忽悠大家吧？我对邮票真的很感兴趣。
1: 是的，
0: 好了，这个年纪没有办法藏不住，就要到一定年纪了就爱喝点茶。一样的道理，来吧，我们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带回去的总共的这些零零总总加在一起有近90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
1: 3980。
0: 3980，
1: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并且我和许明老师还上节目之前还在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藏品的推荐，这一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丰富程度还是第一次。
0: 另外让大家安心，必须是真品。
1: 是，
0: 来看看怎么真品。国信评级，
1: 没错，
0: 国信评级，所有的刚才拿出来任何一个，包括币，包括钞，包括邮票，所有这些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证，两张证书都给您带过去啊。导演老师，我们现在因为还剩30分钟啊，我背后不多的。我们这是首发，仅仅单单只是让大家尝尝鲜。
1: 没错，
0: 因为之后按照市场价格的话，近9000块钱，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3980一直推荐给您。
1: 是的，
0: 导演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还剩下最后的几套备货，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一下啊。最后的五组。哦呦，导演老师刚刚帮我确定一下我的库存了。订购的非常火热，如果占线的话，麻烦您先扫一扫这里，记得啊，选择货到付款就行。
1: 对，
0: 您可以明儿再去市场逛一逛，去问一问那什么集邮市场啊，咱上海
1: 可能有的。我们所见即所得，就是这些东西。
0: 随便你去问，你在网上你也淘一淘，你看看它到底保不保真，有没有品相，有没有塑封。你让不让你安心？
1: 并且我们这是全新未流通的，这个是最关键的。
0: 以后啊，什么是生命啊？全新未流通，一定要新才是生命。
1: 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刚才跟我们老刘再聊一聊，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选择这款推荐给大家？
1: 是的，首先我们生肖呢是2026年的这个马年，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它是热热乎乎的，完完整整的两轮的生肖纪念币都给大家带到了，不像我们这个生肖纪念币，它一轮发完发第二轮，然后明年又是羊年又会发第三轮，但是那个纪念钞，对不起，从龙
0: 没有
1: 到兔结束就是结束了，因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联袂出现的这种中国银行和大型银行同时推出的这种生肖纪念钞了，以后再出现的就是我们每一年一年一年发行的，我们这个就像我们马年刚刚发行单枚的这种纪念钞，塑料的竖版的，
0: 确实是蛮特别的，所以把这几个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以前都是竖版的，就拿竖版的对比竖版的就知道了，
1: 是
0: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一般都是竖版的了，
1: 没错，
0: 是吧，都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对，
0: 但是以前呢你看是什么版的，
1: 对，横版的，
0: 横过来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横版的，而且这个最有特色的是你别看他还别说你干嘛给我两套一模一样的呀，
1: 他不是一样的，
0: 他不是一样的，
1: 他不一样，
0: 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右上角是中国银行吗，
1: 是，
0: 注意它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它没有人民两个字啊，
1: 是，
0: 你要注意了啊，中国银行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什么银行呢，你看看
1: 这个是大西
0: 洋大香银行啊，
1: 是的，
0: 它主要针对面向于哪里发行的呢，澳门，
1: 对，
0: 这是澳门，
1: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没有接触过这个生肖纪念钞，并且大家看，因为我们面上看到只是一个龙，但是实际因为封装的这个要求，
0: 他把它压住了，
1: 对，他给它塌住了，它从龙后面可就不是龙了，
0: 它
1: 从龙一个一个生肖拍下去的，
0: 这下面的你看它的款式是不一样的，
1: 龙虎，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板板吧，
1: 对，
0: 这个板子上面有啊，你说从龙到蛇、
1: 马、羊，
0: 哎，就这么下来的，
1: 狗、猪，
0: 他们都不一样的，
1: 虎、兔，是的，
0: 到这儿。结束，然后下面又来一次，
1: 是的，
0: 又来一次，就是告诉您它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银行发行的，
1: 没错，
0: 今天两个银行有，就讲真话我刚开始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这应该是一回事，有点孤陋寡闻了，它两回事啊，大家一定要给大家这个把这概念说一下啊，
1: 是，
0: 你看这里来了，咱们这边用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钱，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流通，
1: 是
0: 使用的，
1: 都可以流通的，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流通，
0: 这都是正经的人民币啊，
1: 是，
0: 这
1: 是正经的，只要带面值的都是，
0: 这个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哦，这是不是一个类似于仿的呀或者干嘛，不会的啊，不会的，
1: 对，
0: 它就是钱，没人敢仿的话那是违法了，那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安心，然后你再看这个上面的面值很重要的啊，457457它后面的尾三筒，
1: 对，
0: 你发现了没，
1: 横向纵向都一样，
0: 对，全都是尾三筒，
1: 是，
0: 所以如果在尾三筒的情况下，市面上的价格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价格多少钱，
1: 这个1560，
0: 1560块钱，
1: 是的，
0: 拿回去，一共是
1: 24张
0: 1560块钱，
1: 是的，
0: 除这个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第一第二套的纪念币，
1: 对，
0: 这个纪念币在当时发行的时候有多少人喜欢，尤其在第一轮发行的时候有没有集权过，没有集权没关系，12年，从哪年开始发的，
1: 从2003年，
0: 2003年，
1: 现在2026年，
0: 一共有24年过去了，
1: 对，
0: 哈哈，观众，
1: 这个正好是24年，今年往前推的24年，这个齐了，
0: 齐了，齐活了，
1: 是，
0: 当时的面值是1块钱，
1: 是，
0: 现在的面值是10块钱，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一轮是不是都很有特色的，现在这两轮合在一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价格，应该有个5000块了吧，看一看
1: 第一轮的3980，这是第一轮的，
0: 第一轮
1: 3980，对，没错，然后这是第二轮的，第二轮

0: 轮的是1280，嗯，对，
1: 是不是就5000块钱左右了？
0: 没错，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嗯、您看啊，神骏送福，
0: 对，
1: 这里面是给大家，正统的，
0: 对，正统的这个邮政发行的这个马年版画，
1: 哎，马年版画，嗯，哎，3980块钱，
0: 是，
1: 背后请看，嗯，有价格。
0: 对，
1: 1160。
0: 对，在邮政的门店里面买就是这个价格，是的。
1: 1160，这一个是跟您本身邮票放大，
0: 是的，
1: 放大能多少倍？我这也算不出来呀。你这邮票也这么大块吧？看看看，是不是就这么大一个片？你看这有多少个这个邮票这么大了？你要送人的话，我觉得蛮体面的，
0: 是的，
1: 金颜色的，而且好像是金属版本的。
0: 没错，没错，
1: 很体面，很体面。
0: 是的，
1: 还有刚才给您看到的我们的集邮，
0: 哎，
1: 这年册，稍微给您翻一翻。反正我是集邮爱好者，我喜欢这些东西。你别管它大几值100、200的，还是多少几百的，
0: 对，
1: 反正我觉得
0: 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
1: 时时刻刻翻一翻。我也没有指望它让我一夜暴富，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情怀，
0: 对，
1: 还是蛮好看的啊。大家你看这里边的任何一些
0: 收藏的一个类别和属性，把它填补空白了，
1: 对，是的，反正你每一年能集的话，我们就集一集，
0: 不用一张一张去集了，这个一整年的
1: 全都给您了，
0: 发行的所有的邮票都在这个册子里面，所以说我们叫年册。
1: 是的，这些再给大家配上了我们的证书，鉴定证书。很多人害怕说你这个又是有钱又是有币，再是有什么邮票的，你这里不会有一些假的是吗？我们首先东方购物不卖假货，尤其是钱敢谁敢卖假的？
0: 是的，
1: 那不要疯了吗？这鉴定证书国信评级，这里面所有的结果是什么？系
0: 全新真品，
1: 系全新真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21分钟，我们的备货刚才说是还剩5套，现在我估计也就是3-4套的样子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先把握机会，货到付款就行。02151111990。

0: 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啊，观众朋友们，按照我的理解啊，本来呢我们老刘给大家能够集团这些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嗯，尤其这个总价小9000块钱了，
1: 对，
0: 毛个9000块了啊，嗯，快小10000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3980块钱，嗯，单拎出来两套完整的24年的这个纪念币，
1: 纪念币
0: 生效纪念币一整套啊，两套啊，
1: 并且是全新未流通的，嗯
0: 嗯，全新未流通
1: 这个就很珍贵了，嗯，
0: 再加上我们的刚才说的一对一对成对出现的什么，
1: 是的，生效纪念钞，哎，
0: 这个也很厉害，
1: 这个生效纪念钞从2012年到2023年。刚刚完成的这个历史的发行，并且以后不会再有了，嗯，不像我们纪念币它发完了一轮二轮三轮一直会排下去，
0: 关键人家是全新未流通啊，嗯，
1: 没错，
0: 你这就这三样咱不多算啊，嗯，我说实在我关键咱不多算，嗯，感兴趣生肖的有自己，尤其是不管哪个生肖咱肯定中一个，
1: 是，
0: 或者你未来出生的宝宝什么的，你说我给我孙子孙女我这愿意留给他留着的，这要是好东西，尤其是钱，
1: 对，
0: 你就算看不上咱的那个邮票，我说实在话有些观众们说邮票的到底能值多少钱呢，如果大家纯纯的只是论投资，那大家买那个什么去了，股票就得了，我说实在话啊，你就那你买投资股票去了，你买
1: 收藏和投资还是有区别的，
0: 对，这个里边呢它没有那么的急功近利，
1: 没错没错，功利心没那么强，
0: 嗯，我们玩的是一个情怀，嗯，这个是涉及到钱，为什么涉及到钱，那它更靠谱，
1: 对，
0: 更保准，
1: 没错，
0: 以我自己如果要投资收藏，嗯，我愿意跟这个有跟钱搭边的东西，
1: 没错，带面值的，
0: 对不对，大家说实在话 是不是愿意跟钱搭边，它带面值，它更靠谱，
1: 是
0: 因为没有人不爱钱，
1: 对，
0: 我觉得公开说不丢人，我是爱钱，我谁不爱钱呢，
1: 对，
0: 爱钱的，但取之有道，这
1: 个，没错，
0: 我们今天即便希望它能够为我们以未来带来很好的期许，
1: 是，
0: 那我们就选一个更靠谱的渠道，
1: 对，
0: 东方购物给您拿来的是全新真品，嗯，
1: 没错，
0: 不会给您来旧的，你知道所有跟钱涉及到的，我跟老刘给大家介绍过的人民币2、3、4套，
1: 是
0: 4、5套什么的，
1: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越全新未流通越值钱，
1: 没错，
0: 这就是全新未流通，
1: 挺像是它的生命线，
0: 生命线啊，
1: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您手上的这可是拿的是24年前的这些钱币，
0: 沉甸甸，
1: 并且我们刚才那个镜头打上去，大家注意看啊，它可是圆光的，什么叫圆光，玩这个硬币类包括银元类的人都知道圆光有多么重要，嗯，我们以前的那个银元一说到圆光和不是圆光的那个价格可差的大了去了，
0: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差多少吗，
1: 比如说
0: 银元来，
1: 比如说我们的袁大头如果是圆光的，
0: 嗯，
1: 那是几十万，
0: 几十万，
1: 但你如果不是圆光的流通过的它只有几千块，它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0: 那圆光的那多少很稀缺的，根本拿不着，
1: 太稀缺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它是这个是未流通满分70分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这个未流通全新70分的，
0: 好，
1: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市场上的价格，你一定要和我们同样的这种比例的去了解，同样是这种全新未流通的，
0: 给您看看就这两个价格啊，一个是1200多，一个是3900多，反正一个4000，一个
1: 1000，但它一定是全新的才是这个价格，
0: 对，原叫全新的啊，就5000多块钱吧，
1: 没错，
0: 5000出头一点点啊，记住这两个5000出头一点点，3980值不值，
1: 是
0: 值了吧，还没结束，
1: 太值了，
0: 刚才说到这个啊，这个你千万别小瞧的说，你们干嘛费两遍事儿给我们两套一模一样的，不是一模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请大家找不同呗，大家看看找不同来，
1: 对，
0: 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也不一样，这个地方字儿也不一样，你往上看啊，
1: 是
0: 十大小行也不太一样，最上面你看这个地方
1: 没错，
0: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没有，那你说了，哎呀，这个不是钱，你没有银行，谁说的，往翻过来啊，
1: 是
0: 这儿呢，银行在这儿呢，
1: 大西洋银行，对，
0: 这不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银行，
1: 没错，
0: 因为它终究的发行的地区它不一样，
1: 对，并且这一个生肖纪念钞呢，很多人他是不了解的，很多人他因为他发行的这个区域我们不普及，所以说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藏友或者说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套肯定有一张是和你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我们看到的是龙，实际它后面延续的一直到兔都是关门的，
0: 它不是只是都是龙啊，
1: 对，
0: 它是12生肖的，比如我给它翻过来，
1: 对，
0: 最后它收官的是兔，
1: 是兔，
0: 所以是龙蛇什么什么，这都被压住了啊，被压住了，
1: 最后23年刚刚结束的哦，并且它你看今年26年了，为什么它后续不再发行了，
0: 为什么，
1: 实际它24年的龙也可以开始发行第二轮，
0: 为什么呢，为什么
1: 它没有了，它这个大西洋银行和中国银行它不可能再联袂了，对，
0: 就这件事儿就
1: 对
0: 成为一个历史的经典，
1: 是的，
0: 好吧，457它是伪三铜，
1: 是
0: 不仅是联袂它还是伪三铜，横也伪三铜，它竖也伪三铜，
1: 是，
0: 所以它也值钱，这个值多少钱呢，1560，
1: 没错，
0: 1560块钱，刚才说5000多，1560 6000、7000，快七千
1: 块了，这就快七千了。
0: 就这几样东西就已经快七千块了。
1: 是，
0: 不要说我额外送给大家的，这个是1160块钱。
1: 1160，
0: 这是1160哦。嗯，你说你乱定价，我可不敢。谁定的价？中国
1: 这个是邮政的官方渠道的，
0: 这邮政定的啊，不是我定的。1160，
1: 没错。
0: 你说为什么定的是这个价格呢？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1: 是
0: 再加上一定的收藏价
1: 值。在邮政的门店里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这个价格。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它跟您的邮票里那个码
1: 是
0: 放大版本，
1: 对，
0: 就是你那个码那邮票吧。它那个邮票大概也就这么大块，
1: 没错，
0: 就这么一大块。你看这个码，嗯，你要是属马的，你往家里一放，多来财呀！这名字叫什么来着？
1: 神骏送福。
0: 神骏
1: 是这个名字还特别好，
0: 还神，哎，所以你看看。多体面，而且关键这个闪来闪去的，
1: 对，
0: 这个马的鬃毛都有立体感，
1: 没错，
0: 好看的，你愿意送人都成，好吧？你在家里自己藏着也成了。嗯，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好像备货不多了，还有最后的两组，13分钟了。13分钟哎，剩两组啥意思呀你？咋回事今天？
1: 没有，
0: 整这么少？
1: 我们这个是24年前的，
0: 我知道，那你也给的太少了。
1: 我们要保证全新的这种品相。
0: 行吧，我也理解。哦，对，还有一个忘跟他讲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和 B 的那个马年的，要报，回来再说吧。我们先这段先跟大家收一下，嗯，就是马年纪念超和纪念 B， 如果你今天没抢到的话，我们也有。
1: 对，
0: 给大家补上，
1: 对，
0: 行不行？抓紧时间订购，也是全新未流通，02151119900，最后两套。

0: 跟大家说一声啊，抱歉，老刘这边还在这个瞧那个什么，瞧啥呢？瞧哪一个？是，其实是因为它一共有七种，我能够理解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七种你每一种都让老刘必须能够拿到全新微流通的，这件事对他有难为的。
1: 这个、
0: 比如说他可能有些渠道能拿到邮票，我邮票还可以提供。但我邮票提能提供，我的那个生效的纪念币没有了，那你也组合不了这一套。
1: 徐明老师，您知道吗？我们这个生效纪念币哈，我们一共是给今天给大家拿到的是24年，历经24年的每一年的纪念币。
0: 从2003年开始，
1: 2003年
0: 到2026年，
1: 对，2003年到2026年结束，这24年当中的纪念币，实际说白了啊，这24年当中这些纪念币，实际它不稀缺。不稀缺，我相信电视机前每一位藏友朋友们家里面肯定都有或多或少有几枚这个纪念币，
0: 我相信
1: 在家里面，
0: 对的，
1: 或者有几枚甚至是几十枚，
0: 是的，
1: 近几年来的，近几年来那种整卷的肯定也有的，但是这种24年前领头羊的那一枚这种全新的品相，真是少之又少，我们币商手里面都很少有。
0: 你就像老刘刚才提到的，如果你玩袁大头，圆光的，
1: 对。
0: 和你用过手又摸又流通又磨又蹭的
1: 使用过的完全
0: 不一样，那是完全两
1: 个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可以这样同行类比一下，因为它都属于钱币类的嘛。
1: 是，
0: 如果你这里面也是圆光的，你大家看嘛，光不光亮，亮不亮，漂不漂亮？
1: 是，
0: 我说实在话，就我手里拿就这个。
1: 我们所见即所得，大家拿到手就是我许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这种品相哈。
0: 就这三样啊。
1: 总
0: 体来说应该算四样，也应该是这四套。
1: 对，
0: 你看这个钱币是两套、
1: 四样东西，是的。
0: 别看长得有点像，但它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的，因为它是联袂的，两个银行联袂合在一起的，
1: 没错，
0: 再之后就不联袂了啊，所以也是12生肖的。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是第一套，一个是第二套，
1: 对，
0: 两套的生肖纪念币。所以一共加在一起是有四样。
1: 对，
0: 市场价格是近7000块，
1: 没错，
0: 算得出来的一个。纪念钞纪念币，我给大家算价格啊，在这里有，来，
1: 这里都在这里，
0: 是这个，
1: 对，这是我们，我这里是纪念币的价格，许明老师手上是纪念钞的价格，
0: 这个是一个3980，一个近4000，一个1100多，这是已经5000了吧？
1: 对，
0: 5000你再加个1500多，是不是近7000块钱？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明码标价的，让大家买的安心的。
1: 是，
0: 如果您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尤其生肖感兴趣，你就是马上入手。还有给大家开始额外送啊，
1: 是
0: 送什么东西呢？刚才这个没有展示的，我给大家稍微提一嘴，今年是不是有一些属马的想要找搞一个马年纪念钞？
1: 对，这种竖版的一钞一币。
0: 一钞一币，是不是全了？
1: 全了，
0: 全了吧？你要说你没拿到，我们送，
1: 没错。
0: 哎，不，钱不能说送啊，我们让您偏得
1: 啊，
0: 这个是正规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偏得啊，
1: 没错，
0: 不能说是送，
1: 他也是带面值的。
0: 偏得开心啦，我也开心，你开心我也开心。咱老师说最后两套，哎，又走掉一套，
1: 是，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组现货啊。我很严肃地跟大家讲哦，大家可以选，一定听我劝。如果你有一个感兴趣，比如我对这一套感兴趣，马上定；你对这个感兴趣，马上给我抢。好
1: 吧，实际第一轮的生肖纪念币，这第一轮的这一个就值回今天票价
0: 了。因为它好多都跟钱有关系，它不是只是单单的类似于，你可能是一个邮票。你说这个面值只有几分钱，哎，几毛钱，你说我看不上。没关系，你要是这种想法没关系，你可以不定。但问题是我们这是钱，是真的这种钱啊。
1: 没错。
0: 所以你看，你刚才是不一定看得上眼的邮票，我们今天有。您看上眼，我跟你讲，好多人看得上眼了。
1: 这是
0: 尤其是50后，
1: 是的，
0: 60后，我跟大家好多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你别说50后、60后，我80后也喜欢的，我80前，有人开玩笑说啊，中灯。对的啊，就大概是这个年纪的人都很喜欢的。
1: 是。
0: 你看这个里啊。这里面好多的什么100周年的啦，包括这个是
1: 实际有很多他一整年发的这些邮票的
0: 新章、
1: 新章和套票全部在里面了，
0: 包括这个文化纪念，看
1: 对啊，
0: 文化传承这太有意思了，我真心实意建议大家，
1: 是
0: 您这个是我们送，
1: 对
0: 送、
1: 这个新章，
0: 我们不论心，对吧？论迹不论心，行吧？我们就送给大家了，好不好？这个您要是愿意说值100来块钱，值200块钱，随便大家怎么值都成，反正我们一整套去年都送了，
1: 是
0: 还有这个。这个大家对于马年的邮票有没有的？
1: 神骏送福，
0: 把您家那拿出来看看，是不是放大版的？
1: 是，
0: 您那个邮票大概是拇指大小吧？
1: 是，
0: 大拇指盖大小，是不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个拇指盖大小了？你自己看。
1: 对，
0: 这一整个你要多少钱吗？大家不要小瞧它啊！
1: 是，
0: 这是正规的中国邮政出品的。
1: 1160
0: 。
1: 是，
0: 1160块钱，
2: 邮政的门店里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价，
2: 是
0: 一毛钱不太抢，
2: 一分钱不打折。
0: 那你说怎么着？你说我要买的话，你接着这个当做一个礼物送出去，这个是金属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摄像老师麻烦给他一个镜头，
2: 并且我们这个手铃带拿出去特别大气，
0: 让大家感受它的这个颜色的丰富程度，
2: 对，
0: 它这种不灵不灵亮的感觉，尤其这个马的鬃毛，
2: 没错，
0: 我跟大家讲，绝对值。你看从这个颜色说，你看
2: 邮政出品不会有差东西的，
0: 所以尤其是马的鬃毛，大家自己感受，是不是？非常的灵动，
2: 罗野三 D 技术是的，
0: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它叫神骏送福，好不好？好了，观众朋友们，先聊到这儿，还有最后5分钟，我们按最后一套，已经有一位观众打进电话来了，您选择货到付款，不管您账户当中有没有钞票，没关系，
2: 是
0: 先占名额，占完名额之后了，您明天你看看，你到市场自己传，
2: 没错，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送上您的这个纪念币是不是原光的？
0: 对，
2: 是你再收下，
0: 是不是全新的？
2: 是，没错，
0: 两套你都得给我搞全新，
2: 没错，
0: 搞完全新，搞到手以后，你再去搞一套那个两个银行
2: 联的，并且价格大家随便可以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标准的，
0: 一定要全新、啊，
2: 对，一定是全新的。
0: 我们这面是有国信鉴定的，
2: 没错，
0: 国信鉴定结果是要具有法律效应的，
2: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的鉴定机构。
0: 你要是没有这样的鉴定，你怎么保证你的钱的品相是全新？
2: 没错，
0: 怎么保证你拿回去的是真品？
2: 是，
0: 或者你怎么保证你没有洗过的、没有裁过的？谁能保证给你？
2: 对对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就裁那么一点点，你都看不出来。
2: 是，
0: 就裁那么0.001毫米，
2: 我们肉眼肯定看不出。
0: 对，我们都看不出来的。
2: 是的，
0: 那你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既是让您安心的平台，又是这么齐全的，所有的这些品类都在一起。您说您有哪一个会让你
2: 满打满算7样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丰富的东西。
0: 担心今天节目说不完呢。这7样一说个10分钟，产品都没介绍呢，这
2: 7样都说不完这个构成。
0: 所以大家自己回去慢慢品味吧，把玩吧。这个东西是真的值得入手，好不好？如果您是50的、60的、70的，请一定要听我建议，咱们爷叔们、兄弟们，入手这一套，对于很多的，这可能是很多的男性观众朋友
2: 来讲，今天的无意之举，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0: 应该会有惊喜。
2: 是的，
0: 尤其是这么多有面值的，
2: 没错，
0: 是真真正正的人民币。
2: 是的，
0: 明白了吗？打电话抢吧，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9000。

0: 应观众的要求啊，说今天是不是就像过年似的？这应该在过年推出你。
1: 对
0: 对，看像不像过年？
1: 但是没办法，我们要考虑一个完整性。是的，
0: 从这开始看啊。嗯，这边呢是给大家有配了一个保险箱，大家看到保险箱了没？
1: 对，
0: 看到了吧？这有保险箱啊，
1: 对，
0: 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里面的啊，像保险箱啊。嗯，你这个是两个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象银行，
1: 纪念
0: 联袂发行的，从龙到兔两套一模一样的
1: 24张，
0: 对，都是伪三铜的，都伪三铜，全新真品。这是钱啊，真正的钱可以花的啊。嗯，这个同样是钱，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对，原光
0: 原光
1: 品相的
0: 第一套的纪念币，紧接着第二套，目前为止就发了两套纪念币。
1: 你看这两轮它的光泽度是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材质和技术都不一样。
0: 这两个加在一起近7000块，再额外给您送上这个，
1: 没错，
0: 这个什么？
1: 这个藏品之大，一只手拿不下。
0: 这东西它叮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邮票啊，嗯，去年的一整套邮票。再给您送上超合币的马年的超合币，
1: 没错，
0: 这一套。再给大家这个配上这个，
1: 是
0: 这个是
1: 神骏送福。
0: 你那个打开给大家看看呢，那
1: 神骏送福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
0: 在我这都拿不过来了。
1: 手忙脚乱，
0: 神骏送福1160。
1: 对，
0: 这是邮政的正品行货啊，中国邮政出品的啊，
1: 门店就是这个，
0: 都送，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了，赶紧。
1: 七样东西，是的，
0: 02151119960。

0: 通的要求啊，说今天是不是就像过年似的，这应该在过年推出你。
1: 对，
0: 这应该像不像过年？
1: 但是没办法，我们要考虑一个完整性。是的，
0: 从这开始看啊，这边呢是给大家有配了一个保险箱，大家看到保险箱了没？
1: 对，
0: 看到了吧？这有保险箱啊，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里面的啊，像保险箱啊。你这个是两个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象银行，
1: 纪念
0: 联袂发行的，从龙到兔两套一模一样的，
1: 24张，
0: 对，都是伪三铜的，都伪三铜，全新真品，这是钱啊，真正的钱可以花的啊。这个同样是钱，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对，原光
0: 原光
1: 全品相的
0: 第一套的纪念币。紧接着第二套，目前为止就发了两套纪念币。
1: 你看这两轮，它的光泽度是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材质和技术都不一样。
0: 这两个加在一起近7000块，再额外给您送上这个，
1: 没错，
0: 这个什么？
1: 这个藏品之大，一只手拿不下。
0: 这东西它叮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邮票啊，去年的一整套邮票，再给您送上超和币的马年的超和币，
1: 没错，
0: 这一套，再给大家这个配上这个，
1: 是
0: 这个是
1: 神骏送福，
0: 你那个打开给大家看看呢，那
1: 神骏送福在那边，
0: 在果实都拿不过来了，
1: 这儿呢，
0: 神骏送福1160，
1: 对，
0: 这是邮政的正品行货啊，中国邮政出品的啊，
1: 门店就是这个。
0: 都送，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了，赶紧。
1: 七样东西，是的，
0: 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0: 装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的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那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仙之楼的包子油，它用到的是有机的天然的包子粉打造而成的包子油，所以当中的三铁的含量、多糖的含量，包括我们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含量都会比较高。那今天为您带来这款产品呢，也是东方购物的一个热卖的产品，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当然本档直播也请来了大家喜欢和信任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就像刚老师刚才说的啊，季节的转换确实对我们免疫是相当大的考验。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免疫状态依然也会接受更大的挑战。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往往到了60岁之后，很多大的问题就开始找上我们了。而免疫是我们自身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保护机制，如果我们的免疫器官开始退化了，免疫细胞数量开始减少了，无论是外界的很多的微生物容易侵犯我们，还是我们自身很多变异细胞的生成速度可能都会更快。所以如果要让我们身体有秩序的依然安然的度过我们的晚年，还是要把我们的免疫力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0: 是的，尤其是大家可能接下来会规划出去玩。
1: 是的，
0: 哎呀，前段时间我带我爸妈去了一趟南浔古镇，回来以后全身酸痛，就是真的就是人会特别的累。就是如果你那个出去玩的时候消耗大又没有及时的补充，其实人就会一下子感觉到自己的免疫力储备好像不足。
1: 对，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因为马上也是到了暑假了嘛，对不对？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要规划到这儿玩到那儿玩，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这种天气下面你出去玩一身的汗，其实对你的身体的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哈。
1: 而且整个夏季门户大开，毛孔都是开合的。所以这时候免疫力弱，你想想外界很多兴风作浪的物质特别容易进入到身体内。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在这方面一定要有这个提前有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警惕心。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啊。这个蓝帽子很关键，这个就是代表它就是有增强免疫力的动物实验来证明的，对吧？
1: 对。
0: 好，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这个我们的蓝帽子的功能是增强免疫力，刚才跟大家讲了。第二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功能。那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这个季节里面这两个是不是也显得特别重要
1: 啊？那当然，因为整个夏季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多外界物质特别兴风作浪的时候，所以你发现食物有的时候放着放着就馊了。不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而是上面有很多的微生物对它产生了影响。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跟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需要更强的免疫力。另外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特别指定的是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经常应酬要喝点酒的酒精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慢性问题的人群，每天因为基础问题而大量吃药的药物性的肝损伤，这两项都属于化学性肝损伤。所以当这个两个问题导致肝的能力下降的时候，您会发现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代谢废物堆积在那里，或者说外界很多摄入的有害物质堆积着，就会造成身体内环境的破坏，而这个破坏同样也会降低我们的免疫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大保健功效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身体有问题，免疫细胞提升之后直接帮您出击去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从身体内部去改造我们身体环境，让我们的免疫细胞乃至其他细胞可以生存得更好。
0: 是的，是的，这当中这个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就是灵芝总三贴啊，灵芝总三贴其实是包子油当中独有的，就是灵芝总三贴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我们每100克当中标的是20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其实每一次我们也是需要给大家来做这个检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到这个20克、
1: 啊、是的，
0: 也是需要去做检测的，要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考试成绩出来了。
1: 对，
0: 这是考试成绩、啊、
1: 哎，是的，因为仙之楼是我们国内灵芝标准的那个采收加工的那个制定单位，发起单位，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每一批次的灵芝包子粉包子油它对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一定是反复多次做检测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答案也是相当的优秀啊。
0: 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哈是什么样子的，打开可以看到仙之楼这个品牌，第一个是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然后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能够达到这三个都能够 拥有的这个 title 的哈，其实在国内的这个包子油的行业领域当中应该是特别少的吧。
1: 是的，非常非常少，这也是我们西安制楼的专业性的一个表现啊。
0: 是的，这里面呢一共是有四瓶，每一瓶当中是16粒。注意了，它这种瓶子是那种玻璃的茶色
1: 避光的啊，
0: 哎，茶色玻璃的这种玻璃瓶儿包装的，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装了14粒，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这个天气比如出去旅游的时候随身带也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或者说是你要是说那个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舒服，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力，或者是家里面的先生最近一段时间有应酬，对吧？就是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这个应酬当中的喝酒带来的肝部的损伤，这也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的一种，
1: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都可以来给家人进行一个非常好的防护哈。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包装也是非常漂亮，我待会儿在下一盘给大家打开看一下。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它是一盒当中这样的一盒，专柜里是有售的。
1: 是的，
0: 在复旦肿瘤医院
1: 对面，
0: 对面
1: 是它的专卖店，这家老店已经开了将近10年以上了。
0: 这一盒的价格是3800元，大家现在可以去买得到的。
1: 对，
0: 然后呢，那个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是东方购物能够谈到的一个超级高的性价比，三盒装11400元的专柜总价，我们只要5999啊，这是小组合，小组合算下来单粒的价格33.3块，然后我们会建议大家拿大构成，因为如果是真的大家要进行一个免疫力的提升，其实小组合是远远不够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大组合相对来说你时间更长一点，专柜的总价就要到20000多了，东方购物11998的情况下直降3000，再多拿一瓶，这一瓶当中是有四粒专柜的价格是253块钱，那么就相当于约8745，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就是8345，算下来单瓶的价格347，算下来单粒儿的价格呢就差不多是20来块钱。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就是跟门店去比的话，门店是63.3块啊，
1: 对吧？是的，
0: 跟门店相比我们的性价比就很高了，所以而且又吃得放心嘛，对不对？保真又东西好，所以如果大家要想买包子油提升一下家人和自己的免疫力，其实在东方购物是首选的渠道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通购物啊，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啊，来到了福建的仙之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包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仙之楼的包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包子油背后的故事。
1: 就是包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包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包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临界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包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萜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3: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0: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意识。首先就是大家的整个的，就是预期的人均可预期的寿命在延长。
5: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比如说某一位亲朋、某一位好友啊，他就是一不小心，哎，好像最近有不好的消息传来了。
5: 是的。
0: 这种事情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以及这个长寿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呢？
5: 其实我们现在对健康的关注往往是会甄别自己身体有没有发生问题，然后一旦发生问题，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去到专业的地方马上解决它。但是我们现在身体体内发生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某些变异细胞的一个生成，都是跟我们自身年龄增加之后，我们的免疫进入衰退期是有直接关系的。当年龄上升之后，您的免疫器官在退化，免疫细胞产生的数量在减少。就像我们身体的变异细胞，每天我们的 T 细胞和 NK 细胞都在身体里面反复巡视，这个巡视是以亿万级的次数来那个决定的。所以当在我们免疫非常强大的时候，变异细胞即使有，它也不敢兴风作浪。但凡我们的免疫细胞追踪到它，一下子就能把它给消灭掉。但是随着这些巡逻部队的数量越来越少，这些变异细胞它就开始有机会繁殖、复制、壮大自己。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可能被诊断出有重大问题。而这个数据我们每过几年都会做一些相应的那个监测和那个跟大家公布。那么2020年大家记得我们新发重大问题的数据是多少吧？380万。你记得很清楚啊。到了2022年，我们这个数据新发的数据变成480万。那么现在我们拿到了2025年的重大问题的一个发病数据，这个数据里面显示新发的数量已经到了515万。所以这些如果这个问题落到自己身上，那很多人就觉得真的是天都塌了的事儿。因为无论你去做检查也好，包括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得花多大的代价，
0: 是
5: 你身体得遭多少罪。 很多时候说哦，这个问题还很简单，一个手术就能解决掉。手术解决完了之后，你这个伤口是永久的。您每到换季的时候，或者说但凡有些问题，您这些部位都会有比其他地方更早出现，或者说更大的一些身体的难受状态。那么我们要想一想，这些问题它不是一朝一夕来的，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发生，到六十岁之后就发生了？我们希望活一个大岁数，我们的期望跟我们实际的免疫的能力能不能匹配起来，这才是我们当中要做的功课。所以我们今天看着这些数据，这不是冰冷的数字，
0: 对，这是最新的啊，
5: 有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你自己想一想，有多少人有过这个情况，有多少新闻的上面你看到某些精英也好，某些很厉害的人物也好，因为这个问题很早的离开我们，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预防一定是在之前的，在我们自身无能为力或者说能力减弱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借助外力来帮我们扶持我们的免疫力。
0: 而且它是以每年3%的这个趋势哈在递增，
5: 对，
0: 对吧？每一分钟是8个人被确诊，每一天是1.37万人被确诊，
5: 是，
0: 这是最新的，我们之前都没有拿到最新的数据，
5: 那
0: 这是最近刚刚拿到的第一手的消息，所以赶快跟大家来分享。包括我们女性的这个乳腺的重大问题是第一位的，首位的，所以呢大家要真的是要关爱自己哈，就是因为确实是到了这个年龄了，所以很多事情啊咱们要放下，就是别去较真，别去太那个给自己为难，因为到最后就是为难自己的身体。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子油它长得什么样子，因为我是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包装，
5: 对，
0: 这个小玻璃瓶的茶色包装，包括帮大家可以避光，对吧？然后这种天气下面闷热潮湿呢，也能够很好的能够做到一个防护。
5: 对，
0: 这样噗的一下打开，这个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包子油。来，那个邱老师
5: 啊，这个晶莹剔透的感觉，
0: 您可以自己倒。啊、对，我们每天给自己一天这样的包子油哈，吃上一顿是吃2粒，每次然后每天是吃2次。
5: 对，
0: 吃4粒，
5: 我们的瓶身上面有建议摄入量，然后这个摄入量我们是针对那个重大问题的人，
0: 重大问题的
5: 一定是这样一个量。那当然了，就是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要保身家的人群，我们可以酌情的稍微减少一些，因为你只是对自己的免疫做一个提升。那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是可以撑1年的，所以对我们来说，一天也就是一杯咖啡的钱，但是对免疫力的帮助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可以有好几种吃法，一种就是你直接吞服，
5: 对，
0: 另外一种可以咬破含服，
5: 对啊，
0: 咬破含服。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针对的就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和有化学性肝损伤的朋友，这2类人群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上面的建议值来吃。
5: 对，
0: 还有刚刚邱老师也给大家做了更多的一些建议，就让大家怎么样花小钱办大事儿。
5: 是的，
0: 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两手抓。
5: 对，
0: 就一旦有什么，平常呢就可能比较松懈，然后一旦有什么问题呢，可能就赶快就给自己来一些用一些这个狠招。其实两手都很重要，对吧？一手咱们要抓这个营养和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力，提升我们自己的抵抗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该去专业的机构去求助，依然还是需要的。
5: 是的，这个是没有冲突的。一方面，我们身体里面如果已经确诊有些问题，说明这些变异细胞已经形成气候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借助于我们现在很多医学的这个手段，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危及到我们生命。
0: 是，
5: 所以要解决它。但是另外一步，我们要去想一想，这些变异细胞也好，侵入我们身体的物质也好，是从哪一刻开始进来的？是从哪一刻开始他们开始有这个能力大量复制的？那就是在我们免疫开始低下的那时候给了他们机会。所以一方面我们把已经形成气候的解决掉，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身体里面形成良好的秩序，杜绝更多的这个新的问题去生成。所以如果要靠杜绝的话，那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才做得到。我们免疫细胞的数量非常多，大家没法想象。而且每一次执行免疫位之后，按照身体指令，这些免疫细胞都要凋亡。身体的免疫器官重新生成一批，送到我们胸腺去进行培训，培训合格之后它才能上岗开始工作。我们别的不说，生成的数量我们不说，单在我们的免疫培训学校里面能通过的合格的免疫学员大概不到5%。
0: 哎呀，
5: 所以你想想，到了年纪大之后，为什么我们的免疫衰退那么快？
0: 嗯，
5: 防的很多预防那个防都防不住。
0: 嗯，
5: 那是因为我们真的进入到衰退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离职总餐贴来增强免疫力，我们是有相应动物实验的。无论是对于我们免疫器官的帮助，我们会测试实验动物的免疫器官的重量，
0: 是的，
5: 有没有增加？
0: 嗯，
5: 我们也会测试特定的免疫细胞的数量，
0: 嗯，
5: 有没有增加？如果在它测试的这些数值上面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数据的话，那么它这个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批文才能被授予被通过。
0: 是的是的，提示大家哈，我们现在买大构成的朋友特别多，我们不是特别多，是现在目前为止全部都是在订大构成。
5: 嗯，
0: 就是我们的8998的组合，一共有这个六盒，然后一共有足足364粒，本来是360粒，然后今天多了4粒，再有直降3000，啊，再有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买千送百的活动，400元积分可以凑单成功，所以这个构成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6: 我的个脸色都不好，我得才37虚岁，我37，人家就问我大姐你50岁了没有？多看了13年。当我57岁的时候，人家问我大姐你60岁了没有？你不知道我当时多高兴啊！我只多看3岁了。现在人家问我你60了没有？我65岁了。
7: 到现在为止我活了83岁了，活了10几年，不容易啊。
8: 东西嘛，大是不大的，14毫米吧。刚开始吃那个孢子油，吃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候呢，一个联系第一次给我开刀的那个专家，他说呢，你再去做一个 B 超，他呢仔细查了以后打了2次显影剂，结果他呢没找到。
0: 啊？不对呀，
8: 啊，
0: 不是。
8: 那没找到嘛，那个我也不相信了，因为核磁共振做的东西，你那个 B 超没找到，可能你技术有问题，对吧？那么就把那个报告拿给那个专家，那个专家他看了以后，他说那样吧，你再做一个核磁共振。
0: 嗯。
8: 那么这次呢，打那个叫德国进口的那个显影剂。
0: 这个当时要很开心，这太神奇了。
8: 找不到了以后嘛，那个专家说你也不能开刀了，他没找到，我不能给你开，那这事就不了了之。但是我是很高兴的。

0: 其实我们在身边啊，就是类似就是发生一些重大问题的，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干预啊，自己的一些好的措施，用对了方法，选对了东西呢，然后呢，把一些可能不太好的情况加以逆转，这种案例还是蛮多的。
1: 对，是的，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位先生，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啊。
0: 是。
1: 他是一个肝脏重大问题的人群。
0: 嗯。
1: 之前我们在接触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两次复发，两次那个手术了。
0: 嗯。
1: 然后手术做完之后，这是第三次，第三次复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换了一种方式，就是说依然还是到医院里面检查，依然也是预约了那个手术的时间。
0: 嗯。
1: 只是在这个等待床位的期间，他为自己的免疫力去做了些事儿，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那么到他那个手术床位有的时候，让他去做检查的时候，在肝脏上面原先有的这个病灶找不到了。那么找不到，他一开始也是不相信的，他觉得可能你们那个检查手段不好，然后他要求就找他的朋友再去做检查，就是没有找到。那么没有指针，当然没有办法做手术。他避免了第三次手术。后面还有就是他后面就是既然学会了这个方法，他就坚持每天对自己的免疫力去助力。到后面没有第四次复发，到现在为止没有第四次复发。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力有多强大。
0: 是的，是的。
1: 只是我们的免疫力它虽然强大，但是它也受我们的年龄，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说到了60岁之后，这位老先生一定是过了60岁了吗？因为是他进入到免疫衰退期之后，所以身体里面可能比我们年轻人更容易发生重大问题的这个情况。但是当他把自己免疫力给扶持好了，提升起来了，即使进入到免疫衰退期，它依然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能力去寻治，有能力尽早的去解决，已经对他的身体占领了有那个位置的这些不好的细胞。所以我们说，既然在他那个时候这么严酷的时候，也能我们的免疫细胞也能解决它，那么在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点端倪，或者说我们就是特别累，我们就是开始年龄变大了，我们为自己的免疫助理是不是会比它更好呢？
0: 真的，真的，确实是这样的。那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因为这款产品呢，刚刚邱老师讲到的是这些重大问题刚需人士。
1: 是的。
0: 其实在东方购物除了吃这个，就是重大问题刚需人士在吃这个之外，还有两类人群。第一类人群就是一直在我们说就是工作压力很大的，一直属于高负荷高强度工作的40来岁这种30、40岁的这种商务人士也在吃。因为一直压力很大嘛，对吧？
1: 对，
0: 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商务人士30、40岁的时候，其实他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另外一类人群呢，就是已经退休了，退休了，然后呢40岁了，60岁了，但是呢就整个人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么他们吃这个是为了让自己的这种免疫力比较强的状态能够再延续一段时间。
1: 是的。
0: 不要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就马上断崖式的往下走。
1: 对，高老师您说的其实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已经到55岁了，再过5年我就是真正进入免疫衰退期了。我之前包子油我是吃1粒，后来开始吃2粒，然后现在我是吃4粒。
0: 哦，
1: 因为有几件事情触动了我。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我的同学跟我一样年龄，然后在50岁的时候查出肺部的问题。然后他是拿掉了一叶肺叶。那我在50岁之后，身体的免疫状态肯定也不如以前那么好，也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跟他不一样的是，我马上对自己的免疫力下大功夫，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吃孢子油。第二个例子是我那个妹妹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呢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退休工资非常高，在退休前一年查出来重大问题，所以查出来之后，这一年和后面的2年，他都是在为着这个重大问题，花了很大的代价，遭了很大的罪，但是2年之后人没了。那么你想一想，就说如果他这么高的退休工资，我们不说你可以活到那个80、90岁，对吧？你活个10年拿了多少退休工资？但是现在即使那么高的退休工资，他可能都不如一个只拿5000块一个月的人。时间那个那么短，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生命时长活得长，是有质量的生命质量。所以这个时候我听了这个例子，我觉得我孢子油应该坚持吃下去。触动我吃4粒孢子油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很有意思。因为去年我们带着观众一起去仙之楼考察的时候，一位阿姨，她身边发生了，就是说她的先生和她的父亲相继过世， 他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一夜之间头发白了很多。然后因为他的女儿很孝顺他，在这个时候给到他那个谢志龙的包子油，他免疫提升之后，他给我看了他免疫症上的那个成果，然后在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他吃的胃口特别好。
0: 嗯，
1: 外面去玩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哎呀，走路带风，劲头特别，劲道特别足。然后他说他吃四粒，他的那个退休工资也不是很高。后来我想，对呀，我这个钱花的都是我将来在健康上面的投资，我现在花的可能看上去有点代价，但是将来我收获的会更多。所以我把我的包子油一天四粒跟他做到一样。
0: 嗯，
1: 现在吃下来，我的感受是这一年，我以前每年到年底会有些问题的，但是今年我还没有，就是说这一年没有发生过问题。
0: 所以邱老师实际上是把包子油的这个增强免疫力是当做一种对身体的投资，
1: 对，
0: 对吧？对身体的投资，这个观念是对的。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哦，我是在花钱，我是在消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身体好的时候，你就是在投资，对不
1: 对？
0: 今天是这样的哈，这会儿我们的排队很多，就打电话，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就是忙线啊，排队啊。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每一次来，只要他带着方案来，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喜欢。
1: 嗯，
0: 今天的六盒到目前为止，全部订的是这个组合，没有一个人是订这个小组合。
1: 是的，
0: 全部目前哈，我们的100%的顾客订的都是大组合，直降3000，再多拿一瓶儿，加到一起是364粒儿啊，364粒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凑单成功之后，这一瓶儿的价格就是30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算下来单粒儿价格就是20来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坚持吃啊，如果是比如说我们说一直吃下去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说这笔投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1: 对，
0: 对不对？我们说不是说一定是重大问题啊，刚需的朋友在吃，嗯，其实我们更加建议是一些已经感觉到自己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了，
1: 嗯，
0: 对吧？已经岁数上上去了，简单来讲就岁数上去了，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好，好的时间更长一点儿，这些朋友都可以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了，02151199900。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那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孢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孢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芝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实包子油呢，现在我们在很多的渠道都能够买得到，但为什么东方购物一直以来还是先至楼的包子油特别受欢迎？包括它的回头客以及它的销售额都一直是在东方购物稳居榜首的。
1: 是的，
0: 在整个的市面上，它也是销售方面的翘楚，真的是跟它的背后的品质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其实包子油不难买到，真的很多地方都能买得到。但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建议大家吃先至楼的？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先至楼用到的包子粉。啊，原料我们说四方有机，对吧？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拿到，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对，
0: 这第一点，有机的灵芝的示范种植基地。第二点呢，就是先至楼，就是这个我们说福建的那个先至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是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十佳示范院士工作站。你要知道，一个企业它如果是用到的都是这些高精尖的人才，他在很多细节方面的把控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点也是非常骄傲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先至楼它的这个包子油当中含有的三铁，就是我们说增强我们免疫力主要就是看这个核心物质， 对吧？
1: 是的，
0: 三铁的含量也尤为突出明显。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包子油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先至楼独有的专利是灵芝总三萜的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分离技术是同步完成的。那这样呢，会保护好我们的包子油当中的核心成分，更多的那个在这其中。那还有就是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包子油，如果价格特别低，大家一定得擦亮眼睛。
0: 为什么？
1: 因为在包子油当中如果加了大豆油，你是测不出来的，它就是您吃的到底是灵芝包子油还是其他的油脂成分。但是先至楼独有的这个检测有专门的指纹图谱，可以让你知道你吃到的每一滴包子油都是正正宗宗的，没有任何掺伪掺假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说体感增强免疫力的这个感觉，这个速度，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吃了一圈其他的包子油之后回来还是会吃先至楼的包子油？那增强免疫力之后身体的感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非常明确的那个身体的体感，所以只有核心的营养成分足够且对身体危害的成分没有的情况下，它才能为我们的那个免疫力带来真正的作用。所以今天的先至楼的包子油，我们是在背后有很多的技术实力专利，包括我们今天先至楼的包子油它还有两项专利，一项是对于我们的专门的抑制率达到56.3%，还有一个是对于我们某一些可能转移那个复发的免疫的这个能力有专门的专利，所以这两项专利也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先至楼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人群在推荐包子油的时候，我们也对他们只敢推荐先至楼的这个原因所在。
0: 在包括种植方面以及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萃取的这个专利技术方面，先至楼都是做的非常的高端。
1: 是的。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组合是给大家专门谈下来的，一共有364粒儿，包括会有直降3000的这样一个价格，以及400元的凑单的成功。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很绵长的又很漫长的，然后呢对你的消耗又很大的这个夏天，对自己的身体好好的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包括接下来可能有各种应酬，对吧？就这个各种吃小龙虾呀，喝啤酒啊，各种聚会呀，这种酒精肝啊、药物肝的对自己的身体的肝脏的化学性肝损伤想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提升的话呢，其实今天的这款产品都是可以来帮到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刚开始呢是吃包子粉的，那么通过各种自家的渠道打听了，那么的，所以呢吃包子油，因为这包子油呢效果更加好。是的，早上两粒，夜到两粒，早上呢别再空腹两粒，夜到困觉时半个钟呢也再吃两粒，所以对我来讲确实我自家深深的体会。
3: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 节，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吃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包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把那个一个朋友呢一讲，伊呢一讲一天呢一讲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了， 跟我想我吃一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薄呢，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四粒，吃了四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要好交关。那么近期的两趟就是讲体检呢，原来我有个只搿个轻度脂肪没了。咁么我也不晓得，当时我也不晓得啥原因哦。咁么搿趟呢，迭个跟牢东方购物来，迭个西子楼个基地看嘛。咁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迭个孢子油跟肝也有关系。啊，吃孢子油对侬搿肝脏是有，就是讲分解，就是讲肝脏个迭个。有这个不好的物事了啥？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西子楼的包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的。
0: 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免疫力，毕竟免疫力是咱们最好的朋友。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自己身体现在还好好的，可能你哪天出去玩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累，怎么回来要缓好长的时间。
1: 对，
0: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都不要说我爸妈的这个年龄了，像我这个年龄，对吧，我们说这种四五十岁的年龄，你要出去玩一下，像现在这种大太阳啊，就是太阳稍微大一点，你出汗出的稍微多一点，但凡你说你要是有一个晚上没有休息好，你回来以后要缓好长的时间才好像才缓过来，就人会觉得特别累。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对，是的。
0: 这其实就是说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四五十岁了，这个年龄了，其实你一边在工作的人啊，一边如果还想出去玩一下，其实你这个就是双重消耗。
1: 是的，
0: 真的有的时候还比不上那些纯退休的朋友。当然纯退休的朋友呢，他们就是年龄已经下去了，你像我爸妈他们年龄就往下走了，对吧，他们呢就会特别的小心，很多的这个项目他们可能就不去，对不
1: 对,
0: 对，就不敢去玩，因为一玩呢就担心可能会对自己的那个身体会有影响，这就会丧失很多的乐趣。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现在上海，对吧，平均寿命已经到80来岁了，
1: 对，
0: 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划，比如说今年的暑假我要到哪去玩，对吧，我明年的这个春节我要到哪去玩，你一定是身体的底子跟得上，对吧，你身体的底子跟得上，你这些规划才能够落得了地。
1: 对，
0: 否则你可能就是在家里刷刷手机，然后呢看到人家在这儿玩到那儿玩，然后你就哪儿都不敢去。
1: 是的，
0: 确实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免疫力真的就是我们旅游的最好的伴侣了。
1: 哎，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就说对于健康方面的这个投入啊，真的要跟我们以前要有所差异。其实大家知道今天其实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我们那个中国营养学会
0: 517啊，
1: 对，也在给大家做各种营养方面的科普。我们之前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大部分的投入是投入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上面，以前我们只要把一日三餐吃好，我们只要把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吃好，我们身体的体质可能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您这个意识一定要有所的提升，要升级，因为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升大，你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以前你是每天合成营养的能力在增加，但是现在有可能你就是身体拆解的能力在增加，那么在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产生了大量的这些废物，包括你自身的这些防御机制都更需要我们免疫细胞去那个工作，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也在减少，所以很多的问题就会应运而生。
0: 是，
1: 那么我们今天饮食当中的这一些，你以前花比如说100块钱，完全在你吃饭上面，那么今天我们可能吃不了那么东西，50块钱花在你的日常饮食上，还有50块钱不是省下来，而是应该投入到你的健康方面。
0: 是的，是的，
1: 特别薄弱的环节去增加额外的营养，
0: 而且要精细保养，
1: 对
0: 吧？咱们要精细保养。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定的全是大组合，今天我们以前还有个什么28开 三七开，今天没有，今天100%全定的是大购成。
1: 对、嗯，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包装其实是升级过 的。我们之前是盒子更大，那么有些朋友就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要带在身边，或者我要送人不方便、嗯，所以我们把它变得更小了。这上面的核心的信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两大蓝帽子功能，第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第二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嗯，什么是化学性肝损伤？第一酒精肝，第二药物肝，这两个就是化学性肝损伤啊。好，大家听好了，然后呢，我们这边每100克含有的灵芝总三贴20克，也会有检测报告证明它一定是到了这个数值的。
1: 对，
0: 这边过来就是它的这个
1: 专利，
0: 对，国家标准起草制定单位就是今天的仙芝楼、嗯，以及它获得了一种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分离纯化灵芝孢子油的方法，这个是获得了中国发明专利的。
1: 对，
0: 啊，很厉害，很厉害，嗯、这个在业内都是属于。都是属于这个要竖大拇指的，嗯，以及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咱们的院士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好，示范院士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一小瓶一小瓶的独立包装，这一瓶当中是15粒哈，15粒，然后呢，我们这整个的这一套就是60粒。
1: 对，
0: 你要是平常正常的按照这个上面的建议值来吃，这就是吃15天，
1: 对
0: 啊，半个月的量。嗯，所以实际上6盒吃起来，如果按照这个上面的蓝帽子的建议的摄入量来吃的话，其实你吃起来是很快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吃一段时间就要来补货，吃一段时间要来补货、嗯，原因就在这儿。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花钱花在买包包上，
1: 对，
0: 买衣服、
1: 珠宝，
0: 对，买珠宝、
1: 化妆品。
0: 现在有多久没买包了？
1: 对。
0: 有多久没买那个珠宝首饰了、
1: 嗯？是的，
0: 马上就520到了啊，520啊，就是我爱你啊，
1: 对，
0: 就对不对？我们就说自己要来爱自己嘛，嗯、对不对？你要是说一定等着别人来爱你，那就很被动，人生就很被动。
1: 是的，
0: 我们能不能自己关爱一下自己，对不对？520马上就到了，能不能觉得自己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有点累，有点乏？嗯，我就用这个来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这么好的东西，
1: 是的，
0: 有机的孢子粉。来提炼出来的，然后的孢子油，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那么大，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吃了以后，都是感觉到受益匪浅。
1: 对，
0: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如果你大组合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担心，你就买一个小套装，嗯，对吧？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因为它确实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迅速帮你拉升免疫力。我们说，其实提升免疫力的东西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就好像是磁悬浮列车，
1: 对，
0: 速度特别快。那有些东西可能是绿皮火车，嗯，有的可能是高铁，对吧？它是磁悬浮列车啊。所以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推荐，确实有很多朋友需要补货的。好，我把构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组合，小组合目前是没有人订，都在订今天的6盒装的大组合，然后直降3000块钱，再多了一瓶，再有400元的积分，算下来的单瓶的价格是300多，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呢是20来块钱。所以呢，咱们把这个免疫力提升了，然后把化学性肝损伤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可以说是改善哈，
1: 对，
0: 调养哈、嗯，其实相信未来一年会比一年的身体会更好一些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还有我一个表姐妹，因为正好上趟碰着了，我也介绍伊的，伊也听我翻番了。伊万年只肝脏不大好，那么我推讲表妹侬点啥物事吃吃看。第一大概必要的碰着过，伊拉老公听我讲，搿只物事再顶瓜。人讲侬反正有条件的，多吃一点。假如伊也买了，伊应届也买了大概4趟买好了。因为我去年正好一道出去旅游嘛，因为我自家表姐妹。平时一般人家没体会，伊不相信，因为自家吃了以后才有真正的感觉。人讲起来没条件的，要吃对身体好，这个是主要。3个号头我去膀胱肿瘤检查一趟，检查来医生讲老正常了，看我这面色老好嘞，没事体嘞，侬真的老好。那么伊讲侬3年，那么今年本来我大概8月份要去检查了，本来你3个号头比你一趟，现在我一年一趟。
4: 天
5: 吃
4: 四粒
5: 开销还蛮
4: 多
5: 哦。现在我是一天吃2粒了。阿拉囡儿是讲了，妈妈侬不要考虑钞票，侬就吃，侬不吃，我来帮侬买给侬吃。阿拉囡儿的确是非常可靠。伊就讲，伊讲妈妈侬不要考虑，因为我在想想，到底四粒是这么贵的，侬一样没觉着哎，一天还没开销了，侬搿个已经150块里下去了，
4: 值得伐？
5: 现在是觉着值得的，那因为边浪向的人才讲值得嘛，我也真的跟了伊拉值得。
6: 我讲过了，侬吃好了，
5: 伊讲侬勿要去考虑介许多，
6: 勿要去考虑介许多。
5: 如果侬去侬活了海一天，钞票赚了海了，侬也去考虑巴西头去。再讲最后呢，伊讲侬已经介大岁数了，刚刚伊坐了海了，跟我讲，已经搿个岁数了，毛七十岁的人了，侬还去考虑巴西头事体啊？就有实在没办法，没钞票吃了，我们再讲。这样有的能力，中国人。

0: 再过两天就是520，对吧？我爱你，对不对？不管是谁爱谁，我们都要首先爱自己。
1: 没错，
0: 身体其实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你最忠实的朋友，他会在你不舒服的时候来保护你，他会拼命的分泌出他所能分泌的一切的免疫细胞，
1: 对，
0: 对吧？然后来帮助你，让你更快的恢复。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护你最忠实的伴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靠不了别人，就只能靠自己。嗯，对吧？你旅游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你就算是旁边你的先生再怎么安慰，你可能还是不舒服。
1: 对，
0: 但是当你自己身体舒服的时候，你就算是独自出去旅游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说，再过两天520这个特殊的日子，今天给大家。其实是一个关爱自己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用好的孢子油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然后呢，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
1: 对，
0: 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咱们如果之前有担心的，对吧？一个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啊，大家记好了，化学性肝损伤就是两类，一个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
1: 是的，
0: 这两个都是很吓人的，咱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梳理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把自己的关爱落实到每一天的这个日常的小的细节当中。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啊。我们到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其实特别容易咽喉不舒服，然后这个地方干干的，然后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也会出现一个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包括我们的胃里边，如果吃了一些冷的、辣的、刺激的，都会让你整个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这块翻江倒海的那种感觉。其实夏天我们一方面吹空调，对吧？一方面吃一些冷饮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食物你吃起来的时候呢，觉得一些淡淡的口味的，觉得好像不过瘾，要吃点辛辣的、刺激的才过瘾。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胃，对我们的这个咽喉都会造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干扰。高丽前段时间就是说不出话来，就整个的那一周都说不出话来，就是整个的咽喉会特别不舒服，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发干啊，发痒。然后我半夜里的唯一能够救我的就是今天的康维他蜂蜜啊，就是直接把它就是泡成水来喝。所以我今天是真的是带着很感谢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情来给大家介绍这一款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个方案和力度，它是一个特卖的方案和力度，所以如果之前家里面的货源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为您带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那这款蜂蜜呢，在登陆东方购物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都是可以来支持全渠道比价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季节里面，因为马上就是520了嘛，对吧？520就是我爱你，你用什么东西来表达给家人的那份爱意呢？你可以去送一大束鲜花，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对吧？因为蜂蜜本身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honey 嘛，对吧？就是爱人，你可以用这个好的蜂蜜来表达一下你的这个对这个身边人的关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20家的麦卢卡蜂蜜的这个外观，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礼盒。所以你看它像不像香水瓶？你要送人或者说是那个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拉足满满的情绪价值。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核心的信息，我现在就给大家看20家啊，20家是这样的，20家这边会有两个标识，一个是银爵标，银爵标它代表着就是我们的东西是新西兰本土的企业给您带来的，它也是一个新西兰本土知名企业的一个标识，银爵标，这第一点。第二点叫 BPA free 啊，就是这个讲的就是当中的整个我们因为是塑料瓶嘛，但是这个里面是不含双酚 A 的。在天热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说是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就会有那个双酚 A 的那个渗出。但是如果说是 BPA free， 它就是不含双酚 A， 所以这样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好，这一点呢，就是给大家来讲到说它的这个外包装的这个品质都会做得非常的到位。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在这种天热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咽喉不舒服、胃不舒服，然后你可能加班呢、熬夜呀，隔一段时间之后，就整个人的那个状态都会特别的不好。那今天的这款这个蜂蜜呢，我们说从口腔一直到肺部，再到咽喉，再到肠胃，再到呼吸道，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呵护，所以对大家的身体帮助会特别的大。很多朋友说，高丽你不要再说了，赶快把方案介绍一下，我们都等不及了。今天15家和20家是有现货的，然后我给大家先说20家好不好？因为20家是真的有作用，而是真的见效特别快，真的有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20家，我给大家带来这个方案是7+1的构成，就是活动方案的构成啊，7+1。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是1199的价格。我们今天的专柜总价是4799，我们直降800，相当于3999。啊，就是相当于只需要3999，再给大家多一瓶1199，再多了这一瓶，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百花，多种花蜜的这一瓶是500克，这瓶的价格是158块钱，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就相当于3599，算下来是373.6块一瓶，300多块钱一瓶吃20家，待会我给大家看一下20家的品质有多好啊，你就知道了，真的这个季节一定要喝好的蜂蜜，特别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干得不得了，咽喉里面好像火烧火燎一样，是一定要有蜂蜜来帮你的。这个是7+1的构成，我隆重推荐20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构成是15家，就是8瓶再加一瓶是9瓶，再有再加一瓶，一共是10瓶，9+1。刚导演也好惊喜，说哇，高丽姐，今天我们居然是15家，居然是9+1哎，对，今天15瓶其实加到一起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大套装了。2599的价格，本来是要3399，直降800，只要2599，再多了这一瓶15家，再多了一瓶 多种花的那个蜂蜜，赛友参加完活动之后算下来十五加的单瓶的价格只要167，对吧？因为520到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跟家人来表达你的心意，你有的时候就默默的放两瓶蜂蜜放到它的这个案头，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好，我现场给大家开20加。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年龄呢？那就是说少而精的这个年龄，就是我们宁可东西吃的少但是吃的精，对不对？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咱们已经到一定的年龄了，对自己好一点，对吧？咱们就吃20加。喏，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一撕口的包装，然后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20加的颜色就与众不同。哎，乍一看就有一点黑褐色，对吧？它其实是黄褐色，那种很浓的那种褐黄色的颜色。然后这个里面的那个蜜，哎呦，这个蜜的品质好到不行，看到没有？这个蜜的那种结晶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这个里面的含水率极低啊，含水率极低。像20加的蜂蜜呢，大家就尽量不要泡水喝了。怎么吃呢？如果咽喉不舒服，像前段时间高丽也是嗓子，我前段时间嗓子是说不出话来，然后直接有好几场直播是拉掉了。就是我没法说话了，嗓子，啊，那段时间真的是特别着急。然后像这种蜜，就那段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喝水，所以我到现在我就特别害怕，每天没有喝到一瓶20加蜂蜜的水，或者15加蜂蜜的水，我心里觉得特别担心，好像今天的功课没有完成一样。就直接像我这样啊，咀嚼，然后让它慢慢的从你的咽喉下去啊，从你的咽喉慢慢的下去，特别的舒服，而且20加是带着淡淡的药香。果香、蜜香、花香，但是药香味特别浓郁，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夏天特别好的东西。假如说你肚子，对吧，吃坏了，或者说是咕噜咕噜的，或者说是有点胀胀的，或者有点酸酸的、不舒服的，咱们吃完饭以后啊，咱们来吃一勺20加，或者说是早上起来这样的空腹的来一勺20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没得说啊，没得说。方案力度都已经摆在这儿了，就是力度确实特别的大。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打算已经多久了？
2: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半年以上有的。
1: 半年还有的？
2: 八年
1: 啊。
2: 7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20几瓶回来。
3: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4: 我从5加一直吃到10加，后头吃到15加，那么2加吃过，但是2加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加。大概吃到现在还有6、7年了。
5: 我就吃搿只，我人老是搿只牌子的，我吃了蛮多辰光了。我一些辰光是阿拉囡恩辣世博会看到子买的，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拨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有得13年了。
6: 我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5加开始卖的，5加，然后10加、15加、20加。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洛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价的话，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20加、15加的销量远远超过了10加和5加，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毒麦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15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6、7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0: 实说到这个蜂蜜啊，真的好处太多了。我们女性朋友想要去让自己的皮肤处在一个比较滋润的状态，或者是我们的男士朋友啊，让自己的整个的咽喉不要一天到晚，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又是咳，又是觉得干，对吧？半夜里面可能又会觉得咳得特别不舒服。

我不停地在出汗。其实我们都知道出汗其实是一种消耗，所以如果当你也是像我一样，然后经常爱出汗的，然后可能说话呀走路都爱出汗的，你不要光喝白水，你一定要记着你的水里面要加一点东西。而蜂蜜当中天然的活性物质对你的身体的这个就是滋养来讲，它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对那些本身哈咽喉不太好或者是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它的呵护是双重的。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刚好想到说，哎，接下来是端午佳节，接下来是520，对吧？今天是5月17号嘛，对不对？再过2天就是520了。想要在520的时候表达一下对家人的这个爱意，其实今天这个蜂蜜是太好不过的一个选择了。谁不爱蜂蜜啊？尤其这种高加号的，20+、15+，这会儿都卖得特别好。咱们来吃这些好的蜂蜜，对吧？对身体每天就是一次很贴心的滋养。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在 Olay 啊、City Super 这种高端的超市，其实都是有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很透明。你如果要买的话，你要送人的话，其实性价比都是很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二十家蜂蜜。因为这会儿商单排队等待，这会儿很多观众都是在订这个二十家。二十家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它是货源很紧张的，真的货源非常的紧张。因为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叽里咕噜，对吧？这块特别容易不舒服。冬天可能还好一点，到了夏天，因为你比如就熬夜呀、加班啊，或者那个食物存放在那儿不太卫生啊，还有就是跟家人一块儿出去吃饭，你一勺子我一筷子，我们中国的这个特有的共餐制，就有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可能也会感染一些幽门那边的坏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嘴巴里面会有味道，然后那个胃里面会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个时候你回到家里面，假如说在外面吃了饭，回到家里面不用多啊，不用多，因为它含水率很低，你就这样一勺就 OK 了，就这样一勺，看到没有？然后送入，就这样，不要泡水。二十家你泡水就很浪费，就像我这样，15家、20家都可以就这样吃。然后你这个咽喉首先是感觉到它有很舒服的这个蜂蜜从这边慢慢溜溜的这样滑下来，再有到你的肠胃里边，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吃饭有一点不舒服，对吧？胃里边有点蠕动不了，就一吃点东西就呕在哪个地方，你就来喝一点蜂蜜。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爸爸的故事。我爸爸是个老胃友啊，他大概在我很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我爸爸胃就不舒服，那个时候他胃会疼的在床上打滚，我跑出去玩，玩了一圈回来，他还在床上打滚。然后那个时候我会帮他按那个足三里那个穴位，就如果胃疼的人按那个穴位会缓解一点，按的我的手都轻了，他还缓解不了，他的胃就差到这个程度。然后他是到了上海之后，因为我每次做蜂蜜的节目嘛，我就会给他去准备二十家的蜂蜜，他真的是跟着我来吃二十家的蜂蜜。然后他现在的胃口比我妈还要好，我爸是48年的，他已经快80岁了。出去玩，刚刚前段时间带他们去南浔那个古镇玩了一圈，我累得要命，他们没事儿。然后整个的胃里面，你如果去让他去检测那个幽门的坏东西，他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二十家的蜂蜜在我眼里，我觉得真的就是很神奇的啊，它是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体的。你像我爸身体底子那么差的一个人，胃那个时候就老胃有，他老是捧着胃嘛，我们就说他老是捧着个胃愁眉苦脸，他能够现在有这么好的身体状况，我是真的要感谢二十家的蜂蜜。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除了我爸爸之外，来看一下这边每一滴康维他的蜂蜜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新西兰原住民13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然后1981年证实了对于这个物质，对于就是 UMF 的毒麦素对于健康的帮助，以及这边的加号10加、15加和20加 UMF 指数越高，那么对于胃里面那个不好的东西，幽门那个不好的东西的抑制力就会越强。好，然后在这边我们来看到，我随便念几个，就是我们观众的一些留言啊。我妈妈胃问题很多年了，稍微吃凉的就胃疼，前年查那个指标有，这估计就是吹气的那个指标，对吧？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直接吃20加，半年吧，然后就查，由60降到0.6啊！哦，这个厉害的，开心的不得了。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要注意。我们再念一个啊，上周五公司聚餐，吃了很多日料和生鲜，我让这个代驾司机稍微开慢一点啊，胃里面翻江倒海，还好车里面。大概是自己车里面是有这个20加的，吃下去20分钟，明显胃缓和很多，胀酸的感觉完全消失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当你的胃里边有不舒服、疼疼的、胀胀的，然后出现这种感觉到好像有一股那个酸的东西往上反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找不到别的办法了，那你可以把家里的蜂蜜翻出来，把20家的蜂蜜找出来，好好的吃下去，对自己的身体帮助是特别大的。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方案，今天不是常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来看到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周末爆杀。这一瓶20家的康维他蜂蜜在 Olay、 City Super 这种大型的超市都是有售的，1199一瓶，就将近1200块钱左右一瓶嘛，也就是说3999这个价格，大家算一下拿几瓶，拿三瓶，对吧？大概就是拿三瓶，拿不到第四瓶。好，东方购物今天让你第四瓶、第五瓶、第六瓶，常规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会有第七瓶， 啊，一般来讲，双十一、双十二大促到这就也就结束了。今天还有第八瓶，这个是康维他的，同样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多种花蜜，这瓶是500克，这瓶的价格是158块钱。这个是今天20家的活动方案啊，另外一个活动方案是15家的，15家的呢，专柜的总价也是有售的，是699一瓶，在这儿。也就是说，如果是你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活动方案，你大概是拿到6瓶左右的699，对吧？5瓶到6瓶左右，对吧？2000多块钱嘛，只能拿到这个5、6瓶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再给您多3瓶，6瓶变9瓶，6瓶变9瓶，再有第10瓶，在这儿。啊，我觉得这个15家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算下来平均到每瓶就100来块钱，还有400元的凑单活动，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好的蜂蜜是不等人的。还有就是，如果胃不舒服了，不要等啊，胃里面如果已经有什么胀气呀、反酸呐、或者说是经常在外面吃这些。叫外卖啊，其实胃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况，大家就尽量吃好的蜂蜜吃起来，让你的身体呢慢慢慢慢的由不好的状态慢慢的调整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个是对大家的健康特别有帮助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就是胃胀啊，胃不舒服。而且去做了胃镜，
2: 对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天哪能有人搞好了，我感觉他跟这吃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3: 因为这每次体检嘛，我们都查这个。
4: 教过。
5: 哎呀，那
4: 么。有人妈妈在讲没有那好，我教你的，我讲你吃的什么是真的没有？
3: 一年对我的喉咙有一定帮助。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2: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4: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4年，还蛮好。
1: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
6: 中通，就媒体，还有本身一到天热，搿个网媒体我已经不适应。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1: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
0: 麦卢卡蜂蜜是一个很神奇的蜂蜜哈。其实我们大家对蜂蜜都不陌生，但是为什么麦卢卡蜂蜜在这么多年来它的受欢迎程度一直都在不断的往上升呢？是因为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环境下面，就是咱们因为喜欢共餐制嘛，喜欢你一勺子我一筷子，这样大家都是比较表示自己的热情嘛。那么我们很容易胃里边，比如说这胃里面幽门对吧，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对于你的这个胃的幽门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它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好的蜂蜜的需求量其实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加厚越高，它的抑制的那个能力就越强。所以为什么我在这讲说，如果您已经是60岁了，对吧？已经是70岁了，或者您已经是80岁了，咱们就尽量吃高加厚的啊。在新西兰的本土，15家和20家都是在药房当中销售的，尤其是在夏天啊。我们说夏天特别容易胃不舒服，对吧？特别容易不小心吃坏了肚子，特别容易就是晚上或者烧心啊，或者咽喉啊、拉嗓子啊，各种不舒服。最近一段时间中招的朋友还挺多的，高刘身边有好几个朋友最近身体特别不舒服。那我也是跟他们推荐说，你到了晚上如果咽喉不舒服，你尽量就是起来泡一杯蜂蜜，你再怎么样不愿意起来，你都要不要偷这个懒，要起来泡一杯这个蜂蜜，你喝下去你就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因为我有亲身体会，我自己前段时间说不出话来，我的嗓子说不出话来，我有一天半夜里4点钟，我根本不想起床，我就起来了，给自己泡了一杯20家蜂蜜。哎呀，一杯蜂蜜水下去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然后一觉睡到早上。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这个蜂蜜它真的是小小的这样的一勺哈，却可以帮助解决很大的问题。今天为您带来的是20家还有15家都是现货，然后呢又是今日特卖，我们今天的是20家是7加1的构成，拿回去一共8瓶， 十五加是九加一的构成，拿回去一共十瓶，十瓶十五加，今天才2000多块钱，在专柜里面只能拿，我刚刚好像还多说了，专柜里其实只能拿三瓶，对吧？699嘛，其实只能拿到三瓶到四瓶，第四瓶都拿不到，所以十五加这会儿卖得非常好。如果您想要自己吃或者是送礼，其实十五加也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构成，对吧？因为520马上到了，如果想要跟家人表达一下，十五加也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会儿商谈排队应该都是在十五加和20加上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5: 每个人都有自己赚的第一桶金，于我而言，我自己创业能够赚到的第一桶金，很荣幸啊，跟我们新西兰的蜂产品的第一品牌康维他息息相关。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前上海的世博会，当时我妈的胃不太好嘛，所以我给她买了两瓶蜂蜜，那两瓶蜂蜜我清楚的记得，十加两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对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感情。
0: 今天保证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所以大家放心的买，给大家保证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我们支持大家比价某宝某东某多多，然后是提前给大家庆祝618的大促，所以大家不用等，今天就是相当于提前给大家庆祝这个618的这种大型的活动，而且今天又是周末，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买蜂蜜来就是送人或者自己来吃，都是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然后东方购物，因为我们是这个高层跟康维他会去谈所有的构成，所以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可以在全渠道当中可以来让大家横着比竖着比，对吧？前比后比都是没有问题的。哦，既然说到这个比价哈，我就跟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很多人还是会很吃这个价格，确实是东方购物在买康维他的时候，你真的是闭着眼睛来买，特别是我们大活动的时候，某宝今天我们的价格15加的这个价格，就是9加1瓶哈，就相当于比某宝要便宜942块钱。跟某东相比，我们相当于是便宜到1212块钱。然后呢，跟某多多比，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有假货，但是如果就是跟它真货去比，我们还可以便宜到942块钱。你看它价格其实控价还是很稳定的。再来看到20加就狠了，所以我为什么每次要推20加？因为你20加你买的多，你赚的多呀。你20加的7瓶相当于我们今天比某宝要便宜2008，2000多块钱，哎，便宜2000多。然后某东我们要便宜1994块钱，然后跟某多多，对吧，拼某某比，我们要便宜2232块钱。这些价格全部都是东方购物今天做大促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优惠的价格，所以大家就是你买完以后，你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比价，对不对？你比了以后就知道了，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帮大家谈下来是多么难得。你要知道啊，其实康维他一直在投诉东方购物的价格太划算了，太便宜了。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价格上面，比方说他们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比我们要便宜，比其他渠道便宜2000多呢？你能不能就便宜个200多呢？便宜200多你也是便宜啊。那我们说便宜200多不能显示出东方购物的渠道的优势啊，是不是？要便宜就要便宜到四位数，所以你看看这个就直接四位数了，这个也有一位到四位数了。所以我是觉得15加和20加确实是每一次我们都是需要让大家来提前把它带回家里去的。来看一下啊，正常的我们的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小口袋，这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吃撑了或者吃的不舒服了，那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胃壁会张开，这个口袋会变得比以前大很多，整个那个胃的那个就是那个边沿那些地方，如果原来有伤口的，它也会让这个伤口加剧。正常的情况下它是粉粉的，可是如果你喝了酒，你吃了辛辣的东西，你整个的胃壁的颜色是血血红的，通红的，甚至还可能会出血，对不对？或者是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还会让整个的胃壁出现伤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当你的胃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勺蜂蜜吃下去会觉得特别舒服，特别妥帖，是因为它相当于在你这个胃壁上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保护你的伤口不被这些不好的东西所继续加害。另外就是如果说是你在那个胃里面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对吧，这是一开始，这是后面发展到中间的情况，到了再后面，对不对，这也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说咱们中国人一直说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我们的肠胃如果好的话，你的消化，你的吸收，对吧，包括你整个的身体的状态都会好。然后我们的咽喉如果说是经常有一些老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对吧，律师的职业，或者是工作当中是需要跟人沟通交流的这些职业，咱们都可以好好的来吃这个好的蜂蜜，来呵护自己的咽喉和整个的这个胃肠道都是不错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跟大家说一下啊，二十加是六，上次我记得还是只有六瓶，今天是六加一，多了这一瓶，这一瓶就将近1200块钱，再又多了一瓶，所以今天不是六瓶，今天是八瓶。哎，你平白无故多了这1000多块钱，哎，所以今天二十加真的好合算。上次我就是干干的卖这个六瓶儿，嗯，今天就是变成了7+1+8瓶儿，算下来单瓶的价格370，一瓶20加，专柜里面你要花到1000多。所以如果你这个蜂蜜二十加拿来送人，你送个两瓶儿，那像这种你送个两瓶儿，那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送出去了，是不是？这就2000块钱左右的礼物了，所以送出去还是非常非常体面的。但如果说是大家要吃15加，今天就更厉害了，今天是9+1，下次这两瓶就拿走了啊，下次就没有这两瓶了。今天还有，这个今天是这个9+1，对吧？就一共10瓶，下次就是8瓶装。我们这8瓶装其实单独卖也卖了很长时间，2599，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00多块钱。100来块钱你吃15加，对吧，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趁有活动的时候来买今天的这个大品牌的康维他，它在新西兰的本土是唯一的一家蜂蜜的上市企业，然后参加了2010年的世博会，然后参加了历届的进博会，中国上海的进博会，所以它是在整个的麦卢卡蜂蜜的这个队伍当中，他真的就是一个老大哥的位置。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7: 麦卢卡蜂蜜我吃了，不是我自己吃，是我家先生吃，他那个因为不能太，不能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然后那个就，所以呢肠胃有一点，哎，对对对，所以后来呢了解到有麦卢卡这么一回事以后，我就买的，就在东方购物买的那个麦卢卡，这个肠胃就你就会感觉这不会因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比如说天热，你进了房间空调啪冷了，就马上不舒服了。哎哎对，如果你出去了天一热，哇，外面很热，啊一热马上，哎呀又要找地方了，这就很麻烦。现在这个困扰解决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有，然后我还介绍我同学吃了。
8: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9: 人家心里想再等一下，也放心。
8: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就叫补仓，对伐？
10: 我老爱得，
9: 哎，搿只白颜色个是
10: 对对对对对，
8: 到今年6月份个我最爱一批，好像。哎呦，吃死爱死那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水水老。

0: 现我们10家、15家、20家都卖得很好，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是，不管是买哪个构成，今天的活动都是属于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的方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就不要犹豫，因为蜂蜜在夏天喝是特别特别合适的。你在家里面夏天啊，你去切几片那个柠檬，然后柠檬蜂蜜水，拿一个大的那种玻璃缸，喝一天。哎呦，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特别舒服，你咽喉也好，你整个人的嗓子也好，还有那种手心都是那种发干的那种感觉也好，都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啊。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多喝麦卢卡蜂蜜，尤其在夏天，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去出去聚会啊，吃烧烤啊，吃一些辛辣的呀，然后一不小心吃吃多了呀，肠胃不舒服呀，对不对？这个蜂蜜是每天都应该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到两杯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看到为什么东方购物每次可以拿到这个价格，真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领导，我们的李总，然后跟康维他的蜂蜜的老总，他们也是跟他们签约，然后签约完了之后呢，我们谈下来的方案为什么可以在整个渠道当中，对吧，各个屏幕当中都能够有很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是真的跟我们这个高层的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签约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所以你看康威他是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些高端的商超来入驻的，对吧，是比如说 City Super 啊， Olay 啊，这些超市你是可以买得到的。我每次到这些超市去的时候逛，我看到这些蜂蜜我都是走得特别快的，我因为很怕被他们认出来，他们想，哎，这个不是高林吗，就在电视上卖那么便宜的，害得我们在商场里面的这个蜂蜜有点卖不动。但是我们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从康维他第一次到中国来，对吧，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康维他蜂蜜是什么，麦卢卡蜂蜜为什么好，那个时候东方购物就不辞辛苦的来一一给大家做介绍。所以康维他其实带着这种饮水思源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给东方购物每一次的价格。所以大家如果是一直以来，不管你是从一开始跟着东方购物来吃，还是说你是半途跟进来，其实你都是可以得到这当中的福利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只有东方购物享受得到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十五家今天全渠道比价，我们优惠到的是9900多到1000多，20家我们是优惠到直接拉满机制到2000多了。因为今天就是一个618的一个大促的方案和力度了，所以就大家且买且珍惜。那平常我们的20家什么时候拿够8瓶啊？对不对？我们20家都是6瓶嘛，今天是7+1嘛。好，然后跟大家念一下这边。这是我们的顾客的这个留言哈，确实是，比如说你看我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话，嘴里面都长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小包包，我就让她含着蜂蜜，然后呢她说过一下就那种感觉就消失了，第二天能正常吃饭了，很神奇。还有我妈妈这几年肠胃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蹲就是大半天，试过很多方法，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她说这个比什么开什么路舒服多了，现在厕所就5分钟。如果有这种就是在卫生间里要很长时间，或者说是还很干的，就是这个地方很干或者几天才一次的这些朋友，我强烈推荐你喝麦卢卡蜂蜜，你会感谢我的啊，很快而且很通畅。所以这个蜂蜜真的不是白喝的啊。还有在这边，我老公应酬多，一周最起码3天在外面喝酒，晚上烂醉回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难受啊。包括在老领导家去玩的时候会带这个蜂蜜，嫂子说老领导身体好，每次对吧，就是想要这个胃口好才有精力来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朋友都会有这个留言。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二十家的状态特别好，含水率很低，然后它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喏，含水率很低，然后这个蜜的品质看到没有，它是那种浓琥珀色。当你这个时候肠胃不好，当你这个时候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上厕所大的时候有点干干的，半天屏到半天屏的那个脸红，对吧，脖子粗的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咳醒，有没有这样的，你就来一勺二十加呀。我跟你讲，20加是真的就是4个字，立竿见影，就是立竿见影。尤其在这种夏天，你马上还开空调，你空调房里面你的嗓子不干吗？我有一天干到我半夜4点钟起来，我泡了一杯，我就给自己泡了一杯20加，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干到不行了， 我说不行不行，我必须给自己来一杯蜂蜜水，吃下去就好了。然后一觉又从4点钟又睡到了早上8、9点钟。所以，尤其是夏天，你消耗大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对自己吝啬，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很需要能量。我跟大家说一下，20家我们大概还有个3套，售完即止，没有货了。现在是15家，还有少量的现货啊。15家今天单瓶的价格，一瓶的价格是799，给大家看一下，699一瓶，相当于我们的大购成就是拿4瓶15家。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从4瓶升级到了6瓶，在这儿，4瓶升级到6瓶，然后我们的一般来讲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双11、双12的大促，我们会再加3瓶。再加3瓶，就是由6瓶变成9瓶，15家啊，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15家。再有就是今天日子很特别，因为马上是520，再有就是618大促叠加方案，所以今天再给您多了这一瓶。这个是百花蜜哦，也是康维他的，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瓶的蜜是158块钱，这瓶啊，对对对，在这。这个价格，这个不是这个价格，这15家的价格，这瓶的市场价格是158块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共是9加1的构成带回去，性价比我是觉得15家和20家都是拉满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方案和力度，因为周末爆杀，再加上520大促，再加上618大促，所有的方案全部叠加到一起了。然后我们的15家大概还，哎，我们这20家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平常是就是6,1199的价格嘛，对吧？1199平常也就是3瓶嘛，专柜价格，拿3瓶，今天3瓶变6瓶，再多了一瓶，第7瓶哦。我记得上一次我卖直播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第7瓶，今天多了这第7瓶，再有多了这个，那158块钱嘛，这一瓶是158，在这儿。所以今天我们的20家是直接拉满机制到8瓶装，就是7加1的组合。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了，我们这会儿排队也很多，02151199000。
1: So in 1985, we launched our first pure source Manuka honey. And we like to talk to our customers about our honey being very active and very healthy. And we found that within the Manuka honey, we had a very powerful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From that time, the demand for Manuka honey began to become very, very strong. So in 2004, we started bringing our honey products to China, to the people of China. I just wanted to finish by saying that Dung Feng Go Yu is the most trustworthy platform for selling Comvita products.
2: 观众朋友们，我这个是带有私人感情的，因为我在东方购物10年一直在卖康维他，我承诺给大家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今天由陈总再来给大家承诺一下，会非常的好。首先我一直在说，康维他在全渠道的价格，在整个中国的价格，东方购物最便宜，陈总是不是这样情况？
3: 就我去年来嘛，对吗？来康维他，至少我来的这段时间是的，
2: 确实是。好，这是第一点，
3: 也将会是，也将会。

20家还有一套，然后我们的15家还有3套，加到一起共是4套，所以我现在不推20家了，因为确实是20家已经不多了。20家今天不是6瓶，不是7瓶，而是8瓶，因为今天是520大促叠加618大促的方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高加号的蜂蜜，是一定铁定今天来买的啊，确实是很不容易能够拿到康维他这种，我们说是在整个蜂蜜界属于是王者的存在吧，对不对？就是在这个麦卢卡蜂蜜界，它真的就是一个老大哥的存在，在整个新西兰的本土，它也是作为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所以它的蜂蜜的品质没话说。当你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当你想要表达想要表达的爱意，跟你的身边来说一句520，对吧？我爱你的时候，可以用蜂蜜来表达。另外一个就15家，15家这会儿商贷排队也很高，我们今天只有3套的现货，售完以后要等一段时间，要等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够等到现货。所以如果大家是看中了现货，你就不要犹豫，因为蜂蜜是这样的，好的蜂蜜它全球的产量其实是非常少的。我们说20家的蜂蜜，其实原来我们每一年差不多就是产量大概能够到3%左右，在所有的蜂蜜当中啊，现在已经下降到了1%，就之前嘉伟跟我说的。然后如果说是15家的蜂蜜，由原来的每一年的产量能够到7%，下降到了3%。所以说其实20家和15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因为你知道吗，气候一热，然后那个花开啊，包括小蜜蜂的它的生命啊都会受到影响，然后整个的蜜的产量都会大幅下降，再加上前段时间之前的这个新西兰的他们森林大火，让整个的蜂蜜的那个就是我们说就是麦卢卡花和麦卢卡树的产量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减少，所以整个的花蜜的品质在保证这个20家和15家的情况下，它一定是产量越来越少的。我们能够今天保证这个价格还是很不容易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蜂蜜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觉得我是一个最能有发言权的一个人之一了，就是因为我爸爸是48年的，他属老鼠的，他今年已经可以叫80了，对吧？虚岁80。他最早就是个老胃友，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的胃会疼着在床上打滚，然后我会要给他摁那个足三里那个穴位，就摁一下会人舒服一点，他会疼到这个程度，而且他很瘦，他一直就吃东西的方面很不行。但是现在因为他吃20家的蜂蜜，一直跟着我吃20家的蜂蜜，他的胃比以前好太多，而且去做检测的时候，胃里面幽门没有那个坏东西，胃里面没有幽门没有那个坏东西。然后前两天刚刚带着我爸跟我妈去那个南浔去玩，他们两个人的身体状态真的很好，就是现在能吃能玩，然后呢精神状态精力状态也很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对自己的身体太吝啬，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无价之宝，你的每一个脏器都是无价之宝，不要觉得钱很重，哎呦，这好像几千块钱，不要有这种感觉，你的身体是无价之宝。然后我们每个人到这个地球上就是来这样一趟，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天都要给身体要充足的那个能量。然后尤其天热的时候如果你出去出汗了，你回来你是喝一杯白水还是喝一杯蜂蜜水，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喝一杯白水，那就是白水 H2O 下去了，但是如果你喝的是一杯蜂蜜水，里面可能还加一点柠檬蜂蜜水，哇，那你的细胞可以同时摄取到好多好多的营养物质，它会迅速的一下子那个恢复那个活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给自己的身体多一点能量。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就是给大家谈下来的一个组合，15家大概还有2套吧，20家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现货啊。20家是1199的构成，20家永远就是王者的存在，家里是一定要备20家的啊，就是你家里的冰箱或者是家里的食品柜里面不能没有20家啊，尤其是夏天，大家知道吗？尤其是夏天一定要有20家备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每天不喝，但是你一定要有，知道吗？一定要备在那儿，真的好重要好重要的啊！当你不舒服的时候，这个20家真的可以在关键的时候真的可以救你的。我是最近太有体会了，就咽喉不舒服以后，3瓶按道理应该是这3瓶，现在3瓶变成了6瓶，再多了一瓶，一共是7+1的构成，8瓶装。再有就是今天的15家，如果你觉得20家对你来说预算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15家也很 OK 啊。对了，这2个我们都给大家做了检测，就它真的到了15家和20家吗？
他到了，他到了啊，他都是到了的，看到了没有？二十家的话，一般来讲，二十家的话，再往上跳一点点，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二十家，如果说我是到了二十一家或者到了二十二家，那都是价格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然后十五家，我跟大家说一下十五家，十五家今天是由六瓶三瓶变六瓶，六瓶变九瓶，九瓶变十瓶，没错吧？三瓶变六瓶，按道理就是因为它那个价格是700块钱一瓶嘛，对不对？所以2000多块钱只能拿到三瓶半，三瓶半这最多拿四瓶，我们今天拿六瓶，再多三瓶，十五家，一共九瓶十五家啊，再有第十瓶，这个是百花蜜，这个蜜也非常好，也是康维他的原装进口的。今天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给大家，这一瓶有足足的一斤500克的百花蜜，今天作为520的大促的方案以及618大促的方案，特别给大家加的一份大礼，康维他特别加给大家的158块钱，所以今天就刚好凑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大套装，十五家，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十五家和二十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订购一套，然后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夏天的呵护，多一份关爱自己的那个细心小心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时候，喝一罐酒之后，他再跳绳。
1: 我把那个给亮走。
2: 谁呀？
3: 正在听大客厅。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十二月份，就是二四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祛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祛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上，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祛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退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 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就不品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5瓶的祛斑霜，其中1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2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 哎呦，你这个肌肤啊，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7: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会得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没大化的，就是讲。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索菲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5: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5: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15: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15: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15: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的，
15: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15: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 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嗯，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15: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15: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7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0: 是的，
15: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哦！今天我收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嗯，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15: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15: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15: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哎、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嗯、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嗯、海边，
15: 你对，你觉得天气呢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嗯、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4维：1维、嗯、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嗯，2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3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嗯，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4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5: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0: 是，
15: 好吧，对方是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哦，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6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嗯，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0: 是的，我觉得
15: 真
0: 的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看完他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15: 是，
0: 肯定是出去旅游。
15: 出太晚了。
0: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15: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0: 味道也好闻。
15: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征字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15: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别长在脸上。
0: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15: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 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
0: 对，
15: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0: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面对你的家人呢？
15: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0: 是。
15: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0: 是的。
15: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去。

0: 都能够来使用。
1: 是，
0: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1: 对，
0: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1: 对，
0: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1: 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也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之后，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0: 是。
1: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跟各位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0: 是，
1: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0: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宝老师太
1: 激动。因为
0: 我今天真的抱歉，
1: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0: 是，
1: 但我今天直接一二三四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0: 抢，
1: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0: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我也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
0: 还是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是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

0: 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1: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0: 是因为有伤口。
1: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0: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肌，包括理想肌，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哦，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1: 是
0: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1: 是的，
0: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1: 对，
0: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1: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0: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1: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0: 对，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1: 是的，
0: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1: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0: 我
1: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0: 对，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1: 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0: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 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不来，就老人斑呀。
1: 你够了呀？
0: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1: 对，
0: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1: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但他这两天在贵州。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1: 也帮我搞了，我要么逃，也要么逃。
0: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您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去班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1: 是的，
0: 谢谢各位啊。
1: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0: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再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1: 是
0: 这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1: 一瓶抵多瓶。
0: 对，
1: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0: 不用还，
1: 不用还，
0: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1: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0: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1: 全脸这样子。
0: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的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那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
1: 就这样
0: 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1: 对，
0: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
1: 早晚
0: 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啊、
1: 对对对，
0: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
1: 同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0: 是
1: 好吗？
0: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1: 好的，
0: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1: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1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 对，
11: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 对，
11: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12晴12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算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是，
1: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1: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 哦，
11: 去
1: 新疆那几年级了。
11: 我天哪！
1: 都亚都不低中极低中，天上还是亮的，就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1: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1: 是
1: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1: 是。
1: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1: 它里面
1: 帮你做到祛斑，
11: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 对，
11: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 对，
11: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
1: 也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1: 你看质地，它这个
1: 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1: 超喜欢。
1: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1: 对，
1: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1: 保湿，
1: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1: 对的，
1: 吸收非常非常快。
11: 是的，
1: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1: 很轻的这样按摩一下。
1: 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1: 对，
1: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1: 对，
1: 这不是随便的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1: 是的
1: 啊，最后三组了
11: 啊，最后。3个名额，
1: 还能不能说？因为我告诉大家，
11: 因为今天是有到5罐霜，2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下一件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1: 我们
1: 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1: 而且我算一下啊，
1: 对，699对吧？5瓶699，
11: 499
1: 3000
11: 没有，我们4997样。
1: 对，哎
11: 呦，7749，
1: 你这样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1: 70几块钱，
1: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我真的难过，
11: 而且今天
1: 我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1: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说，我心里很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1: 对的，
1: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1: 是
1: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1: 拍完了，拍霜
1: 快没了。
11: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9。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脸变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着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
13: 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我印象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4: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想要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13: 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4: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这是一场拓宽人生边界、重塑您世界观的伟大征程。从大西洋的浪花到纳米比亚的星沙，从奥卡万戈的水道到维多利亚的瀑布，从远古部落的凝视到万兽奔腾的震撼，16天，我们将非洲的野性、奢华、奇观、至美融铸成一段您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16天5国大环线，把非洲震撼、稀缺、精华的风景一次性玩透。南非，我们的旅程从世界最美城市之一的开普敦开始，登上上帝的餐桌桌山，俯瞰整座城市与蔚蓝海洋的壮丽拼图，好望角，亲眼见证大西洋与印度洋两大洋交汇的磅礴之力，沿着被国家地理誉为世界最美海景公路的查普曼大洋公路驰骋，一侧是嶙峋绝壁，一侧是无垠深蓝的大海，我们还会邂逅色彩斑斓的波卡普街区，探访憨态可掬的海豹岛与身着燕尾服的企鹅滩，在约翰内斯堡游览有南非拉斯维加斯之称的太阳城。此次团期恰逢春暖花开，徜徉在紫色海洋的兰花楹隧道下，领略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与优雅风情。纳米比亚被国家地理杂志盛赞为单一目的地国家中最美的神奇国度，攀爬被誉为世界脊梁45号沙丘，看着阳光将沙脊染成一道燃烧的火焰线，踏入如同外星世界的死亡谷，在金湾港乘船出海，不仅有成群的海豚嬉戏，更有数以万计的海豹聚集于此，憨厚的海狗会大胆地跃进船舷，鹈鹕也会优雅地滑翔而至，还有漫天铺展的火烈鸟将西湖染成一片梦幻的粉红。在著名的三明治沙湾，亲眼目睹沙海与汪洋激烈碰撞，倒沙入海的世界级奇观。走进辛巴红泥人部落，目睹他们用红土与油脂涂抹身体的古老传统，触摸一个500年来坚守不变的原始文明脉动。博茨瓦纳，非洲追寻野生动物的终极野奢殿堂，乘坐轻型飞机翱翔于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上空，划着独木舟在宁静的睡莲水道中穿行，与擦肩而过的河马家族、岸边饮水的羚羊群静静对望，每一眼都是生命的震撼。乘坐越野车深入乔贝国家公园，这里栖息着超过50000头大象，成群结队地从您的越野车旁缓缓经过，那是生命力量最原始的震撼。津巴布韦、赞比亚，旅程的高潮留给横跨2国的世界7大自然奇迹——维多利亚大瀑布。水雾冲天，阳光之下，一道道巨大的彩虹几乎永恒地悬挂在深渊之上，仿佛一座通往仙境的桥梁。夕阳西下，乘坐赞比亚河游船，手持香槟，看河马在水中嬉闹，看象群在岸边漫步，看非洲壮丽的日落将天空与河水染成金红。原本遥远神秘的非洲大陆，现在已经成为触手可及、说走就走的奢华体验。强烈推荐大家去一次非洲，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生命广度的庄严邀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在今天的节目开场前呢，众信旅游的我的老朋友朱老师跟我说，燕儿，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我是要带你去看世界的美景。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有点迟疑，但是我在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今天的旅行目的地之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屏幕，今天的这2块地图我觉得非常的震撼。一个是什么呢？ 法国的维多利亚大瀑布，真的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同时，另外一面碰撞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纳米比亚的世界最古老的红沙漠。其实说到这两块景的时候都已经吸引到你，包括还有刚才看到片头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人家给大家每一年介绍到的什么欧美游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旅游呢，真的不计其数。但如果说到非洲的话，这是今年的第二次，而且很多的这些我们今天南部非洲的话，今年算是第一次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是11人的高端小团，去到那儿的话，基本上呢，您去市场上去搜，几乎是这种精品小团私家定制游。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高标准的同时，但是对比市场上的价格，我们可以说是拦腰斩半，价格非常的亲民。所以喜欢的话，如果您对非洲向往已久，想要去探寻这个生命的宽广度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中信旅游的老朋友朱老师，您好。
2: 妍妍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南部非洲5个国家的产品，可以说一半是这个赤红亘古的那个沙漠荒原，一半是山海相拥的蔚蓝海岸，又有这个瀑布雷鸣的这种壮阔之景，也有这个草原森林的野趣浪漫。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带大家沉浸式的解锁地球最极致的自然盛宴，共同走进这片被时光珍藏的大地史诗。
1: 是的啊，我们一共5个国家16日的大环线。
2: 是，
1: 其实呢，说到第一站就是非常的精彩，南非，
2: 南非彩虹之国啊，可以说一程看尽这个山海城，也是被上帝偏爱的城市之一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会带大家深度的解锁这个目的地国家。
1: 好，
2: 纳米比亚是我自己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国度啊。
1: 对，
2: 它被这个孤独星球和地理杂志啊，评为单一目的地国家当中最具看点的国度之一。那么它有世界最古老的沙漠，又有倒沙入海的奇观，还有绚烂的天空星空，都是值得您去打卡的。
1: 是，好，单一都可以去的，包括这次还有出现的博斯瓦纳，
2: 博斯瓦纳，对的，它有一个非常野奢的度假圣地的天花板叫奥卡万戈三角洲。那么在这里，我们不仅从高空俯瞰，而且还可以乘坐游船去感受这个什么叫天花板的游猎圣地。
1: 对，是百万动物的天堂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到了您所熟知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了。
2: 对，你想去看一下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的维多利亚瀑布吗？也是这个瀑布当中落差最高的一个瀑布，也是彩虹平线最多的一个瀑布，所以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去解锁这个跨国瀑布。
1: 你看啊，我们一个国家选取了一个代表啊，看到这儿您其实就已经开始心动了，对不对？
2: 是的。
1: 来，我们这次啊行程和观众朋友们来仔细去说说看啊。
2: 是的。
1: 首先第一站是到了南非的开普敦。
2: 对，被上帝偏爱的城市开普敦。那么在开普敦，我们知道我们会去打卡，比如说第一个桌山。那么桌山呢，我们是会乘坐360度的这个观光缆车登至它的720多米的一个制高点，我们称为上帝的餐桌。
1: 对，
2: 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俯瞰整个开普敦的城市，可以说它是开普敦城市全景之王。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好望角，它也是坐缆车的。我们这个是看什么呢？我们是叫看这个大西洋跟印度洋两洋交汇的。
1: 对，
2: 也是乘坐缆车，
1: 对吧？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地标的一个地理打卡的位置了，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就是非洲的尽头嘛。我们说就是这个好望角，我们带大家去看这个灯塔啊，看这个航海的史诗的发源地好望角。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海豹岛，你可以说我们这个海豹岛是成千上万只海豹，我们是坐游船出海去观看这个海豹岛的。
1: 对，
2: 你可以看到海豹跟海鸥共舞的画面。
1: 是这个不用去到极地了，不用去到说南极北极了，我们在南非也可以看得到了。
2: 对的，还有我们会看到企鹅岛，你会发现这个企鹅的眼圈是粉色的，身上有黑色的斑点，憨态可掬，你很难想象在温暖的海岸带也会有南极的森林。所以这个非常的棒。关键我们在整个开普敦，我们还会有这个非常好的大洋公路，叫查普曼大洋公路，有114个弯，就非常的壮观，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大洋。对，惊涛拍岸。
1: 好，南非游览过后，来我们乘坐飞机到了第二个国家，
2: 对的，
1: 纳米比亚。
2: 我自己喜欢的国度啊，纳米比亚。其实现在视频号都在推纳米比亚，因为实在是太值得看了，有很多值得看的点。那么到了它的首都温多和克之后呢，我们会去到苏斯斯黎红沙漠。
1: 对，
2: 这个是真正 被吉尼斯认证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
1: 嗯、
2: 有8000万年的历史。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才250万年的历史，
1: 嗯、
2: 这个是8000万年的历史，
1: 还要再古老。
2: 对
1: 的，在这儿呢，我们有四个亮点要和观众来说一下。
2: 对的，第一个呢，我们要去夕阳看沙漠，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砖红色的沙漠在不同的时间段，它呈现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所以第一个我们去先要看到的夕阳的沙漠，
1: 哎，
2: 一边吃着下午茶，一边等着夕阳西下，
1: 还有下午茶的安排。包括还有刚才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我们要乘坐越野车，然后呢，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
2: 是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苏斯斯里红沙漠当中最具看点的一个景点叫45号沙丘，
1: 哦，45号沙丘，
2: 又称为世界的这个背脊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点是在其他地方你都看不到的。这个砖红色拍出来的照片堪称人生大片。
1: 对，
2: 对的。
1: 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死亡谷，你会发现这个枯枝啊，千年的枯枝都没有任何被风化，
1: 对，
2: 就四周环绕着红沙漠，这个枯枝就在你这个岩藻地里面，就非常的，真的是，就感觉时光停滞一样，
1: 停滞在那儿，
2: 一片荒凉和盛况这种感觉。
1: 对，是我们在这个附近还要住一晚，对吧？
2: 对，我们是在沙漠附近住一个晚上，因为我们要晚上看夕阳，早上要迎着它的晨曦去看这个早晨的阳光。
1: 而且我们还要坐船出海，
2: 对
1: 吧？
2: 然后我们就会从这里呢，陆地就是我们要过去了。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南回归线，我们知道北回归线在三亚啊，
1: 对，
2: 南回归线就是在这儿。你会发现，哎，从温带一下子到了热带了，
1: 热带了
2: 啊，到了琼湾港就是它的热带。那么琼湾港的看点也特别的多啊，你会乘坐这个越野车，登至它的那个制高点的山丘，
1: 然后
2: 去看那个倒沙入海的奇观，
1: 就是讲的这里，
2: 对
1: 吧？对，
2: 三明治沙湾非常非常的有名。
1: 对，
2: 另外呢，这里也有出海，就是出海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都在做，但是这里是让你能记在你的余生记忆当中的一个画面。就这个出海，它不仅是说船上有香槟生蚝给到大家安排，另外你会发现这里的海狗会跳到你的船舱里面跟你进行互动，它也不害怕人类。然后鹈鹕呢就会跳到你的
1: 手臂当中
2: 来寻找你手上的小鱼，对的。然后你会发现沙滩上啊，成片的火烈鸟同时飞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变成了粉红色的云海。
1: 对，
2: 所以这个点一定推荐大家去，真的是很震撼。很震撼。
1: 好，
2: 然后我们会去到这个这个斯瓦克门德，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年的餐厅，是一个海景的，像凸体码头一样，伸到海面当中的一个海景餐厅，100多年的历史，1905年建成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安排海鲜餐，
1: 海鲜餐，
2: 我们都到了海边了嘛？
1: 对，
2: 对的。
1: 是，好，接下来到了红泥人部落，对吧？
2: 对的，这个又是很有看点的，因为很多人现在不去这里，因为，到这边也很贵的啊。红泥人部落的话，现在距今有500年的历史，他们是通过这种红泥跟黄油涂抹在自己的全身，包括你的头发，就是500年不间断的历史。而且这个红泥人的辛巴族越来越少，因为世界越来越国际化，
1: 对，
2: 这个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它消失。所以我们一定要趁它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非洲最原始的部落，
1: 原始部落的一些文化，我们去探寻一番。
2: 他会用他们的这种欢迎方式，
1: 哎，
2: 对我们进行一个欢迎的。
1: 对，好，接下来
2: 我们回到他的首都温德荷克。那么温德荷克其实是同时被德国和非洲啊南非同时殖民过的，所以他会有一种欧洲的风情，就是哥特式的教堂啊，在这里都有的，
1: 都有。
2: 对，然后呢，我们会从这里呢，就是陆地入境到第三个国家啊，博兹瓦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会途经一个布须曼人的部落，那这个呢是非洲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了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2: 那么此行的这个高潮一战胜过一战，
1: 对，
2: 那么就是到了这个奥卡万戈的三角洲。其实你会发现，真正游猎的天花板就是在博兹瓦纳的三角洲。
1: 我们要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2: 我们一个是从高空坐轻型的直升飞机，高空俯瞰沙漠中的绿洲，
1: 对，是
2: 非常的棒。
1: 好，
2: 然后呢，就是坐着这种独木舟，你会发现，此时你只听到潺潺的水流和这个划船的声音，
1: 突然能看见的是什么？
2: 一个大象迎面走来，突然草丛中穿来一个羚羊，突然这个河水牛就在你的这个船的旁边，
1: 对，
2: 就你会发现， 这是你在任何一个目的地国家都会看不到的，
1: 感受不到的，
2: 感受不到的，
1: 对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个也是在咱们纪录片当中您看到过很多次的，
2: 对
1: 不对？让大家呢从不同的维度，一个是从天空俯瞰，包括还有坐这个独木船，然后呢让您从船上去游览整个风景，角度不同，您所看到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
2: 对的，跟肯尼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我认为是天花板存在的观动物的啊。然后水上看完了之后，我们会去到卡萨内，就是乔贝国家公园博兹瓦纳第一个国家公园的所在地，这里是可以看到50000只以上的大象，哇，非常的密集。我们是乘坐越野车去陆地追寻动物的，就是你非洲五八的踪迹，最值得看见的就是它有50000只以上的
1: 大象，
2: 是目前拥有大象最多的国家公园。哇，
1: 所以你所熟知的非洲的五霸，像比如说什么狮子、
2: 海豹、羚羊、梅花鹿，这些你都可以看，
1: 都可以看得到，
2: 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百万动物的天堂，就是在博兹瓦纳。真的推荐大家去这个目的地，你回来之后一定会。一定会记得小猪说的啊，今天说的话真的是很棒的啊。
1: 好，
2: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这个跨国瀑布了，就维多利亚瀑布啊，听起来名字就非常的浪漫。那么我们是两个国家多维度的去感受这个瀑布的落差之高，
1: 对，是，
2: 而且这里是彩虹平线最多的一个维多利亚瀑布。
1: 对，
2: 你发现你可能去过尼亚加拉了，去过伊瓜苏了，
1: 对，
2: 最后一站一定是维多利亚瀑布。
1: 是的啊，双国看瀑布，而且双国看到的景是完全不一样
2: 的，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还会看到它的赞金铁路桥呀，猴子面包树呀，这些也都是，因为它整个这片区域都是被称为这个热带雨林嘛，你会发现，所以这里的彩虹是最容易看见的，基本上90%以上的客人能在这里看到。
1: 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猴子面包树，
2: 对
1: 吧？
2: 就是这个、
1: 非常的奇特，好像这些树只有在非洲那边才能看得到，对吧？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
2: 对的，
1: 这个呢真的是啊，您到了非洲才能感觉到是一个世界尽头的美景啊。
2: 对的。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赞的一个
2: 地方，对的，还没有完，我们就会去到
1: 这还有一个赞比西河呢。
2: 赞比西河游船，对对对，这个不能忘，这个是我们自己做完之后会觉得所有的夕阳西下的游船里面最棒的之一了，因为你在这里可以品尝它的下午茶，关键它的夕阳西下可以堪称你余生记忆当中最难忘的下午茶，就是这个夕阳西下的游船赞比西河。
1: 赞比西河
2: 它是赞比亚第四大的一个河流，所以非常的棒，你可以看到岸边的大象啊，水中的生物啊，就是你在这里就会觉得哎，这里我是在哪里都没有遇见过的游船。
1: 对，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非洲去啊真的是探寻生命的一个尽头的同时，来我们最后还要飞回到约翰内斯堡，
2: 那也是南非的最大的一个门户城市约翰内斯堡。那么它这里有非常有名的太阳城啊，就是可以称作为南非的拉斯维加斯，它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娱乐之
1: 都，
2: 它的酒店也非常的豪华，我们也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1: 住一个晚上，
2: 关键这个里是有风景的，有山有海。
1: 是，观众朋友一看，像一个城堡一样的，对吧？
2: 对，
1: 包围在这儿，然后呢有山有水，我觉得啊是跟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2: 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感受，
2: 对
1: 吧？它的自然风光会更美一些。
2: 是的，没错。
1: 是，
2: 然后呢高潮送给约翰内斯堡的比勒陀利亚，就是这个兰花银隧道。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因为我们到了这儿正好是9月初的这个季节，
1: 对，
2: 那么正逢南半球的春暖花开，你会发现紫色的兰花银隧道，
1: 哇，
2: 极其的浪漫啊，随便拍照片真的是人生大片啊。
1: 这个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
2: 季节限定的，所以呢这个日期一定是不能错过的。
1: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说我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基本上市面上坐到非洲的话就是人数要少，然后呢是按照私家团的一个定制标准来的。南非加纳米比亚只有两个国家哦，12天9晚32000多起，
2: 这已经算少的，正常的都是39800的价格，
1: 这只有两个国家。
2: 好，对的，
1: 再来看津巴布韦加赞比亚加
2: 博兹瓦纳
1: 15日，
2: 三个国家，
1: 58000多。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把这五个国家一起去打卡的话，
2: 是的，
1: 两次加起来9万多块钱，
2: 对
1: 吧？就我说了嘛，基本上天花板你8-9万跑不掉的。如果要是按照私家的精品小团定制来说的话，
2: 是
1: 10万块钱一个人打底了，
2: 是的，没错，
1: 对不对？
2: 是的。
1: 但是今天呢，东方购物您看到了，联合我们中信旅游带给大家一个人的价格69800块钱。 你放心让大家去比价吗？
2: 随便比，真的是随便比，而且真的你会发现现在的机票啊，各方面的资源非常的昂贵，而且又在旺季，
1: 对，
2: 所以这个价格我非常的有信心。
1: 8月22号，咱们这儿呢基本上是一个夏末秋初的季节，但是在南半球那边呢，它
2: 是春暖花开，
1: 哎，
2: 对的，
1: 是平均的温度呢10到28度，而且呢我们是全程含餐，没有自费，没有购物的项目，
2: 对的。
1: 再强调一句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是11人的精品小团，高端私家定制团，
2: 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1: 是私家定制团的一个代表了。基本上，如果说一家三口去，一家四口去，你没有两三家人，对不对？
2: 对，就结束了。
1: 我们刚才一个席位已经被人占了啊，所以再次强调，只要你感兴趣的话，你想要探寻到非洲南部，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生命的这种尽头的时候，你可以去到非洲的板块去拼好你这个最后的一个拼图啊。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今天感兴趣，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只要没有签约前，我们随时预付款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是一场拓宽人生边界、重塑您世界观的伟大征程，从大西洋的浪花到纳米比亚的星沙，从奥卡万戈的水道到维多利亚的瀑布，从远古部落的凝视到万兽奔腾的震撼。16天，我们将非洲的野性、奢华、奇观、至美融入成一段您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16天5国大环线，把非洲震撼、稀缺、精华的风景一次性玩透。南非，我们的旅程从世界最美城市之一的开普敦开始，登上上帝的餐桌桌山，俯瞰整座城市与蔚蓝海洋的壮丽拼图；好望角，亲眼见证大西洋与印度洋两大洋交汇的磅礴之力；沿着被国家地理誉为世界最美海景公路的查普曼大洋公路驰骋，一侧是嶙峋绝壁，一侧是无垠深蓝的大海。我们还会邂逅色彩斑斓的波卡普街区，探访憨态可掬的海豹岛，与身着燕尾服的企鹅滩，在约翰内斯堡游览有南非拉斯维加斯之称的太阳城。此次团期恰逢春暖花开，徜徉在紫色海洋的兰花楹隧道下，领略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与优雅风情。纳米比亚被国家地理杂志盛赞为单一目的地国家中最美的神奇国度，攀爬被誉为世界脊梁45号沙丘，看着阳光将沙脊染成一道燃烧的火焰线，踏入如同外星世界的死亡谷，在金湾港乘船出海，不仅有成群的海豚嬉戏，更有数以万计的海豹聚集于此，憨厚的海狗会大胆地跃进船舷，鹈鹕也会优雅地滑翔而至，还有漫天铺展的火烈鸟将西湖染成一片梦幻的粉红。在著名的三明治沙湾，亲眼目睹沙海与汪洋激烈碰撞，倒沙入海的世界级奇观。走进辛巴红泥人部落，目睹他们用红土与油脂涂抹身体的古老传统，触摸一个500年来坚守不变的原始文明脉动。博茨瓦纳，非洲追寻野生动物的终极野奢殿堂，乘坐轻型飞机翱翔于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上空，划着独木舟在宁静的睡莲水道中穿行，与擦肩而过的河马家族、岸边饮水的羚羊群静静对望，每一眼都是生命的震撼。乘坐越野车深入乔贝国家公园，这里栖息着超过50000头大象，成群结队地从您的越野车旁缓缓经过，那是生命力量最原始的震撼。津巴布韦、赞比亚，旅程的高潮留给横跨2国的世界7大自然奇迹——维多利亚大瀑布。水雾冲天，阳光之下，一道道巨大的彩虹几乎永恒地悬挂在深渊之上，仿佛一座通往仙境的桥梁。夕阳西下，乘坐赞比亚河游船，手持香槟，看河马在水中嬉闹，看象群在岸边漫步，看非洲壮丽的日落，将天空与河水染成金红。 原本遥远神秘的非洲大陆，现在已经成为触手可及、说走就走的奢华体验。强烈推荐大家去一次非洲，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生命广度的庄严邀请。

0: 感谢观众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看到了，今天是11人的高端小团，意味着是什么？咱们1/3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说到11人定制团，基本上几乎就是私家精品高端定制团。
1: 对的，没错，
0: 这样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对吧？
1: 又高端又精品。哎，
0: 而且呢，我觉得啊，您作为中信旅游的这个资深的，我觉得这个咱们的嘉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您有信心吗？
1: 我非常有信心，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旺季，旺季的品质游的线路，但是它的价格却是平日价的，所以你真正旺季去到这个地方，至少要8万左右，对的，这样的品质啊，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人数，
0: 对，
1: 你会发现市面上其实它也有差不多价格的，但是它可能就是20人的团。
0: 是，
1: 那你想去到这里，我们的6人的越野车，我们一个领队一个导游就服务你这11个客人，
0: 对，
1: 跟你20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飞一次那么远，南部非洲，我们尽可能的去打卡。像刚才呢，朱老师跟我说呢，像纳米比亚呀，或者是博茨瓦纳呢，基本上都是单独可以再去一次的。
1: 是的，真的是，
0: 对吧？市场上但凡把这2个目的地带上去的非洲的话，价格就是就往上走了。
1: 真的，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喜欢博茨瓦纳，他说他花了10万块钱在那里住了10几天。哇，对，真的非常喜欢。
0: 很多顾客会担心说，那我去非洲到底要看什么呢？除了动物之外，我要看什么样的美景？来，非洲秘境，尽览天地大美。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1: 是，
0: 首先您看到了45号经典沙丘，
1: 对，
0: 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
1: 世界的背脊，非常好看的 S 型的沙湾，我们是可以自己攀爬上去的，在这个顶部来拍一张人生照片。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叔叔阿姨，咱们在南方生活，可能真正沙漠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见过，
1: 对
0: 吧？包括还有红沙漠、死亡谷，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级的美景？
0: 哎，
1: 就是讲的这个，这个真的是千年的枯枝啊，它没有任何的风化，
0: 对，
1: 你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在这里就会仿佛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有一种荒凉的大片感。
0: 哎，是，包括还有倒沙入海的奇景啊。
1: 对的，
0: 我们会带大家呢坐那个越野车登到顶之后呢，您会发现旁边就是蔚蓝的海岸，
1: 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半沙漠一半大海。
0: 对，
1: 就这个才是真正的用你视野可以看到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是什么？来，在这边啊，您看奥卡万戈的三角洲湿地，在这个湿地呢，我们过去的时候呢是坐直升飞机俯瞰整个湿地的一个美景的同时，
1: 对，
0: 到时候我们还会乘坐游船，游船旁边是什么？冷不丁的冒出来一头大象，然后一只长颈鹿、羚羊，或者是说里边还有河马、鳄鱼，这个就是看你的运气了。
1: 是的，对不对？就坐的这种三角洲，有这种船员专门帮您划的，所以你会发现，就听到这个潺潺的水流声，
0: 对，很
1: 非常的安静，
0: 是，包括还有查普曼海景公路，对吧？
1: 114个弯，凿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海岸公路是绝美的，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您所熟知的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维多利亚大瀑布群，我们这次是双国看瀑布，
1: 对，
0: 对吧？
1: 最后一刻瀑布给你补齐了，一定要跟着我们去打卡世界的跨国瀑布之一的维多利亚瀑布，
0: 是，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桌山云端的全景，我们坐缆车会上去。
1: 看到没有，360度的这个缆车去俯瞰整个开普敦城市的这种风貌和海景房，
0: 赞比西和画廊，哇，我们要乘坐游船看夕阳西下，对，
1: 这个点你相信我，一定是你会回来评价之后，是你所有坐过夕阳下午的这个游船当中，
0: 还要喝着香槟吧，
1: 喝着这个下午茶，有软饮啊，有酒水啊，有
0: 点心，都在这儿，都
1: 在这儿，就你会觉得什么叫真正的度假，就是在这儿，
0: 在这儿了，
1: 对的。
0: 包括还有一个季节限定款啊，兰花迎接区，对吧？
1: 紫色的花卉，
0: 哇，紫色花卉
1: 很浪漫，真的已经变成了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的一张明信片了，
0: 对，
1: 就是这个兰花迎接区，而且它的花期非常的短，每年的9月到10月，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刚好我们去的时候就是那边的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啊，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海豹岛和企鹅滩，这个呢是你不需要去到南极北极，我们在非洲也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就会那海豹岛就成千上万只的海豹就在这个岩石上供你参观，密密麻麻的。然后呢，还会这个企鹅跟南极看到的还不一样，
0: 它的
1: 眼圈是粉红色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温暖的海岸带居然能看到南极的森林，是其实挺值得的，
0: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包括还有是什么世界的坐标好望角的一个交汇处哈，
1: 对，
0: 这是两大洋的一个交汇处，
1: 大西洋跟印度洋，你会发现风与浪的这个惊涛拍岸的这个点一定是在好望角，
0: 对，
1: 就可以说它是世界这个非洲的世界尽头。
0: 哎，你到时候站在那儿的时候定位，然后到好望角打卡，发在朋友圈里边，人生的又一个新高度。
1: 是的，是的。
0: 好，还有看什么呢？来，人文野奢，
1: 对，
0: 我们都有啊。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看滨海体验，你以为南非只有草原，只有这个丛林吗？
1: 对。
0: 来，我们还要出游船追海豚。
1: 对，
0: 这个我记得基本上好像当时是在新西兰还是在这个澳大利亚那边
1: 都有出海，但是这个出海会让你终身难忘的。
0: 哦，
1: 因为这个出海呢，
0: 价格也贵的。
1: 对的，因为它的体验特别多，在一个游船上又有生蚝又有香槟又有美食的情况下，那个海狗真的会跳到你的船舱里面，
0: 是
1: 摇着它的两个手，
0: 对
1: 吧？然后鹈鹕就会停在你的手臂上，你会发现人与自然各和谐共处的画面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0: 是，
1: 所以这个点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0: 包括还有坐越野车，我们看那个
1: 盗沙入海的奇观嘛，
0: 对，是，
1: 你
0: 是在
1: 真到一个制高点去看这个盗沙入海的奇观。
0: 包括还有是什么湿地？我刚才说了啊，三角洲我们可以呢，一个呢是从上面坐飞机，我们俯瞰整个全景，包括还有坐独木舟，当然不需要你自己去划
1: 啊，不需要，我们有专业的人给你划的。我说，我一直说去看东吴的天花板就是在博兹瓦纳，
0: 对，
1: 你一定来到这个三角洲，非常非常贵的这个目的地。
0: 是的，还有我们说到的野奢的天花板啊，来沙漠思想，对不对？你看到我们，
1: 对的，你看下午茶浪漫不浪漫？关键这里可以看到星空，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光污染，你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触手可及，
0: 对，
1: 星光璀璨。
0: 好，包括还有我们说到是什么呢？乔贝公园，我们要坐这个越野车，
1: 越野车六个人一辆，每个人都是景观座啊，所以我们一个领队跟一辆车，一个导游跟一辆车，所以你是极致的这种服务体验的。
0: 对，包括还有赞比西河的这个夕阳游船，上面呢既有香槟，有软饮，有酒水，然后呢在欣赏夕阳西下的这样一个日落的美景，
1: 看到动物真的绝美了啊！
0: 包括呢还有那边是什么探寻人文，对吧？你说再说人文，你去欧洲也好，去东南亚也好，去什么地方也好，
1: 你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原始部落，
1: 辛巴族的红衣人部落只有在纳米比亚有，而且你不看未来可能会消失。
0: 对，
1: 包括还有1000多年的布须曼人部落，
0: 这个
1: 都是很古老的这种非洲最原始的土著啊，
0: 对，
1: 你去感受一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打猎的，怎么去告诉你怎么是钻木取火的啊，
0: 对，
1: 非常的原始。
0: 是，包括它还有城市的一些老的一些这个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一起去看。
1: 就是我们说的像温德荷克的哥特式教堂啊，非常具有欧洲的风情，鲜明博物馆啊，议会大厦，包括我们还会去到像太阳城啊、比勒陀利亚呀，这些大城市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
0: 对，
1: 可以说这一次把非洲五个国家是
0: 一览无余了。
1: 对的，
0: 对吧？而且呢它的整个的旅游资源其实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当然我们说到去到非洲还要和谁去交朋友呢？就是看这么多非洲大地的生命里在动物，如果不去看它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动物世界从咱们从小时候看到现在了，你可能几代人的记忆当中，这些比如说非洲的象群、非洲狮、长颈鹿、非洲企鹅、斑海豹、斑马、火烈鸟、鹈鹕，可能你带小朋友已经是去过多少次的动物园了，但是这些活灵灵的这些生命展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1: 这个是真正的野生动物。
0: 对，
1: 对的，
0: 是
1: 这个就是，当然我们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种类的动物，不管是水上的、陆地的、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对吧？陆地走的都有的，海陆空的。
0: 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产品啊！再次强调，今天是11人的精品小团，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大家都非常的懂行啊。
1: 对，
0: 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有一个疑问，就是我非洲吃什么呢？我吃的好不好？我住的好不好？
1: 对，
0: 不要让我住什么帐篷啊之类的这种啊，打消您的疑虑。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是按照高端私家定制小团给到大家的一个标准。饕餮盛宴当然少不了，我们全程呢是中式的团餐，包括还有当地特色餐。你不用担心说你吃不惯的事情啊，
1: 对的。
0: 南非这边呢，您看到，
1: 比如说我们在开普敦会有龙虾餐啊，一只龙虾给到大家，包括还有鸵鸟肉，你也没吃过，
0: 我没吃过，
1: 你去感受一下，包括下午茶呀，百年老店的海鲜餐啊，还有非常有名的乔蒂啤酒屋，是德国餐，就是在温德荷克给大家安排的，
0: 这个是当地网红餐厅，
1: 对的，对的，包括还有出船的生蚝香槟宴，这个船宴也是给大家安排的。
0: 对，
1: 林燕老师有说到我们有安排团餐，之前我们说哎呀什么六菜一汤的标准，非洲也是六菜一汤，关键是什么？我们是6人一桌，六菜一汤，相当于人均一个菜，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餐标是不是变得更高了？
0: 是，包括还有你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非洲百兽宴，对吧？
1: 对，我们在大瀑布会给大家安排这个百兽宴，你会发现载歌载舞，你吃的真的是一场，
0: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有一个像开盲盒一样，对吧？因为百寿宴你不知道他当地那一天猎捕的是什么样的动物，
1: 什么野味给到大家，
0: 对不对？就像开盲盒去，
1: 就是他们还会有这种载歌载舞的表演，
0: 对，
1: 一边吃着烤肉一边看着表演，感受的是非洲的晚宴的盛况。
0: 对，是包括还有住宿方面，您会担心说，哎呦，非洲是不是住的不好？来，观众看看啊，纳米比亚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
1: 沙漠附近的特色的酒店。为什么要在沙漠？因为我们晚上要去看夕阳，去观星空，这里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0: 对，是
1: 奥卡万戈野奢营地。其实大家对非洲的概念是不是特别穷啊，特别苦啊？不是的，因为非洲是专门为像欧美这种有钱人打造的度假天堂，所以它的酒店也好，餐厅也好，都是安排的特别的野奢的奢华的营地给到大家。纳米比亚我们在温哥华给到大家四星市区的酒店，
0: 对，
1: 那包括金湾港，我们说我们给大家安排海边的酒店给到大家，哇，都是星级的，包括南非的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包括我们说的太阳城、娱乐之都，都是给大家安排比较好的酒店给到大家。
0: 是，所以你看包括维多利亚瀑布这边，
1: 我们都是上星级的，
0: 对吧？基本上都是上星级的，不会让大家说哎呦像去一个吃苦夏令营一样的，完全不是，打破您的对常规印象当中非洲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我们这次主打的就是高端精品小团啊，
1: 对，
0: 反复强调了咱们出发的日期8月22号，这边呢还是在过夏天，但是在南半球那边呢基本上是
1: 春
0: 天，春
1: 暖花开。对，
0: 哎，是旺季不加价，一个人的价格呢是69800块钱，
1: 没错，
0: 但是今天的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
1: 对，
0: 而且我们全程含餐，没有自费，没有购物的项目，也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特殊的体验，观众朋友们，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我们没有说到那儿了之后说，哎，这个需要自费，那个没有啊。
1: 对的，
0: 咱们尤其是中信旅游不做这事儿，对吧？
1: 不做，就不会让你有任何一点的坑可以踩。可以说这次，高端的游，就你能想到的天花板的配置，我们都会帮你安排了。
0: 对，
1: 你看38顿餐食，特色餐。
0: 对吧，
1: 中餐全部给大家安排。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拍下来，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呢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
1: 对的，
0: 很多的像上海的叔叔阿姨非常的懂经旅游老饕了，你像什么欧洲啊、大洋洲啊，对吧，东南亚呀，包括北欧呀，已经是玩转的差不多了。
1: 是的，
0: 非洲最后这一块拼图你可能想要把它拼上去的话，
1: 是的，
0: 今天不妨先把名额占下来啊。反复强调，我们是11人的高端的精致小团带给大家，
1: 对的，
0: 也就这一个日期，
1: 就这一个日期，而且这个目的地也是没有办法复刻的一个目的地，一定要去一次非洲。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这是一场拓宽人生边界、重塑您世界观的伟大征程。从大西洋的浪花到纳米比亚的星沙，从奥卡

0: 上上帝的餐桌桌山，俯瞰整座城市与蔚蓝海洋的壮丽拼图，好望角亲眼见证大西洋与印度洋两大洋交汇的磅礴之力，沿着被国家地理誉为世界最美海景公路的查普曼大洋公路驰骋，一侧是嶙峋绝壁，一侧是无垠深蓝的大海，我们还会邂逅色彩斑斓的波卡普街区，探访憨态可掬的海豹岛与身着燕尾服的企鹅滩，在约翰内斯堡游览有南非拉斯维加斯之称的太阳城。此次团期恰逢春暖花开，徜徉在紫色海洋的兰花楹隧道下，领略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与优雅风情。纳米比亚被国家地理杂志盛赞为单一目的地国家中最美的神奇国度，攀爬被誉为世界脊梁45号沙丘，看着阳光将沙脊染成一道燃烧的火焰线，踏入如同外星世界的死亡谷，在金湾港乘船出海，不仅有成群的海豚嬉戏，更有数以万计的海豹聚集于此，憨厚的海狗会大胆地跃进船舷，鹈鹕也会优雅地滑翔而至，还有漫天铺展的火烈鸟将西湖染成一片梦幻的粉红。在著名的三明治沙湾，亲眼目睹沙海与汪洋激烈碰撞，倒沙入海的世界级奇观。走进辛巴红泥人部落，目睹他们用红土与油脂涂抹身体的古老传统，触摸一个500年来坚守不变的原始文明脉动。博茨瓦纳，非洲追寻野生动物的终极野奢殿堂，乘坐轻型飞机翱翔于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上空，划着独木舟在宁静的睡莲水道中穿行，与擦肩而过的河马家族、岸边饮水的羚羊群静静对望，每一眼都是生命的震撼。乘坐越野车深入乔贝国家公园，这里栖息着超过50000头大象，成群结队的从您的越野车旁缓缓经过，那是生命力量最原始的震撼。津巴布韦、赞比亚，旅程的高潮留给横跨两国的世界七大自然奇迹——维多利亚大瀑布，水雾冲天，阳光之下，一道道巨大的彩虹几乎永恒地悬挂在深渊之上，仿佛一座通往仙境的桥梁。夕阳西下，乘坐赞比亚河游船，手持香槟，看河马在水中嬉闹，看象群在岸边漫步，看非洲壮丽的日落将天空与河水染成金红。原本遥远神秘的非洲大陆，现在已经成为触手可及、说走就走的奢华体验。强烈推荐大家去一次非洲，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生命广度的庄严邀请。
1: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因为今天是只有11个人的高端私家精品小团，所以啊，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眼光。刚才呢，其实我跟朱老师也在说，我说其实非洲大家固有的概念是什么？贫穷落后，或者说只有动物吗？当然不是，
2: 不是的，
1: 对吧？
2: 对的，这里有天花板级别的美景，比如说大瀑布，比如说红沙漠，比如说琼湾港的出海，比如说奥卡万戈三角洲。
1: 对，
2: 野奢天花板
1: 是，还有就是您想象到啊，不会让您住所谓的什么帐篷呀，或者住宿条件特别差。重庆旅游在住宿方面一定会给大家尽可能安排的都是非常好的野奢的酒店，对吧？
2: 是的，
1: 包括还有评上4星的酒店。就是在出行方面呢，您不用担心。还有就是说，哎呦，去了我吃不吃得惯呢？
2: 吃得很好的，包括海鲜餐啊，烤肉餐啊，这些都是大家喜欢吃的。
1: 对，
2: 包括我们还有中式的团餐，我们说六菜一汤的标准，我们是6个人一桌的。
1: 对啊。还有龙虾等等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去安排，包括您所没有吃过的，比如说像什么鸵鸟肉啊，或者说他们要
2: 野味
1: 对吧，开盲盒一样，就是今天猎到什么样的猎物，我给你烤什么样的肉，对不对？
2: 对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啊，其实在整个南部非洲呢，它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的这些旅游资源，
2: 没错，
1: 对吧？
2: 哎，真的是一场自然的盛宴。
1: 对，
2: 这么说
1: 是。对，所以啊，您就是比如说，哎，我看惯了欧洲的这些，比如说历史啊、建筑啊、人文啊，我去探寻一番非洲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对的。
1: 您可能比如说 说，哎，我游历过很多的国家，二三。

0: 十个了，但是从来没有感受到非洲的部落文化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咱们此次的行程线路啊。
1: 首先，
0: 好，第一站，
1: 我们先飞到南非的这个首府开普敦，那么在开普敦我们会带大家一一解锁，对吧？这个上帝的餐桌，桌山我们乘坐缆车的去俯瞰整个城市的风貌，我们会去到好望角，也是乘坐缆车去看大西洋跟印度洋两洋交汇的这样一个非洲的世界尽头是什么。
0: 对，是，
1: 然后我们会去到海豹岛、企鹅岛，这边的话，你就会可以看到，像就是你会发现在南，就是在这个南非啊温暖的海岸线，也能看到南极的这种精灵啊，就是在这，
0: 不用去到极地了，对不对？
1: 对的，包括还有被地理杂志评为这个最美的海岸公路的大查普曼大洋公路，也特别的棒，所以都是非常天花板级别的这个景点带给大家。另外呢，我们就会从开普敦直接飞到它的。 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哥华，对的。那么这是一个由欧式风情的小城市。那么第一站就是苏斯斯里的红沙漠。我们一直说这个沙漠有8000万年的一个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因为它是获得过吉尼斯认证的最古老的沙漠。
0: 对
1: 啊，8000万年的历史。
0: 我们还会登上那个45号沙丘，对吧？
1: 登上去最有名的这个 S 型的这个世界的背脊，所以你会登上去去看整个这个风貌，会非常的棒。
0: 包括还会，我们看夕阳的夕阳西下，早上的这个沙漠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的沙丘。另外还有死亡谷，就是地理杂志封面级的美景。
1: 对，是，
0: 所以你看到一个一个的枯木在那儿，好像生命按了暂停键一样，对吧？
1: 对的，就是一片荒凉感，就是你会到这里发现，哦天哪，大自然竟然是这样的美好。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金湾港，那么金湾港可以说让您终身留下难忘记忆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出海是 有香槟，有生蚝，关键是这些像海狗啊，会跳到你的船舱跟你互动。
0: 对，
1: 那鹈鹕啊停在你的手臂上，你可以看到沙滩边成片的粉红色的火烈鸟起飞的时候，就像粉红色的云海一样。
0: 我们说一遍沙漠一边海洋，真正让您映入眼帘的就是在这儿，对吧？
1: 对的，
0: 包括我们说到的刀沙入海，还有就是刚才朱老师说到这个景象，
1: 对的，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海狗真的会跳到你的船舱里面，所以在这里的出海你是真的松山难忘的一个记忆。
0: 对，
1: 另外我们还会去斯尔克门德这个地方呢，是拥有一个百年的海鲜餐厅，真的是1950年，真的1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肯定要在这儿安排了，
1: 安排海景餐厅给大家吃海鲜大餐。
0: 对， 500年的一个历史，如果你再不去看的话，你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1: 万一哪一天消失了呢？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就非常的，非洲非常的原始，
1: 很原始的一些部落
0: 的生活。很多人去纳米比亚就为了看这个红泥人部落的。
1: 对，
0: 然后回到温德河克之后呢，我们就会陆地入境到第三个国家博兹瓦纳，它的航迹，我们也会去看另外一个布须曼人的部落，也是有1000多年历史的非洲土著人。在这里去，他会用他们的这种载歌载舞的方式
1: 来欢迎你，
0: 欢迎我们。对的。然后我说高潮又来了，我们会乘坐内陆的轻型飞机来到天花板的奥卡湾格三角洲。我一直说，真正要看动物的天堂，一定来到三角洲。对的，
1: 对，
0: 我们会乘坐这个飞机，然后到了那边，我们会划着这个独木舟啊，去感受水上这种游猎的这种感觉。
1: 说不定你游着游着，旁边就是河马，旁边有鳄鱼，对吧？
0: 就
1: 包括你可能映入眼帘的是一头大象，或者是说还有就是比如说长颈鹿，这些在你自然课本当中，包括还有小时候看纪录片当中的场景，还原到你生活，
0: 就百闻不如一见，一定建议大家亲自去感受什么叫天花板的三角洲，
1: 对，
0: 去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再坐内陆段的飞机来到它的第二个重磅的景点，叫乔贝国家公园。这里其实就是博兹瓦纳的第一个国家公园。记住一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有50000只以上的大象，就大象非常密集的。那
1: 对，
0: 当然你还会看到非洲的五霸，比如说狮子啊、海豹啊、长颈鹿啊等等这些动物，你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游猎。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博兹瓦纳大家一定要去感受。
1: 那
0: 么再接下来就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共同拥有的这个跨国瀑布，
1: 对，
0: 维多利亚瀑布。也许你去过尼亚加拉，水量大，也许你去过伊瓜苏，最宽的这个瀑布是落差最高的。所以呢一定要去感受，
1: 很容易看到彩虹。
0: 对， 因为它是热带雨林带，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彩虹频线是最多的一个瀑布群。
1: 是，包括还有一个重头戏，赞比西河的游船，对吧？
0: 绝了。这个赞比西河，我们客人回来之后说，这个船是我 今生当中坐过游船看夕阳最棒的一个点，因为这个赞比西河是非洲的第四大湖泊，你会发现两岸的这种动物啊，水里的动物啊，两岸沿岸的风光都是跟你以往看不到的，就是那个夕阳会把整个湖面染成
1: 金黄色、
0: 橘黄色，还是
1: 对，
0: 对，就非常的不一样。
1: 我们还在船上给大家安排了酒水饮料，对吧？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游船啊是人生大片的一种感受哈。赞比西河游船，这个也是包含在里边。我们所说的每一项都是包含在里边，不会问大家单领收费的啊。
0: 所以非洲是真正懂得什么叫度假的。
1: 是，我们最后呢飞到
0: 约翰内斯堡，然后呢会去到太阳城，因为太阳城可以堪称南非的这个拉斯维加斯，因为整个非洲人也会喜欢去到太阳城这个娱乐之都啊，
1: 是
0: 娱乐之都。但是它的风景是绝美的，有山有海，是跟拉斯维加斯又不一样了
1: 、自然风光、自然风貌又会好很多，对吧？
0: 豪华的酒店就坐落在风景当中。
1: 我们在这儿还要住一晚，
0: 住一晚。关键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约翰内斯堡的市区，叫比勒陀利亚，在这里干嘛？因为你会发现整个街道的那个兰花楹的这个大道非常的浪漫，非常的
1: 绝美。画面当中看到
0: 的，对
1: 的，
0: 而且这是一个季节限定啊，每年的9月到10月，短短的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会有它，才是它的花期。
1: 我们去了，刚好能碰得到，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浪漫至极了。
1: 其他地方又看不到的，对吧？
0: 是的。
1: 既然说到这儿，就还要说一说花费了。我们来比一下啊，你看，市面上有就是一次囊括五个的很少，比如说分两次去，第一次去南非和纳米比亚12天啊，您看看。3万多起啊，对吧？
0: 这个还是一般水准的，就是品质高一点。我们看到基本上像我们家安排的南非加纳米全部是39800一个人，
1: 基本上奔着4万去了。
0: 好，对的，
1: 津巴布韦、赞比亚还有波斯瓦纳，你看三个国家已经到58000多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但凡要比如说单去一下波斯瓦纳或者是纳米比亚的话都很贵，
0: 对的，
1: 带到这两个国家都基本上费用要上去一下了，58000多。
0: 这一次我们把南部非洲的五个国家给大家串联起来啊，而且是旺季的一个价格，
1: 不用花9万10万，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个人的价格69800，而且我们不是20-30人的那种大团出去，对不对？
0: 我们是11人的
1: 精品小团，
0: 高端定制，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价格朱老师非常的有信心，您可以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再去做对比，市场上同类的您看看，比如说去到非洲这五个国家，包括还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行程标准要去定价的话，
0: 是的，
1: 您看看是不是在8-9万左右了？
0: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最近也在做定制游啊，有很多人就7-8个人、10个人就来，因为我们觉得去这些目的地的这种客户群体是比较小众的嘛，
1: 是，
0: 然后下来就10万块钱一个人
1: 哦，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一个人今天能给你省出2-3万来，那你想两个人就得省出又一个人的价格省出来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预付款，一个人今天只有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即将要满员啊，因为今天出发的人群看到了只有11个人，对不对？
1: 对的，
0: 真的是真正叫做私家定制小团给到大家。而且呢，我相信呢，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在一直向往说去非洲，但是可能绊住您的脚步是什么呢？行程安排的好不好呀？吃的住的玩的到底怎么样呀？难道只是去看动物吗？当然不是，打破您传统对非洲的一个印象，我们这次南部非洲5个国家带您真正深度游的体验，同时还是高端精品游哈。
1: 对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有一次就想要把这个拼图拼完的话，南部非洲5个国家一起走完是真的非常棒的一个目的地。
0: 对，
1: 而且真的是我觉得选到这里的人，真的你发朋友圈人家都哇很爆赞的朋友圈。
0: 是因为我们也就说了，您看其实这句话写得非常好，这是一场拓宽人生边界的一场游。
1: 对的，是的。
0: 所以啊，您别说哎，我一直只盯着比如说去到欧洲也好，或者说去到大洋洲也好，或者说东南亚这边也好，去过了感受不一样的自然的奇景和美景。
1: 对，
0: 这个是您生命宽度的一种拓宽的同时，
1: 是
0: 如果家里面的孩子啊，你说哎，希望到这儿去，你希望带他开阔眼界的话，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订购的。
1: 对的，对的，而且关键我们这次安排的食宿方面也是非常的好的，不仅吃得好，住得好，而且你玩的也很好。
0: 对，
1: 对的，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们，
1: 不可替代的，
0: 不可替代，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去了那边是不是要像吃苦夏令营一样？完全不是啊。
1: 对的，
0: 咱们各种龙虾餐呀、鸵鸟餐呀、特色烤肉啊、
1: 海鲜餐啦，
0: 都会给大家安排，对吧？绝对让您说到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享受啊。
1: 是的，
0: 再次来说一下价格问题，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我可以去市面上对比，
1: 对，
0: 放心大胆去对比。因为我跟朱老师刚才说，我说这个价格咱有信心吗？他说我非常有信心。因为什么呢？您看啊，南非加纳米比亚就这2个国家33,000，对吧？
1: 对的，
0: 这个还算是一般的团，他都没有做到私家团吧？
1: 对的，是的，
0: 吧，
1: 没有做到私家团。而且这个它的品质酒店也没有我们这么高。其实我、我做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跟我们同品质的南非加纳米，我是卖39,800的，而且我是16人的团组。
0: 对，
1: 所以呢，它的这个
0: 它这是20人出游
1: 啊，二十人。
0: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它这是20人出游。
1: 对，
0: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我刚才还没看这儿来。51人要出游，就说明其实这儿现在对这个目的地还是非常的感兴趣，
1: 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落地拼团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非常的昂贵的。
0: 是的，你看这3个国家，津巴布韦、赞比亚、博茨瓦纳，58,000多了，
1: 对，
0: 对吧？光去这3个国家的话，您想想看，就58,000多。好，我5个国家一次要是集齐去的话，您自己看，
1: 9万多了，9万多块钱，
0: 对不对？就是奔着9万10万去了。
1: 对的，对的。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是多少？69,800块钱一个人。当然你也不需要说，我一下子今天晚上将近7万块钱掏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只需要100块钱，而且出发的日期是在8月22号。观众朋友们，那边刚好是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对吧？温度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套餐内容啊。
1: 对的，
0: 你也可以把它整个拍下来。首先呢，我们是埃塞俄比亚的航空。
1: 对的，
0: 住宿方面呢不用担心，当地4星，而且还特别安排了野奢营地和沙漠特色的酒店。
1: 是的，
0: 我告诉观众朋友，野奢营地和沙漠特色酒店非常的贵，
1: 都很贵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只要您熟知这个非洲旅游的话，你就知道资源又稀缺，价格又贵。
1: 对吧？
0: 好，全程用餐我们都是涵盖在里边的，
1: 38顿餐
0: 还有6顿的特色餐，对不对？
1: 中式桌餐、酒店自助餐都会给大家安排。我发现这个写了这么多，还漏了一个，
0: 还漏了
1: 我们的几个国家的签证都是包含的。你会发现纳米比亚的一个签证就要1600，南非的签证也要5-600块钱，包括我们还有博茨瓦纳的，像津巴布韦的这些落地签啊，都是要付钱的。
0: 但是我们都涵盖在里
1: 面，全部包含在里面了。
0: 是，包括还有您看行程特色以及特色体验啊，叔叔阿姨您自己看，像这些特色体验，我一个都可以单独给你拉出来
1: 卖。自费是不是？
0: 10来个下来的话，
1: 卖你100-200美金是很正常的。
0: 对啊，您自己看，我们说了一价全含，含在里边，特别还给大家赠送了50万的保额境外旅游意外险。所以观众朋友，就像刚才朱老师还说了，忘写了签证费用。
1: 对的，
0: 那签证你自己7七8八下来的话，也得要2-3千块钱
1: 了。对的，我想真正喜欢南部非洲游览的这些客人，他肯定会去市面上研究过的。就是市面上有一种行程，他也是去这5个国家，但是他坐的是那种大篷车，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大卡车改造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背上帐篷到了一个地方你就住帐篷，那个都要99,999元。
0: 哇，
1: 就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因为这些目的地不是便宜的单一的目的地了，真的很贵的。
0: 是的啊，所以仿佛强调了咱们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每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呢，合同只要没有签约的话，预付款随时可退。我们就说了啊，探寻生命的这个尽头的时候，有时候呢，你如果觉得现在自己的身 身体能够身体力行跟得上咱们先去远的地方，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叔叔阿姨，我觉得啊，现在呢咱们的退休工资又好，生活条件又好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个游历非洲，到底非洲板块在咱们印象当中，在咱们从课本上书本上学到的走进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1: 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11人的高端精致小团即将要满员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谢艳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真正好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动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亚琳。亚琳，亚琳你好。
1: 艳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去年九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对对对，给大家讲，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是都是小段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吃头雀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块钱。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0: 40多块钱，
1: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顾客已经是成功用过一次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我们
1: 就
0: 看这边
1: 了，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
1: 红色，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火候是刚刚好，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
1: 你看我这么抖，这么抖它都不散，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但当中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属于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1: 没有错，
0: 好肥美，而且真的这个七八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又没有刺，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真好吃，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再来一块，
1: 这个是真的。
0: 对，
1: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2: 哦，我喜欢吃蒸的。
1: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2: 是的。
1: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0: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1: 对。
0: 可能克重还都200克。
1: 对。
0: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1: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2: 对，
1: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2: 是的，
1: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2: 是的，真的很好。
1: 对，
2: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1: 对，
2: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1: 1年多时间没来了。
2: 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1: 对，
2: 7整块带回家，
1: 对，
2: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1: 是这样的，
2: 是298块钱，
1: 是这样子的
2: 啊，200块是这样的啊，
1: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2: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蛮新的啊，刚刚刚刚购物，
1: 对，
2: 这个一定要是熟的啊，
1: 对，
2: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1: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2: 对，
1: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2: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1: 对，
2: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抢先份的可以拨打02-15-1999-00。
3: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2: 现在我们298元哦，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1: 对，
2: 等了一年多，
1: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2: 对，什么时候上啊？
1: 合成
2: 啥时候再有啊？
1: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2: 对，
1: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2: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0: 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的呢是等于说是七包
1: ，
0: 对吧？6+1，7包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特别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啊。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1: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
0: 看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意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他们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的，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什么叫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当哈。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哎，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
0: 非常的鲜和。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鱼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攒个300块钱、2-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细炖。新炖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 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做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七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ュ，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2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21分钟时间了，我们一边在看一边在订，我们雅玲要一直在吃，就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啊，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对不对？
0: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的品质够好嘛，特地的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的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1: 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7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7:18，我们的298元3文鱼柳6+1的家庭中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阔别很久，很多人说3文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笔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3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3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再叠加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哎，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3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3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新疆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一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3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3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在整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3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3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3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 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就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鱼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在这，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砂锅做的
1: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哎呦。三文鱼炒饭了，
1: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做什么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6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家庭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牛子，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去刺儿啦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来，我了给记得，这看到在写楼上
1: 面，我也来玩一点
0: ，谢谢。来看看，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其实是可生食。
1: 来，
0: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就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
0: 是智利的
1: 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的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但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是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这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宫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88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了。所以呢，赶紧按上一号键中听。我说到三位，你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啊，包括会员，然后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对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二七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

0: 总统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1: 对，
0: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2: 嗯，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叔叔阿姨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形容了，
0: 对，
2: 对吧？大锅形容就是说，就是赌金跟我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2: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对，
2: 这时候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0: 对，
2: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0: 是，
2: 我烧个汤，汤重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0: 对，
2: 它好吃，
0: 对，
2: 对
0: 不饱和
2: 的饱和脂肪酸，
0: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2: 对的，最后的五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限货，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0: 吃饱了，
2: 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0: 来，
2: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0: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必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2: 对。
0: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2: 对
0: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2: 哎，对的，
0: 全新品，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2: 那
0: 口感也不错，
2: 也
0: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2: 做熟的也很好吃。
0: 对，
2: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0: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
2: 太平洋
0: 鲑鱼，
2: 对对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0: 两个都订回去了，
2: 对对对，
0: 也行，
2: 这个呢可以的，五包带回去240克的那一包，五包带回去249元，
0: 对，
2: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0: 合成品牌，
2: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0: 对，
2: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0: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2: 要做熟吃的，
0: 对。
2: 最后的这个三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0: 来这个，
2: 然后呢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0: 可生食，
2: 七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可接客户可以拨打02-35-99-00。
3: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2: 收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0: 可生食的啊，
2: 可生食的，
0: 对，
2: 因为阔别了1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0: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2: 对的，
0: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2: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2: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0: 对，
2: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0: 的。对，
2: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0: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哦，
2: 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0: 银龟，
2: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0: 对，
2: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0: 对，
2: 啊，反正。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句实话呢，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而家里面啊，有的时候您走过洗手间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啊似有似无散发着一种让人难以掩鼻的味道哈，就是您家里的马桶了。如果说您的马桶已经用了超过10年了，或者说您家里面的那个所谓的智能马桶盖已经用了超过5年了，而且从来没有清洗过，就算想清洗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清洗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了。今天贝朗的全智能全功能的马桶价格不仅仅划算，而且还为大家争取到了我们的国家的补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晚上好啊，观众们大家好。那确实很多家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卫生间啊，我这个马桶啊，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冲嘛有的时候冲不干净了，擦也擦不干净了，甚至我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在一些5星级的宾馆呀，会有自动翻盖呀、自动翻圈呀，包括水冲洗一下呀，就觉得特别的享受。
0: 的确，
1: 回到家里面也心心念念的。
0: 对，
1: 今天不要错过机会了。
0: 对，
1: 德国贝朗的智能一体机给到大家。
0: 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马桶刚用了五年或者是3年没有坏的，不需要了。但是您看看啊，如果说您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马桶圈都是我不想配吗？
1: 对，
0: 我找不到这个品牌了。
1: 你看这个，
0: 你看这个牌子，这个标我都没见过了。
1: 对，
0: 这种我的天，这个我说
1: 这是老了，
0: 我90年上小学的时候还看到过，
1: 对，
0: 还看到过这样。
1: 但确实很多人还
0: 这个不是按不下去啊，这是拉的，
1: 对，
0: 是往上这样
1: 拉杆，
0: 提拉杆的。
1: 对，
0: 你看在这种，上面还贴着这种，你看这个布都已经脏的来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1: 对， 对，您自己看一看自己家里面是不是还是这种情况啊？
0: 对吧？
1: 哎，如果还是这种情况，
0: 这还算可以啊。
1: 对，已经装了。
0: 但是你会明显的发现，这个马桶和这个盖完全不匹配了。
1: 对，
0: 放下来你要么脚晃荡在外面，
1: 是，
0: 要么就是您脚上面会感觉到有点凉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咱们今天给你看这个存水盖都没有的。好，把这些老旧的马桶咱们今天就全部都忘记掉。今天给到大家的请注意啊，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来看啊，在我的右手边，一整个外观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就像是正在准备乘风起航的一艘游轮，
1: 对，
0: 游艇一样。
1: 没有水箱了，
0: 没有水箱了，
1: 哎，上面没有那个高高大大的水箱了。
0: 这点很重要，不仅仅是马桶没水箱，这个马桶盖也没水箱哦。
1: 对对对，
0: 大家发现了没有？很重要。那么马桶

0: 和马桶盖的水箱在哪里？来看，在这里。嗯，它有一个小的储水箱。
1: 对，
0: 这个储水箱
1: 下意识的水箱
0: 一般来说不用。嗯，为什么？它基本上就是为了家里面停水的时候能够让你再最后冲一次。嗯，万一上说句实话，上海已经多久没有停过水了哈？除非家里面我要洗水箱
1: 啊，那停个
0: 大概半天。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所有的线路全部藏在这儿了，您是不是眼不见为净？
1: 对，隐藏式了。
0: 那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呢？嗯，给大家来说一下，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在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柄？
1: 对。
0: 这个手柄在这儿啊，然后你摸嘛又摸不到，看又看不清楚。关键是这里电线两根，
1: 对，
0: 水管还有一根水管，
1: 对，
0: 还有一根插头，是不是很麻烦？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也许就是差了这么一块，你旁边有个水管啊，或者说是下水道啊，嗯，或者有个洗衣机啊，或者就是墙壁，你就装不了了。
1: 对，
0: 你家里面想不想用智能马桶？
1: 想，
0: 但是我们装不了。来，今天我们怎么解决？首先啊。我们有一个遥控器，但是遥控器不需要装在这个上面，而且就算我们没有遥控器，基本上的冲水，这个下身冲洗，
1: 对，
0: 和女士冲洗，还有通风，这三个按键一次性全部搞定。
1: 对，
0: 它的好处是什么？
1: 常见的按键，
0: 我渐渐的给它大家转过来，你就应该明白了。这样转过来以后，
1: 没有突出，
0: 没有突出，
1: 对。
0: 你这个马桶能够放得下的，今天你就能装得下。
1: 对，
0: 再从这边来看啊，是不是严丝合缝？正正好好，严丝合缝。
1: 对，
0: 没有马桶缩进去一块，或者马桶多出来一块，这就是原装的好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好，我们刚刚仅仅只是说了外观啊，咱们今天功能也特别的齐全，
1: 对，
0: 我们从小号到大号一次性全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跨时代的产品啊，
1: 对，
0: 完全不一样。首先来说，男士小号
1: 是
0: 男士一般来说不会是坐下去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哎呦着急忙慌的到家里面了，哎呦憋了一天了，
1: 来，
0: 咱们今天
1: 手要把它翻起来，
0: 以前是手翻起来，盖儿再翻起来，然后再上，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多么闲庭信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把手啊放口袋里面，我就放口袋里面，我到家里面，我手都不用碰到任何地方啊，我就是脚来感应一下，
0: 脚一碰，
1: 哎，你看、
0: 自动翻盖，
1: 翻盖啊，然后这边
0: 自动翻圈，
1: 是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然后呢，我要上完厕所小号了，
0: 哎，你看。关上了以后，你看它就冲水了，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落盖落圈之后，再来冲水，
0: 的确，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你脚要抬这么高，各位，我们是因为这里没有下水道，
1: 对，
0: 所以我们下面装了一个台子，专门是用来储水和水循环的。如果说你装在家里面，是不是只需要脚这么一抬就行了？
1: 对对对，就这个位置就行了，
0: 脚这么一抬就行了，
1: 脚放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就行了。
0: 好，那么再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键冲洗。
1: 对，
0: 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先来看啊，我们今天是三温暖的，
1: 对，
0: 马桶圈是还是比较温暖的。还是那句话啊，现在你也许用不上，但是等到天气冷的时候。要不要用？
1: 一年除了夏天之外，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都用得到。
0: 建议大家用一用。
1: 坐圈的温度35摄氏度，高出皮肤温度。有的时候冬天卫生间可能只有十几度啊，你这个35度那就很舒服了。
0: 的确，还有呢，我们这个叫做一键智选的我们的臀部冲洗按钮，便后冲一冲，防止污物附着在肛门的周围，哎，很重要。用纸擦能不能擦干净？能擦掉一部分，但是你自己去想。你不可能饭前便后要用纸擦手，一定用水洗手。为什么？因为水无孔不入。你的肛门周围又正正好好是褶皱。
1: 对，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水啊，
0: 水也是
1: 它是温水，它不是说冰冰冷冷的。那你这个温度有多大可以调节？我这目前呢，相对调的低一点，34度左右。
0: 没有
1: 任何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暖水，刚才的暖圈
0: 一按。回去又自动冲洗，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盖打开以后，还有一个功能，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1: 暖风
0: 烘干功能。烘干的功能，我先点击了一下，它为什么要先冲？各位，非常的简单，因为如果说不冲掉，这个暖风吹出来的风。是什么味道的？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1: 对呀、你刚刚上完厕所，
0: 符不符合人体安全？
1: 你再把风一吹，原来它还不动的这个味道，你现在一吹一搅之后，那更是味道大，
0: 更是恶心了。
1: 所以先把它冲掉，脏东西冲掉之后，整个局部环境干净了。来，再来这个用暖风 把你的刚才湿哒哒的这个地方给它冲干了，
0: 烘干，
1: 哎，烘干了，
0: 非常的不错。好，再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个更加厉害的功能。
2: 对，
0: 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我们的离座自动冲水。嗯，但是在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啊，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实验，做一个什么实验呢？做一个难冲的实验。
1: 是，
0: 我们来说为什么难冲？因为您的排泄物比较湿，比较黏，黏在马桶的内壁上了。
1: 对，
0: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咱们的量比较多，量多了还不算，还大大小小各有
1: 有软有硬，
0: 对吧？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
1: 的情况。那我们啊，这种我们考验它的整个马桶状况，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离开之后它能不能自动冲，
0: 对，
1: 对吧？有的时候你忘记了呀，忘记之后呢，
0: 家庭矛盾就产生了，早上着急忙慌的一走，
1: 我人走了，
0: 哎，你看，先检测，
1: 对，
0: 然后开始上冲下吸，双重助力以后，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巨粗的，
1: 对，
0: 高达5斤重的电子助冲，有什么好处？
1: 对，
0: 强行把这些污物全部冲出 U 型管。让我们不可能有一些反臭的情况，
1: 对，
0: 也没有污物反上来，大家发现了没有？哎，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省水马桶啊。
1: 对，
0: 首先大部分的马桶是有大小冲的，
1: 是，
0: 大部分的马桶是有大小冲的，一般来说小冲4.8升，
1: 对，
0: 大冲6升，
1: 是，
0: 而我们今天小冲
1: 3.5升，
0: 大冲5升，
1: 对，
0: 小冲比原来的小冲要少了1.3升左右，
1: 对，
0: 大冲要比原来的冲水
1: 省1升，
0: 省了1升，
1: 对，
0: 大冲和小冲之间还要再省1.5升左右。
1: 这你不要小看它，每次你省了1.5升这样一大桶的这个水之后呢，
0: 对，
1: 你一天一家三口一天十几次来计算的话，
0: 的
1: 差不多就是你平常的桶装水啊。
0: 当然了，
1: 你一周换一次那个桶装水，
0: 对，
1: 那一桶的这个量，一天啊，你可能就省下来了。
0: 咱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总结一下4大主要功能。第一，电容式脚触感应，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了啊。第一代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有个红色的暗红色的小按钮一样的东西，但它按不下去，
1: 对，
0: 那个叫做红外线感应。那么红外线感应呢，它不是不灵敏，而是太灵敏了。有的时候你可能走过洗手间都没进去，
1: 对，
0: 啪，盖子就打开了。
1: 是，
0: 半夜里就白天还好，哎，半夜里它在那个小夜灯蓝哇哇的那么一亮，哎，我说句实话要被吓一跳的啊。这个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升级，它第一啊不吓人，第二呢更加的精准节电了，晚上不至于有人走过去，或者家里面养个小宠物猫的，
1: 对，
0: 它也不会受到影响。第二点，冲洗水路双分离啊，冲厕的水路是一路，冲身体的水路是一路，
1: 完全分开。
0: 而且冲身体，请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后面，我们有一个这个过滤棒啊，
1: 对，
0: 它除了冲身体的这个水啊，专门给您弄了一个过滤棒，
1: 对，
0: 这里是自来水进去，这里是我们的冲身体的水，
1: 过滤好，
0: 你看，这里水至少比自来水要更干净吧？
1: 对，过滤了一遍，
0: 因为我又过滤了一遍嘛，肯定要比自来水要更过滤的好一点。好，第三个升级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动识别大小冲。自动识别大小冲是通过芯片来完成的。大家众所周知，现在芯片技术在国内外应该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第四点是风温、水温、四季温感调节，咱们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这又是2块芯片给到大家。那么今天多少钱？功能要升级，
1: 对，
0: 价格肯定也要升级。
1: 是，
0: 我们在宜山路的门店6999块钱啊，这个东西就算是
1: 将近7000了。对，
0: 打对折，是不是3500？
1: 对，
0: 打对折也就3500了。
1: 是。
0: 好，从3500，我们今天再降了283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有国家补贴，
1: 对。
0: 但是目前为止，你看到过电器装修电器的补贴，什么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啊，手机的补贴，
1: 是，
0: 甚至智能眼镜都有补贴，你吃个饭有补贴，但是今年似乎家电装修的补贴没有了，对不对？来，东方购物和贝朗一起强强联手，你贴一点，我再贴一点，
1: 对。
0: 大家一起把这个85折
1: 给你补足了，
0: 给补足了，可不可以？
1: 对，
0: 直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既不用什么抽奖了，也不用摇号了，也不用操作，
1: 最简单的方式，
0: 直接享受85折，
1: 直接
0: 431块钱减掉。
1: 对，
0: 今天买就是2399块钱，
1: 享受国补同等的折扣85折。
0: 对，
1: 而且省了很多的麻烦的这个，
0: 没有任何的什么需要操作了，
1: 对，
0: 摇号了没有？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2399块钱这个价格应该来说 不用说2399，2830块钱这个价格，应该来说都很难了。
1: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因为现在五金原料的价格呢都在大幅度的上升，
0: 对，
1: 公司呢决定从6月1号起，所有的贝朗的五金产品的价格进行不同幅度的上调，
0: 对，
1: 平均上调幅度5%-10%。你想门店的价格7000块钱，
0: 对，
1: 上调
0: 10%就要上
1: 700块钱了，
0: 对吧？7999嘛，
1: 对吧？
0: 6999，
1: 那700块钱。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呢，这个你看这个我们都有公章的，
0: 对
1: 吧？3月4号
0: 啊，
1: 所以这个涨价呢，6月1号涨价在即。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不仅仅说是产品价格下降，
1: 对，
0: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服务全线升级啊。
1: 对。这个呢，我们是所有的担心的，你比如说这个价格已经比门店优惠多了，
0: 对，
1: 会不会上门费收我呀，拆旧费收我呀，安装费收我啊，
0: 没有，
1: 你放心，通通全免的，
0: 对，
1: 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是全免，而且是一次上门一天完工。
0: 当然另外今天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份好礼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只要您订购，再为大家送上的是戴芙妮新疆棉的4件套，床上4件套送给大家，698块钱，2399减去700，您自己来算，1500多了吧？
1: 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说句实话，家里面如果说您是最近3、4年、4、5年之内买的马桶，咱们也不用再换了。今天如果说您家里面已经用了接近5、6年、7、8年乃至上10年的，
1: 对，
0: 该换了。
1: 确实，
0: 就算是买了所谓的智能坐便器，你会发现啊，你那个喷嘴是不是10年了？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去清理一下，
1: 对，这个其实也是细菌的滋生。
0: 你仔细去看啊，那个喷嘴周间啊，是不是有一些黄的？
1: 对，
0: 那这些是什么东西？
1: 对吧？
0: 这些是什么东西？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不用说这个智能坐便器了，你家里面的马桶啊，用了多久了？
1: 是
0: 你的马桶用了，如果说是也是10年的啊，尤其是可能现在年轻人家里面比较少，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有些人说，哎呦。反正用了一辈子了，哎，我倒不是说心疼这个2399块钱，我就是嫌麻烦，
1: 谁帮我拆呀？
0: 谁来帮我拆呀？
1: 装，
0: 谁来帮我送啊？
1: 对呀，
0: 我家里面住在6楼的，
1: 想一想，
0: 我现在自己空手上6楼，我都要在3楼歇一歇，
1: 对，
0: 4楼、5楼歇一歇，
1: 对，
0: 那你更别说现在我们家没电梯的，你再背个小伙子，再背个马桶上来，你再去好了，人家万一问你收点钱呢？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承诺了。无论是拆旧装新，包括说把旧马桶搬到楼下，您家里面的整个小区里面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建筑垃圾的回收点的，
1: 是
0: 小区里面一定知道，你就把它扔在那边就可以了，全部都是不收费的，全部都是不收费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马桶的好处对于您来说太方便了，离座自动冲水，你也不用担心早上有没有冲掉了。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暖圈、暖水、暖风全部一应俱全。第三点，全部升级，用不锈钢的喷头、不锈钢的自洁的系统，全部给大家。关键的是价格，咱们今天给大家享受到了国家的85折优惠。国家还没出台，我说句实话，去年出台过，去年年底结束了。
1: 对，
0: 今年还没出台，今年怎么为大家来做到？贝朗和东方购替大家做到。原来2800多的，咱们今天
1: 对
0: 2399块钱，
1: 而且请大家把握机会啊，因为我们从6月1号起，由于原材料的上涨，所以5金产品它的门店价格普遍上调5%到10%。就我们这一款门店的价格是6999，差1块钱7000。
0: 对，
1: 你涨10%，再涨700块钱。
0: 如果说你家里面是最近1、2年、2、3年买的，你根本不用看这档节目，咱们转台去看别的娱乐节目也可以，或者出去玩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马桶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不想再改装一个呀，买不到了。我说句实话，
1: 对，5金配件都配不到。
0: 这种就是叫做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超窄水箱。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超窄水箱啊，超矮水箱
1: 啊，
0: 超矮水箱，一个好处就是美观，但是有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我家里面也是用这一款的，也是用类似款的，这款的最大问题是冲不干净，因为水压太低了，水是低，水压就低了。
1: 您看这个，它把盖子都拿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5金件配不到了，它只能现在
0: 坏掉了，
1: 手动去做这个事情了，
0: 这个裂掉，你看这个黄的不是说脏啊，
1: 哦，
0: 是真正拿那个叫什么
1: 胶水
0: 502胶水贴上去的，
1: 对，
0: 再来看这种，你看。这种的明显就已经完全破坏掉了
1: 啊，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了。那他是不想装个盖子吗？
1: 是，
0: 也是装不好了呀。你看在这种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该换就换掉了，不要再来等待了。那么换什么？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首先整个的釉面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个用4个字来形容，光可见人，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你看，
1: 对，
0: 我手的影子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得到？非常
1: 双层釉面啊，
0: 而且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们今天不是单层釉面啊，
1: 对，
0: 是双层釉面啊，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外面这么干净，里面其实也是给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里面要烧制一遍，
1: 要冲得干净，
0: 对，
1: 它无非就是两点，第一点呢。你以前我们说这个地方湿釉不稀奇，但是很多是排污管看不到的这个地方，
0: 我不湿了，
1: 这个不湿釉，那是不湿釉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种
0: 毛糙的情况，
1: 对吧？毛糙的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你想啊，你的污物可能有纸，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0: 嗯，
1: 那如果
0: 万一
1: 这样的摩擦力很大，它就容易挂在上面，
0: 对，
1: 对吧？所以就容易产生堵塞，
0: 对，
1: 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相对来说啊，以前的这个排污管呢，它相对比较窄，
0: 对，
1: 相对比较窄，
0: 有点堵着的感觉。
1: 那现在呢，我们是把它加宽了，
0: 是的，
1: 加宽了，加粗了之后。再加上里面再给你湿了釉，更加的光滑顺溜之后呢，那你这个排污一冲下去，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干净？
0: 更加的干净了，
1: 对，更容易
0: 加的卫生了，
1: 对，
0: 也不容易堵住了。
1: 好，
0: 咱们今天除了 硬件上面升级。
1: 对，
0: 我们今天被称为是全功能款。什么叫做全功能？就是你想象得到的，什么暖水、暖泉、暖风啊，等等，全部都有之外，想象不到的一些便利功能，咱们一应俱全。
1: 好，
0: 一个一个给大家看。
1: 来吧，
0: 首先第一步。
1: 上厕所的时候呢，以前都要手
0: 去翻大号小号嘛，对
1: 吧？好，我现在手插口袋里面，我就走过来的时候脚感应一下，
0: 第一下来，你上大号就可以了。
1: 好了，
0: 我说句实话，
1: 女士们，
0: 前两天啊，很多人中招，中什么招呢？好像是容易，因为天气变化。前两天我跟我女朋友去吃那个生鱼片，哎呦，回来穿的不行，一天四套，
1: 好，
0: 这个东西它，而且关键是说来就来啊，每一次想放屁都是一次赌。
1: 我们反正手就不用去碰它了，对吧？如果你男士要小号的话，再来一下，
0: 再来一下，自动就开了，
1: 自动翻圈了，
0: 对吧？男士的，你看就正常上吧。
1: 上完小号，你手是不是要去按那个按键呀？
0: 也不用按了，
1: 也会，对吧？我现在也不用，来，
0: 再来一下，
1: 它首先
0: 先冲水，
1: 盖圈，
0: 再盖盖儿。
1: 啊，有一个好处在于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一般啊，我们上海的这个卫生间空间都
0: 比较小，
1: 所以它的上面一般都是毛巾架，在这个位置都是毛巾架，
0: 那一般都是挂的
1: 毛巾啊。
0: 对，
1: 关键是这个冲的时候冲上来，
0: 其实有很多你看不见的
1: 细菌。
0: 之前啊，我有一个这个，我看了一个短视频，是有一个科学博主，就是拿那个荧光剂啊，滴了两滴在这个水里，然后呢，他把盖儿打开，叭一冲。然后拿那个荧光灯一照，哎呀，整个房间里面一片绿莹莹的，
1: 是
0: 说明什么？这个水花其实是你看不见的这个角度，
1: 对，
0: 它溅到全整个房间各处了。你想看这个，刚才是用荧光剂，那荧光剂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的排泄物嘛，
1: 对，或者细菌的这些残留的东西，
0: 咱们就不说了嘛。
1: 那我们盖着盖子
0: 肯定就冲出来了，
1: 那就肯定是挡住了，不会飞上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飞沫了啊。
0: 再接下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叫做一键式的制选。你看每次开盖关盖以后呢，它都需要再来进行清洗一遍的。
1: 是，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来进行使用的话，你看啊，自动的出水清洗了，而且这个水流是温暖的，
1: 对，
0: 不会太过于凉。
1: 您看啊，我们测一下这个温度，您就知道了，
0: 33度多。
1: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或者你要水洗的时候呀，
0: 对，
1: 它这个水不是凉水，不是冰水啊。
0: 刚才固定的角度呢，是为了您变厚，现在移动的角度呢，是为了您变浅。总归现在啊，小龙虾、
1: 对
0: 烧烤、
1: 啤酒、冰啤酒，
0: 熬夜，尤其天气越来越热了，你现在睡得也越来越晚了啊。早上打卡的那次是不是比较难？我们说吃这个吃那个，我说句实话，都是你亡羊补牢。我们通过这个叫做物理方式，水嘛，滋进去一点。
1: 对，
0: 来，还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关掉啊，然后再把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有叫做什么呢？一键烘干功能，冲完了，洗干净了，你不能湿漉漉的出去吧？
1: 对，
0: 来，我们直接一键点击一下，请注意，点击了以后不是马上出风，先冲水把污物冲掉，再来吹风，科学吗？很科学。如果说先出风，大家想象看是什么可能性？
1: 那就是味道连着一起冲过来了，对吧？
0: 我们是先把污物冲掉，
1: 对，
0: 再出风。这样出来的风呢会更加的干净。再接下来呢，咱们今天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冲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好，我给大家演示两点啊，因为现代人呢工作压力也好，吃的饮食也好，湿气比较大。湿气一大之后，
0: 对，没办法逃离湿气，因为水分太充足了，
1: 那就怎么样呢？粘在上面冲好几次冲不干净，
0: 对
1: 吧？第二点，如果你昨天晚上吃的比较多了，那这个量呢，可能就会
0: 多
1: 比较大一点。还有一些人呢，我这个比较软呐，这个
0: 软烂的那种，
1: 软烂的那种。
0: 哎，
1: 我给大家就通过硬的球和软的球来模拟一下啊，
0: 基本上堵住了。
1: 对，
0: 你要是真的这么多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基本上就没办法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需要去冲吗？用手指去按吗？
1: 来，
0: 哪儿都不需要，
1: 我们只要人离开，这个就代表你人坐在上面。
0: 现
1: 在人离开，
0: 自动，
1: 你哪怕是年纪大了忘记冲水了，你哪怕是上班急，你急急吼吼出门了，你忘记冲水，不管什么原因，他会帮你记住，
0: 先按
1: 自动帮你冲，
0: 再冲走，而且有一个5斤重的电子助冲。
1: 对，
0: 这个电子助冲的好处是什么？这个电子助冲的好处就是防止污物反上来。
1: 对，
0: 这一点来说又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那么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啊说了这么多的功能，
1: 是，
0: 其实还有很多没说到。我们今天一共有
1: 48项
0: 那大的功能，每个全部都是给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保证啊。首先， 这么多功能就不一一的跟大家来详细说了，
2: 对，
0: 就说四大升级。嗯，第一大升级从原来的红外线式的变成了电容式的脚触感应，它的好处是精准而且不容易出错。第三点，省电。嗯，因为误操作的可能性下降了。
2: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冲洗双分离水路，
2: 是
0: 除了有这个雾的冲水，还有清洗的水路。清洗的水路还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这样的过滤棒。
2: 对，
0: 这个过滤棒以后可以配的啊。啊，当然你说我自来水冲一冲也行，那就无所谓。
2: 对，反正我们有这个功能，
0: 有这个功能。
2: 对，
0: 自动识别大小冲、水温、风温、四季能温感。这个我说句实话，是两块芯片。嗯，现在芯片，你说手机芯片还比较高精尖，这个芯片已经完全可以国产自主了。
2: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0: 那么价格是多少钱？对吧？功能咔咔咔咔咔在升级，
2: 对，
0: 价格也肯定在升级。
1: 门店，
0: 你自己来看看，
1: 喜临门里面，大家去看一下，这款的价格是6999，差一块钱，7000块钱，就7000，
0: 马上就要涨价了。涨10%就是涨到7700，
2: 对，
0: 涨5%就是涨到7350。
1: 这个不能乱说的啊，这是贝朗给到所有经销商的这个涨价公函。由于近年来原材料上价格的上涨，所以公司决定从6月1日起普遍上调销售价格。
0: 对，
1: 正常的销售范围在5%到10%的调价价格。你比如说像这个，5%到10%，而且是6月1号起开始执行，对吧？那这个是贝朗中国卫浴有限公司，
0: 提前3个月通知，
2: 对，
0: 很给面子了。
2: 对，
0: 有的时候涨价就是今天发通知，明天涨价。
1: 你以后连6999块钱这个门店价格，可能都要涨到7700左右了。
0: 对啊，我们今天2830吗？
2: 对，
0: 不是啊。再给大家打8-5折，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我们有8-5折，今年你想享受8-5折，发现哎，怎么装修类的产品没有了？对的，今年装修类产品还没开始。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和贝朗强强联手，再给大家打上8-5折，
1: 享受同等折扣
0: 2399块钱，
1: 打8-5折，
0: 而且这2399块钱还要再送给大家698块钱的戴夫尼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床上四件套，
2: 是
0: 新疆棉的。698，被套一个，床单一个，枕头套2个，
2: 对，
0: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了，有没有一些后期的隐形消费的问题？
1: 全没有，你放心，在东方购买东西，第一个你享受到
0: 完全的放心，
1: 真正的低价格，而且是真正你还没有补贴，我们享受同等的8-5折的这个补贴，国补补贴8-5折，然后同时送货、拆旧、安装，你看通通全免费的，而且一次上门一天完工，
0: 同一天完工，
1: 没有什么送货一批人啊，然后安装一批人啊，分两次分两天。
0: 另外，现在新房的交易量也在上升，也许你是期房，也许你是准期房，
2: 对，
0: 或者说是上一个房东租客还有2个月，
2: 对，
0: 怎么办？没关系的。新装修的我们可以免费给您仓储1年，这个不是说我们放在仓库里面就可以了，我们的仓库也是要付租金的。
2: 对，
0: 这个1年当中的租金由我们来付，如果不是的话您自己找地儿去。我现在看了，现在上海有个叫做迷你仓，迷你仓的价格1个月299块钱，那你自己去想，就一半间小集装箱啊。
2: 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你放个2个月、3个月、6个月，
1: 都帮你省了这个钱，
0: 帮你省掉了啊！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咱们今天2399连拆带送带安装，老旧马桶不要再忍了，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应该换的就换一换。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0: 再来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升级啊，是全新的升级，不仅仅是拥有到我们的上冲下吸，上面净冲，下面虹吸，
1: 对，
0: 双层的这个保证，而且还有第三重，这个叫做电子助冲，包括说你看这些污物，刚才我们用的是钢笔和墨水啊，
1: 对，
0: 这个我们是什么
1: 呀？番茄酱，
0: 这个是番茄酱，更粘，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一冲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叫做咱们贝朗，第一啊，冲力强。第二其实说明什么，我们的釉面好，
1: 对，
0: 一般来说釉面它不可能做得这么的光滑，总归你如果说是上面掉点灰啊，掉一点什么东西啊，
1: 是
0: 这个我说句实话还得相信大厂的，不要尽相信一些便宜的东西，
1: 因为贝朗呢它是1873年成立的，到现在呢已经是153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不一样的啊，人家大公司啊，确确实实你想它的釉面它的标准就不一样，
0: 对，
1: 人家做一层他要做两层，
0: 是的，
1: 对吧，釉面给你光滑了以后你是不是冲得更滑溜了呀，
0: 的确，
1: 而且不它的壁啊它毛孔也更细了，你不容易啊把这个东西渗在这个里面，
0: 当然
1: 第二它的排污管它给你里面也湿了釉，
0: 对，
1: 同时再给你加粗了，
0: 对的，
1: 所以你冲东西你就不容易堵呀，
0: 对，
1: 它不容易堵塞，这个马桶不堵塞，那我跟你讲不容易堵塞，那对我们很多的老人来说，那我减少很多找物业的麻烦了，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
0: 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说，哎，我家里面马桶啊的的确确的有些不好用了，而且呢我对这个马桶的清洁也很注意，基本上呢每过一周都要拿那个马桶刷子，甚至是再去买那个专门的清洁液给它全部的刷干净啊，但是怎么着我离马桶越近有一股似有似无的奇怪的味道出来，
1: 是，
0: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桶其实有很多的卫生死角的，你清洗了，来我们找一个啊，找一个打开的，你看你清洗了中间这个反过来的马桶圈的内圈的上壁清洗到了吗？
1: 这个其实很难的，
0: 没有，
1: 但是你看这个盖子全部都用什么的玻璃胶给它贴起来了，
0: 贴起来了，是不是有点恶心？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你看这里也是玻璃胶，
1: 对，
0: 就说明有人踩过了嘛，对不对？
1: 早就
0: 踩裂了，对不对？
1: 早就在将就着用
0: 了。还有一个，这个你看这个里面啊，我说句实话，你就算是每个月清、每个礼拜清、每天都去清它，我说句实话，反而会造成釉面不可逆的损失。因为你怎么知道你买的那个马桶刷的刷毛不会刮伤这个釉面呢？
1: 是，
0: 釉面一旦受损了，那好，这辈子它都永远藏污纳垢。为什么？就像是一个精美的玉石，上面有一道划痕。你这个脏东西就是越沁越进去，越沁越往里走。
1: 背后还有21组，
0: 还有最后21组了啊！再来看，它是。他是嫌他不好看吗？
1: 不是的，他已经
0: 我想配这个
1: 水，他冲不好了，冲不了之后呢，那怎么办？我配线配不到，配不到我只能常开盖子。
0: 对，
1: 每次用完之后，我手啊拿个绳儿我拎一下，这个就特别麻烦了。
0: 我以前没感觉啊，这是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前段时间清明节的时候回去，不是得去上个坟嘛？上完坟以后回到自己家里面，发现，哎呦，真的70多岁的老太太在拿着水盆
1: 来
0: 颤颤巍巍的冲，我说。换吧，换掉。他说，我说现在换一个。我说儿子给你换，哎，不着急的。
1: 对，
0: 我说5000块钱、6000块钱买一个。你不要这样了，好不好？你的腰又不好。
1: 对，
0: 但又有问题了。他说，你以为是我不想换吗？我们家6楼，那个时候妈妈做老师，集体分的房到6楼啊，那个时候很好啊，
1: 是
0: 集体分的房到6楼，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没有电梯的啊，6楼电梯人家过来，我买个马桶，那不是5000、6000，不是这么多啊。3000-4000块钱是要的，
1: 是
0: 人家来上一趟楼问你要个500块钱，
1: 对，
0: 把你旧的拆走，新的装好要你300块钱，旧的你要让他带走又要问你500块钱，
1: 对，
0: 里外里1300，我一共花了3000块钱啊，你到时候给我花了1500块钱，
1: 就是
0: 装修，我宁肯不换了，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今天的贝朗的服务到底有多重要？免费的搬楼，
1: 对，
0: 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装新，
1: 对，
0: 旧马桶帮你搬到小区里面的指定处置点，每个上海小区都有，不要说没有，每个上海小区一定都有，你问一下居委会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如果远的，我们师傅帮你搬到那个地方，不用你动手的，所以你这个后顾之忧一切都没有。关键的是我给妈妈看了她整个的使用，
1: 对。
0: 他说：“给我买一个吧。”
1: 这个太好了呀！
0: 对
1: 对，我们给他看一下，
0: 尤其是啊，我妈妈在数落我爸爸的时候，
1: 对，
0: 总是滴滴答答的呢，总是弄得不干净的呢。哎，
1: 手不用碰，全程你上男士上小号
0: 不用碰。
1: 来，过来一下，走过去，脚感应一下，自动翻盖，
0: 自动翻盖，
1: 好吧， 自动翻圈，哎，然后呢手也不用去按那个冲水键了，小便完
2: 了
1: 之后来直接来
2: 自动冲水加关盖子，不用让把这个水把雾弄得满，
1: 全自动
2: 一天世界，
1: 对吧？
2: 全部自动，
1: 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它盖子盖好之后，你里面的脏东西它不会腾起来啊。
2: 对，
1: 你上面的毛巾架上的毛巾不会变脏。
2: 对，
0: 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把这个塑料盖盖上，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三温暖，这个其实是可以自动开的，我们为了快一点呢，就给大家直接演示了。
1: 好，
0: 你要冲水的没问题，点击自动冲屁屁啊，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温暖的水，哎，而且非常的舒适。再点击一下，开始
1: 移动，
0: 这个叫做按摩式的水流。按摩式的水流的好处是，它能够刺激你肛周的穴位。尤其是一些亚瑟、抽烟、熬夜、喝酒的，火气比较大的。来，这个东西帮你非常非常好的解决一下。
1: 对，而且前面给大家测过温度了，它是温水啊。
0: 对，
1: 我们把它关了。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功能，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暖风烘干功能。
0: 不要先着急出风，它是先把污物冲走，再来吹热风。
1: 对，
0: 好处是吹出来的风就不会受污物的臭气的影响了。
1: 那脏东西冲完了，臭味道冲没了之后，
0: 那出风了，
1: 风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吹风啊，你就环境，
0: 而且也是暖和的风，
1: 对，温暖
0: 的风，它不是冷的风了。这个三温暖现在你也许用不到，你可以关掉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需要用到它了，咱们今天冬天的时候需不需要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的这个遥控器功能啊，一应俱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停止键、冲水键、臀洗键一键通，还有我们的这个复洗键和移动，专门的妇女清洗用，
1: 是
0: 暖风的烘干，通便清洗，那你看有专门的通便清洗按键，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翻盖、翻圈、柔光、水压五档调节、管位五档调节、水温五档调节、风温五档调节、坐温五档调节，而且关键的是这五档当中有一档是关闭。
1: 对，
0: 夏天你不想用
1: 是
0: 没问题的，关掉它就可以了。哎，接下来再给大家讲我们今天的马桶的本身的功能行不行啊？
1: 先给它增加难度，把这个黏黏的东西刷上去。
0: 这个是钢笔弄的这个墨水，
1: 硬的。来，
0: 软的、大的、
1: 软的、大的、小的，全都给它好了。然后我们看
0: 你需要按键吗？不需要，离座自动冲水。
1: 人只要离开座位，它就自动几秒钟之内，它就会自动去冲。
0: 先来反应，然后冲，上冲下吸，再加电子助冲，一次性全部到位。这个电子助冲有五斤重了，
1: 对，
0: 什么污物基本上都留不下来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反应。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个钢盆放在这儿，哎，它一下子也感应出来了啊，
1: 48项功能
0: 很多，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关键的是这么多项的功能，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
1: 对，
0: 给大家主要说四点。第一，电容式的感应更加的精准，不是远红外式的。不是以前你走过一个洗手间，红外线感应到了，它就嘣打开了。
1: 对，
0: 第二个，我们拥有到的是冲洗分离双水路，清洗是一层，冲厕是一层，而且清洗水路还有一个过滤棒，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咱们今天自动识别大小冲，水温、风温四季自动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两块芯片。
1: 对，
0: 现在芯片有多贵，你肯定知道的。那么功能要提升，价格肯定要提升。
1: 对，
0: 而且不是说我们的价格贵啊，是未来的价格会更贵。首先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在宜山路的喜临门，6999块钱。
1: 你现在去看是6999，
0: 等到6月1号，
1: 哎，6月1号来看一下啊，
0: 涨价5%到10%，
1: 因为这是对所有的合作伙伴、经销商的一个调价通知函。近年来五金价格、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所以公司决定6月1日起。
0: 对
1: 啊，平均上调5%到10%的一个价格。那你想啊，7000块钱涨7%，350块钱涨10%，就要将近700块钱了。
0: 对啊，这个非常的可惜。来，今天东风购物6999也不用打对折的，再对折相当于是2830块钱。
1: 对，
0: 再给大家享受国补同等。为什么叫做同等国补？是因为现在没有关于装修类的国补，
1: 我们就给你补足了。
0: 我们替大家补足了，
1: 你也不要操作什么领卡呀，然后申请啊，都不需要，
0: 也不用了，直接享受这个国补的85折。
1: 对，
0: 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售后服务，应该来说在市面上也是难得一见啊，
1: 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
0: 对，
1: 这些全。
3: 免之后呢，等于你没有额外的支出了嘛。
0: 当然，
3: 同时你也不用再花多花时间。嗯，正常来说送货一天啊一批人，然后呢下次约好再安装一批人一天。
0: 对，
3: 我们今天一天同时完工，
0: 对，
3: 送货安装一批人同样当天就完成了，
0: 全部都可以搞定。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其实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家里面的马桶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1: 对，
0: 你再怎么来进行清洗啊，我说句实话，真的等到了五六年、七八年以后，它就是会慢慢老化的。哎，马桶不是说你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你该更换就更换了。而且今天咱们换一换并不贵，2399块钱，
1: 是
0: 已经享受到同等于国家的85折的这个优惠了。嗯，这个85折不是这个国家你去领的，是东方购物和贝朗给大家做到的折扣，
1: 是
0: 很不容易了。而且免费的拆旧、免费的装新、免费的送货，全部一应俱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最后九组了，
0: 只有最后的九组了。嗯。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功能也全部升级了。嗯，
1: 48项功能，
0: 48项功能就不说了，咱们今天就说四个比较重要的。第一，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电容式的脚触感应，这个脚触式的电容感应比以前，我说句实话，叫做准确多了，反而不是那么的过于灵敏
1: ，
0: 对吧？
1: 是，
0: 它是准确，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冲洗分离双水路。冲厕是一个水路，清洗是一个水路，这样呢就不会造成互相交叉的这个影响了。
1: 是。
0: 第三，自动识别大小冲，你不要管，我们有芯片。水温、风温、四季温感调节，你也不要管它怎么实现的，就是有芯片。
1: 对，
0: 芯片就是现在很贵的。
1: 是。
0: 价格多少钱？
1: 对。
0: 这个升级那个升级，这个升级那个升级，升完级了以后
1: 不会便宜的，
0: 6999。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价格2830块钱，但是错过了以后，你如果说是还是在喜临门的专柜的话，哎，最起码7350。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涨价了，
0: 调价
1: 对吧？这是贝朗对全部的供应商的一个调价的一个通知函。嗯、
0: 对
1: 啊，由于原材料的上涨，所以公司决定啊，从6月1日起啊，所有的五金产品的价格。不同幅度的上调，平均上调幅度5%到10%。
0: 对，
1: 那你如果是7000块钱的话，5%就350。
0: 对
1: 啊，你要是10%就是700。
0: 对，
1: 那所以呢，这个从6月1号起开始执行。
0: 对，那6月7它就变750或者是77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的是2830，再给大家打上85折，2399块钱，而且售后服务、拆旧、送货、安装全部免费，并且是在同一天。同一批人全部都完成，最后的3分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好，各位啊，我们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确实呢，马桶这个事情呢是天天都在用，很多人哎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好像我没有觉得，但是一旦要是冲不干净了，要是没法冲了呀，这个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一刻也离开不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贝朗153年的这个品牌。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不是普通的直冲式的马桶啊，是智能的一体机。从功能上来讲，我们有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那么同时呢，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我们一共有48项功能。这个目前在智能一体机当中呢，它的功能也是算非常齐全的。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不仅说马桶的功能冲得干净，第二呢，我们所有的电子盖板的功能也给它做齐之外，很重要的是价格。我们在专柜的价格呢，是宜山路的洗涤门是6999块钱，而且呢，6月1号起还要上调5%到10%。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是啊这个2899块钱。那但是今天呢，我们享受到国补同等补贴的85折扣。所以呢，今天您才需要花到2399块钱，你也不要去填什么申请啊，或者你要操作什么东西啊，好多年轻人我弄不来，我不知道怎么弄，不要弄了，我们直接把这个价格直接补贴你85折，你直接按85折来付就行了，对吧？所以这个价格呢，很多人说，哎呦，那这个方便呢啊，而且我买回去之后呢，我真的一步到位了。尤其是像离座自动冲水，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呢，上完厕所啊，忘记冲了，哎呀，整个卫生间呢又被老伴埋怨，又被孩子去埋怨，对吧？这个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只要你人一离开马桶的座盖，它直接几秒钟之后，它就自动记得冲水，好吧？这个功能呢，回去慢慢再体验。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时间，我们享受国补同等补贴的85折啊，也就是2399块钱啊。我们所有的服务呢，售后服务呢，也不用你来担心啊，送货呀、搬楼啊、拆旧啊、安装啊，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同一天完成，同一天完工。最后的三组，尤其本档呢，我们加装换新呢，再送给你的是啊，戴芙妮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包括了我们的被套以及床单，还有2个枕头套，还有一个包装礼袋啊，这个呢都是我们本档节目才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如果有需要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好，各位啊，我们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确实呢，马桶这个事情呢是天天都在用，很多人呢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好像我没有觉得，但是一旦要是冲不干净了，要是没法冲了呀，这个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一刻也离开不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贝朗153年的这个品牌。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不是普通的直冲式的马桶啊，是智能的一体机。从功能上来讲，我们有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那么同时呢，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我们一共有48项功能。这个目前在智能一体机当中呢，它的功能也是算非常齐全的。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不仅说马桶的功能冲得干净，第二呢，我们所有的电子盖板的功能也给大家做齐之外，很重要的是价格，搬楼啊、拆旧啊、安装啊，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同一天完成，同一天完工。最后的三组，尤其本档呢，我们加装换新呢，再送给你的是啊，戴芙妮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包括了我们的被套以及床单，还有2个枕头套，还有一个包装礼袋啊，这个呢都是我们本档节目才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如果有希望，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这两天呢，可能很多的人现在还堵在路上面啊，有一些人呢就比较明智了，就在家里面啊，咱们该这个吹吹风了吹吹风，该出去周边溜达一下就溜达一下。那其实呢，在家里面，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了，一些夏日的小吃，我觉得家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作为一个杭州人，要推荐什么？藕粉这个小吃，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过了。但是什么是好如藕粉，什么是真真正正的藕粉，我们今天一一的给大家来说了说了。今天过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姐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四处故事的纯藕粉。
0: 是的，
3: 而且选用到的是宝应莲藕，是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而且今天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做。
0: 对，
3: 为了照顾到大家，就是可能说有些我可能天天吃的，那我们有大组合更加实惠，那同时也有性价比也很高的小组合给到大家。
0: 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边是99块钱5袋，不要以为只有5碗啊，每袋14条，每条可以冲1碗，是这个道理吧？
3: 对的，总共70袋，70碗，
0: 70袋，70碗，99块钱。我就这么说，你在西湖边25块钱1碗，吃3碗这边没了，吃三碗这边就没了，
3: 对，
0: 对不对？3到4碗这边就没了。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合，那是什么呢？藕粉12袋，也就是说12×14。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葱油拌面5袋，咸甜永动机，给了大家199块钱，看大家自己来选择。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尝鲜的话，选择这个99就可以了。
3: 对，
0: 选择这个99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有多好啊，请注意了，作为一个杭州人，你首先来看我们的配料，请注意啊，藕粉不一定只有莲藕哦，不一定只有莲藕哦。在市面上，咱们不能说是一些这个不良商家吧，也有一些商家，他是怎么呢？莲藕加木薯粉，加糖，加淀粉啊！但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自己来看啊，只有莲藕，而且是1级的莲藕。
3: 对的，同时大家要注意到下面我们有一个 GBT 25733的这个标准，这个是只适用于纯藕粉的这么一个标准。如果您买的藕粉它不是执行这么一个标准，那么您有可能就是买到了 不是那么纯的藕粉了，
0: 不是那么纯正呢，由莲藕制作的藕粉。
3: 对的，
0: 而且我们来看啊，受委托方也就是我们私塾故事，扬州市宝应县，宝应县是什么地方？中国莲藕之乡。很多人说藕粉不是杭州吗？杭州的藕粉是出名，是因为杭州有西湖，西湖的荷花出名。但是真真正正出藕的地方其实是江苏宝应。
3: 对的，
0: 来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应莲藕之乡，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袋里面都有12袋这样的，
3: 14袋
0: 这样的藕粉啊，每一袋呢是12克。我们在这边呢拿了一个这个透明的木盘啊，小邓帮我拿一打开一下，
3: 拿了个木盘先看一下，
0: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来打开一下看一看啊，到底这个藕粉样子怎么样啊？先来给大家看啊，你看倒出来以后，
3: 粉非常的细腻。
0: 天然，先看颜色，
3: 看颜色，
0: 它不是那种一颗一颗长得像板蓝根的那种颗粒的粉，而是天然的细腻的粉。第二点，大家来看，咱们这个粉特别特别的细，除了细腻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纯白色，也不是发灰的那种颜色，而是一种带有肉粉色的。那么现场，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来冲一包，
3: 冲一包
0: 给大家看看好吗？
3: 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经常会听到的，就是说咱怎么冲
0: 滑哦？
3: 对，怎么冲藕粉？我老是冲不成功。
0: 来，怎么来冲藕粉啊？先倒热水吗？不是，
3: 先倒冷水。
0: 冷水倒多少呢？不要倒很多，
3: 倒一点点，
0: 基本上没过它就可以了。然后就把这个藕粉化进去。你看，好的藕粉，
3: 你看
0: 现在就已经全部化掉了。
3: 你看这个颜色，
0: 就已经出现肉色的颜色了。
3: 这个
0: 其实就，我跟大家说，就是难怪。
3: 然后
0: 小说里面呀，传说里面啊，要拿莲藕做哪吒的身体，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肉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肉的颜色？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3: 来，看到没？
0: 好了，瞬间的一瞬间，这种藕粉
3: 稍微浓一点的
0: 变颜色，一就是在那一瞬间，唰一下马上变色。
3: 对，就这样稍微浓一点。如果想吃的再就是再稀一点点，
0: 再稀一点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3: 再加一点点水。
0: 你这个时候呢，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呀，可以放一些糖桂花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啊，
3: 晶莹剔透，
0: 晶莹剔透的没问题啊。来，我可以稍微尝一下吗？我可以稍微尝一下啊。来，那刚这是刚刚调好的，
3: 刚调好的，
0: 很重要。这个藕粉不加糖，这个藕粉不加糖，没有甜味。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想要吃的甜的，自行加糖，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人现在比较怕糖的，你自行加糖就可以了，
3: 可以加点蜂蜜。
0: 但是它的好处是它有回甘，
3: 哎，是
0: 你吃进去了以后，首先不用牙齿嚼，如果说你遇到了那种需要夹的或者是特别需要抿的，这个藕粉就不对了。因为我在杭州从小是在宝石山旁边，就是那个钱红处纪念钱红处的那个宝处山，我们一直吃，在半山腰抱朴大卫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卖藕粉的地方，一个是个茶摊。从小我从它2块钱一碗吃到它25块钱一碗，
3: 因为现在物价不一样了。
0: 物价不一样，当然我小的时候84年时候出生的嘛，我小的时候九几年的时候真的是2块钱一碗。
3: 是，就现在大家可能出去吃一碗藕粉不再是以前什么1-2块钱的，但今天我们就把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0: 对，
3: 我们今天一碗藕粉就是1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一块钱出头的价格，就是这个样子的。各位自己家里面水花不花钱？水虽然花钱啊，但是花不了你几分钱几毛钱，对不对？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我依稀记得我小的时候。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吃藕粉呢，家里面生病了有病号的人才能吃藕粉呢。因为第一，藕粉相对来说对于肠胃的负担比较小，
3: 对的，
0: 就算是真的有一些肠胃方面的毛病，来，咱们今天这个藕粉也非常的不错。第二点，纯藕粉，我们今天纯藕粉99块钱给到大家5袋，每一袋里面有14包，这一共加起来
3: 总共70碗，
0: 70碗，
3: 这是小组合，
0: 99块钱，小组合，
3: 大组合价格更划算，
0: 大组合
3: 总共168袋，
0: 168袋啊，168碗，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葱油拌面5袋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纯藕粉。纯藕粉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藕粉为什么有的地方它是甜的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道，是因为

0: 些粉很细腻，类似于女生化妆的那种散粉的那种细腻的程度了。嗯，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整个的藕粉它冲泡非常的方便，而且冲泡出来就是天然的淡粉色。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神话传说当中啊，哪吒要用莲藕做身体，
1: 而且
0: 因为这就是肉色的嘛。
1: 对，而且因为我们选用到的品种也是选用到的当地非常就是标志性的一个那个品种，叫做美人红。
0: 对，
1: 美人红的这么一个，
0: 它是天然带一点红色的。
1: 对的，
0: 相信懂我们就是吃过藕粉的朋友们，或者说各位雅思阿姨们，他就是一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正的，哎，这个颜色是对的，
1: 真的。有一些识货的，像我们在之前在外面就是有做过品鉴活动嘛，有一些顾客到我们这边来一看，说，哎，你这个粉的颜色是对的，是细腻的，然后这个颜色就是冲出来粉粉的，
0: 然后一喝，哎呦，这个是我老头子可以喝的，
1: 对的，
0: 我老头子就是怕那个什么糖多了之类的东西喽，这个东西里面不加糖，对吧？不加糖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尝试一下，99块钱5大包，一共70碗，带回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您今天家里面特别喜欢吃的，我们今天有199块钱的12大包，160几碗是吧？我
1: 168碗，
0: 168碗，
1: 我刚刚好像算了一下，
0: 再加上我们的葱油拌面5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来加1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很多人说这个藕粉是不是我们就是特别加了什么滤镜啊，什么 AI 添加颜色、啊、
1: 或者是加了色素什么的。
0: 各位啊，没有啊，
1: 没有，
0: 天然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先来说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小组合99块钱，一共五大袋，请注意了，不是吃五碗啊，五碗藕粉卖你55块，99块钱。说句实话，你要么是景区里了，要么就是在西湖边旁边走路1分钟的地方卖你25块钱的这个莲藕，那我觉得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今天五大袋给到大家，每一大袋里面有14条，看到了没有？下面写着12克乘以14，12克乘以14，换句话说，五大袋等于是70碗，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合，大组合是在这边啊，168克12袋，换句话说是咱们今天168碗了，
1: 对，差不多168碗，
0: 100多碗了哈。然后再加上葱油拌面199块钱，好，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我们今天这个质量怎么样啊？首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在这边，我们甄选的莲藕是什么莲藕？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宝应莲藕。宝应莲藕，这个是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的，被称为中国莲藕之乡。哎，中国莲藕之乡。虽然我作为一个杭州人有点不服，但是不得不提，人家莲藕的产量肯定比西湖的多。
1: 对，
0: 因为西湖的荷花你不可能自己去挖的，对不对？所以呢，肯定他们出莲藕的地方，要么一个是江苏，要么一个是湖北，对吧？咱们江苏的莲藕呢，相对来说它的颜色也好，口感也好，会更加的细腻一点。第二点，您自己来看啊，纯藕粉质量等级1级，配料只有莲藕，干净吗？它连糖都没有，
1: 对，
0: 连糖都没有。那么很多人说藕粉吗？是用莲藕做的了，难道还有什么做的？来跟大家来说一下，真的很多，有的东西你看到，你去看市面上有些什么加麦芽糖糊，加淀粉，
1: 木薯粉，
0: 木薯粉，而且木薯粉排在第一位，因为木薯粉冲调开了以后，它是半透明的糊状，跟藕粉非常非常的像。我只要里面再加2颗藕粉，它是不是就变成藕粉了？所以大家啊，这个是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来，所以我们叫纯藕粉嘛。
0: 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拆包装拆出来的，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大家看这个颜色，不是灰色，不是白色，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板蓝根的一颗一颗的颗粒质感。
1: 对，它非常的细腻，这个粉。
0: 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是那种板蓝根一颗一颗的颗粒质感，就有可能加入了一些其他的元素了。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粉的细腻程度，你来看，
1: 你看到粉手上轻轻一搓，
0: 你看
1: 你能感觉
0: 已经直接吃到我的指纹当中了，吃到我的指纹当中了，说明它是不是非常细腻？所以它冲泡起来有多快啊？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做一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快速冲泡。

0: 好，我经常听到有人说，
1: 我拿着你来冲好不好？我拿着你来冲，
0: 我就怕你烫。
1: 哎，没关系，你看这样一倒，然后先倒冷水啊，先倒冷水。
0: 其实很多人说冲藕粉冲不成功，
1: 差不多就够了，
0: 够了，
1: 就这一点冷水其实就够了。
0: 然后搅开，要搅到你这个勺子感觉不到那种阻碍，对吧？
1: 对，
0: 哎，就非常舒服了。
1: 就是它其实就在冷水先化开。冷水，哎，还有一点，在这里还有一点，
0: 差不多了。
1: 哎，好，冷水先化开，
0: 给它化开。
1: 然后注意啊，
0: 直接加开水，
1: 一边调一边加开水哦，一定是一边调一边加开水哦，变成我们的这个是一瞬间的事情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看，
0: 好了，
1: 看到没有，变成藕粉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哎，其实可以
0: 再加一 点，
1: 再稍微加一点呢。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藕粉是。没有加糖的，没有任何的调味的，
0: 纯藕粉。
1: 所以你自己要吃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买一些桂花糖，
0: 或者是蜂蜜，
1: 你自己加一点就可以了，
0: 或者加一点坚果，
1: 给大家看
0: 水果都可以，
1: 给大家看这个质感、
0: 颜色，对吧？
1: 首先看颜色，
0: 晶莹剔透。
1: 第二点，你看它的这种挂壁的状态，这种挂壁的状态，
0: 一种磨砂的那种感觉，你看，
1: 对，特别像是那种透明的粉宝石。大家发现了没有？特别像那种透明的粉宝石，而且我替大家尝一下啊。
0: 你尝一下，我们这个它就是它天然的本味，就没有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纯藕粉，
1: 没有加糖，
0: 是，
1: 但是可以从舌根里面感受到这个天然的甘甜。
0: 对，
1: 而且这个藕粉我跟大家讲啊，很多的藕粉你吃进去以后感觉到好像是很难化开，它这个藕粉到了舌口腔里当中，你不用去搅动它，自然而然的夸就化成一滩水，而且很润。它是那种非常好的那种润泽的质感。
0: 是，
1: 为什么要吃莲藕呢？大家都知道莲藕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汁液，
0: 对，
1: 而莲藕当中的汁液其实就是补充人身体当中的阴液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分阴和阳两个嘛，就是补充身体里面的一些阴液的。尤其是快要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人燥得很，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说我怎么喝水，怎么去上厕所，怎么喝水，怎么，说明你身体已经存不住一些液体了。人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就是开始进入到虚耗的状态，就是你心火很旺，脾气非常的大，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来，有没有可能你身体里面阴液不够？来，这个时候呢，可以来适当的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藕粉
0: 食补嘛，
1: 就是我们的食补嘛，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来展示，你看纯藕粉秒杀组，99块钱，5大袋，一共70碗，
0: 对，
1: 5大袋70碗。另外呢，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12袋，直接多送2袋之外，再多送5包我们的葱油拌面，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咱们今天这个泡出来的藕粉的状态，你就应该非常的明白了。我们今天是真真正正的好藕粉，因为它只有一种配料，那就是莲藕，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1: 纯藕粉，
0: 就是纯的藕粉。
1: 而且十几斤才出一十几斤莲藕才能出一斤的藕粉
0: 啊，的确，
1: 所以它这个产量也是比较少的。但因为今天我们选用到的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宝应莲藕，
0: 品
1: 种是我们的美人红，所以大家看到它的一个颜色是咱们的一个淡粉色或者肉粉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0: 而且呢，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的记忆呢是这样的，就是藕粉还不是平时随便能吃的，就必须啊，就是要么就是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实在是没有什么胃口了，哎，这个时候呢，妈妈给我们弄一点那个一条一条的藕粉，稍微冲一点，然后呢放一点那种糖桂花，然后让你多少吃进去一点，
1: 是
0: 身体有点力气。那其实啊，现在我觉得就是也不必这样。那真真正正的好藕粉怎么来选啊？第一，你要选择咱们今天有没有地理保护标识，莲藕之乡，
1: 你的产地是哪？哎，
0: 莲藕之乡，江苏宝应这边呢出的莲藕，而且选择的当中的是我们叫做美人红，对不对？
1: 是
0: 美人红，它是一个什么？其实它就是整个当中呢，这个藕的心子当中带点这个红色。
1: 它是这个品种的藕，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就是肉厚、粉足，
0: 对，
1: 所以它用来做一些咱们的糖藕啊、
0: 糯米藕啊、
1: 藕粉呐、
0: 对，
1: 这种它就非常的适合，
0: 特别棒。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藕粉在冲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淡紫不紫，带粉哇哇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你自己家里面能够泡得出来的颜色。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非常好冲泡。冷水稍微加一点点，然后迅速的融化我们的一个汤底，然后直接加热水，
1: 很好冲，
0: 滚水一冲，整个的藕粉变化就在那一瞬间，唰一下就变色了。
1: 对的，
0: 好的藕粉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呢是十二大袋给到大家，
1: 对，
0: 同时还要再送给大家我们的葱油拌面，整整的五包。那么小组合是五大袋七十碗，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一直是被大家所欢迎的，因为我们今天除了大组合之外，除了有虫粉之外，还有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咱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这样，就是早餐呢，藕粉拌葱油加葱油拌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你看，咱们今天是168克，其实总共就是168包，对吧？
1: 12袋嘛，12大袋。对，一袋的话就是1块钱，1.1块左右啊，
0: 1.1块左右。我说句实话，已经多少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藕粉了。
1: 1块钱一碗的一个藕粉，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小组合。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第一次尝试，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99块钱，五袋。一共70碗，
1: 对，
0: 可以冲泡70碗，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来保证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入口顺滑，淡淡的藕香，独立包装，冲泡自如，一袋一冲。而且关键的是，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莲藕的包装啊。首先从正面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应莲藕，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我们就是连我们代工厂都在我们的宝应，
1: 都在宝应，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点，对于特别怕糖的人群，这个能不能吃？来看一下有没有糖。只有莲藕，配料当中只有莲藕。当然啊，咱们今天要说一下，碳水化合物是有的。如果说你特别的指标特别的高的话，这个也不能吃，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还是正常的，那这个可以稍微的尝一尝，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加糖，而且是一级品，
1: 质量等级
0: 一级，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而且包括您如果去外面买藕粉的话，要特别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啊，是不是加了一些可能木薯粉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加木薯粉？甚至有一些黑心商贩，木薯粉的含量要高于藕粉，因为木薯粉冲开了以后，被热水加热了以后，它是那种透明状的黏糊的液体，来，是不是跟藕粉很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冲出来的藕粉是纯透明色，
1: 或者很难成功，
0: 或者很难成功？第三点，它是带有淡淡的这种甜味儿，因为它加了很多什么这种糖精啊，一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来看啊，我们因为配料表当中只有纯藕粉，所以你看啊，它这个颜色是没有办法加任何的人工色素的。如果加一些人工色素也好，或者其他一些染色剂也好，它就必须要标注出来在配料表当中。
1: 对，而且我们也不能执行这个藕粉的国家标准。
0: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剂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它冲泡起来非常的方便。乍看之下它好像是土黄色，但是如果说集中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是淡淡的藕的粉色、淡淡的藕的粉色。那么这个好的藕粉，你看我们直接来冲泡一包啊，
1: 冲一包，
0: 再冲泡一包给大家看看啊。好的藕粉就是这个样子，要不我们这次冲两包，
1: 冲两包，我把这个碗装不下。
0: 对，冲两包，这个真容易。你看，我们今天直接就冲两包了。
1: 来，刚刚都是我在冲，我给你来冲这下。
0: 这个可以，
1: 因为我们想保证就是大家都能冲成功，
0: 所有人都能冲。先是加冷水、啊，
1: 对的，
0: 先是加冷水。你看，我就是拿这个，
1: 然后
0: 稍微一点点就够了。
1: 然后拿个勺，
0: 然后拿个勺，
1: 来
0: 注意啊，不要让它出现这种咯楞咯楞的情况，全部让它先融在我们的这个冷水当中。好，现在我拿住了啊，你现在就可以加热水了。
1: 来，
0: 现在就可以加热
1: 水。还是我来加吗？
0: 我这里拿住，不然就那个了
1: 啊。那我来加吧。
0: 来，你来加，
1: 你来
0: 看
1: 啊，
0: 各位啊，你会发现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只需要这样加进去，加进去，加进去。
1: 包括其实这个时候出来的一个颜色也是带种
0: 淡粉的。一瞬间，看到没有？一瞬间，好，可以了。一瞬间，这个藕粉就瞬间的变凝固状了。
1: 晶莹剔透，因为你加了两包。
0: 我加了两包，所以咱们今天这个是特别厚实。
1: 所以我说怕这个碗装不下，你看，其实我们一袋的话，你冲开来，其实这一个碗就刚刚好了。
0: 一袋正好是这样一个大的拿铁碗。对吧？
1: 对的。
0: 如果说是，你看，一般在西湖旁边就是一个阿姨，然后这样哒敲，敲好以后，然后给你撒点桂花糖，一碗25块钱，
1: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
1: 我觉得这夏天这种情况，大家在家里不管是下午茶还是什么，
0: 冲好以后放冰箱，
1: 或者咱们加一点点水果，撒一点桂花，
0: 没问题，
1: 我觉得是一道非常好的一个下午茶。
0: 的确是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咱们今天你看啊，桂花糖的。这个是坚果的，这个是水果的，这个是这个是黄瓜，这个是水果的啊，都是非常不错。其实还可以干嘛？你可以去弄一点什么木薯小圆子啦，然后芋圆圆子啦，或者是小的汤圆啦，跟它一起冻起来。 然后等到夏天下了班以后呢，或者是咱们孩子放学回家以后呢，来这个甜品就可以准备好了。来，我建议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168克有五袋给到大家，相当于是给到大家70碗，
1: 是
0: 70碗，没有任何问题。每一碗其实也就是1块多，
1: 1块，
0: 也就是1块多，
1: 1块多，
0: 对吧？那么这个更划算，168克，12袋的话是168碗，
1: 是
0: 对吧？168碗，然后葱油拌面5袋。特惠价格，咱们把葱油拌面都可以去掉，平均一碗1.1块左右。嗯，1.1块左右，我作为一个杭州人，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么便宜。要么真的90年，90年也要2块钱。我说句实话，在西湖边喝一碗这样的藕粉，
1: 现在你去外面很难吃得到说1块钱、2块钱的藕粉了呀。
0: 纯藕粉，
1: 纯藕粉，
0: 没有一粒木薯粉，没有其他的一些甜味剂。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咱们今天其实给了大家99块钱，是整整70碗。您再自己去想，你看九十九的积分是送给大家2.97元，
1: 3块钱差不多，
0: 小3块钱，
1: 再
0: 相当于96，
1: 再减5块钱，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等于是91块钱，
1: 九十一块钱
0: 多一点点，70碗，各位
1: 70碗
0: 是不是一块钱都差不多不到了？
1: 一块钱出头一碗，
0: 一块钱出头一碗的藕粉，
1: 是纯藕粉，而且是带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
0: 我觉得也很明智，因为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都是冲着藕粉来的。
1: 是啊，
0: 但是呢，你说一下子给我来个168碗，我觉得这实在也吃不掉。
1: 就咱们家人口如果多的话，您可以选择大组合，我觉得没问题
0: 的。可以跟隔壁邻居呢也可以分一分，
1: 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毕竟才一块钱一碗，送了也不心疼，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等到小朋友现在暑假放学了。或者说是在家里面了，藕粉冲好，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冰一会儿。
1: 对，尤其夏天，对吧？你感觉可能有点燥，或者说你又想自己做一点特殊的甜品，对吧？
0: 嘴巴又很淡，
1: 咱们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咱们加点蜂蜜，加点牛奶，加点那种小料，加点水果，加点坚果，都非常的好。但是关键您选用到的藕粉是不是纯藕粉？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质量等级1级的纯藕粉，
0: 宝应莲藕，纯宝应莲藕做出来的藕粉。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不仅仅是宝应莲藕，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级品，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冲泡呢也非常的方便。我们的这个藕粉啊，如果说您在平时的时候呢拿到了这个藕粉以后，你会觉得它的颜色不像是我们日常看到的颜色和性状。我们平时看到的藕粉要么是灰色，要么是那种白色，
1: 对吧？
0: 或者呢还有那种颗粒感，
1: 见到的
0: 有些是类似于那种板蓝根一样的那种颗粒，冲泡颗粒的感觉，
1: 颗粒比较粗糙，对吧？
0: 那个是什么呢？也很有可能啊，我们只是说很有可能它除了藕之外还添加了木薯粉啦，
1: 其他的东西
0: 还添加了一些什么果葡萄糖浆啦，一些甜味剂。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做纯淡的藕粉的厂家真的不多，因为吃力不讨好。为什么做出来的藕粉不加糖呢？小朋友不喜欢吃。那么其实再加上藕粉的利润又很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越难越见到藕粉了，越来越难了，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东风购物也是给大家找到了咱们老上海的记忆，老上海的味道，总归在入夏的时候能不能来点藕粉尝一尝。
1: 对，
0: 总归是在特别没胃口的时候，你实在中午没胃口了，来一碗这样的藕粉总比什么都不吃强，对不对？不要让这个肠胃一直饿着啊，还是那句话。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今天可以选择小组合。我一般都劝大家买大组合，但是今天特别给大家来选择，劝大家选小组合。小组合纯藕粉，99块钱有70碗，自己在家里面慢慢泡着吃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8分钟，0215111-9900。

0: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咱们今天这个宝盈莲藕，尤其是咱们四叔故事啊，他知道咱们四叔故事对于产品的选料。
1: 是有讲究的，非常讲究，
0: 非常非常讲究的。首先，我们真的是深入到了江苏省的宝盈，
2: 对，
0: 来看到了。
1: 我们亲自在那边，就是一个团队派过去啊，从它的一个种藕、养藕怎么收上来，包括怎么去生产、
0: 到出粉，
1: 全部在那看过的。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整个的莲藕的组合。
1: 是，
0: 一般来说我会推荐那个大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大组合卖的会更贵一点，
1: 很高。
0: 大组合虽然性价比高，但是我个人觉得。 在家里面你放个160-80碗的藕粉真的是有点多了。
1: 如果你家里人口多吃得快，但是好的是呢，
0: 藕粉不需要放冰箱，
1: 是
0: 常规避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啊，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放在冰箱里面，199块钱再送你5包我们的这个
1: 葱油拌面。
0: 葱油拌面，来选择到我们的纯藕粉，纯藕粉小组合其实更划算，99块钱。 整整5大袋70包，给到大家。那么5大袋70包拿到的是什么样的藕粉啊？你看来看，首先从正面来看，它上面写了纯藕粉，就说明除了莲藕之外，它不能加别的东西了，不能加别的东西了。但凡是加了任何一颗糖，它这个纯字就得给摘掉了，对吧？
1: 对，
0: 就得被工商局摘掉了，
1: 对，包括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纯藕粉的。
1: 是。
0: 第二点，我们是哪里的藕？莲藕，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宝应莲藕。
1: 更酥、更糯、更容易出粉，
0: 而且粉很足。
1: 对，
0: 第三点，咱们再来看，在这边配料表，一级品，
1: 对，
0: 只有莲藕，
1: 纯藕粉，
0: 连糖都没有。
1: 对，
0: 所以就算是比较怕吃糖的朋友们，咱们也可以稍微尝一点。但是它碳水化合物还是有的啊，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来，我们打开以后，先看性状，这个颜色是不是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莲藕粉的颜色要更粉一点？对的。
1: 这就是我们今天宝应莲藕的美人红莲藕，
0: 纯藕粉
1: 天然的就带有这种粉的要粉粉粉的颜色。第二点，你看我们的粉也喷得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啊特别粗粒粗粒的，
0: 粗糙的颗粒，很粗糙的。
1: 那我们今天说明我们今天工艺也非常好。来，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
0: 冲一碗，
1: 冲一碗。这个我们这个冲的成功率非常高，基本上是反正都能成功啊。
0: 再给大家冲一次，
1: 如果说您冲不成功。
0: 你再试一碗，我们那个配料表上包装上一点点
1: 的
0: 一个冲泡的一个铁的一个方法，
1: 加冷水，加冷水，加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0: 加一点点，然后呢，就是直接用冷水，直接先要调到它里面什么都不剩，
1: 你就不要有一些这种，
0: 你搅拌的非常的丝滑，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边就这样可以，
1: 冷水化开，
0: 而且它冷水都化得很快啊，
1: 对，你看
0: 冷水都化得很快，
1: 你看你这搅拌没有任何阻碍感了，
0: 没阻碍感，
1: 来可以
0: 加滚水啊，
1: 对，
0: 一定要现烧开的水，来
1: 咱们
0: 没问题啊，
1: 当心烫啊，
0: 好，
1: 这样
0: 直接加进来啊， 这个藕粉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甜味剂的，所以它是淡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没有其他的味道，它还是有浓浓的一股藕味儿，而且呢可以从舌根散出来的一种甘甜的味道，
1: 天然的本味。
0: 还有最后的九单了，还有最后的九单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组合构成，建议大家可以尝试我们九十九，建议大家尝试我们的九十九纯藕粉五大袋装，里面一共有70碗，没问题吧？
1: 没有，
0: 一共有70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同时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大组合，这里有168碗，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一点点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的纯藕粉的秒杀组。纯藕粉意思是什么？没有甜味剂，没有木薯粉，没有其他的一些淀粉，
1: 配料表只有莲藕。
0: 配料表只有莲藕。第二点，我们今天的小组合99块钱可以直接带走70碗，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够了。
1: 够了。
0: 如果说您今天想要分一分的话，可以选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68碗的组合，再免费送给您5大碗的葱油拌面。
1: 是。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咱们节目也还只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我建议如果觉得夏天也到了，咱们想吃一点清凉解暑的东西，包括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这种点心，我觉得藕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私厨故事的纯藕粉，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莲藕，质量等级也是一级，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也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一个产品，宝应的莲藕。那我们这个纯藕粉的话，那个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颜色是淡淡的肉粉色，冲泡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在家里面如果说之前可能有尝试过说藕粉冲的冲不开，或者说冲出来不是咱们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您可能要对它的那个藕粉的那个原材料去打一个问号。那今天给到您的我们的纯藕粉冲泡率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且的话就是您按照我们包装上的这个教程去冲，基本上都冲得出来。今天总共是有两个组合带给到您，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小组合秒杀组，积分送给到您有2.97元，自动订购再见5元，差不多91元左右，您带回去的是70碗的一个纯藕粉。那199元的大组合性价比更高一点，总共是带给您168碗的一个纯藕粉，总共12袋嘛，然后的话再赠送给到您葱油拌面5碗，这个组合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建议大家拼手速了，库存就咱们的备货也不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健康，健康九九是什么好东西啊？
4: 来吧，我们的栗子，
3: 栗子干栗仁儿，
4: 对，其实很适合家里面年长的一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因为栗子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的话，其实是一个给到大家囤货的，因为秋天大家要多吃一点板栗，对吧？
3: 对，这四大包，每一包有300克，四大包，然后再给您送上3小包。
4: 对，其实这个四大包里面有40小包，就是说我们算小包的话，就是40小包再加上3包，就是一共是43包。
3: 好，
4: 43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19，对吧？因为食品的东西，基本上你是订购了之后，它就基本上不太会允许你去什么退货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200来块钱东西，哎，家里面老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所以今天不用担心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叫做满栗香的品牌，再有一个我们所有的栗子的话，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北燕山青龙这块地方。那么青龙的栗子到底有什么好？首先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看到没有，颗颗精选，粒粒饱满，控温糖化，所以口感就是做到了软糯香甜。同时配料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啊，
3: 什么东西？
4: 板栗，就一样东西，就是板栗，没有任何的一些糖啊、色素啊、香精啊这些东西加在里面，保质期18个月、1年半。今天给到你啊，都是新鲜批次，你不用担心的啊。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哦，看到没有？河北秦皇岛是青龙，
3: 有讲究吗？
4: 有讲究，这是一个小产区，就像你喝法国的葡萄酒一样，很多人都知道法国的葡萄酒特别好。那么再知道一点就是法国波尔多，然后还有再小产区。那我们都知道北方的栗子，北栗入口，南栗入菜。北方的栗子哪儿好？就是燕山，河北燕山这块地方。燕山的栗子哪儿更好？
3: 再缩小点，
4: 核心产区青龙这块地方啊，
3: 就跟那五常大米似的。
4: 对，就是产区越小，我跟大家说，你就放心下单，对，你就放心下单，就越能保证品质啊。然后每一包的话，我们是常温存放，避光的一个这个包装，而且是冲淡气的一个保鲜方式。所以来倒开了之后，
3: 这有量有量啊，
4: 这一包哦，颗颗帮您剥了壳的，颗颗帮您去了衣的，全部都是干栗仁。而且青龙这个地方好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被称为燕山板栗的核心产区？因为在青龙当地啊，就是老的栗子树特别多，都是树龄达到几百年的，甚至上千年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栗子果形更加的饱满，颗颗饱满，而且颜色你看都是这种啊，完全这种熟透的这种啊质地啊。你也可以给您看一下，为什么叫北栗入口，南栗入菜，就是你要做菜，你可以买南边福建呀，或者是这块地方的，对吧？然后你看北边的栗子，你看它做零食吃，
3: 绵软，
4: 它很软，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干干的、
3: 硬硬的，
4: 不是那种干不拉擦的那种栗子。所以你看我们的栗子就是水润润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家里面年长，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年长的人牙口不好的，这个栗子你可以放心吃，不担心牙口咬不动的一个问题。
3: 就拆开之后，这一包一包的，回去这么就直接入菜也行，你就这么嚼吃也行，
4: 直接吃，你就把它吃，
3: 特别好。
4: 对。
3: 你要是真的不是中午做个菜什么的啊，你就吃上一包就饱了。
4: 是因为里面有丰富的碳水，对吧？包括还有丰富的一些微。

0: 量元素，包括丰富的一些什么维生素。所以你看青龙的板栗，对吧，被称为世界上我们的这个秋果之王嘛，因为秋天就是果实成熟的季节，但是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来，板栗是当中的一种啊，首先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含量，对吧，甚至比大米高，包括维生素 C 甚至比公认的一些什么番茄、西红柿、苹果什么都要来得高，而且钾含量也很高，并且还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等等的。
1: 所以要吃正宗的。
0: 对，
1: 那我刚才吃这两颗，我又觉得中午不用吃饭了，可以了啊，拿回去啊，就像你说的，包数总共达到了，加上这三包，43包，
0: 43小包，
1: 219块钱。打电话订，2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这栗子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嗯，你刚刚是不是说入菜嘛，栗子入菜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吃栗子这件事儿并陌生，但是我平常有的时候在咱们那个不是杨浦嘛，我大五角场那边，对，经常看那个卖糖炒栗子。
1: 其实直播之前，我们跟导演还在聊天，他就说啊，那为什么不去买糖炒栗子，要买我们这个栗子？一个呢，糖炒栗子你要自己剥壳，还得要趁热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冷了之后，哪怕你微波炉再去回一下，把它加热一下，它那个壳，它那个衣不好剥，
0: 而且
1: 冷了之后它没有办法很好吃。我们今天热吃冷吃都可以啊，热吃你微波炉转一下，对吧？也可以，然后直接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它是比较湿润的。再有一个，糖炒栗子是草货，
0: 对，
1: 你会担心吃多了会上火，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高温蒸煮，高温蒸煮，所以的话你就不担心会上火的一个问题。
0: 这个好啊，
1: 哎，对，再有一个，我们不加糖，对吧？不用任何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糖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我们通通都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燕山青龙这块地方的栗子，自然成熟之后，我们去帮您做到剥壳去衣，然后经过高温蒸煮再包装完成。所以你吃到的是它的本来的原味，不需要加任何调料调味。它都很好吃，
0: 哎，这吃栗子啊，你甭管这个营养有多少，我是觉得还蛮适合于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士的，因为吃个两三颗、三四颗，就这一包。你就不用说别人，你自己啊，真的要把这一包吃下去，您中午就不用吃饭了。
1: 哎，其实人家会把、
0: 平常再喝点水，这一。都不得了了，肚子胀胀的。
1: 其实啊，我跟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你就是肚子饿了想把它吃，那你米饭主食就少吃点。
0: 对
1: 啊，知道吗？
0: 因为它有碳水的。
1: 对，米饭主食你就少吃点。我们今天组合呢就是四大包加三小包，一共呢43小包，好吧？这样子的枕头包装里面是有10小包，一会儿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买吃的东西的话，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顾虑的，就是200来块钱我没吃过，
0: 对，害怕味道，
1: 它好吃不好吃？这个栗子是软的，是硬的，是甜的，是干的。对不对？因为不一样的产地，我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是完全没有任何担心。对，然后刚刚那个包装看一下，我们现在看这个啊，就是这个
0: 大包装
1: 枕头包，我们把它叫做啊，看到没有？山野板栗自然成熟，人工采摘，然后来
0: 噔噔噔，
1: 高温蒸煮，口感是什么口感呢？
0: 工艺不一样是吧？
1: 香甜软糯，就是香甜软糯的口感，包括配料。就是板栗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啊，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北燕山青龙的。一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小包装，很多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来，你把你的双手借过来，
0: 借我双手，我能不能抱得住？
1: 一大包里面哦是这样子的，你看，是这样子的小包装，
0: 这里面好像好多颗，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对，这个里面有10小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包装也很好。就爸爸妈妈会习惯这个时候天气很舒服，出去找锻炼，
0: 是
1: 空腹啊什么其实不太好，对吧？但是你又不能多吃，对吧？家里面不可能说热个什么包子，热个小笼再出去找锻炼，可以先吃这一包垫一垫。
0: 这里面好多颗啊，不是一颗啊。
1: 对，下午4点钟去放学的时候接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带上一包，带上两包。为什么我们栗子要把它做成小包装？栗子是好东西，但是不要贪嘴吃过多，
0: 对，
1: 就不要吃过量啊，要不然会影响你的这个主食啊，包括什么的啊。
0: 好了，那我。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要是对于营养方面特别在乎的话，我东方购物有卖维 B 的不？有卖维 C 的不？
1: 有。
0: 它当中的维 B、维 C 高的不得了。
1: 高，还有维 C
0: 高的不得了。
1: 对，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0: 对，
1: 包括钾，对吧？
0: 所以你要说想要食物来滋补自己的身体，维 B 和维 C 补充的满满，您就吃这种正宗的栗子，
1: 对，
0: 人家是来自于
1: 青龙，河北燕山青龙，
0: 哎、对，小产区，抓紧时间来订购了啊！我们给大家，要不然再捏一个呗？我刚看你捏特别让人，
1: 对，我再倒一包吧，
0: 再倒一包，
1: 再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就是这个栗子的话，来，你看每一包我们的品质，看到没有？这个不是油，这也不是糖，知道吗？这也不是我们额外加的水，
0: 那它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在青龙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对吧？然后自然的光合作用之下，然后这个栗子身上本来凝结出来的糖分哦，所以你看它是这种油润润的，
0: 所以它不额外加糖，
1: 对，不需要额外加糖，它就是甜的，就是
0: 甜的啊，
1: 然后软糯，来看清楚，这样就能很明显。
0: 就是如果您牙口真的不好，不用担心啊，抿一抿都会酥掉的。
1: 对，你看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你看我能捏成这种样子吗？
0: 那不可能的。
1: 你知道就是河北就是燕山这块地方栗子有很多是大量出口的，
0: 绵软，
1: 出口到日本去的，包括出口到其他地方去，他们会把它做甜食。
0: 对的，
1: 就日本的和果子是不是很多？里面有很多是栗子蓉的。
0: 对，
1: 对吧？对，你看就是这种软软糯糯的栗子，
0: 哎，
1: 然后可以做出来这种栗子泥呀、之类的啊。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拿回去一共是有满满的43包。
1: 对，
0: 价格上面是219元。那 APP 下单呢，可以再减5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999000。

0: 力啊，
1: 板栗，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1: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3: 板栗香，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做到这个牌子，都尤其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产地啊，
0: 对，
3: 我还蛮认可的。
0: 它是有官方旗舰店的啊，
3: 很重要、哦、
0: 然后的，对，我们是河北燕山这个地方，
3: 兴隆，
0: 燕山自古就是出贡栗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当时外拍啊，赵晶啊，包括陈蔚啊，都有去过燕山那块地方去做过一个实地的外拍、哦、然后说再往里面走就是那个古长城的地方、哦、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人再往山里面去了、所以生态环境啊，相当于当地的栗子属它就是自然生长的、
3: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栗子树是有那年份的，
0: 对，都是、特别是青龙这个地方、它叫八山一水一分田、所以基本上以山为主，所以青龙、板栗甲天下嘛、当地都是百年以上的这个树林，因为我们不管是栗子树还是什么苹果树、树林越老的它结出来的果子成熟度啊、口感啊，包括它的各种的风味啊，它会更浓郁一些。
3: 你介绍过那个小核桃你记不记得？
0: 对呀、
3: 那不也讲究树林吗？
0: 对对对对 对,
3: 对, 对, 对, 对, 对，都讲究树林，尤其树上结这种东西特讲究树林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栗子啊，这个味道非常的不错。再加上它的加工工艺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在市面上有的用糖啊，
0: 我们不是炒制的，我们是蒸煮的，
3: 所以口感特别的绵软，你回去试试。
0: 对，
3: 也不会那么干的不得了。当然你说确实需要用点水啊，比如说你要稍微有点噎得慌的话稍微顺一顺，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
0: 你要噎得慌，
3: 差不多吃上一包两包就得了。
0: 我跟你说，
3: 不要吃太多、
0: 你要觉得干或噎什么，可能你就吃太多了。
3: 对呀、我这一刚才一看吃两粒在嘴里面，特甜，好吃的，不额外加糖的，注意了啊！
0: 对，
3: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 ，APP 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今天给大家拿回去的一共是有43包。嗯，
1: 但有一点我们要提示大家，直播之前我们已经跟品牌方啰嗦过了，今天的货居然他们出乎意料的对少，因为他们说其实本来入库的货是够的，结果就平时日常因为秋天到了嘛，大家都想吃栗子的时候了，对，网上就自然销量啊，就每天走一点，每天走一点，导致我们今天直播的货就不多了啊，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快速的今天抢我们的现货，高温蒸煮出来的啊，全部都是山野板栗，不是这种人工种植的，都是自然生长的，配料表的话只有板栗，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的东西，18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产地的话看清楚了，河北省秦皇岛。青龙这块地方，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包，这一大包里面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
0: 拆完之后，
1: 包装把它做成越小的话，对于品牌方来说其实成本越高。
0: 当然了，这里面
1: 一大包里面有10小包 啊，
0: 这一小包里面不是一颗，好多好多颗了。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卖相。
1: 来，每一颗，这是我刚刚拆的这两包啊，每一颗首先大小个头，对吧？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挑选树龄差不多的栗子树，哎，然后就在这一片山头，对吧？然后就熟了，就把它捡起来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到没有？每一颗，我们不是那种特别大，但是每一颗它很饱满。是不是很饱满，不是那种干扁的，而且你知道吃栗子仁还有什么好处吗？就如果有虫蛀的，如果有这种腐败的，我们就在剥了壳之后装袋之前直接就帮您挑选掉了，不是那种就是这个我们会有一定的损耗率的啊，你要自己去买带壳的栗子的话，好吃不好吃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变质的什么的你也不知道，
0: 对，看运气，
1: 对，都给它剥了壳才知道，所以你看这栗子，你看
0: 多绵软，
1: 对，很糯，其实就是上海人其实很喜欢吃这种糯叽叽的东西，
0: 对不对
1: ？就是因为一个呢，它不费牙口，还有一个呢，糯叽叽的东西呢，它不是很寡淡。我们今天是属于比较香甜的啊。
0: 我相信啊，您自己爱吃，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会爱的不得了的。
1: 哎，最近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小学什么要准备秋游了吧？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您就可以直接临时带着啊。
0: 好的，
1: 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有43包。打电话咨询订购了，最后11分钟，8000-7600，8000-7600，手机红利21511999000。

0: 看到屏幕右侧有一个二维码哈，您拿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群。您有任何想要了解我们本产品或者其他产品的需求，您都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所有的好吃的您都可以问，对吧？到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有什么营养啊，什么怎么做它呀，可不可以入菜呀，都行，能入菜吧，
1: 当然可以，
0: 小意思了，
1: 那小意思，真的小意思。直接吃的话你就把它当零食吃，这是更加方便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如果你说现在秋天了 比较燥的季节，家里面会时不时炖一点甜品啊，银耳羹啊，或者是什么的百合呀之类的，你可以放两包我们的栗子进去，
0: 可以啊，
1: 增加一下口感，对吧？然后呢还能就是说它里面增加一些这个营养在里面，包括你家里面会熬一点粥，现在不是最近新米都上市了吗？
0: 对呀，
1: 对吧？在家里面熬那种养生粥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的栗子拆进去，就不用自己剥壳了。
0: 即便我们把大包当中拆开，不是这么多小包吗？小包里面有好多颗呢，大家不要担心啊。说啊，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颗？不会的，那种成本也忒高了点了啊。拿回去总共有43包，价格219元，你也可以通过 APP 下单，再减5元，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

0: 板栗，哎，
1: 板栗，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3: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4: 这个专家们也都从各个角度跟大家聊过了，比如说它的形啦，或者怎么样入的
5: 干栗仁呢，哎，是
4: 脏器啦，入肾呐，肾之果啦，包括它的营养里边，如果您对于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 VC， 特别感兴趣，而且你觉得我身体当中确实蛮缺这个的，有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啊，你说我想稍微的就通过食品方式能不能多补充一点，吃点栗子，
5: 对，
4: 栗子就满满的富含这个 VB 和 VC，
5: 对，你网上自己可以去搜搜看啊，就是说栗子的一些营养价值，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我们会老祖宗讲嘛，什么什么东西入什么经，对吧？入那个什么肾经，口误入大肠经，入肾经，对吧？包括西方的话，就比较在意一些营养价值了，比如说刚刚许明说到的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网上感兴趣，你会发觉秋天果子有很多，水果啦、干果啦、坚果啦，栗子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物质，
4: 而且它的加工工艺可不是你在这街道上看到的。拿个火炒来炒去的，吃完上火的，
5: 对，
4: 它是通过高温
5: 蒸煮，
4: 这点很重要，所以它的口感是那种一直是绵软的，
5: 对，
4: 糯叽叽的，
5: 对，
4: 哎，所以你很喜欢吃。如果你包个鸡了什么的，你用栗子鸡，你愿意把它扔进去弄个饭，米饭，然后把它弄碎了，
5: 摊
4: 在里面，哎呦，不要太香，回去给家里人改善改善口感，别光是大米饭，你有新鲜的大米上市了，新鲜的栗子再一上市，这俩搭在一起不要太好吃。
5: 对，
4: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拿过去这个是大包的啊，这个可不是小包。
5: 这样子的一包里面是有这样子的十小包，看到没有，每一包里面这样的小包是有十小包啊，所以我们今天有四大包，也就是40小包，40小包之后还没结束，再给大家送三包。
4: 你讲这一包19.9嘞，
5: 对呀，
4: 19.9啊，专柜价格，您就吃起来了，多开心的一件事。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栗子呗。
5: 好，来吧。在反正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今天卖完的话，
4: 再拆一包
5: 啊，对，卖完的话现货应该也不加了，也没办法加，对，因为现在就是吃栗子的季节啊，我们在各大渠道都卖得非常好，因为满栗香这个品牌呢，在这个他们是有自己的官方旗舰店的，然后没有做到东方购物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都卖得非常好啊。再有一个，来，刚刚每一包倒出来，你看，是不是每一颗大小都很均等？
4: 对，
5: 你知道大自然生长的一些什么食物、水果、果实，不可能做到大小都规规整整的。但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
4: 挑过，
5: 哎，挑过的，不是每一颗长出来它就是达到一样大小的，我们是挑过的，就是达到这种个头大小，包括这个水润度，包括你看这种软糯程度，看，就一捏，是不是
4: 轻轻松松的？
5: 就是南方的栗子它好吃吗？它也好吃，但是它是比较偏粉的，粉唧唧这种感觉，多吃会觉得有点干。但是呢，你看我们北边的栗子呢，它是糯的，对不对？然后是水润的那种糯，就不是那种干不拉擦的这种感觉的。你看，
4: 轻轻一碰，
5: 对，就很好吃。就小孩子的话也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因为不费牙口嘛。
4: 如果您觉得自己中午啊，
5: 它香甜，
4: 或者下午啊有点小饿啊，不是大饿的情况下，你拆上一两包一吃，
5: 对，
4: 就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的哈。给您带回去的构成呢，一共是有43包，再按小包算了啊，因为拆开里面是小包嘛，一共是43包。APP 下单呢，记得还可以再省5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70%都是淀粉，
1: 都是淀粉。那么剩下的呢，都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什么呀，一些蛋白质呀，维生素呀，矿物质呀。所以板栗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刚才说了很多营养的一些成分，对不对？板栗是属于甘温，是不是甜甜的，对吧？温的，它呢有这个健脾养胃。
2: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正宗的青龙的那个特地儿地方的
3: 河北燕山青龙小产区板栗啊，全部都是就是山野里面山间自然长大的，等到了成熟的时候，你看它的栗子熟了就掉下来了，我们就把捡起来，对吧？然后拿回去的话，再经过一些一系列的一些什么剥壳呀、去仁呀，然后去衣呀、高温蒸煮，再经过大小的筛选，再帮你通过冲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所以我们整个佩戴表是干干净净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板栗，
2: 板栗、
3: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也没有任何防腐剂加在里面。
2: 下午了，来个下午茶了，跟家里人啊稍微有点饿了，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怎么办？吃上一小包，每人分个三四颗一吃，
3: 对，
2: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就挺舒服的了。喝点水，咱们的饱腹感就来了。
3: 对。
2: 如果您大晚上要是饿了，咱就甭整一些面了，吃起来咱还好胖。
3: 对，
2: 一拆上一包，这也是还是可以的了啊。
3: 是的，
2: 200多块钱，咱拿回去了，一共43包啊，三小包，
3: 43小包。
2: 最后的17组备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糕，今天呢219元拿回去43包的一个量哈，这个量还是足够的。
1: 对，
0: 关键是这个口感怎么样，栗子好不好？
1: 你就看它产地好吧、啊。我们的口感就是软糯香甜的。你如果喜欢吃比较偏硬一点的，就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吃软的，有的人就喜欢比较吃硬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你就不要选择我们今天这个河北燕山这个栗子啊，北边的栗子，对，北边的栗子就是软糯的，然后呢，口感的话也是香香甜甜的，
0: 甜度蛮高的，
1: 不加任何糖，不加任何糖。其实它之所以做到那么甜，跟当地的气候呀、日照呀、昼夜温差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最后的一点点备货量了，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板栗啊。
1: 板栗，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1: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0: 范例。对，
1: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3: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4: 这个专家们也都从各个角度跟大家聊过了，比如说它的形啦，或者怎么样入的
5: 干栗仁呢，
4: 哎，
5: 是这样子的，
4: 脏气啦，入肾呐、啊，肾之果啦，包括它的营养里边，如果您对于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 VC， 特别感兴趣，而且你觉得我身体当中确实蛮缺这个的，有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啊，你说我想稍微的就通过食品方式什么的多补充一点，吃点栗子，
5: 对，
4: 栗子就满满的富含这个 VB 和 VC，
5: 对，你网上自己可以去搜搜看啊，就是说栗子的一些营养价值，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我们会老祖宗讲嘛，什么什么东西入什么经，对吧？入那个什么肾经，口误入大肠经，入肾经，对吧？包括西方的话，就比较在一些营养价值了，比如说刚刚许明说到的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网上感兴趣，你会发觉秋天果子有很多，水果了、干果了、坚果了，栗子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物质，
4: 而且它的加工工艺可不是您在这街道上看到的。拿个火炒来炒去的，吃完上火的，
5: 对，
4: 它是通过高温
5: 蒸煮，
4: 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它的口感是那种一直是绵软的，
5: 对，
4: 糯叽叽的，
5: 对，
4: 200多块钱，咱拿回去了，一共43包啊，三小包，
5: 43小包，
4: 最后的17组备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5-11199000。

0: 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儿。到了我们春天的时间，也是到踏青的时节了。虽然这两天的阴雨绵绵，但是呢，总归期盼着说，接下来的比如说孩子要放春假呀，或者说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江浙沪我们要来走一走啊。那这时候的运动衣穿在身上的话，整个一个套装显得人非常的有精气神。同时关键我们说了，今天新品首发，观众朋友也看到了，咱们的成套下来的话才是258块钱，而且呢颜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又显高级又耐脏，所以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2: 你好任燕，大家好。昨天我跟任燕两个人卖那个裤子啊，卖爆了，卖爆了。那有观众就说了，哎呦，裤子还得自己搭衣服，能不能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出现套装？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套装来了，我们看到三个颜色啊。
1: 对，
2: 我身上穿的这个是咖色，咖啡色，
1: 咖啡色。
2: 这个呢是绿色，
1: 对。
2: 然后呢还有任燕身上的爆款卡其色，我们一上一下都帮他给准备好了。如果呢懒人搭配法，或者呢自己不知道怎么搭配的，你就成套来选择就好了。
1: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25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还算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因为如果全部都是化纤面料的话，您穿着起来不舒服，但如果是全棉材质的话，我们洗了容易会缩水，可能弹性还没那么好。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棉的含量是多少，59.2%，接近60%的棉了。这一套的零售价是799块钱，咱们今天258块钱，积分还有7.74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的话，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的，
2: 超值超值啊！因为春装上新嘛，而且是套装嘛，基本上在门店当中看中一套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一套几百都将近800了。但是今天我们不用纠结就可以带回去。三套当中没有黑色，但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是最接近于深色系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比较丰满比较胖的，就可以订这个颜色来卖。这个颜色呢，它属于美拉德色系，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呢很显瘦。三个颜色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整套全部都是咖啡色，就不显瘦了，就感觉整个一个咖啡杵在那边，对吧？但是我们做到了拼接的痕迹，在我们这个袖管的地方和裤腿的地方做到了一个拼色，而且全部都是宽条竖条纹的，不仅是正面显瘦，包括侧面也很显瘦，这手臂的位置啊，包括那个裤子的地方也是，因为阿姨们追求嘛，我下半身如果是梨形身材的话，也得显得腿瘦，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这种拼接的痕迹，再加上运动套装呢，难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那种中性风。我们为了区别中性风，这个男士不能穿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山茶花，
1: 对
2: ，C 某牌的香某尔纳尔啊，它就那个山茶花造型非常有名。但是呢，我们是在运动套装当中加入到了柔和的元素，这个全部都是手工刺绣，手工刺绣啊。
1: 对，
2: 因为我们考虑到说穿运动装你不可能别个胸针，那不搭，所以我们直接在刺绣山茶花刺绣在我们套装当中，再加上我们裤子当中做到也有这个大朵的山茶花，这一套一穿呢，你会发现休闲当中带有点女人味，女人味当中呢又不是那么的呆板。我今天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旅游鞋的，
1: 对，
2: 我们就是考虑到4月份踏青、扫扫墓之类的，你肯定不能穿高跟鞋的，你就穿这个运动鞋搭我们这个运动套装。还有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出去旅游，对吧？你也一样可以选择到我们的运动套装。我们不仅是含运动套装，含有高棉，同时还含有弹力，就是对于臀部比较丰满的、胯部比较大的、腿部比较粗的，
1: 那
2: 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套装设计的好在哪里哦？衣服有余量，而且呢拉链全部拉到底之后是个立领，裤子呢有个优点，它可以穿三个季节。你现在这两天温度比较这个冷的时候，你不要和我一样直接单穿，
1: 是，
2: 你可以跟任燕一样，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就是秋裤啊。
1: 我跟大家
2: 穿我们这个裤子不显胖，
1: 因为很多人说了，说这种收腿的裤子啊，直筒裤的话，但凡里头要穿的稍微多一些，会显得可能人没那么精神。但是昨天的那条牛仔裤和今天我一样要展示给大家是什么？首先啊，我的衣服领子呢是拉起来的，你可以做立领，也可以做翻领，没问题。衣服穿着的这个舒适度更不用说，余量也很大。裤子关键是什么？我今天一定给大家要来看。

0: 看一下啊，我今天是穿了秋裤的，因为呢，您像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阿姨妈妈会在说啊，我这两天你光让我拿回去穿打底的话，我没有个打底裤在里边的话，真的很冷，
1: 很冷，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穿的是厚袜子，包括秋裤穿在里边，哎，依然还是活动真的很有余量的同时，不显得很臃肿，
1: 对的，不显粗，而且人家还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
1: 对吧？最小一个码数，它的那个臀型，
0: 看看
1: 包括那个裤型，
0: 对吧，
1: 包括那个弹力依然很好。我就在说嘛，其实到了这个春捂秋冻的时候，下半身就讲究可以稍微穿的多一点和厚一点，
0: 对，
1: 因为人家一条秋裤穿完全是可以，
0: 是，
1: 但是等到天气再温度上去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我这里边就是直接贴肤来穿了，没有穿那秋裤了，也是可以的。我跟人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臀围这个地方完全有余量。还有观众在说有没有这个拉链呀？有没有这个那个没有拉链
0: 抽绳啊？
1: 没有抽绳，
0: 对，
1: 我们就做到360度弹力上襟，你胃包有点大的，然后腿部有点粗的，臀部有点丰满的，余量全都够了。
0: 是
1: 现在穿衣服啊，包括很多的休闲装，不要求那种很紧绷很勒，好像让你整个人束缚在那边一样的感觉，不流行这种了。
0: 是
1: 现在春天穿衣服流行松弛感，而且呢有减龄感，像这个运动套装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50-60岁的阿姨们穿了以后都依然很减龄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这三个颜色呢都好看，尤其是这个咖啡色，哎，我觉得啊美拉德色系这2年一直是大行其道的，包括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也相当于像米色系一样，哎，它这个棕色的调和呢非常的柔，然后呢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人很精神。我们就说了，现在呢女人不光是说取悦男人了，现在更多的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觉得穿起来好看的同时舒适的程度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如果你说哎这两个颜色我都有了，那我们选择中间的那个绿色啊，这个绿呢它今天叫的名字很好听，它叫秋香绿。但是呢如果说哎您要是拍照的话，您会发现在室外的环境当中这个绿色反而更出片一些。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罗西亚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尺码也很齐全，
1: 对的，我们一般服装啊都是做3段尺码，打板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但是罗西亚是专业的服装品牌，直接做到5段尺码啊，体重在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 5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您满意为止的。
0: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时女士的这个服装基本上做了160斤到头了，但是今天呢很难得可以穿到180斤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的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哎，家里边的比如说可能可以穿母女装呀，或者是说呢闺蜜之间呢我们闺蜜装也可
1: 以
0: 姐妹装都没问题啊。现在呢尺码和颜色呢暂时齐全，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7.74元，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还是一定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因为现在已经是春天的脚步纷纷踏之而来，而且呢我们说了最近呢大家开始呢往外走了，发现了吗？周末去江浙旁边呀，各种什么小镇呀、小的村庄啊，可以去喝喝茶呀，包括采采茶叶呀，对不对？我们吃吃笋啊都挺好，穿什么样的服装呢很重要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休闲套装一定派得上用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运动鞋一穿，穿着起来又舒服又扛冻哈。
1: 对的，还有的就是很多类似款的运动套装，它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的这款是做到了59.2%的棉，还有棉之后呢，在春夏季节穿着你会发现，哎呦，吸湿排汗，因为春天过渡到夏天，它有一个过渡期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过渡期时间还蛮长的，基本上现在是3月底嘛，你可以穿了，当季的，到了4月初、5月初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还是需要的，包括这个外套是属于可加可减，你里边穿一件短袖的打底的 T 恤，或者穿一件稍微厚一点的针织衫，穿在里边做打底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觉得运动风啊真的是大行其道，以前的概念里边觉得运动装只有运动才穿，现在不是的现在讲究的是休闲场合都能穿着。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套帮大家已经搭配好了258块钱，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心思特别巧妙的是在咱们胸口和这个裤袋的这个位置啊，还分别点缀了一个这个小的花朵，对吧？山茶花，然后呢女性的这种韵味呢又体现出来。关键我觉得它这个裤子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它是没有抽绳和没有系带的。
1: 对的，
0: 对吧？
1: 腰部啊肚子上的赘肉就是没有任何束缚感的。
0: 是，
1: 而且我们呢无论是衣服还是裤子都是带有大口袋的。你要在小区里边遛弯，因为好多这个阿姨我发现吃过晚饭以后消消食，
0: 对，
1: 家里有狗的带狗遛遛弯，对吧？你都是穿那种休闲套装的，这个衣服你手机呀、门禁卡呀、钥匙啊放在兜里，等于相当于这一套有4个口袋了，
0: 是，
1: 对吧？足够放了。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啊是做到一个立领款，在颈椎这一部分和下呼吸道这一块帮你完全护住的。手臂的这一把呢又是个机织罗纹的收口，你要骑自行车啊、开电瓶车啊，它防风性做得又很好。大家记住这个刺绣啊是做到了山茶花，大牌山茶花，增加了整件衣服的一个设计感。这套呢我觉得你要踏青旅游拍照都是很好看的。
0: 是的啊，而且今天的尺码暂时齐全，我们今天有5个尺码，最大可以穿到180斤，这个对于很多一些体型微胖的女士来说的话也是找到福音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太舒服了。因为呢，我跟李英，您别看说，哟，电视机前有时候穿的特别好看，光鲜亮丽，但是在私下的时候，我俩都是运动风，
1: 对的，
0: 对吧？都喜欢穿运动鞋，然后这种运动的休闲套装一穿，因为什么呢？我们俩平时还要带孩子，
1: 是的，
0: 可能开车呀、带孩子呀、接送他上下学呀，你说啊，天天你要穿什么牛仔裤啊，或者天天穿那种很正的正装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休闲、轻松、惬意，我穿着起来让我觉得不束缚，而且穿着起来呢，你这个轻松感绝对够了。今年呢，关键我们就说这几年呢，您要是关注这个流行色度的时候，美拉德色系一直是在线的。不光是我身上的这个浅咖色啊，包括还有这种深咖色呢，您都可以来选择。如果你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两套都好看的话，两套都入手嘛，
1: 是的，因为你这个衣服总是要做到勤洗勤换的，
0: 对
1: 吧？出去旅游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这款衣服好看在哪里？我觉得很实穿，它是开衫，就是我里边穿了一件短袖的这个 T 恤。然后短袖的 T 恤，短袖的、
0: 哦，
1: 那我能穿。你想，你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正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外套脱掉，出去旅游，比如说爬山之类的，你就可以系在腰的这个地方，对吧？
0: 对，
1: 你有好多人说你可以买卫衣，但是卫衣是那种要从头脱的那种，你在外面室外就不是很方便。那有很多时候绑在腰上，我爬山之类的解放双手。还有的就是很多人说我身上挺热的，但是我颈椎和肩膀这个地方得护一下的，
0: 是
1: 呢，我就搭在我这个肩膀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到了59.2%的棉之后，这个面料啊就变得很柔软，就不像有的衣服啊就是硬邦邦那种材质。硬邦邦的材质，我和任燕两个人带娃，首先我们给娃买衣服就喜欢买软绵绵的，
0: 对，
1: 我们自己穿衣服也喜欢穿那种软软的，有垂坠质感的，它有垂坠质感，而且厚薄适中，
0: 对，
1: 它里边不带挂里的哦，没有什么那种挂里的会发出那种咔嚓咔嚓声音的，它没有的，包括叠起来之后，你看啊，小小的收纳起来，放在箱子里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它这个面料软到什么程度啊？即便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样衣挂在这儿了，
0: 对，
1: 没有什么供应商在特殊打理、特殊熨烫的，不需要。
0: 没有，
1: 你看我这样抓皱了啊，
0: 对，
1: 放开以后，基本上
0: 抖一抖，
1: 不留什么痕迹。那我抖一抖，打开以后，看到没有？不留什么痕迹。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折一折、叠一叠，到了当地有点温差的时候，你再穿一下，完全可以。这两天呢，温度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的低一点，那你里边就不用像我一样穿短袖，你可以选择一件长袖的也行。
0: 就像我嘛，秋衣秋裤都在穿着嘛，
1: 是的，是不是？还有你看拉链拉到底之后，我们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对吧？是帮你护住的。
0: 对。
1: 然后还有颈椎的这一块是帮你护住的，
0: 是。
1: 这点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你觉得我不需要护住，我在室内的话敞开穿也可以。
0: 对。
1: 说到这个裤子啊，我跟大家说，人家是喜欢的不得了，他说我居然在我们最小码里边套进了一条。条秋裤，
0: 对，
1: 我说现在这个节气好像穿单裤是有点冷的，
0: 是冷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年轻人你可以穿，就是像李莹这种啊，我觉得你体质好，你穿没问题。但我就说了，我当时我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我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这两天让我穿，我肯定会觉得冷，我里边的秋衣秋裤一定要穿的。而且我今天在试这套衣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俩都穿的是最小码，我说我一定要试试看，作为我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能不能穿进去秋裤，而且穿进去样子好不好看，我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展示啊。你看李莹呢是把衣服呢全部都是敞开可以穿，我呢基本上呢是把它立起来。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咽喉的地方，因为我这儿别了话筒啊，咽喉的地方不要受凉，对吧？包括还有咱们颈椎、大椎的这个位置，平时不要着凉，对吧？你这两天呢穿起来之后，你外头再加一个薄羽绒，其实就够了。包括还有早上接送下学的这个学生朋友的时候，穿一个马甲，对吧？羽绒马甲也有，也可以。还有就是你拿回家这两天怎么穿啊？秋裤一定穿起来，单穿可能有点嫌凉。来，观众啊，
1: 穿条棉毛裤啊，
0: 棉毛裤搭在里边。厚袜子、运动鞋穿起来没问题，而且这个面料特别好，观众朋友，哪怕你看我里边穿了秋裤啊，基本上垂坠感还是很强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做呢，您看版型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因为我昨天在做裤装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梨形身材，因为我对裤子挑剔感就是特别特别强，我一定要是比如说秋冬季节的裤子，我能穿秋裤塞进去，包括这个裤子的余量，对不对？
1: 要不显胖，
0: 不显胖，包括弹性也要有，口袋更要有，平时出去装一个特别大的手机，对吧？咱手机没地方装没问题，然后。 后呢，今天啊，我还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这块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什么抽绳
1: 呀、啊、
0: 哎，拉链呀、
1: 纽扣呀，
0: 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稍微吃多一点，我长个两三斤，胖个两三斤，我也不用担心说这条裤子是不是没法穿了，对吧？嗯
1: 啊，我们最主要是材质部分也好，就是看到这种类似款的，很多人说，哎呦，好像某宝上也有啊，某音上也有，哎。它就是聚酯纤维100%，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品牌在里边是添加了59.2%的棉。嗯，你要记住啊，买块棉的毛巾什么价格？
0: 对，
1: 对吧？阿姨们还是认棉的。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是希望穿那些棉的高棉的材质，能够做到透气。
0: 对，
1: 这套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套啊，799，拿到以后全部就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58，而且是新品首发，目前为止相对来说颜色和尺码是比较齐全的。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有5个尺码。带给您哈，
1: 对的，我们从115斤以内的可以选 XL， 我跟任燕穿的是 XL， 130斤左右的比我们丰满的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这个码数5XL 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我们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加了个大码出来。哪怕你是160斤卡码，也可以往大拍，选择5XL 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如果是大码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多选两套。如果觉得说，哎，人家穿这个颜色也好，李莹穿的也好看的话，
1: 买两套，
0: 买两套，咱们换洗着穿、因为毕竟像运动衣呢，我们基本上说了，套装穿的时间比较的久哈，三个季节都穿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画面当中也就李莹现在穿到的这个，我们的咖啡色，包括还有卡其色这两个颜色呢，都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呢，可能绿色还是相对挑皮肤白一些的人群，而且关键这两个颜色呢，我觉得呢，就是平时穿，包括拍照，还有出去旅游，穿都好看。
1: 对的，我突然发现我妈可时尚了，六七十岁了，她也喜欢，
0: 她
1: 就跟我说穿这种衣服很休闲很减龄。你看逛个超市，哎，可以穿这种。
0: 对。
1: 然后呢，她大清，然后呢，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在酒店里边逛逛，出去买买东西也能穿这种。
0: 对。
1: 最主要是带娃还方便。
0: 方便。
1: 上蹲呀，起来呀。那我就问我妈妈嘞，我说这种衣服啊，在某宝上面很多的，你材质看不看？我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三个颜色现在呢，像我身上这个卡其色，包括还有李宁身上的，我们就是这个咖啡色啊。这两个颜色全部都是在热销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啊，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咱俩呢
1: 可以站起、给大家看一下，
0: 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俩的交叉色，
1: 对，就是我们拼接的地方，就是对方的主色，
0: 是不是？
1: 对吧？那这个地方，对不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颜色在门店热卖是有原因的，它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包括我们裤子的地方，
0: 是不是？
1: 对，我这个就是配色的地方是人家的主色，
0: 对，
1: 人家配色的地方是我的主色，
0: 对啊。
1: 我甚至于觉得我们两人如果衣服换一下的话，也可以就买两套嘛，
0: 对
1: 吧？
0: 对，
1: 现在这两套我提示大家在热销当中，
0: 对。
1: 还有观众在问里边含棉成分有多高，
0: 来，我
1: 给大家看一下吊白，因为就光我和人家两人在说含棉很高的，含棉的，我们不是检测部门，我们是没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只有吊牌当中说了多少，写了多少，我们才可以。来说啊，59.2的棉，59.2的棉，而且罗西亚有专柜有门店，门店价格是799一套。我们不仅是衣服含棉，包括连裤子部分也是含棉的。
0: 对，
1: 既然能够做到这种运动休闲套装，它对于弹力是有要求的，不能说我买了这套以后只能紧绷着，只能站着，不能深蹲，不能之类的。
0: 对，
1: 你看我深蹲，好的裤子是什么？它含棉的基础上含有氨纶，然后呢，我这个笔直之后，膝盖这个地方完全是不鼓包的。完全是不鼓包的。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为了设计而设计，偏要有这样一条颜色的拼接，显瘦啊。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颜色，你的腿就会显得很粗。但是有了这个颜色之后，你会把重点放在当中细的那条当中，前后的这个地方就像打了阴影一样。但是呢，又要杜绝那种太像男人的那种运动装。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到了一个刺绣的山茶花。
0: 对，
1: 所以这套衣服如果你老公喜欢，你是不能够买给他，他是不能穿的。这个是有女性的柔美在其中的山茶花。然后上弯针的刺绣，不是说什么洗洗就掉了那种啊，是刺绣刺上去的山茶花。这种衣服的设计感，我觉得很有今年2026年的元素。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拉链的地方，领口的位置。那人眼可以看到呼吸道是护住的，对吧？
0: 对，立起来，对吧？没问题。然后呢，你敞开穿也可以，包括还有脖子后边啊，那个大椎的地方都是可以给您把颈椎护好的。所以我们说了，这套套装呢，您穿着起来的时间其实还是蛮长的，对吧？
1: 对的。包括人眼，我觉得我们拉链做工很好，就是很丝滑，很顺滑。
0: 是
1: 大牌啊，做工就在那边，不像有的拉链就是拉拉卡住了，然后再拉拉你的里边的 T 恤给夹进去了。
0: 是
1: 它这个拉链很顺滑，
0: 对，
1: 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你就可以完全敞开来穿了，就这么来穿。你爬山爬累了，或者你踏青踏累了，你就敞开来穿。
0: 是，
1: 但是后背的这个温度、颈椎的这个温度、肩膀的这个温度依然是护住的。我们一直讲究春捂秋冻，这套衣服我跟人家算了一下啊，春天可以穿，秋天可以穿，基本上到了初冬的时候，你里面加一件高领的羊毛衫、羊绒衫，外面套我们这个外套还能穿的。
0: 是的啊，所以这两天拿到手之后，你说，哎呀，天气还是稍微有点冷，没关系，秋衣秋裤大。在里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像我今天啊，我没李宁身体那么好，我里边穿的是长袖的。长袖的秋衣，观众朋友，我可以给大家看的
1: 棉毛衫啊，就是
0: 棉毛衫套在里头的，对吧？我没有穿短袖，不是说显得我们的衣服好像就很瘦的样子啊，没问题，
1: 是真的显瘦，
0: 是真的很显瘦。包括像这种浅的这种颜色的话，你说我里边如果今天穿秋裤，如果版型不好的话，它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我今天说了，我说我本来就是现在腿关节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阴雨天气的时候，这两天你让我穿这个衣服，我里边一定要搭秋裤。
1: 对的，对，人燕是搭秋裤的，其实人燕是三套。里边颜色最浅的一个颜色，如果我们这套裤子版型不好的话，你搭了秋裤在里边会很显胖，但是最浅的颜色搭了棉毛裤在里边都不显胖，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我就认为这就是好的设计。而且人燕还是选择小码哦，如果他再往大一码来选的话，那就更宽松了，就是更舒服了，更不显得胖了，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整个设计感哦，服装哦，就是那个设计感和版型放在那边，包括颜色的运用和配色啊。
0: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电话线已经全线的繁忙，但是尺码呢，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哈。
1: 4XL 人燕5XL 咖啡色和这个卡其色备货告急。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5XL。如果你是160斤卡码的话，其实拍5XL 也可以。但你如果说想拍4XL 也可以，140-15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马上快要到这个清明小长假了，对吧？可能呢，您比如说要这个出去玩的，或者说呢。这两天呢有出去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哪怕我每天现在呢早晚要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或者我天天要在小区里面要跳跳广场舞走走路的，这一套套装咱们都可以穿着起来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1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卡其色和咖啡色呢，现在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因为呢，我们实话实说，绿色呢可能更挑人的肤色一些，或者说呢，比如说高挑的一些这个姐姐们呀，包括皮肤白皙的一些人群，它可能选择这个绿色。但如果这个绿的你穿的好的话，我跟大家说，拍照的时候，在整个拍出来照片，或者说呢，哎，显得人很高挑这种环境下呢，你会觉得很好看的。而且这个绿色，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绿色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绿色，
2: 很少，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在你的衣柜当中，如果有一些颜色是重复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多买，就反而那种你衣柜里边没有的这个颜色，你今天可以入。我觉得那个山茶花哦，真的惟妙惟肖设计的，它是帮你做到刺绣款的，所以增加了整洁运动服的柔美感。但是呢，又不失那种休闲感在那边。我们在这个袖口的位置是机智罗纹的袖口，像我妈妈她不会开车的，她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哎，手的这个地方很容易进风的，对吧？还有底板，我们也是做到一个机智罗纹的袖口。我们口袋是针口袋啊，我们总共这个套装有 四个口袋，裤子有两个，衣服有两个，所以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晚上消消食啊，哎，你穿着它，口袋里放门禁卡呀、钥匙呀、手机呀、零钱都是好的，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呢，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如果你说，哎呦，像你跟林医生穿的那个颜色，我有点纠结，没关系，两套拿回去。
1: 对的，
0: 对吧？你订两套，两套你都喜欢，你都留下来。你说，哎，我只想选一套，你觉得哪一套更合适你，留哪一套。
1: 对的，为什么建议大家选两套？因为我跟人家的两个颜色，一个卡其色，一个咖啡色。
0: 咖啡色就是现在换装中看到这个颜色，这个是深色系。
1: 嗯，
0: 但是它又比那个黑色显得不沉闷，
1: 对，
0: 又比较耐脏显瘦，你可以入它。然后人家的那个卡其色呢，其实是浅色系，
1: 对，
0: 但是又不像白色那么具有膨胀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运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美拉德色系的主色调就是这两个颜色。
1: 嗯，是，
0: 我觉得什么样的肤质的人穿都可以，对吧？ 而且呢，我觉得穿着起来关键就是舒服，因为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你机洗啊、手洗啊都没问题，对吧？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现在呢大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啊，很多稍微体型微胖一些的女士也是有福利了，
1: 对的，
0: 建议大家
1: XL码，对吧？
0: 是，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抓紧啦，现在3XL码和4XL码已经全线告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9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卖的最好的颜色呢，还是我跟林身上的这两个颜色，一个呢是卡其色，一个呢是咖啡色。如果你说我举棋不定的话，没关系，你就是把两套都定下来，因为我说我们俩今天是一个互补色，我俩站在一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对吧？你看
1: 我的主色调，它的配色
0: 是，
1: 然后人身上的配色是我的主色调，
0: 对，
1: 对吧？侧面的位置，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这种。拼接的话，这个衣服就太普通了。
0: 对，
1: 有了这个拼接，就是考验设计师的功底，就是颜色怎么运用，能够使得又比较耐脏，又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身以后很显白，对吧？
0: 是。
1: 然后裤子的配色也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哎，我俩真投入，我们俩真同步啊，
0: 真的配合着这个模特秀。
1: 而且昨天我跟人也两人做节目，我们得到的感受是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衣服的收获率非常高，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在很多其他渠道有美颜，
0: 对，
1: 然后。
0: 好，刚才很多阿姨听进去了，一次呢是下了两套，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人也穿也好看，林穿也好看，我拿到手两套合适，我都留，哪一套你觉得有点受凉，外套呢稍微再套一个薄的羽绒服，或者羽绒马甲，大外套都可以。所以你这个啊，你穿着起来很方便，而且我关键是它的余量很足，然后你会发现呢，弹性很大，哪怕你说我这两天稍微吃的多一些，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过两年穿不了了，对不对？
1: 因为它就是讲究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我跟人也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要再往大尺码选一点的话，其实会穿完以后更松弛。
0: 对，
1: 另外在裤子和腰围这个地方也是的，三百六十度弹力橡筋，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穿那种硬邦邦的带纽扣、带拉链那种啊，真的是，我们觉得好像是把自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老字号啊，品味老字号，我们就品一下吧。说品味，咱品一个啊。这个是最为传统的、很有名气的这个老字号的啊，它一笼里面只有6个，就是小就是鲜肉的嘛，40块钱，因为这个纯纯老字号啊，这牌子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它贵。你要吃个12只的话，你就得80块钱，
3: 太贵了。
2: 12只就80哦。
3: 对。
2: 然后你说，
3: 我不
2: 稍微别太老字号的，就是普普通通吃一笼，稍微量多个一个两个的哈，这一笼8个左右的，28。你差不多的，这个更小点，更小，咪咪小的啊，也要20多块钱。反正林林总总吃小笼包之类的，哎呀，确实是好吃，但是这里的馅儿太讲究了。你不能啥牌子没个牌子咱也吃吧，万一就是肉不太讲究怎么办？所以要是挑的话，我宁可挑贵点吃个老字号，我吃的安心，味道也好。我们今天是不是老字号，亚林呢？
3: 我们今天张立生品牌、
2: 张立生
3: 也是中华老字号。
2: 老字号啊，张立生。
3: 我给您看，上面东西上写的很清楚啊、中华老字号。对于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来说，张立生这个牌子应该蛮熟悉的。
2: 靠谱。
3: 他们家那什么拇指生煎呀、他们家那什么葱油饼啊、什么呀，卖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很好、
2: 对。
3: 然后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全新货。全新口味，
2: 好，
3: 全新组合，好吧，性价比真的拉满了。
2: 我跟大家讲，刚才亚林跟我说，
3: 一会儿给您算。
2: 许明说这个构成千万不要定，我拿着这个板子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定。我说为啥是便宜的吗？99块钱，你看啊，鲜肉灌汤小笼，一只里一包里面是有12个哟，一共是300克哟，所以1、2、3、4，一共有4大包啊，99块钱，不贵的，便宜的。还有一个构成，这个呢是小羊生煎，看了小生煎，鲜肉小生煎，
3: 对，
2: 你这样小生煎4包也是300克，也是12只左右，
3: 一包里面10只，
2: 哎，10只，这个是一包10只啊，
3: 对，
2: 99块钱，
3: 好，
2: 那么。两个加在一起是多少钱？大家算算。
3: 198。
2: 为什么亚林不让我定？说许明你少吃这构成，是因为有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3: 因为这个有4包我们的这个小笼，
2: 对，
3: 有4包我们的生煎，就这两个，如果单独定99加99，就已经我们这个价格了吧？
2: 对呀、对呀。
3: 然后我们你要定大组合，一枪头定大组合，我们有这个生煎，有小笼之外，来小馄饨
2: 还送。
3: 你知道边上我们燕华在旁边干嘛呢？就来吃我们的小馄饨
2: 的。是干这事儿吗？
3: 对，所以你看，单包一碗小馄饨多少钱？16.5。一包生煎包多少钱？16.5。一包小笼多少钱？16.5。
2: 还记得刚才我举的就这一小笼6只多少钱？40。
3: 对，
2: 我们是10多块钱就好了。
3: 然后你看生煎，我也不用多说了吧、这个生煎跟我们以前拇指生煎不一样，它个头更大，肉更大。
2: 对，
3: 我们里面的肉含肉量更大。然后一包是10只，
2: 生煎10只
3: 是16块多。我刚刚有看了某羊什么生煎，4只为1两的，多少钱？20，
2: 要
3: 小15，
2: 要
3: 16，
2: 对，
3: 对吧？你它只有4只，
2: 是，
3: 我们一包是10只，
2: 对，
3: 今天是16块钱多。然后你看每一个啊，我们都给大家肉写的很清楚。你比如说，来，鲜猪肉
2: 啊，
3: 里面添加量多少？
2: 大于等于28%。
3: 鲜猪肉不是冻猪肉，而且我们只用猪腿肉，
2: 嗯
3: 啊。然后你看这非转基因什么大豆油，
2: 这太重要了，
3: 干净吧？干净的啊，
2: 干净。
3: 然后这个小笼包、来，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小笼包里面的猪肉的添加量在哪？在这儿。鲜猪肉
2: 小龙啊，
3: 大于等于36%， 写的清楚吗？哦，你看你自己如果之前去外面买的话，它里面包多少肉你就不知道。
4: 就是
3: 来，然后再来小馄饨，他们家小馄饨不小，
4: 是吧？
3: 是中馄饨了。哦，然后鲜猪肉，哦，大于等于34%，
4: 对，
3: 是吧？包括我们的小馄饨里面给大家配了鸡汤包，老母鸡熬的这个鸡汤，所以一定要订大组合啊，
4: 订大
3: 组合，我们开始吃。
4: 不，我就等着，你看我的碗都拿好了，
3: 来，
4: 我这压力赶紧说，怎么还没说完？
3: 这个
4: 生煎来了，
3: 生煎，我们生煎包里面的芝麻都给大家配好的啊，白芝麻给大家配好的，
4: 这卖相就有意思了。
3: 你先夹一个吧，
4: 可以吗？
3: 你可以夹，我然后我给观众朋友看。
4: 行，我先夹一个。
3: 来，
4: 你先那个给观众看，我夹我的。
3: 来，我好，那要不你帮我这盘子稍微端一下来，哎呀，对的，
4: 没到位，
3: 因为我想给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皮儿薄哦，因为你知道我其实以前不喜欢吃生煎，我喜欢吃锅贴，因为锅贴皮薄肉大，生煎包都是那种啊，
4: 哦对，
3: 面皮很厚，肉很少，然后你看我们的生煎包皮薄不薄，
4: 汁水，
3: 皮薄的同时，
4: 可以了，
3: 汁水多不多？
4: 对，这皮儿薄的。哎呀，而且馅儿还厚，
3: 先开窗再喝汤，吃我们的生煎包了，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馅儿，大块肉馅儿，是不是全部都是冷鲜肉？
4: 可以了，
3: 鲜猪肉的猪腿肉，而且只用前腿肉，
4: 好吃。你看这底儿，你看这底儿煎的，
3: 自己家里面煎，多方便，
4: 焦黄的，脆脆的，
3: 对。你吃吧，
4: 我吃，我
3: 你吃
4: 咋的？这个你要吃啊？
3: 那当然了，晚饭的点，晚饭点还不吃吗？
4: 不浪费啊！那我先嘬一口汤吃。
3: 我要吃，因为这个是个全新品，
4: 他们
3: 家的大生煎，相当于就个头比较大的啊。
4: 好烫好烫，
3: 猪肉很鲜，而且猪肉很弹，
4: 可以的。这里面
3: 再来点
4: 猪片，
3: 对，
4: 我刚才被我咬坏一大块价值啊。所以你看这个汤水汁水，
3: 这皮儿多薄，你看，
4: 还薄得不了，不会让你一吃完以后感觉面疙瘩，哎呦，都是面的这个整的，好像的没意思哈。我们今天这个薄薄皮儿太过瘾了，
3: 来，
4: 你这咋的了？
3: 小龙，
4: 来，
3: 小龙，哇，
4: 太想吃了，
3: 胖墩墩的小龙，上海人爱的小龙，
4: 这个我再给你拿啊，
3: 来，好，哎呦，这个小龙更加是我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来也看一下好不好？张碧生，我们是老字号的啊，而且老字号这个牌子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很多的一些什么 BLT 精品超市啊，很多高端的一些超市啊，我们是有销售的。所以你看这个小龙的话，里面的肉馅跟我们的生煎呢，肉馅调味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白的，对吧？那个生煎包里面是加了一点酱汁的，所以味道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保证大家里面的猪肉的添加量，以及我们的猪肉的新鲜度。哎呀，这个大肉丸子，这夹子夹上去都是弹弹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龙。一包里面是12，
4: 我家一直在走啊。
3: 对，可以。
4: 没想到，我家
3: 一包里面是12只，然后16块多钱，然后再来我们的小馄饨，拿个大汤勺。大家对于上海人这个从小吃到大小馄饨是什么印象？小小的一颗，对吧？里面没有什么肉馅儿的。
4: 是。
3: 但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属于中馄饨了？而且这个馄饨泡在汤里面多长时间了？你看这个皮儿，看这个皮儿，它烂了吗？
4: 没有。
3: 老字号，我们从这个皮儿。这个选择都是给大家做到非常挑剔的，哎，模拟到那种手擀皮儿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汤料包我们是配给大家的，看到这个汤料包，看这个颜色了没有？老母鸡对熬出来的浓汤，
4: 对这个
3: 配给大家的鸡汤小馄饨。你在家吃早餐的时候，哇，这个来一包
4: 馄饨。
3: 对，来一碗啊！
4: 帮我盛一颗，谢谢。
3: 行，
4: 一颗就好。
3: 许明是真饿了，
4: 我是真饿了，因为晚上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段，你说就是比较尴尬的，你说吃早饭的，正好这个节目福利啊。
3: 我们电视直播就是这样，所以每次到饭点的时候，如果是做食谱就很幸福。
4: 比如说这个鸡汤真的很浓。这鸡汤相当的棒。
3: 对，
4: 而且它不是那种用粉条，它不是啊，它专门的熬好以后，溜滑的。好吃，刚才的我跟大家形容几个口感啊，尤其是刚才小龙那个肉馅是弹牙，是筋道，绝了，老字号张立生，大家选它，
3: 对，
4: 什么都不用考虑，
3: 对，
4: 今天小龙4包，生煎4包，生煎里面是10只，小龙是12，
3: 对，
4: 然后再给大家
3: 小馄饨一包里面也是10只，4包小馄饨，也就是说12包，对吧？12包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4: 199，
3: 一包你一顿吃一包，我才花16.5块，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生煎包
4: 啊，怎么样？
3: 就这个生煎，我们一包里面10只，妈妈跟儿子吃的话，两个人吃这一包就可以了，
4: 真的是可以了，
3: 你才花16.5块，
4: 绝对划算的，
3: 是不是？
4: 对，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5: 上海市另外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最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
6: 刚刚的嘛，我吃了一个小龙，这个小龙啊，汤水老多的，啊，这个肉啊新鲜了不得了，再讲个皮是老薄的，还有一只双筋馒头，哎，我熬出侪是四只标得来天时间，啊，个底又脆，肉头又多。平常呢，假如在老里向，蒸蒸嘛，就蒸蒸老实老便当的，么子味道还好。

0: 刚才跟导演老师沟通啊，导演老师说，哟，徐明，今天的这个大过程定人特别多，但是有个别的极少部分观众朋友可能定错了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定错
0: 了。我也觉得定错。我问亚林，你说刚才那个生煎上海特色的，你说这个小龙也是，你说哪有一个会舍弃啊？不舍弃啊，都要啊。
1: 那个99块钱四包啊，一包25块钱呐、啊，我就从价格上面说一包25，
0: 没必要定的。
1: 你定大组合19912包，一包16块钱，就是每一包我们要便宜了接近10块钱呢、啊。
0: 对，说的就是呀、啊。
1: 而且你冰箱里面自己不行的话，冰箱放不下，分一点去老爸老妈家，哎，分一点，对吧？就是这个，这都很方便的。嗯，而且12包有一说一啊，天气热了之后呢、嗯，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出门去买早饭的。嗯，像这种啊，生煎包啊等等啊，天气大热天，你知道现在太阳老早就升起来了，这太阳升得老高老高，紫外线可厉害了。
0: 谁还出去
1: 跑？在家里面，对，你就拿出来，对吧？我跟大家看一下包装上面的话，应该有，哎，对，烹饪方式都有，无需解冻。那个小龙的话是隔水蒸12分钟，
0: 这个无需解冻，看这个无需解冻。
1: 生煎包也是无需解冻，然后差不多
0: 都无需解冻，
1: 也就10来分钟生煎包。嗯，哎，小馄饨也不用多说了吧？
0: 无需解冻，
1: 对吧？几分钟也就搞定了。
0: 更不用解冻了，往锅里一丢，你沸水煮就好了呀。
1: 但最关键，我们吃的放心。有的时候啊，小摊小贩的生煎包啊，小馄饨我不吃哎，你知道为什么不吃？你那个肉，
0: 对，
1: 你那个肉，你能吃到啥味道？
0: 就是啊，
1: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张立生品牌，是中华老字号的啊。
0: 哎，有的时候到上刚才亚林说的，大早上出去，你买个生煎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晚饭的时候
1: 回家，
0: 你
1: 对，
0: 一是肉，再一个也远，咱也不折腾嘛。你不管冷了天了还是下雨什么的，咱都家里面备一点点。我们今天如果说让你特别占地儿，你不定也就罢了。嗯，每一个口味不过就是4包，
1: 对，
0: 每一个都是哦，馄饨也4包，生煎也4包，小龙。也4包，嗯，说实在话，我刚才吃2次啊，家里面呢，我感受，我觉得好像没有吃过瘾就没了，我一直是这种感觉。
1: 许明一顿的话，就是10个生煎包就炫掉了。
0: 必须的，
1: 对吧？一顿就10个你就吃掉了。
0: 成年男性要
1: 对家里面要是妈妈跟小孩子的话，两个人一包，
0: 一包。
1: 老年人在家里怎么吃呢？中午的时候，老夫妻两个人来一包生煎包，来一碗我们小馄饨，两个人对，
0: 美美的呀，这多好呀！
1: 又有汤汤水水，
0: 对，
1: 哎，又有这种。对吧，
0: 你那个
1: 上海这个几大金刚
0: 小馄饨里面再整点青菜丢进去，你又有菜又全了，
1: 鸡汤小馄饨呢，
0: 对
1: 吗？
0: 完美的不得了，99不管99订生煎还是小龙都不要订，嗯，你就订那个199的，你听我们劝，
1: 别订错了，
0: 199单送算下来还是给大家额外又送了4大包的那个馄饨，
1: 小馄饨，鸡汤，
0: 对的，鸡汤馄饨，纯纯的鸡汤熬出来的，不是鸡汤粉兑的哦，
1: 对对，
0: 然后你单包算下来才10多块钱，总比大家刚才说到的那个是20多块钱，亚林说的那不便宜，每一包10块钱，划不划算？所以就订199呗，赶紧订02151111900。

0: 来吧，开饭了啊，又要开饭了，来亚林，又麻烦你了，我来拿这盘，你来拿那个。哎呦，这个白白泡泡的，大家看，
1: 墩墩的，
0: 我感觉像蒸馒头。
1: 哎呦，我要好好，
2: 随便随便搞。
1: 对，我要慢慢提，慢慢提，
0: 慢慢的啊、
1: 因为上海人我们吃小笼包有技巧的，先来轻轻
0: 张汁
1: 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慢慢移，知道吗？
0: 轻轻提，慢慢移，然
1: 后来。先开窗，
0: 看看有没有止水来。
1: 我操！
0: 请问是开水龙头了吗？刚才是在开水龙头吗？
1: 来来来，再看看肉啊！
0: 哇，这个太过分了！
1: 新鲜的鲜猪肉，新鲜的猪腿肉，皮儿好薄好弹啊！哎呀，
0: 真的！
1: 兜了那么多汤汁，兜了那么多的肉在里面，对不对？你说这你自己要去外面早餐店的话，点上一克小龙，一笼小龙差不多六个，没那么多，六个，对吧？我们今天一包是十二个，也就是两笼，对吧？今天两笼。就是十二个，我们才花了16块钱，对，才花16.5块。
0: 雁过拔毛，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是属于老字号专场，对吧？
0: 嗯，当然老字号，
1: 属于老字号专场，我们才有这个力度的，对吧？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张立生品牌不可能给大家这样子的福利直播。
0: 烫到了，哇，好好吃，好香啊，好鲜啊！
1: 我就跟你说了，先开窗，这个这别把天花板
0: 开了，但开的这个太猛了，这个汁水太多了，
1: 别把上颚给烫破了，哇，这个。这个好像生煎包有点烧过了啊！
0: 来来，我再拿盘。
1: 对对对，这个有点烧过了。
0: 没事，我就喜欢吃小的。
1: 因为
0: 过点好。
1: 因为做直播没办法啊，就不像你自己家里面控制的，哎，控制的时间控制的好好的。
0: 试试。
1: 来来来来来，
0: 试试吧。
1: 这个生煎包我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很大的感触是皮薄，真的皮薄。生煎包的话，真的很少，很少，
0: 这汁水
1: 很少这么薄的皮，
0: 可以的。
1: 对，
0: 还是可以的，
1: 而且红汤的，这个是红汤的，
0: 对对对，
1: 跟我们小龙不一样。
0: 你看那个肉馅的颜色也不一样，
1: 是，又完蛋了，又完蛋了，都是皮薄，我哎呀，这种才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现在正好这个吃饭时间，大家定就定这个。你说谁能够放过小龙或者生煎？谁能放？谁都放不了。我再加一个，等会儿，我这两个一样一颗，我先把小龙吃掉，然后再吃那个生煎。小龙还没吃。
1: 他们家所有的点心哦，就我们吃到现在都很好吃的，就是他们家
0: 就肉馅，再给大家看一眼，真过瘾，我跟你讲，现场我们摄像老师都流口水了，真的，这个肉馅鼓鼓囊囊、饱满的，你看这汁水，整个的勺子里面都是，好，
1: 有一说一，
0: 干什么尖啊？
1: 两个、四个、六个、八个、十个，
0: 怎么说？咋的？
1: 没有这个，
0: 你这一包里面有十个呀、我记得，
1: 一包是十个，就这样一锅是16块钱，
0: 生煎、
1: 挺大的，个头很大，是不是？个头是不是很大？
0: 哎，这个
1: 对吧？
0: 中间过个高高的这个，
1: 你好好说话，
0: 过个胖鬼，过个胖鬼。不要看这里面汁水，你看这里馅儿，我绝了，而且关键是这个馅儿的味道特别正，它也不咸，
1: 对，
0: 特别正，特别好，嚼起来口突然特好。
1: 对，因为我们其实为什么选择老字号的？老字号口味做得好，老字号的话原材料把关做得好，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其实张立生这个牌子的话，除了在国内市场之外，常年出口到海外，就是各地的华人市场，欧洲啦、澳洲啦、北美洲啦等等的，70年的老牌子了啊，中华老字号。
0: 太烫，跟大家问一下我们的价格。
1: 你少说说，就是其实这个一包在外面差不多要小30块钱。对，如果原价你去很多的一些什么 BRT 精品超市，29块多左右一包，
0: 很正常。
1: 哎，对，
0: 真的很正常，大家随便在外面吃吃，这个确实是老字号牌子，我们就不说了，这个牌子我们不提了。你看它2、4、6，6个它就40块钱，
1: 对，一笼六个呀，
0: 纯纯的老字号的这个啊，那你要我们今天12个，我们也是老字号呀，我们是啊，对不对？张立生是呀，那我们同样一个程度的话，我这他这卖80，
1: 对，你去外面吃8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下单订购16块多，
0: 但是万一特便宜，你敢不敢吃？那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们相信它是用的好的料，但它具体是不是猪什么腿肉啊，猪什么肉？那我人家不可能给你保证这些吧？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保证？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钱需要你花个40，还是需要您花20了？我们单包算下来才16块多。
1: 别订错了啊！
0: 别订错了，别给我订那个什么99的。
1: 对，
0: 全部都给我改成199的。你还没有等吃过瘾呢，你就吃光光了。
1: 对，
0: 会让您欲罢不能的。你说这构成绝了。
1: 对，
0: 不像以前什么一包的一个构成里面整个8包，这个8包，这个8包，什么加在一起20、30包，我们没有。
1: 那个太多了。
0: 其实今天也不过如此，10包左右完全放得下，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3: 张立生的话，这老牌子了，伊搿汤包对伐，老好吃的，伊一口咬下去哦，搿汤包会得飙出来的，外加皮子又薄，还有点肉老新鲜的，阿拉屋里向人对伐，侪老欢喜吃搿只汤包。搿只生煎对伐，伊也老好吃的，咬下去也是薄质的，外加肉头老新鲜。伊搿只米粉对伐是发面了，所以咬下去有点带嚼劲的。张立生这小馄饨也老好吃， 伊是皮薄，外加里向头芯子又多，最主要伊搿只汤底老好吃的。人家毕竟外头是这种粉包冲出来的，伊拉搿只汤底是鸡汤熬出来的，所以是稀上加稀。
2: 哦，刚刚吃了个小笼包啊，哦，搿小笼包好好吃，外加伊是冷鲜肉做的，关键是啥皮薄，外加一口咬下去是伐，汤汁直接会飙出去。从来没噶好吃过噶个皮薄汤水多，所以一口一只，吃上去老感觉老好。哎呀，那一只生煎也老好，刚刚我吃了只生煎，搿生煎是伐？煎好以后是伐？底辣辣黄，金黄色，那个老蔬菜的。关键还有啥？就一只是母子生煎，就是一口一只。所以讲，就正常情况下头，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一吃一口一只，就是讲老方便的。

0: 今天我们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如果很多电视机的爷叔阿姨姐姐们啊可能听不太清楚，说这个九十九是不是这也都包含，不是的不是的啊，九十九要么只选生煎要么只选小龙，你说我又要有吃生煎又要吃小龙，组数是一样的，都也是四包，额外还想再吃到那个
1: 鸡汤小馄饨，哎，
0: 对，鸡汤啊，鸡汤不是兑出来的啊，它本来就是熬出来的。您要想吃到这个丰富的构成组合，只有一九九。所以你拿回家里面只吃个小龙，说实在话，不肯定不过瘾。这个生煎好吃的不得了。
1: 对，就是总归我们习惯吃一点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干的，有这个汤水的。所以大组合幺九九的话，就是四包我们小龙，四包我们生煎，四包我们的鸡汤馄饨，对吧？一共是十二包，十二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128个点心。然后从性价比方面来说的话，那个99块钱是四包，一包要25块钱。
0: 对，
1: 哎，我们幺九九十二包，一包才16块多钱。
0: 你说哪个便宜？
1: 那当然幺九九的十二包的划算。
0: 我问大家，我就在公司东方购物旁边的公司里面吃个小龙，那一屉算下来根本就没有划到10多块钱过。
1: 你看我真的刚刚还跟许明瑶，我有经常像我儿子很喜欢吃生煎，我就给他去订那个叫外卖，叫外卖那个知名的

0: 算下来多少钱的？
1: 对，
0: 个把数，个把块钱是划算的，
1: 性价比肯定没得说了、
0: 啊。而且它这个包呢，它也不厚。嗯，我觉得大家塞在冰箱里面，怎么放都放得下了。嗯，尤其是大夏天呢，万一再下下雨，前两天有下雨的时候，有太阳晒得不得了的时候，真的懒得出去哦。
1: 对，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里面，对你有时候在家里面真的你多方便啊，煮一煮也就几分钟、十来分钟的时间。
0: 而且睡个懒觉，你煮一煮，然后你就睡呼呼了，就觉了、嗯。
1: 对，
0: 来个下午觉，总比你天天出去又买完菜一身汗，
1: 对，
0: 还跟人讨价还价。架的又拎着菜回来，没必要了。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肉好。刚才是肉，我们都说了，
1: 肉好，鲜肉。
0: 猪
1: 鲜肉，猪前腿肉，
0: 猪前腿的
1: 全部鲜肉。你看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鲜肉，对吧？因为有一些包装的确实啊，不是打击，不是抨击啊，就不一定敢保证都是用鲜肉。如果是用冷冻肉的话，你能吃得出来这味道的。
0: 如果它里面的肥肉特别多的话，我跟大家讲，这里面猫腻多了去了。
1: 实际上
0: 想给你压秤的，神怎么方法给你肥肉里面、瘦里面掺点肥肉？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或者叫肥肉里面掺点瘦肉。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嗯。我们要订啊、嗯！我个人建议，我跟亚丽刚才尝过了所有的，嗯，觉得还是三个口。我都放在一起吃。
1: 我是插一句啊，就是张立生这个牌子的话，我们今天呢是个全新组合、全新货号、嗯，对吧？全新品、全新批次，嗯、你是可以放心订、嗯。还有张立生因为名气太响了，嗯，所以的话，今年我们其实在东方购物，大家有没有发现？嗯，直播次数不多，嗯，明白吗？嗯，今天是老字号专场，嗯，我们才带着这个诚意来的。
0: 是的，所以订购吧，02151119900。

0: 这档咱就是吃，观众朋友，我们边吃您边订。电话线非常满，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五块，本来不贵啊，再减我能减五块是五块。
1: 对，
0: 我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
1: 来吧，这个是我们全新品啊，跟我们以前的那个、对，跟我们以前那个生煎包不一样啊。我们虽然叫做小生煎，但它不小。
0: 其实个头不算小。
1: 那它怎么小了？它一点都不小，对吧？这个头的话，而且它的皮薄，真的吗？它皮非常非常的薄，我夹一个起来给您看看啊。
0: 随便拿一个。
1: 对。就是跟我们以前那个以前吃那个就是外面那个所有的生煎包皮都是厚的，对不对？
0: 特别是上面那一层。
1: 但你看我们这皮，看我们这皮，
0: 薄的
1: 嘞，这薄的真的是，
0: 而且馅儿也大的呀，
1: 对，馅儿大呀。
0: 你看这汁水也出来了呀，
1: 对，
0: 你看这里面都是
1: 一包汤，对吧？这个
0: 多好多好，这就吃这种
1: 是
0: 过瘾的感觉。
1: 是，然后全部鲜肉，全部鲜肉，
0: 对不对？大颗的吧，
1: 前腿肉
0: 完全可以的。
1: 而且我们这个你蘸醋啊，或者放其他料不需要。不需要，它的味道调得刚刚好，对吧？稍微有一点这种啊红油红汤的感觉。
0: 我加一颗走。
1: 对，我其实喜欢呢，底下再把它煎的焦一些。
0: 我也喜欢那种的。
1: 对，皮焦焦的，对，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我夹两颗冷一冷啊，
0: 对，冷一下。
1: 允许我吃个晚饭。哦哟。就我们自己都是很喜欢，
2: 把这汤汁倒出来。
1: 就我们自己都很喜欢吃，就说明它味道真的很好。我们自己都愿意吃，就说明它品质是不是真的非常好。
0: 我把汤汁倒出来了，
1: 哎，我
0: 本来应该喝掉的，我这个为了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一看，我都舍弃了这么多的宝贵的汤汁，
1: 我忘记放芝麻，
0: 最鲜美的地方。
1: 我们那个白芝麻什么是配给大家的啊？
0: 白芝麻对，有送。
1: 对，然后来小笼包。小笼包，
2: 这肉馅好弹哦。
1: 对，这个是一包是12只。你看像这种小笼包啊，生煎包都是手工包的，小馄饨啊什么都是手工包的啊。
0: 看好，拎起来，
1: 像个福袋一样。看到没？底下看到没？
0: 没破哦。
1: 对，
0: 饱饱满满的。
1: 对，而且皮韧性是不是很好？对吧？
0: 注意了，
1: 很好。
0: 又标准，像自来水。
1: 这么多汤包在里面，它拎起来的时候皮不破。哎呦，面皮选择的非常非常的地道，
0: 多大颗？
1: 对，这个呢是配一点老陈醋，配一点山西的老陈醋，绝了啊！这个特别好。
0: 再加一个出来。
1: 对，你吃这个吗？冷了呀，这个冷啊。
0: 吃个新的。
1: 然后顺便许明吃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刚刚没有给大家看那个小馄饨，我们顺便看一下我们这个小馄饨。这小馄饨其实有点放凉了啊。这个是我们的鸡汤包，老母鸡给大家熬的这个鸡汤。对吧？给大家配好的，好吧？反正是这个小馄饨的话，都是也手工的。而且你看。

0: 里面包的料是不是也挺大的？对不对？不是说那种小馄饨一口，你去点外卖叫过小馄饨没有？基本上就吃馄饨皮，
1: 对，
0: 没有什么肉，咪咪的一点点的肉。你看我们这个里面这么大的块肉，对吧？而且这碗小馄饨我们从直播开始放到现在没动过，看这个皮儿。
1: 还有弹性，
0: 还有弹性，没有变成烂糟糟的那种，是不是？
1: 人家面也好。
0: 对呀、你就说我们一个馄饨也好，什么小龙皮都那么好，里面的肉大家是更放心了，好吧？反正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话老字号专场，因为实在价格太低了。
2: 太好吃了。
0: 对，
1: 来吧，我们时间关系啊，先到赶紧给大家再收一道了，没有多少现货了，尤其是今天199这构成，
0: 对，
1: 咱要定啊。我掏心窝跟大家讲，就定这个构成丰富一点点。因为正常99、99没有这个赠品，你加在一起也这数了吧？
0: 是的，
1: 你算吧，99就这个，要么它，要么它嘛。没必要。你这四包，生煎每一包里面有十只，那个汤包每一包里是12只。
0: 对，
1: 这个呢是每一包里面是十只。
0: 对，金华小馄饨、
1: 送，免费送。所以吃老字号，肉好，放心，尤其那个面做的真的筋道。它久煮不破，所以你搞一些乱七八糟网上买那些有的没的的，我说实在话，像尤其是入嘴的入口的，一定在我东方购物选老字号就对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抢啊，就定199的那个99都推掉推掉推掉，不占啥地儿，这小小的一包迷你一包往哪儿一塞都不占冰箱，打电话订0211511900。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建议老顾客可以选择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呢还可以再省个5块钱，199你再减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零零总总整不完了以后大概190块钱左右，你就每一包，每一包不是每一只啊，每一包算下来10几块钱，观众朋友们，比你订999四包拿回去的，是不是我们的呢是个12包的更划算？
1: 16.5块，如果经常叫外卖吃东
0: 啊，我先说吧，没事。
1: 一碗葱油拌面，16块多钱能吃到。你要想吃什么生煎包啦，吃什么小笼包啦，那是不可能的。
0: 你想都不要想，怎么可能嘛？大家随随便便订一个，你尤其是肉馅的，我知道咱上海观众朋友绝对讲究的，你不可能随便路边摊随便有一个肉。
1: 是，
0: 你就我小时候不是说咱这边啊，以前有卖羊肉串的，在我小的时候。30年前往前推，我父母根本不让你在路边摊买羊肉串，为什么？那个肉烤完之后，撒完酱料，撒完那个味道全都盖上以后，你知道它原本是什么肉吗？船有这个肉那个肉我就不说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馅儿里面呢，当然不会像以前那么有一些过于不良商家、黑心商家，但这个肉即便是猪肉，里面的配比什么样的？你用的是哪个地方的肉？会不会太腻了？你包完馅儿了以后，你不知道，只有你吃到嘴里面，吃到嘴你又拆都拆开了，你怎么退？所以你看，你今天拿回去在市面上40块钱左右的，好的老字号，这个绝对纯纯老字号啊，只有6只，6只40，12只来，
1: 80。
0: 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就12只，我们也老字号，
1: 对，
0: 我们哪儿比不过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便不便宜？16块钱一包才，
1: 对，
0: 所以要订的话就订这个199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构成啊，这个呢是4包的生煎，一包里有10只，这个呢是小笼汤包，
1: 对，
0: 一包里面有12只，
1: 对，
0: 这个是馄饨，小馄饨，鸡汁小馄饨，
1: 鸡汤，
0: 对，鸡汤小馄饨，
1: 是，
0: 里面一包里面有10个，
1: 对，啊，
0: 所以今天拿回去满满的199块钱，12包，每一包算在10多块钱，你就是花八算，
1: 对，16.5块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了，因为你看我们的生煎包，外面你吃1两生煎4个，对吧？16块钱你都不一定吃得到的。我们今天来一包里面是有10只，
0: 对，
1: 10只，而且我们叫什么爆汁，而且它不小哦，一会儿给您看个头，不小的，
0: 不是很小的哦，
1: 哎，然后护卫，上海的味道，是不是？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地道的这个本帮的味道，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猪肉鲜猪肉料是多少，
0: 大于
1: 等于28%，这是我们的生煎包啊，然后来再来我们的小馄饨，看到了啊，这个小馄饨是什么，手做的鸡汤鲜肉小馄饨，手工包制出来，里面是真正的老母鸡熬出来的高汤，鲜肉放在里面，小馄饨不是放其他素菜的，
0: 是的，
1: 我们是纯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啊，然后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的猪肉鲜猪肉看到吗？34%，哎，
0: 这更多，哎，
1: 34%啊，对吧？一个，然后再来我们的鲜肉灌汤小笼包，好吧，12只，
0: 对，
1: 一包，然后在这儿看鲜猪肉，
0: 这更多，
1: 对，
0: 36%，
1: 36%，
0: 最多的一个，
1: 生活饮用水、小麦粉、绵白糖等等，酱油、食用盐，对吧？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中华老字号的，
0: 最后一波开了，没有了，
1: 我们快速的啊，还有5分钟的时间。丢点白芝麻，
0: 哎，黑芝麻。
1: 我们那个芝麻配给大家啊，不过是配的白的。
0: 你看这个
1: 配的白的，
0: 蒸完之后的有多大颗？当然开了
1: 盖儿了，挺大，
0: 有点泄了。
1: 对，挺大的，真的。要我的话，真的大中午的时候在家里面就
0: 吃一半吧，你能吃那么多吗？
1: 对，就吃一半
0: 吧，
1: 5个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它皮薄，它肉多呀，它肉多，肉顶饱呀，
0: 真的是，
1: 是不是？然后你看我们这里面爆汤啊，爆汁啊，
0: 这品质是好。
1: 很多你吃生煎包就吃不出汤汁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没了？
1: 对，然后肉馅完整的，完整的说明什么？肉馅是新鲜的，它要是打开来肉馅都是这种啊，一块块一粒粒的，你要不知道用什么肉。
0: 对，
1: 我们写清楚鲜肉之外，还一定是腿肉，
0: 好，
1: 对吧？
0: 是不是给开个这个？
1: 对，还有4分钟结束了啊，我们就抓紧时间了。小笼包品质很好的，也是，哎呀，每次夹小笼包小心翼翼。
0: 有没？
1: 汤汁，皮薄不薄？
0: 汁水跟豆豆。
1: 汤汁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是不是？
0: 好的。
1: 你看这皮都透光了，真的透光了，看到没有？底下夹子都能透出来。
0: 是的。
1: 哎，一包是12只啊，2两，16块钱。
0: 还有刚才那个鸡汁，
1: 对，鸡汁小馄饨，
0: 再捞一个。
1: 不算小馄饨，鸡汁中馄饨啦，这么大个。
0: 这真不算小的，你看这个勺子多大个？
1: 对，
0: 这勺子都一样大了那个。
1: 对，它里面包的肉大，知道吗？里面包的肉馅多。是。
0: 鸡汁的味道非常浓。
1: 是。
0: 再来一颗。这个真好吃。
1: 还有3分多钟，直播就结束。张立生品牌很久没有来了，他们家点心啊等等的也都很久没来了。今天呢是个全新的组合，老字号的一个专场啊。
0: 炖包子。
1: 对，
0: 不要订什么99的，
1: 对，
0: 99是选这四包或者四包，你除的话20多块钱，
1: 一包25，
0: 25，我们16，你不省了10块钱，干嘛不省？
1: 是
0: 拿微信。你要是想省的话，你就拿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嘛。就订大的，大的绝对划算，打电话02151119000。

1: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亚玲，我们现在还剩几套了？没有了吧？
2: 没了，没了。
1: 我们已经卖出去374组了。
2: 哇，那没了呀？
1: 对呀，一共就只背了这么一点。因为张力申不是小品牌，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你知道除了在东方购物，平时我们没直播，我们的很多货供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
2: 哪里？
1: 什么 BLT精品超市，我逛过，我去看过，一包差不多要接近大概小30块钱。
2: 是哦。
1: 哎，25、26、28、29的样子，是不是？你看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换个渠道来订购。我们今天一包才16.5块，就经济实惠，吃的放心，而且最重要是口味好，
2: 特别好，特别正，
1: 对，护卫啊，上海本帮味道，上海特色味道。
2: 刚才说那个什么40块钱一笼的，根本没差。我跟大家说实话，根本没差。
1: 有的时候你不觉得现在人真的就是不太高兴出门去什么特地吃个早饭、吃个午饭这种样子，对吧？就是在家里面图方便，煎一煎、蒸一蒸、煮一煮，也就10来分钟的时间，
2: 是
1: 吃到的味道又正宗，对吧？又可以。也很方便。
2: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除了刚才说到这个生煎了或者小龙啊，小龙呢是一包里面有12，
1: 对，
2: 那个生煎里一包有10只，
1: 对，
2: 馄饨也是一包10只，
1: 对，
2: 它不叫小馄饨，说实在话，鸡汁那个是中馄饨，
1: 对对，肉馅包的特别大啊，然后那个馄饨的话，我们是手工的，还给大家配了鸡汤包，就是老母鸡熬出来的汤，然后所有的肉，再次跟您强调一下。不要买不靠谱的，
2: 对，
1: 有没有淋巴肉边角料你不知道，我们讲得很清楚，猪前腿肉
2: 太好吃了，
1: 而且一定是冷鲜肉啊，不用冷冻肉，好吧？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的现货尤其是199的还剩下最后的3组了，3套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啊，这是全新的构成和组合，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6: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5: 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6: 嗯，
5: 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6: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5: 嗯，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6: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 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为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5: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6: 对，
5: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6: 是，
5: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6: 对，
5: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6: 是的，是的。
5: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6: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5: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6: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5: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6: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5: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6: 是，
5: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6: 对，
5: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在地铁里，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6: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5: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都有
6: 七包
5: 对吧？
6: 对，
5: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6: 对，一周。
5: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6: 对，
5: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6: 对，
5: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6: 是。
5: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6: 翻倍的一个量。
5: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6: 对，
5: 电商价格是1980。
6: 对，
5: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6: 是，
5: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6: 是，
5: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6: 对，只要1.4元。
5: 对，
6: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元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5: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2015-119990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鲜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啊，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抽检报告。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都给我。哎，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
2: 一下。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3: 比较浅一
2: 点。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你看这颜色，
3: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三十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滴滴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啊，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呀，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哎，
2: 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可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800-0021-5111，就叫玲玲。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6: 对，
5: 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8: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9: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8: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9: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8: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事，
9: 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8: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9: 对，是的，
8: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9: 而且真的很好喝，
8: 很好喝，它真的
9: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8: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9: 对，
8: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9: 对，
8: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24节气嘛，
9: 对对对，
8: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9: 对，
8: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9: 哎、这个很棒，
8: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9: 是，
8: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
9: 了、哎、暖心小贴士，
8: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9: 是啊，
8: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
9: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8: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9: 是不是、啊、
8: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9: 对，
8: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啊、
9: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8: 被抽干了，
9: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8: 哎，这个很重要，
9: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8: 给大家看一下，
9: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8: 它是这个颜色，
9: 对，
8: 浓郁，很浓郁的，
9: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8: 它喝到、嗯、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9: 对，
8: 很黏糯的，
9: 是，
8: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9: 对，
8: 舒服了，
9: 是的啊，
8: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9: 对，对，
8: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9: 对，
8: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9: 真的好，
8: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9: 啊，算哦，
8: 8007088000021511就小玲玲。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

0: 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1: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0: 对的，
1: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0: 对，
1: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
0: 哎
1: 斜拉口，
0: 就会有一个
1: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0: 是是是，
1: 就特别方便，
0: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1: 关键是口感很好。
0: 哎，
1: 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0: 是
1: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0: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啊，我们能做到56.3，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0: 是
1: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0: 哇，
1: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0: 对，
1: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0: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1: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0: 没有，没有，完全没
1: 有。
0: 有
1: 各种添加的吗？
0: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石斛，铁皮石斛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嗯，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嗯，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嗯，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7: 对，非常全能，
3: 是不是？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嗯，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7: 是，
3: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7: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嗯，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嗯，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7: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7: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嗯，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7: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嗯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7: 哎，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
7: 来
3: 滋润了，嗯。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7: 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嗯，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7: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7: 扣单啊，
3: 对，嗯，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7: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7: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01-1511就叫00。
8: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9: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10: 我知道石斛风斗，
9: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1: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9: 红色的饮料，
12: 对，那就是

0: 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1: 对，
0: 嗯，不要丢掉，
2: 不要丢掉，
0: 对的，嗯，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嗯，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嗯，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嗯，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嗯，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3: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厨房里面的重油垢让所有人都特别的头疼，因为打理起来特别的麻烦。那怎么样做清洁才能过来做到特别好的事半功倍呢？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帮手，来自于奥纯大品牌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酱，特别好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力强之外呢，几乎是非常温和的，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一瓶的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2: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已经比较熟知这个品牌了。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奥纯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银石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它旗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合作的一些品牌，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种力士，对吧？而且还有好奇，对吧？都是一些母婴的一些产品。而今天我们整个奥纯啊，也是它旗下比较高端的家居日护用品的一个品牌。
1: 是。
2: 那今天的话呢，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品牌，而且在澳洲是非常响当当，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品牌了啊。
1: 对，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可能说用过我们这边在售的奥纯很多，比如说洗衣液呀，
2: 对，
1: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洗洁精，而奥纯他们旗下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单品呢是5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它就是针对厨房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然后呢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说它里面去污能力是很强的，淡淡的柠檬的香味，还特别给大家里面有到这个小苏打的一个成分。
2: 是，
1: 所以它能够清理家里面非常多的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比如说有什么，它里面写的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物质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洁。而且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当地其实它也是特别的热销。还有咱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瓶子啊，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按压的一个喷瓶。
2: 对，
1: 这个喷头是有两种喷洒方式，前面是有一个网状片的，这个网状片合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这个喷出来会能够覆盖整个的一个面积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针对很多的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
2: 对，
1: 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会儿时间。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喷。

0: 那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油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油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酱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些比较重的油垢啊，这个是辣椒油啊。如果说您炒菜的时候不小心有这些油污全部撒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油污的话呢，可能厨房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难做打理，叫做机油啊。机油也被称为万油之王。我现场的话呢，全部撒在我们整个瓷砖之上。你要知道啊，黏黏糊糊的瓷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喷洒出来，它是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形状啊，而且稍微喷洒片刻之后啊，您不用赶紧的去什么擦呀搓呀，你会发现所有的泡沫啊，它会附着在油污表面，然后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已经开始分解这个油垢和污垢了，大片大片的油污现在就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自动的剥落和滑落下来，而且它是比较的温和的，您看我的双手哦，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皮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只需要拿到一个干净的这样一个抹布稍微的擦拭一下，您看一下整个打理是非常的简单和轻松的，
1: 是。
0: 所以说您家里面啊，像这种打理重油污重油垢的一些地方，以往的话呢可能没有一款好的工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的劳心劳力，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会发现就一会儿的时间打理是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1: 而且这个你看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缝，
0: 对吧？
1: 这些地方里面特别容易卡油污，但是晨曦没有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
0: 哎，没有。
1: 但是你看就是啊，抹布均匀的擦过以后都是干干净净，
0: 是。
1: 这个打扫起来就特别的轻松了，为自己省时省力了，
0: 哎。
1: 还有不仅是你做一些擦拭，
0: 是。
1: 你说我家里面我就要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浸泡，
0: 浸泡
1: 对吧？可能说我也不用什么钢丝球呀、板结布，很多什么淤积油垢的油网上面去做一个刷洗，咱们直接喷洒一下就可以。哎，
0: 现场的话，你看这么脏的一个油烟机的油网啊，平时咱们真的是很头疼的。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重油污清洁剂啊。我现场不是直接喷洒在上面，他们是两种开合方式啊。我今天的话呢，用液体状直接喷洒在水缸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我直接喷洒上去，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一缸清水变成了一个有到清洁能力可以来瓦解油污的一缸水了。
1: 对，
0: 您家里面放在水池啊水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脏的一个油网我直接放进去哦，稍等片刻之后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你会发现刚才还有很多的一些油污都是卡在缝隙里面的，平时咱们真的是很难做清洁，可能手抠也抠不进去，钢丝球擦也擦不到，但是通过我短时间的浸泡，我再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一下上下就像分层了一般，
1: 是。
0: 当我浸泡过的地方，所有脸里面的空隙的地方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啊，您家里面像这种油网咱们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浸泡，然后拿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啊。
1: 对，用了一点点量喷洒了几下，然后呢活性物质多，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清洁力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油网轻松泡完以后，像你平时吃完饭以后对吧，散个步呀遛个弯呀，泡在水池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油网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对。
1: 而且用它清理过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高效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针对这三大细菌，它们这个抗菌性能有的是大于99.97%，有的有99.98%，甚至于99.99%，都有99.9%以上的这个抗菌的性能。还有你看这边后面这个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然后呢，磷未检出，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0: 对。
1: 还有你看它的蓄油率99.99%，
0: 对。
1: 除菌率99.99%，去污率也是99.99%，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大瓶装还是500毫升的，
0: 对，
1: 而且给大家喷到了这配到了这个喷头，
0: 喷头
1: 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澳洲当地来购买的话，其实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一瓶哦都卖的不便宜的。哎，
0: 您看一下啊，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在澳大利亚的大型的商超啊，您去看一下，标价的话呢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这一瓶就大概是80块钱左右啊。
1: 是的，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整整是有到10大瓶。
0: 对，
1: 所以是不是外面买的话，这10大瓶起码是要花到是将近800元左右
0: 。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了238元，
0: 是
1: 比外面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就是500多元以上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才只有23.8元。关键这10瓶当中啊，您拿到产品，我们有一瓶哦开放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您即使没有用过这款奥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可以把这一瓶先去体验感受一下，
0: 对，
2: 对，
1: 哪怕您用光用完，觉得产品好的您留下，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
1: 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 啊？
0: 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一瓶哦，正装给您做试用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就先薅一个羊毛，先体验体验嘛，满不满意您到时候再说啊。
1: 是的，而且教大家，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可以单独分开下单，每单独订。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之后呢，它又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今天为您带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嗯，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什么灶台呀、油网呀、橱柜的表面呀、台面呀，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一个清理。首先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重油过的清洁剂，如果买到市售部分劣质的，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都是比较好的配方，然后呢活性物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电炸锅，对吧？
1: 对，
0: 那种很多的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而且我们的喷头会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这样的泡沫状的，可以附着在污垢表面停留时间比较的长，让更多的我们的活性物质去瓦解很多的一些重油垢。你看抹布轻轻一擦就特别的干净，
1: 是，
0: 而且它是不伤任何材质表面的。尤其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油烟机，对吧？这个是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的一个重灾区。
2: 对呀，那平时的话呢，可能我找不到一款非常合适的一个清洁剂啊，喷洒的很多一些液体状的话呢，一喷上去滴滴答答全部流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泡沫状啊，它就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附着在表面。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喷洒上去，你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一个抹布一擦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几乎的话呢不怎么用来过水，非常的整洁。所以说，像家里面这些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剂啊，它一定是家里面一个必备的。
0: 是
2: 每天啊，咱们一日三餐，厨房间用完了之后，难免是油油腻腻、脏脏乎乎的。
0: 对，
2: 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慢慢天气转冷了，您如果不做一个及时的打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淤积在上面、凝固在上面，就更加难做清洁了。今天的话呢，每天做完饭之后就喷上个几下，也就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整个厨房间打理的是非常的彻底和干净的啊。
0: 对的，因为品牌特别的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哦，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38元是整整10大瓶。
2: 对，
0: 外面你即使到澳洲当地去购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差不多是小80元左右。
2: 没错，
0: 你238元大约哦，也就是顶多买到3瓶，第四瓶都买不到。
2: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瓶。而且看节目的观众，现在您什么都别考虑，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有一瓶正装开放试用。
2: 对，
0: 下一个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也可以一瓶的试用，您先拿下来，
2: 对，
0: 去体验去感受，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不嫌多的，可以给子女呀、你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啊做一个分享，保质期都有5年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慢慢来用。
2: 对，
0: 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早子屋里向啊，种拓牌游戏机、重游舞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亲人来清洁，亲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个，一只就是泡沫上个。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拓牌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这档东方购为你推荐是澳洲大品牌奥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
3: 对，
2: 特别针对家里面特别脏的油烟机、灶台、锅底。咱们现场就有一个锅底，这个锅底啊，烟熏火燎，对吧？那种高温，很多，比如说倒汤汁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汤汁啊溢在外面，又被你看烤得扒干了，很难清理啊。可能家里面钢丝球、百洁布就要用起来了吧？
3: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看到没有？我直接喷洒一点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纯的重油污清洁剂啊。首先喷洒上去之后啊，它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停留，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使得里面的活性物质和你的油污做到一个充分的结合，来做到一个分解。关键是今天这个清洁剂啊，没有刺鼻的异味，更加不会伤害到您的双手。我现场啊，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您看，直接接触到它，不会说觉得手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呀，或者手有种干干燥燥的感觉啊，都不会有。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啊，油污全部都瓦解掉了，分解掉了。接下来呀，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啊，干干净净，焕然一新。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担心对我的锅啊产生任何的刮伤或者是划痕，就是一喷停留片刻，拿抹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这样一个清洁工具啊，咱们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事半功倍啊。
2: 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是什么好的清洁用品让晨曦这么轻松简单把一个重油垢的锅底打理得很干净？是常年在东方购热销奥纯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而且是500毫升大瓶装的，
3: 对，
2: 带到两种喷洒方式的喷头，并且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啊，它里面是有到淡淡的柠檬的清香，活性物质是特别特别多的，里面还有到这种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家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灶台呀、油烟机呀、橱柜表面呀、台盆呐、水龙头，不挑任何的材质，轻轻喷过以后干干净净。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啊，除了刚才你擦过这个什么，就是锅底以外，对吧？灶具没问题，
3: 对，
2: 微波炉、烤箱很多重油垢的地方，包括呢还有家里面很多橱柜表面熏的很脏很黏的，还有家里面不锈钢的龙头呀、水斗呀，包括你很多比如说浴室环境当中玻璃门呐、对吧？那种什么花洒呀、各种各样的陶瓷的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
3: 是，
2: 只要有重油垢、有污垢的地方，它都能够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任何的甲醛。
3: 对，
2: 这一瓶哦，澳洲进口过来，在澳洲当地啊，你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卖得很贵的。
3: 没错，您看到没有，是一模一样的，和您飞到澳洲买都是一样的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这么一瓶啊。
2: 是，今天东方购咱们给所有观众10大瓶的组合在这边，满满当当10大瓶还配到了有道喷头，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23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500多元。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哦才只有23.8块钱，
3: 是
2: 这个价格，可能你在身边商超里面国产的比较一般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都很难买到了，
3: 对，
2: 或者有些可能一瓶也没有500毫升大容量的。咱们今天单瓶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关键啊，这10瓶当中我们有一瓶开放正装要送给大家，就是产品送到您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可以去试用的，去感受一下澳洲进口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有多好用，
3: 对，
2: 清洁力强不强，伤不伤手，对吧？味道清不清新， 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3: 对，
2: 开放试用说明品牌方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服务的。
3: 没错，
2: 但是啊，这个开放试用的名额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送完为止。现在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就可以了，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啊货到付款。先把订单下了，等着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但是这个组合价格平时多方购很难看到，
3: 是，
2: 所以快速订单下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96位观众订购到了，佛贤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阿拉先生所谓，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蛮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咱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哦。
1: 对，
0: 是不是很多观众可能还了解过澳洲那边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化清洁用品也做得挺好的。澳纯就是一个大品牌，重油过的清洁剂238元，咱们给你整整10大瓶。
1: 对，
0: 你想天是这么热的，家里面上海观众也是厨房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是，
0: 你别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吧？钢丝球、百洁布、各种刷子轮番上阵，忙着一身大汗，最终还没有感觉清理的特别特别的彻底。那今天用上我们澳纯这么好的一个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轻轻喷洒上去之后，3下5除2打理的干干净净，这个真的是省时省力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像厨房间的这些油污啊，咱们肯定是定期要做清洁的。
0: 对，
2: 不然的话呢，长期积在那边，又是蚊虫啊，又是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从厨房间飘散过来。那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清洁剂啊，哪里脏了喷洒哪里，无论是灶台呀、油烟机呀、水槽啊、水斗啊、瓷砖呐、包括你的小白鞋、你的卫生间的马桶、淋浴房，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的。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非常的受欢迎。但是这一瓶就要卖到80块钱。
0: 是，
2: 今天东方购物啊，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也只有在今天和新闻频道联动才能有这个组合和力度啊。
0: 是的，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我才不想弄这种重油垢的，我是怎么做的呀？我是找人上门，对吧？家政保洁清洁上门弄一次，但那个花销真的是特别特别贵的，对吧？238元，咱们自己买10大瓶重油垢的清洁剂，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也能够来弄，而且可能比很多一些家政保洁弄得更加的彻底细心，对吧？也更加的到位。
1: 对，
0: 关键你要有好的清洁帮手。今天我们10瓶当中开放一瓶正装给你试用，
1: 对，
0: 你先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先用起来，感觉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清洁力不强的、抑菌效果不强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但这个机会赶紧把握住了。您自己订购的话，也可以给子女呀、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长辈家里面送上一套。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啊，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好多好多，也是大家都希望说家里面厨房各个家居环境干干净净的。有观众在问啊，这个产品好用吗？当然好用啊，不好用它不可能在东方购这边。一来我们这边电视直播。

0: 播做推荐就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真的清洁力很强，也不怎么伤手，又是比较的温和，还能够做到擦过的地方有高效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是，
0: 而且即使我跟晨曦来介绍，哪怕你不相信，没问题，我们给你有一瓶的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您的。就是啊，您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咱们这一瓶啊，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买都要差不多是将近80元左右，这一瓶要送给大家用，
1: 对，
0: 您自己来体验感受它到底好用不好用。好用的剩下产品您留下，您觉得不好用的直接您定的组合的价格238元，咱们如数奉还啊，这瓶就当东方购物帮你买单了。但我们今天组合是几瓶啊，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满满当当10大瓶，真的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千万别嫌多。因为在咱们家里面，这个不仅是厨房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包括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很油的那个水斗水池， 对吧，可能说有很多洗碗之前剩菜剩饭的油垢会在里面，对吧，
1: 对，
0: 有时候还会流到那个什么下水管道里面，你用它哦，对着那个下水管道喷一
1: 喷
0: 去除重油垢，
1: 对吧，
0: 很多的什么异味呀都能够给你去除掉，
1: 是，
0: 还能够高效的抗菌抑菌，并且能够什么避免很多什么小虫啊蟑螂呀从里面爬出来，它是用途很多的，而且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它这个喷头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状片盖起来以后呢是一个泡沫状的，喷洒出来呢它是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的，能够静置让这个泡沫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去瓦解这个重油垢，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打开它你去喷，它就是
1: 液体状了，
0: 雾状的，
1: 对
0: 它是喷雾状的，
1: 喷雾状
0: 覆盖面积特别的广，
1: 对，
0: 在里面大面积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这个重油垢的活性物质覆盖在上面，你就用这个打开这个网状片的两种喷头方式，而且它针对家里面各个地方，后面我们的中媒体标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并且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单瓶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咱们现场用一个你看起来很头疼的灶台来考验它，
1: 是
0: 这个真的家里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家里面这种不锈钢的这种灶台
1: 啊，
0: 这么多的油垢，
1: 对，
0: 你钢丝球百洁布，万一擦出划痕来，更加恶性循环，更加容易卡污垢。
1: 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日三餐咱们避免不了的油污啊，都会在上面附着。那今天的话呢，用上一下我们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灶台的表面，而且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说喷完了之后，我要赶紧拿那个钢丝球去擦，
0: 对，
1: 拿抹布去刷，要去抠。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喷完之后您就停留，您不用管它了，它会里面非常丰富的泡沫以及活性物质啊，会和你的油垢来做到瓦解，不管你的油垢有多浓有多厚，我们都能快速的帮你瓦解掉。而且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0: 38组，
1: 我现场再来看一下，
0: 你现在订购产品今天就送到您家，
1: 送到您家中，
0: 但是我们今天送达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没错啊。而且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它不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哎呀会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和双手哦，直接接触到皮肤，没有那种刺痛感，没有那种非常的干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您接触到你的皮肤你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您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钢丝球，没有百洁布，不用担心啊，整个灶台表面上全部都是刮伤划痕。
0: 侧面那个地方咱们轻轻擦过以后也很干净，
1: 对，
0: 这个是普通抹布哦，你看亮亮，
1: 你看
0: 光光亮亮，能够反光的，对吧，像镜面一样，
1: 哎，
0: 这个不是用你什么自己大的力气钢丝球百洁布擦出划痕来，
1: 没错，
0: 对吧，把那个表面给损伤了，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后面打理起来更加的吃力，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擦过的地方有到高效的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抗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的，
1: 对，
0: 你看甚至于99.9949%的这个抗菌的性能，并且后面你看去油率99.99%，除菌率99.99%，去污率99.99%，并且里面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你看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磷未检出，甲醛也是未检出，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所以它难怪在外面一瓶价格特别的贵啊。
1: 是，
0: 这瓶澳洲当地买折合人民币将近80元左右。你想你238元是不是啊？顶多也就是买三瓶，对吧？可能三瓶都买不到。咱们今天238元给你10大瓶。一瓶多少钱？
1: 23.8元，
0: 对吧？在你身边很多什么一般的那种商超里面，
1: 对，
0: 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进口的，没有那种抗菌的功能，对吧？没有那种能够出具这么多检测报告的，单瓶价格可能都不一定有到23.8元这么划算。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正装试用要给到大家，打电话来，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现在订，今天就能送到您家。
1: 对，
0: 晚上您家里面清理厨房，这一瓶就用起来。 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试用的机会赶紧抢，可以来薅羊毛。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都能拿一瓶试用，赶紧订购起来。我们今天送达当日送的名额还有最后的27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2: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用污妆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那么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的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的，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这一卡就老清爽了。还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
0: 看看咱们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一些直播画面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一些器具呀、小家电来考验它到底能不能够打理干净。你看看，因为我们的成分比较的温和，然后也是蛮天然的，我们你看连那种烤箱、烤盘对吧，什么微波炉呀、锅底呀，甚至冰箱表面，还有很多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破壁机呀，各种各样的你的很多的厨房电器都能过来用它来清理。
1: 对，
0: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很多可能还没有在橱柜里面对吧，表面烟熏火燎的很多很多的污垢，油油腻腻脏兮兮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在家里面厨房是不是干净
1: 啊，
0: 用很好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垢清洁剂，轻轻一喷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抹真的就是干干净，你会发现啊，自己做这些重油垢的清洁打扫工作好有成就感啊。
1: 没错，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在家里面真的是要自己费力气拿钢丝球百洁布去擦去弄，而且的话呢，很多的些清洁剂还有特别刺鼻的味道，
0: 是
1: 又是比较伤手的。但是今天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啊，您回家您先感受感受，所以说能够让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但是你的家庭啊也是变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0: 是，
1: 所以说选择好的工具啊，我觉得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还没有花得很贵哦，才20来块钱就这么一瓶哦，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特别的高。
0: 对，
1: 你像这样的进口的清洁剂，你去进口超市你去看一看，没个大几十根本是买不下来的呀。
0: 对的，而且你看橱柜对吧，柜门
1: 对，
0: 不管你是什么材质，包括你家里面的地砖、地板、墙壁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什么移门呐、窗框呀对吧，你擦拭也可以，你用拖把拖也可以，你把它喷在那个拖把桶里面对吧，涮着那个拖把直接去湿拖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轻轻一抹都是干干净净。而且咱们配合用的都是普通抹布哦，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刷子，
1: 对，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利索。因为本身活性物质高对吧，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就是泡沫状的这种喷洒方式，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静置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活性物质帮你在自动的瓦解油垢。
1: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在东方购跟新闻频道直接做联动，特别给我们的新观众开放一瓶正装试用。而且现在订购的观众我告诉你啊，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下了订单以后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就创建一个东方购的账号，后续还会有订购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别错过，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可以单组订购来跟家里面做一个分享，我们10大瓶里面还有附赠5个喷头哦，所以跟兄弟姐妹、跟子女、跟邻居做分享也可以送给别人。哎呀，这一瓶啊都是澳洲进口的高品质的清洁用品，特别有面子，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开放试用，打 开您就去亲自体验，觉得好的您留下，觉得哪怕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东方购和奥纯就是这么的有信心，行动起来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平常阿拉洗衫扫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那个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蛮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特别的好用，澳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重油垢的清洁剂，它也是多用途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灶台、油烟机、什么锅具呀、各种厨房器具都能过来用它清洁。包括你家里面，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后面对吧，已经立秋以后了，天气再凉了以后呢，家里面空调不开了，空调滤网你怎么样来做清理，也可以用到它。
1: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不仅说在表面上可以来做到一个喷洒，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直接喷洒到您家里面，例如说像这种水斗里面呀，
0: 49组
1: 最后49套了啊。直接喷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就把这一缸水变成了一个有清洁力的水了。然后的话呢，像家里面油腻腻、脏乎乎的这种油网也好呀，各种的东西你放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下，您看我都还没有去动它，渗进去的一瞬间，里面高效富有活性的一个活性物质啊，开始在分解油渍和污渍了。你就稍等片刻，浸泡个20分钟左右，您该干嘛干嘛，对不对？看看电视啊，干什么都可以的。
0: 对。
1: 然后稍等片刻，我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我全程是没有拿什么刷子去刷它去弄它，你看一下整个的滤网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滤网里面这个缝隙啊，我都擦干净了，都清洁干净了。以往你是拿个小刷子去刷的，今天不需要，只要浸泡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有这个东西，不仅浸泡完了之后是打理得很干净，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您后期在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
1: 对
0: 吧？你就把它喷在水里面泡一泡，浸一浸，
1: 对，
0: 很多要清理的东西都会变得干干净净。
1: 是的啊。
0: 所以咱们说，你家里能找到好的清洁的好帮手，就能够来做到事半功倍。澳洲大牌子澳纯，然后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性物质，
1: 对，
0: 还里面有到额外的小苏打的成分在当中。
1: 是。
0: 它的气味呢是淡淡的这种柠檬的这个清香。然后呢，咱们食品当中咱们有到这样的，就是说喷头配给大家。
1: 对。
0: 你看，你把这个喷头可以装上去，然后呢，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并且我们产品不仅是中文贴标印到原产国澳大利亚，
1: 对，
0: 我们还有到你看，本身东方购这边也是要备案和审核的产品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原产国也是澳大利亚那边。
1: 对。
0: 但是澳洲那边你买一瓶哦，可不是相当于人民币啊，23块几毛钱哦。
1: 那肯定了，我给您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一个画面啊。
0: 对。
1: 首先您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保真，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在澳大利亚的商超16块9毛9的澳币，
0: 是
1: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买到这一瓶啊。
0: 对的，你想你花238元买几瓶啊？顶多买3瓶左右，可能3瓶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是10大瓶238元，
1: 对，
0: 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而且10瓶当中咱们有一瓶哦。要送给大家免费试 用，送给你一瓶，不是那种什么小容量的，给你个100毫升、150毫升，也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就你把这瓶试用用光用完，哪怕你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外面有这种试用的机会吗？别的渠道
1: 肯定是没有的。任何渠道，你哪怕去一些进口的商场，你去看，不可能给您试用的。
0: 是的，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但是试用名额就剩最后几个了啊。
0: 对，我教大家，你自己家里面订，送货地址我们给你送过来；你给子女家里面订，你用另外一个账号给他们家里面送过去。
1: 对。
0: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两个家庭我用下来，我试用的这2瓶用光了，我对产品都不满意啊，两个账号两套都可以退，明白这个意思吗？东方购咱们就是这么的有信心。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机会，加上我们今天238元10瓶组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性价比，也不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年保质期，放心囤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弄弄起来勿吃力。
3: 5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55iGo好物嗨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氛柜免标盒，人家组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咱今天介绍的昂立多邦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应该必需品了。什么叫必需品？跟您的生活品质有关系。比如说您可能生活里面爱喝点小酒，爱喝点小酒的时候对于哪里损伤比较大，哪个器官是排毒的？肝。还有一部分有的年纪大了的长辈自己会怎么着，那个一把一把的小粒粒的往嘴里面放，一把接一把的。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的人，现在有些地方高，我小白粒粒也吃着那样。但是这个东西三分什么，这句话我不说白了，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这东西就三分啥，那我总是要排一排咯，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种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